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6: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5: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6: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5: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6: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5: 真方便。
6: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7: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3: 你好
1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4: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4到34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2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度之间。6月13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有这样的一个交通信息。

也请大家一起关注。从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因为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配套排水排涝及管网的完善工程有施工需求，所以呢，将会从6月15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期间，封闭金康路进行管道的开挖施工。在6月15号到11月30号期间呢，这个路段施工期间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所以请途经该施工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按照现场执勤交警的指挥或者是指引的标志牌进行通行，也可以选择呢提前绕行，因为施工给广大的市民和司机朋友带来不便，也是敬请大家的谅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下午5点，随着中考铃声的响起，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落下帷幕。今年全省7.8万余名考生从容应考，46个考点，2661个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优良，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高考期间，全省广大考生有序应考，诚信守纪，规范作答，展现出了海南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广大市民群众主动静音降噪，文明礼让，爱心团体和志愿者积极开展爱心送考、考点便民服务等公益行动，全社会关心考生、支持高考、服务考试的氛围浓厚。考试结束后呢，我省将有序推进阅卷统分，考生的录取工作预计呢将会在6月27号开始呢分批进行，6月25号左右将可公布高考成绩，7月9号将启动录取工作。海南省考试局将持续统筹调度，规范管理，及时发布权威政策信息，按照时间节点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确保高招录取工作公开透明、平稳规范开展。根据海南省考试局的消息，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及第二次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开始，有意补报第二次征集志愿的考生必须在6月11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8点到明天下午的17点期间，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填报征集志愿。昨天，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协议，并举行了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揭牌仪式。在揭牌仪式上，海口市人民医院加挂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牌子，将以建设及高水平医疗服务、医学人才培养、临床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海南大学直属附属医院作为目标，打造区域领先的医学中心和医教研协同创新平台，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医疗卫生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能级。全新升级的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近日正式上线，全国游客均可领取机票立减200元、酒店再减100元的双重优惠以及免税购物消费券，让海岛毕业旅行既浪漫又划算。本轮的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券活动规模再升级，福利覆盖更广，全国用户均可参与领取，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就能够享受优惠，再加上活动专区6大权益板块联动，众多商户推出了吃住行游娱购等叠加福利，这趟海岛之旅的性价比直接拉满。需要注意的是，机票酒店优惠名额按核销顺序发放，先到先得，额度用完之后活动即止。除了文旅消费券之外，海南商务部门近期也将重磅推出免税购物消费券，活动期间每位用户最高可享满5万立减4000元的优惠力度，消费券的发放时间将持续至7月25号。今年截止5月31号，海口其中

老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千万人次，达到10,098,000人次，相较去年同期的715.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11%，充分彰显了这条百年南洋风情街区强劲的文旅吸引力。客流破千万的背后，是老街在文化以业态升级上的

0: 持续深耕，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老街注入新的活力。此外，老街还通过成立全省首家景区综合党委，整合消防、公安、交警、文旅等多方资源，推行放心消费六个100%的标准，为游客营造出安全、舒适、放心的消费环境。眼下海南荔枝季已逐渐进入尾声，凭借优良品质、严格溯源管理与自贸港便利通道，今年海口火山荔枝王产销两旺，不仅是俏销全国，还批量走出国门，远销中东、欧美、新加坡等地，成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这个月的16号，成都航空将新开海口飞武汉、飞哈密的航线。航线的开通不仅将南海之滨、长江之星与西域门户紧密相连，更为三地旅客提供春夏出行与文旅体验的全新选择。这个航线将由空客 A320 机型直飞，计划每周执行三班，班期为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具体的航班时刻将以官方实时查询为准。因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高压线迁改工程施工需要，6月13号6点至14点，新大洲大道将实施临时全幅封闭交通管制，全幅道路禁止车辆通行。管制期间，沿途路段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请提前调整出行路线，绕行铁桥路、滨江路。行经周边分流路线时，请大家减速慢行，严格遵守现场交通标志或执勤民警的指挥，有序通行。6月18号14点30至17点将会举办2026毕业季专属开放日，面向2026届毕业生限量招募50人，开放大剧舞台、空中走廊及演艺新空间水系等区域，供学子们穿上学士服、带上毕业搭子，在众多明星演员同台舞台上拍摄专属毕业大片。届时现场还将解锁专属的纪念票根，发布小红书笔记，有机会赢取礼品。近日，一批重约400公斤的马来西亚榴莲在海口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办结通关手续。这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之后，海南口岸首票享受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据了解，从6月1号开始，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这也标志着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原产地证实现电子联网。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之后，企业可通过系统进入无纸化申报，无需录入原产地资料，海关系统可对接马来西亚官方传输的数据，自动实现核验。6月份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就意味着加入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将于近日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的专区增设了国债的购买入口。此外，市民朋友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台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

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你肯定呢有过这样的瞬间，工作累了，心里堵得慌，脑子乱成一团的时候，突然就会不受控制的长出一口气，唉。但是从小呢，我们就被父母教育说别叹气，一叹穷三年，叹气会把好运给叹没了。于是呢，那声已经到嘴边的叹气呢，会被很多人硬生生的咽回去，胸口反而更闷了。但是今天呢，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正在为叹气证明，它不是什么坏习惯，而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自我调节开关。当你身心俱疲时，只是短短几分钟有意识的叹气，就能够让大脑、心肺、血管、情绪都悄悄受益。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累了、压力大时、心情不好时，身体为什么会本能的选择叹气呢？医学期刊《细胞医学报道》刊发的一项研究证实，在调节情绪、缓解焦虑这件事情上，效果最好的不是正念、冥想等其他方式，而是叹气。研究呢，招募了108名健康的成年人，随机分成四组，对比各个主流呼吸法、正念冥想等，要求他们每天花5分钟做指定的练习，坚持28天。正念冥想组呢，自然呼吸，不刻意控制，循环叹气组这个就是最接近我们日常所说的叹气，具体做法就是双吸气加长呼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出现了。不管你用的是哪种呼吸法，只要你每天花五分钟关注呼吸，都能够立刻的缓解焦虑，减少负面情绪。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在所有的方法当中，循环叹气在改善情绪、降低呼吸频率上是效果最好的，它比大家所熟悉的正念冥想还要出色。除了改善情绪之外呢，叹气还有四个隐藏的好处。去年呢，国际期刊《行为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循环叹气仅四分钟就能够快速地缓解部分急性的疼痛。研究呢是在医院的骨科急诊室进行的，将81名等待拍片的疼痛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呢听四分钟循环叹气的引导音频，另一组听同样时长的损伤处理教育。结果发现，仅仅四分钟之后，听循环叹气引导音频的那组患者，疼痛感就明显减轻了。第二个好处呢，是叹气能够提升肺功能，恢复肺的弹性。相比我们平时正常的呼吸，叹息所进行的呼吸更深也更重。有一项研究指出，叹息能够预防肺不张，还能够恢复肺的弹性，也就是医生常说的肺顺应性。打个比方可能更好理解，肺呢就像是一块海绵，长期呢只用浅呼吸，海绵会变硬，吸不动水，而时不时深深叹一口气，就像把海绵彻底挤干，再重新泡开，恢复它原本的弹性。叹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助于睡眠。睡不着的人最深的体会，不是身体不累，而是大脑关不掉。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睡前大脑过度活跃就是入睡难的主要原因。而叹气呢，它呢能够让人立即平和，身心放松，情绪稳定。所以呢，在做叹气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它是有助于睡眠的。还有一点，叹气有益于心血管健康。生物心理学曾刊发过一项研究，发现节律性的叹气会引起很明显的心血管反应，包括心率节律、血压波动和血管张力变化。研究者的通俗解释就是，这种变化呢，有一点像给身体按下了一个重置键，能够把原来很紧很顶的状态往下降一点。叹气对心血管有好处，但是这种好处呢，更像是帮助大家把心率、血管张力和紧绷的状态往回拽一拽，它属于短时调节，而不是治疗。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在生活当中学会科学叹气，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放松下来。循环叹气的做法，第一步呢，就是先用鼻子吸一口气，不用特别猛的吸气。

就是正常偏深一点就行。第二步呢，在第一口吸气之后呢，再补一小口气，就像再偷吸一口，幅度不用过大。第三步就是慢慢长长的呼出去，最好比吸气长，能缓缓吐完最好，但别呼到憋气，这样呢就算一次。如果你现在有烦躁、心跳快、脑子停不下来的这种状况，大家可以尝试把刚刚那组动作呢做三次。如果你是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下练习，可以做1到5分钟。大家要注意，呼吸练习不是为了挑战极限，而是感受身体，所以稍有不适大家就要停下来。记住5条红线。第一，一开始先做3次，不要贪多，给自己加太多次数。第二，呼气拉长，别特别用力榨干肺里的气。第三，如果开始头晕就停下来正常呼吸。第四，保证安全，不要在开车或者站在高处洗热水澡的时候去练习。最后呢，患有严重心肺疾病、惊恐发作史的人要先咨询医生，得到允许之后再练。说到这里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叹气到底是负能量还是真正的解压呢？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科学叹气呼吸是帮助大家把积压的浊气排出身体，让紧绷的神经能够松一松。所以大家呢，不妨在觉得烦躁或者是感觉不适时，试着放下手机，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感受一下呢，这个叹气是否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一种好的调节。今天呢，跟大家聊叹气啊，打破了大家以往对于叹气的认知。以前呢，老人总说呢，叹气不好，会影响气运。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会告诉大家，科学的叹气是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身心的。所以大家呢，要学会叹气这个动作，每天练习个循环叹气5分钟，会给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关于呢这个吃饭最佳节点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的年纪呢，血压、血脂、血糖这个指标越来越难以管理。明明平时自己也没有大吃大喝，可是身体的这些指标却都升高了。这个很可能跟我们吃晚饭的时间有关。有研究发现，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就是17点，也就是下午的5点钟哈。在下午5点钟之前吃完晚饭，不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可以达到最佳。今年呢，国际期刊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尤其是过了下午5点之后不再吃东西，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会得到显著的改善。研究人员分析了超过200人吃晚饭的数据，发现晚饭时间对健康的影响很大。黄金组就是通常在下午5点钟吃完，这个效果最好，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白银组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吃完晚饭，这个效果呢次之，但是呢依然很积极。青铜组就是晚上19点之后吃完晚饭，这个改善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效果就是17点之前结束进食，加三餐吃饭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最差的效果就是19点之后进食，加上三餐吃饭时间大于8小时。根据研究呢，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可以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呢，就让身体彻底的切换到一个休养模式，自然呢脂肪燃烧更高效，血糖也更平稳。晚餐呢吃得早一点，你收获的绝不是体重秤上变小的数字，这是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良性连锁反应。国际期刊上呢有一项研究发现，20名的健康志愿者，他们分别在18点和22点吃一样热量的晚餐，然后呢都在23点入睡。结果发现，相比18点吃晚餐的人，22点吃晚餐的人机体血糖水平较高，而且他们的机体消耗脂肪量也相对较低。可见这个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不变胖。此外呢，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与22点吃晚餐的人相比，18点就吃晚餐对于后续24小时血糖控制以及第二天的一个呢脂质代谢都有积极的影响。还有呢，很多朋友不知道，晚餐时间还会悄悄地影响骨骼的

的状态。去年呢，国际期刊内分泌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晚餐的时间过晚，总体的骨折风险会增加 8%， 对于髋部还有这个椎体骨折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晚餐过晚就会扰乱生物钟和激素平衡，而人体的骨细胞会受生物钟的影响，所以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就会打破这种生物节律，导致呢骨量和骨密度下降。另外呢，如果晚餐吃得太晚，那么在胃里食物呢就会停留，刺激这个胃酸，那么消化液的分泌啊，这些呢也会诱发呢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胃溃疡等疾病。那很多朋友说啊，那我没有办法做到17点吃晚饭呢，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下班，那孩子们可能还没有放学。如果是做不到17点吃晚饭的朋友，也请大家尽量在19点前吃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间吃晚餐，或者尽量再往前一点，那是最好的。尤其是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更要把控好晚餐时间，最迟19点前要吃完。当然呢，偶尔吃得晚不要紧，但推迟这个晚餐时间不要成为常态。如果呢，你是上班一族，可以先吃一个简餐再工作。建议呢，晚餐吃个7分饱，即使感觉胃里不饿，但还没有觉得撑，这个时候放下筷子是最好的。晚上尽量不要吃那些高热量、高脂肪及高糖的食物，多吃蔬菜，还有适量的优质蛋白。主食呢，最好呢是用一些杂粮来代替呢精米白面。如果大家想减脂，晚餐呢也可以呢按照一些呢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样的一些组合食谱来进行食用啊，蔬菜多，然后优质的蛋白，然后呢主食尽可能用杂粮替代精白米面。其实一餐一饭都藏着最朴素的养生智慧，一个小小的晚餐时间的调整，就像是给我们身体这台精密的仪器重新再校准它的程序。大家不妨从今天开始试一试，把这个吃晚饭的时间往前挪一挪，吃得清淡一点，坚持一段时间，你的身体一定会用它更轻盈的状态、更平稳的指标给你最积极的回应。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

0: 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6: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现在呢，二手的数码产品的交易呢非常的普遍，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也经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然而这些表面看起来超值的回收项目，很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最近呢，公安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受害群众多达上千人。前段时间呢，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了李先生的求助。李先生说自己在浏览短视频时被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当时呢自己呢正好想换手机，他的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元，但是呢网上的高价回收的人员却能说给他2000元，他当时一看价格觉得合适就心动了。随后呢，他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之后，李先生就按照客服的指示把手机

0: 呢邮寄给了对方。然而手机寄过去之后，对方表示需要先验机再打钱。验机师傅看过李先生的手机后表示有故障，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却只有150元。李先生当即决定不卖了，让对方寄还手机。对方却表示需要交纳980元的验机费，否则呢手机不予寄还。此时呢，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呢，李先生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接到类似的求助电话，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意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消费纠纷，市场监督管理局便把线索呢移交给了公安部门。警方呢梳理报案信息之后发现，虽然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和收货地址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所以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警方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查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随后警方开展了统一的抓捕行动，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的捣毁了该诈骗工作室。警方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去的手机200多部，12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经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余元。警方介绍呢，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核心是抓住了两点，一个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第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据警方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还会刻意的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在此呢，警方温馨提示，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也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另外，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往往都会有猫腻，切勿贪图小利，这个呢容易造成呢财务的损失。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离开停车场时呢，直接扫码缴费，本是方便车主的一个行为，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费停车费时被层层营销套路给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关闭键，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怎么样可以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说停车缴费如同闯关。他说呢，出停车场缴费，这个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很小，好几次都点错，然后就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是图省事儿，可是现在却要提防各种套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记者也发现有不少的车主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扫停车缴费码的时候，最先跳出的不是支付的页面，而是各种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有的有不少假按钮，你轻轻点它就会跳转多款 APP 或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计费时又闹心。 网友张女士就说自己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却没有拿到手，反而被扣了一笔费用。而广西的李先生也说，他在出这个停车场缴费时，不仅没有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因为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的页面，他点进去之后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没有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他输入之后说领优惠券。

0: 可是晚上呢就对他进行了扣费，停车费他还得另外支付。重庆的蒋先生啊，他也投诉说扫码之后的支付页面没有办法关闭引导购买优惠券的广告，于是呢他就买了优惠券，但最终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的购买页面，关都关不了，那个优惠券显示能打折，好像说是八折还是九折，可是买了之后你要付停车费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增加了成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如何才能让这种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呢？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管理服务规定当中是有明确的，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么这一类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在扫码支付环节强制或诱导车主关注公众号或者是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这些都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对此呢必须要依法整治。眼下呢很多地方在强化停车场的这个扫码弹窗的监管上呢相应的都推出了一些呢整治行动。那现在要告别这样的一种营销套路啊，其实呢还需要多部门呢共同去进行监管和共同的去对此呢来做出呢这样的一些惩罚措施。本来呢这个停车扫码缴费目的呢是让车主更方便，可是现在这样的一种弹窗广告啊营销套路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当中呢不但不便利，反而很容易呢落入消费的陷阱。那么相关机构呢现在从六月份开始呢都会开展一些呢专项的整治，希望呢这样的一些整治行动呢能够真正的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纯净码遵循的是个人信息收集最小的必要原则，也就是说呢我们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大约耗时十秒就可以离场，是不需要登录或授权手机的。那现在呢很多的公共停车场呢打着方便骑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的行为，是必须要加以限制的。一旦呢出现这样的问题， APP 或小程序要能够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和下架，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也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要进行全行业的检讨跟监管，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这种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呢关注这样的一则新闻。最近呢河南郑州有一名五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呢他的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那专家表示防晒喷雾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其中呢含有变性乙醇及丁烷等推进剂，在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滴液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很可能会损伤肺部。除了伤肺之外呢，防晒喷雾还有可能会引火上身，甚至会发生爆炸，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现在天气热了，这种防晒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抹防晒霜是常用的方法，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那种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防晒喷雾呢是因为它使用便捷，所以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喷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但是这种看似方便的产品，它呢会带来呢安全隐患。我们刚刚也提及到了那则新闻里面的那个男孩，他因为吸入了这个防晒喷雾，导致呢他的双肺变白，孩子呢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的症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医生发现他的肺部有大面积的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下降。那么这种情况呢，很可能会导致肺炎的发生，称之为是化学性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等一系列的症状。而且呢，这个情况其实它也不是个例，此前呢，媒体呢就曾经报道过。

0: 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呢也是喷了这个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症状萎靡等情况。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呢，被诊断为是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呢？主要是因为这种喷雾当中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它是安全的，可是被你误吸到肺泡当中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引发各种症状。你呢可以把它想象为它呢是既不溶于水也不降解，如果呢你吸入之后它就会一直在里面，很难排解，所以就会产生免疫过激反应。其实呢，国家药监局早就在2024年的时候对儿童使用的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特别是一些年纪小、过敏体质的孩子，因为孩子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他们的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等化妆品过程当中，很容易呢吸入口鼻，那引发健康风险，所以呢，要求家长最好将防晒用品涂抹于手掌，然后再去涂抹于儿童皮肤的表面。防晒喷雾呢，最好是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的空间喷涂。如果呢，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也要尽量选择那种呢高霜类产品，或者是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我们国家药监局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小金盾的标识，就是因为小金盾就是专门用于儿童的，它的配方更安全。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就是1岁以内的小孩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合成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孩子呢是不适合的。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的隐患，还要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引发起火。很多防晒喷雾引发起火是因为在使用过程当中接触了火源。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两个人在驾车过程当中在车内大量的喷这个防晒喷雾，喷完一火之后呢，两个人又在车里抽烟，结果造成了瞬间的爆燃，车内人员的手臂面目严重烧伤。所以呢，借由这个案例呢，也提醒大家使用防晒喷雾一定要在公共区域使用，尽量避免在密闭空间，也要避免在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去接触火源、明火或者是一些摩擦静电等这些情况。类似于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也都要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呢自燃爆炸，一定要放在呢阴凉避光的地方去存放，特别注意啊，不能放在一些阳光经常晒到的地方去暴晒，否则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了爆炸事故。我们今天呢，也是借由呢这样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再一次的重申防晒喷雾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呢，对于儿童来说，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喷剂的防晒喷雾，否则的话呢，被儿童吸入之后会导致呢各种健康隐患的出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5岁的男孩和7岁的女孩，都是因为吸入了防晒喷雾里面的成分之后呢，导致呢双肺出现这种白斑的情况，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也能够多多留意。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7: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0: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 椰城来宴，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0: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0: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

0: 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视野。

0: 场观察，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
1: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0: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3: 早间的九点零七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一点八和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综合广播和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贝壳的金牌经纪人哈，每天非常努力在直播的王应龙，应龙兄，欢迎应龙兄。
4: Hello，Hello，大家好。
3: 应龙兄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Hello， 大家上午好。
3: 是的，每天其实早上哈，我们不光在这个电台直播，应龙兄自己在视频号当中呢，也会来一个早八点的对这个前一天的二手房和新房成交的数据来进行一个盘点，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应龙兄的视频号哈。
4: 应龙兄的海口看房随笔，
3: 现在是在看房随笔，
4: 嗯，
3: 然后进行早八点的直播。
4: 对，是的，
3: 是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应龙哈是答应的应，然后龙呢就是这个龙马精神的龙，兄弟的兄，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了前一天最新的一个成交的数据和整个的楼市行情的走势。那应龙兄，最近二手房成交当中的话，哪些区域包括楼盘它卖的比较好呢？
4: 二手房其实以我们盘点数据啊，我们最近这一年半多的时间盘点了10000多条数据，那其实海口真正卖的特别好的二手房是有数的，就那么些。其中呢以书包房为主，比如说美丽沙的恒大喜，比如说江东北师大的千江月，永泰花苑，包括海南中学江东校区那边的开威生态城，以及离咱们这儿稍微有点近的恒大文化旅游城等等。
3: 恒大文化旅游城为什么卖得很好呢？因为它的产权不是很明晰吗？
4: 它便宜
3: 啊，价格比较合适。
4: 对，它总价低
3: 啊。它现在产权是商住
4: 都有，它其实也有住宅也有商住的，都有。
3: 那住宅的价格就相对比较贵一些。
4: 都不贵。
3: 就
4: 整个恒大文化旅游城，因为它主要还是以小户型居多
3: 为主。
4: 对对对，比如说30-40平的50-60平的这种，所以说它整体的成交量是很大的。
3: 所以说其实恒大旅游城它整个的规模也非常大。
4: 对，
3: 你基本上往迎宾大道那边一走哈，包括你到那个丁村往这个右手边一看，
4: 对，全是
3: 一大片都是恒大的，包括有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像欧式建筑的一样的一个这个会所。
4: 对，它1期2期3期4期成交量都还蛮大的，其实4期成交量是最大的。
3: 是的，而且那边整体的生活氛围也是蛮热闹的。
4: 没错，
3: 对，
4: 是属于热闹城区。
3: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个小区哈，最新的一个成交价是多少呢？
4: 恒大文化旅游城的话，它的价格已经大概被锚定在10000左右的这个价格了，就是不是很高啊。所以说相对而言，无论是单价也好还是总价也好，给大家的感受就都还是蛮划算的。尤其是可能从外地来到海口的朋友们，然后如果是美丽沙这边呢，因为它有不同的湾区，它有新旧之分。老一点的呢可能是2008年的非恒大系的，然后呢新一点的就是恒大系2017年到2019年的，最新的呢是2023年左右才刚刚交房的。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如果是2023年左右交房的，它均价现在目前应该就是在17000左右。
3: 17000左右
4: 偏左一点吧，就16000到17000之间。
3: 最近看到应龙兄也是拍了一套非常这个好的房子，
4: 很奢华的那个
3: 哦，对，就是两层打通的哈。
4: 对，
3: 哇，这个真的是很有实力。
4: 像这个户型哈，如果它是单层往外卖的话，它的单价基本上应该是要控制在16000的。
3: 16000，它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
4: 它现在价格20000多。
3: 20000多，因为毕竟我觉得它是卖给有缘人。
4: 对，它卖给有缘人，
3: 喜欢的人会真的很喜欢。
4: 对，
3: 包括我们就像应龙兄在视频当中所说到的，因为

0: 那套房子它是两套打通，它是顶楼吗？
1: 它不是顶楼，
0: 它是中间的两层，
1: 对，中高层的两层
0: 啊，中高层的两层打通，而且呢，装修非常奢华，
1: 对，
0: 很有设计感，并且它完完全全的把原有的户型全部给打通了，
1: 对，没错，
0: 重新的设计了一下。
1: 如果对那个户型不够了解的人，他都不知道哪是哪儿。
0: 对，就是包括你到二楼，后来我也没有找到那个门在哪里，
1: 那个门
0: 它那个入户门，
1: 那个
0: 拿墙挡住了是吧？
1: 对，就是在主卧的柜子。衣帽间那个位置
0: 啊，那边是入户门，
1: 对，那是入户门，
0: 就是它的主卧跟那个厨房打通了吗？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是在
1: 主卧跟厨房那个位置，
0: 衣帽间那个柜子那块儿，
1: 对，
0: 啊，那个是入户门，明白了。所以说呢，就是应龙兄新拍了一套恒大这个美丽沙片区的一套房子哈，整体还是非常精美的，就是坐等。

0: 恒大这个美丽沙片区的一套房子哈，整体还是非常精美的，就是坐等有缘人。毕竟呢，总价也是很高的，
1: 真的很高。
0: 对，但是你通过这个价格可以跟其他的房子对比哈。如果你说你在主城区买一个，既有学区又有这个风景，包括呢，还有这个周边的配套都很好的，又不用说自己费心装修的，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1: 没错，那套房子其实就是给这种有大房子的需求，且景观需求，
0: 人口比较多，
1: 人口比较多，同时呢又完全不想花时间精力去装修，也能看得上这个业主目前现有的这个装修，因为确实装修的很新，那个小区，是2020年，就他那一栋楼是2020年交付的，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就刚刚5-6年的时间，还是蛮新的。
0: 是，就是能看得出来哈，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使用和居住的痕迹。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对，而且呢，它整体保养的也很好，但是好像不是拎包卖哈，拎包入住的，它得它有些家具要搬走。
1: 对，但是那些移动的家具，其实你买采购什么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对，没多少钱，它主要是硬装在那摆着值钱，
1: 没错，
0: 它搬不走的东西还是更值钱的。
1: 对，是的。然后如果是江东北上那个片区的话，它的成交价就最近还是蛮贵的。昨天晚上我看明虎刚刚卖了一套69平，你就可以理解为70平吧，卖了160万的一个两居室。这个价格23000，将近23000的一个价格。
0: 70平是哪个小区？
1: 千江月17B 区。
0: 千江月。
1: 对。
0: 哦，它也有小户型。
1: 那千江月17B 区主要是以小户型为主，
0: 哦，
1: 大户型略少一点。
0: 明白。
1: 但是基本上最小的也就是69平的这种两居室。
0: 小两室。
1: 对，小两房。
0: 就专门是为孩子们做上学用的这样的一个刚需的上车房。
1: 它兼具居住属性。
0: 居住属性。
1: 因为如果纯粹的只为了上车不为了居住的话，它应该有其他选择。
0: 就永泰。
1: 对，你也有经验了，
0: 对吧？永泰花苑，
1: 对，永泰花苑这个小区，最近成交量也蛮大的。一直以来，它都是整个海口楼市二手房市场里面成交量比较靠前的小区之一。那如果是永泰花苑的话，因为它的户型选择可很多，59平、60平的一居室，78平到80多平的两居室，然后90多平的小三房，100多平的大三房，然后再有150-160平的大三房，甚至四房。那如果是小户型60平的这种，它大概率要卖到将近100几万，你的单价是逼近19000的。如果是70多平的这种两居室，80平的两居室吧，咱们就说大概的成交价是130万，也是在15000左右，15000-16000。如果是买到了150-160平的这种的话，它有可能单价会跌破10000，所以说它的单价价差是很大的。
0: 明白。所以说呢，还是看不同的这个户型，因为总价有区别，所以说它单价就不同。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在海南中学啊附近的这样的一些书包房也是一样的，小户型的话单价就要高很多。
1: 没错，是的。
0: 因为它总价比较低，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有这个上学的需求的话哈，也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把你想要喜欢相中的学区告诉我们，我们会把周边的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的最新的一个成交价格和底价给到各位啊，不要买贵了哈，买吃亏买上当了。这马上就到618了，今天呢还是给大家说一说我们618一些新房的活动和优惠的价格哈。
1: 618，今年的618，我觉得比去年还要疯狂。
0: 对，因为最近几天呢，也是把这个贝壳的这个新房特价地图哈，发给了很多我们后台留言的听众和粉丝朋友们，他们也都觉得还是挺有力度的这个折扣哈，各大开发商开始卷起来了。
1: 没错，而且618啊，就是可能我们以前购物的时候，无论是双十一还是618，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之前价格比较高，就是专门为了赶这个活动，你涨上去了之后，然后又给我打折的。
0: 对，
1: 其实楼市不是这个逻辑，因为楼市开发商的房子是一直持续在卖的，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售卖的过程。
0: 是，
1: 所以它非六八的时候，比如说5月份多少钱，4月份多少钱，我们是心知肚明的。它的价格是持续在往下走的，然后在618这个节点，它又来了一个折扣，这个其实力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你看我们最近合作的万华江东鹿岛，18000的工底房，你敢相信鹿岛居然卖18000？
0: 18000是哪个户型？
1: 115平两房两卫的那个户型。
0: 不是越级，是那个高层里的。
1: 对。 对，它不是越级，它是高层。它如果是越级卖18000的话，我觉得就是正常市场
0: 那
1: 价。
0: 普普通通。
1: 对，但如果它在高层里面，然后有这么漂亮的园林绿化景观，当
0: 是
1: 然
0: 的。
1: 越级你也可以享受啊，只不过你得走进去，你得去人家小区里面。

0: 去享受。但是高层和洋房，它是一下楼就到我们的园林绿化和我们的工区了，所以说，就是高层鹭岛卖18000，这个消息其实在我们整个圈子里面是很炸裂的。
1: 是的，你不敢想。
0: 对，是大家就是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同户型哦，同户型上个月二手房还卖21000。
1: 哦，那一下子省3000块钱。
0: 而且你买它是个新房，
1: 对，但这个118115平的，它是几梯几户？
0: 一梯两户或者两梯四户的这种，
1: 啊，
0: 因为中间有
1: 差
0: 个
1: 不
0: 连廊，
1: 多，一梯两户，两梯四
0: 都是
1: 户，
0: 这样的。
1: 然后115平是做个两室的布局。
0: 对，两房两卫，因为上个月卖的那个二手房，它也是这个户，一模一样的户型。
1: 哦，一样的，然后
0: 对，
1: 卖
0: 一模一样的户
1: 21000块
0: 型。
1: 钱。
0: 对，但是可能楼层会有差别。
1: 明白。
0: 那个二手房可能是十几楼的这种中间楼层，然后我们现在的工底房是二三四楼，就只有这三个选择，总共6套。
1: 这样，因为鹭岛它的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只要
0: 对，
1: 去过鹭岛的人都会发现，在海口你找不出第二个同样的小区。
0: 没错，所以
1: 对，
0: 最好的就是3楼，我觉得。
1: 因为你在3楼的话，你可以直面这个景观，
0: 对，
1: 而且呢，你感觉你就生活在这种大自然当中。
0: 没错，非常漂亮。
1: 它前面也不挡光吧，视野还可以，它
0: 没
1: 楼
0: 有，
1: 间距很
0: 是
1: 大，
0: 楼，对，鹭岛的楼间距是
1: 非
0: 很
1: 常
0: 宽
1: 宽。
0: 的，它是哪怕你在二楼，你也不会觉得前方视野受到了压抑。
1: 对，很拥挤，很压抑哈。
0: 对。
1: 你最喜欢的是3楼。
0: 我最喜欢的是3楼，因为特价房里面只有二三四楼。如果有更高的，我会喜欢更高的。
1: 是的，还是得根据我们的价格跟预算来哈。那现在目前为止呢，漫画鹭岛推出了几个工底房、特价房哈，都是位于我们这个高层当中，直面小区的园林啊，可以去纵享鹭岛的奢华。之前啊，就是前两天卖出的二手房是21000，那么现在呢，只需要18000块钱，就是因为618的活动啊，从来没有过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说大家想了解有关于江东鹭岛以及618各大新楼盘打折特惠的消息和最新的成交的底价，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啊，我们把最新的一个一口价爆款房全程的地图发送给您，我们可以实时的去了解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有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想给自己家房屋进行估价，还有呢就是想了解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包括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进行互动。那刚刚我们说完了江东鹭岛哈，那今年还有哪些项目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有没有值得推荐一下的？就比如说之前没有这个价格，结果突然一下子这个618活动把价格打下来了，给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优惠，
0: 挺多的。这次618真的挺狠的
1: 啊。
0: 比如说宝龙城，
1: 嗯，
0: 其实去年我们在卖宝龙城的时候，宝龙城9000多的价格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哇哦，怎么会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前两天刚刚开完会拿到的那个价格哈，最便宜的已经达到8100里了，7900块的宝龙城，
1: 7900块钱，
0: 7900块1平。当然了，它的楼层可能会特殊一些
1: 啊，就没那么好，
0: 没那么好。
1: 嗯，
0: 但是即便是稍微好、稍微正常一点点的楼层，在我们这一次618的这个活动之中，也给它打到了9100里，就是8000多的价格。这个价格。真是没得挑，而且长影集团他前段时间跟我们贝壳海口站的总经理安老师
1: 安总
0: 啊，跟安总
1: 栾总跟安总
0: 对
1: 还进行了一次会谈，
0: 对，进行了一次总经理面对面，
1: 对，
0: 就有讲到就是我们就是东北师范大学，您我记着您就是长春人是不是？
1: 对，
0: 你们故乡的那个非常知名的名校，这个学校真的在你们当地很好吗？
1: 它在整个东北都很好。
0: 他在整个东北都数一数二的这种，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学校，已经两位总经理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就讲了、就是，
1: 我这么跟你说哈，在长春房价均价大概在7000多，
0: 嗯，
1: 就是什么概念呢？你花3000多也能买一个地铁周边的房子，
0: 嗯，
1: 就在这个房价是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时候，
0: 嗯，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第一所学校，因为它也是集团化办学，
0: 嗯，
1: 但是呢，它是按成绩来排名的。它有几所小学是成绩非常好的，所以呢，像它有一个小学是在同志街那个附近，就叫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0: 嗯，
1: 啊，然后呢，旁边也有个初中，就这个小区，这个学校的学区房只有老破小，
0: 嗯，
1: 一套可能要卖，比如说你要是小学跟初中连读的，一套可能要卖500到600万，
0: 我500到600万，
1: 对，就这么价格，
0: 老破小
1: 啊，对，就是。
0: 哇，那
1: 非常夸张。
0: 我昨天其实还在，
1: 它完全是不符合我们长春市的市场的。
0: 对，
1: 因为我们长春有900多万人、
0: 哦、
1: 但是呢只有一所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和附中是最好的，其他的联合办学校都是
0: 就是
1: 都懂哈、啊、
0: 没那么强，
1: 没有那么强，它是最老牌的。然后呢我是二附小，就是排名第一的是一附小，排名第二的是二附小，
0: 那也很厉害了。
1: 第三就是中信附小，在京粤、嗯、这三所是最老牌的三所区，三所师大附小是他的这个东北师范大学直属的三所。
0: 所以你是师大人，你是那个东北师范大学的人。
1: 对，我小时候是东师二附小的。
0: 哇、哦、
1: 对，就在繁荣路小区，
0: 名校出身的。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所以说就可想而知，如果说东北师范大学来到海口的话，的确还是能带来很多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的。因为它是它的教育理念跟其他的学校不一样，其他学校可能是卷的是管理、
0: 嗯、
1: 卷的是孩子们的这个努力，
0: 嗯，
1: 东师的教育理念是要素质化教育，人文化教育、
0: 哦、
1: 它不主张你很努力的去学习，它主张的是你这个
0: 全面发展，
1: 全面发展，然后呢去挖掘自己的自身的兴趣点，然后呢用自己的兴趣带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学习。
0: 你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吗？
1: 对，我们小时候有段时间语文课不、嗯、没有教材。
0: 哇、
1: 哦、老师带你去看书。
0: 哇，那这个、
1: 啊、就每天带你看书。我记得我很记忆很深刻哈，就是小学的时候。
0: 但这个就费老师。
1: 嗯，对，小学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师都是博士，就不敢想那个时候
0: 真是不敢想。
1: 然后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班主任叫吕小伟，
0: 嗯，
1: 他带我们看什么？看周国平的妞妞，看这个
0: 太超前了吧，这也
1: 对，周国平的妞妞，看寻觅中华，摩梭大地啊，就看这个书。
0: 那可真是，所以说兄弟们、
1: 啊、
0: 就是在不是兄弟们，观众朋友们、
1: 啊、
0: 就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就是要落地海口、
1: 嗯、
0: 落到海宝龙城那个片区，成为宝龙城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配套的情况之下，宝龙城又给出了8000多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就这个是一个王炸组合。
1: 对，是的，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东师真的能落地宝龙城的话，那现在入手，那等假设说真的东师发展起来的话，
0: 嗯，
1: 那它绝对不会有7000多的价格再存在了。
0: 对，它基本上至少得翻一番，至少得翻一
1: 万多吧。
0: 对，
1: 对吧？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稍微有点远，
0: 因为它其实就是哪怕卖15000，它也是整个海口第一梯队学区房里面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的。
1: 对，而且长影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1: 就在这几天也是小道消息得到的啊。
0: 哎，给我们讲讲，我就喜欢听这种消息。
1: 对。长影集团现在不是荷兰园那边还有一片闲置的空地吗？
0: 嗯，
1: 然后那边空地现在他们打算做一个 AIGC 的产业园，
0: AIGC
1: 也在积极的招商、
0: 嗯、
1: 那边有个荷兰园你去过吗？
0: 我知道，
1: 对吧，有个大的那个像碗一样的有个下沉的广场，
0: 嗯，
1: 想在那边把整个土地资源进行盘活，看看能不能引入一些产业来进去。
0: 嗯，
1: 假设说一旦引入产业去进驻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很多相应的人到那里、
0: 嗯、配套的工业人口，
1: 哎，对，产
0: 业人口，产
1: 业人口到那里，那边人气自然而然就足了、
0: 嗯、
1: 那人气再带动招商，再带动商业的发展，再反哺给整体的周边的居民，
0: 这就形成一个正循环了。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正循环。
0: 没错，
1: 所以长影也在积极的推动这些事情。
0: 哇，
1: 教育，对吧，医疗也有了，对吧、
0: 嗯、
1: 海口人民医院的西院区，
0: 对，
1: 是不是再把这个
0: 教育
1: 工业商业
0: 对
1: 都配套起来，
0: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完整闭环。
1: 西海岸南片区说不定就会有点前途，
0: 哎，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的、
0: 嗯、
1: 那现在目前为止宝龙城的学区是这个康安学校，
0: 嗯，
1: 康安学校也挺好，
0: 百年老校，
1: 百年了吗？有
0: 百年、
1: 啊、
0: 100多年的老校、
1: 哦、学校，
0: 但是它不是百年名校。
1: 但是它学校现在建设的很漂亮，
0: 嗯，
1: 对吧，包括小厨一体、啊、然后门口的夜市挺好吃，
0: 嗯。
1: 对，我们也经常去康安学校做活动哈，也看到了康安学校，其实他们的老师也很负责。
0: 嗯，康安学校现在是华侨集团的这个合作校
1: ，
0: 合作校，就是算属于集团校之一嘛。
1: 嗯，
0: 也有就是华侨中学的老师
1: 去帮扶，
0: 对，做一些帮扶，做一些交流。
1: 对，其实吧，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海口它不管是教育还是房产，
0: 嗯，
1: 比内地都是比较落后。你像咱海口这个集团化集团校办学，
0: 嗯，
1: 才有，
0: 最近这几年刚有
1: 嗯，对。那么最近这几年，
0: 但就像你说的，你小的时候长春就有了，
1: 我小的时候只有那三所嘛，
0: 嗯，
1: 你算集团化办学，
0: 嗯，
1: 后来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都是那个集团化办学都是私立学校，
0: 嗯，
1: 它不算是公立，
0: 嗯，
1: 在我小的时候是好的学校都是私立的，
0: 嗯，
1: 公立的也有好的，但是呢大部分好都是私立的，最顶尖都是私立的。
0: 为什么呢？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它不归 市教育局管，
0: 嗯，
1: 它直接归东北师范大学管。
0: 哦，
1: 啊，然后呢，就是它会收你的，这个费用，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上小学的时候，
0: 能养得起好老师，
1: 对，是的，他是给老师很高的工资，
0: 嗯，
1: 包括当时吉大附中，
0: 嗯，
1: 吉林大学成立了一个附属中学，
0: 嗯，
1: 他是当时吉林大学是有一个小学和初中的，
0: 嗯，
1: 后来呢又成立了一所高中。这个高中呢就是算是半私立半公立，
0: 嗯，
1: 刚开始在第一年招生的时候，那他为了去招更好的老师，他在全国挖老师，有的时候你就是非常厉害的老师可以给你开了百万的年薪，
0: 哇，那肯定。
1: 所以说他为了有这么多的钱，他需要再收一点学费去反哺他的教育费用，所以说可以帮助他这个学校这个教育啊形成一个正循环。
0: 明白了。
1: 对，但他后来呢因为一些政策的改革都收为了公立，
0: 嗯，
1: 啊，都是为了公立。后来就是随着长春的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
0: 嗯，
1: 随着长春的轨道交通不断发展，啊，修了哪个轨道交通旁边就要盖一个房子形成一个 TOD 商场，
0: 嗯，
1: 然后呢教育就来个东师或者来个吉大，啊，来个东师来个吉大，
0: 哎，
1: 现在不完全统计，长春都有二三十所东师，二三十所吉大，所以说呢都叫东师都叫吉大，但它真正的好吗？不一定的，
0: 不一定，
1: 每年好的还是前面那几所都会有排名的，
0: 嗯，
1: 然后呢长春还有个什么有意思的点呢，就是它每年也会像我们一样有考试有排名，
0: 嗯，
1: 就是很清晰的排名，
0: 嗯，
1: 然后学校的变动也很大，
0: 嗯，
1: 就是后面几所学校可能每年它的浮动非常的
0: 波动很大，
1: 波动很大，
0: 前面就永远在前面焊着，
1: 对，前面像东师就永远在前面焊着，
0: 嗯
1: 嗯，就毋庸置疑，而且它的附近的学区房是最贵的，嗯，而且它的不按平方米卖的，只按套卖，
0: 按套卖，多那一套大概500多万的多少平啊？
1: 你就可能也就80-90平，
0: 那相当于一平十几万，
1: 你差不多吧？还有更小户型也很贵的，
0: 嗯，所以前两天其实我在直播间里面，我就在跟我的就是观众朋友们去讲，就是海口市。现在目前此时此刻的第一梯队的学区和没有任何学区加持的房子价差其实很小，
1: 对，很小，
0: 海口是真正的能够让老百姓上得起第一梯队的这么一个城市，但是不单单是长春，因为据我所知道，
1: 嗯，
0: 因为我在北京之前，
1: 对，
0: 然后我在邯郸呀，在石家庄，
1: 北京更是啊，
0: 那真是，
1: 对，
0: 那是十几倍几十倍的差距，这个价差是你难以理解的。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可能是因为我们海口市的人口比较少，
0: 嗯，
1: 咱们只有300万人。
0: 对，
1: 假设说300万人的孩子家长都鸡娃，
0: 嗯，
1: 假设说哈，所有人都鸡娃，
0: 那其实房价会疯涨的。
1: 那房价会疯涨，
0: 但主要就是很多人不鸡娃。
1: 对，他不鸡娃，然后再加上我们海南地区哈，对于孩子的教育就比较让他自主性的发展。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
0: 比较宽松。
1: 对，比较宽松，嗯，我们还是希望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0: 没错没错，
1: 不想让他太累。
0: 嗯，
1: 包括我们海南自己咱的生活哈，
0: 嗯，
1: 椰风海韵，
0: 对对对，
1: 也不希望生活太累。
0: 对，
1: 所以说呢，可能对于学区房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
0: 对，我突然想到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讲，
1: 嗯，
0: 说老爸天天去喝老爸茶，他不要求孩子快快长大，因为没关系啊，
1: 嗯，
0: 放松一些，
1: 对，放松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的话，那么学区房的价格自然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假设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海口拥有600万甚至900万的人口，
0: 哎，那个时候学区房的价格就会暴涨，
1: 对，立马就会值钱，
0: 对，是的，
1: 不管到那个时候啊，如果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孩子也会自然而然变多。那假设说现在维持现在的现状的话，即使未来孩子的出生率下降，像北师大，
0: 嗯，
1: 包括滨海九小的本校跟美丽沙，我觉得这几个学校好的学校依然
0: 它
1: 的学区也是值钱的，因为毕竟每年学位就那么点儿。
0: 对，没错。
1: 对，周边还是整个城市还是有很多有需求的哈，
0: 嗯。
1: 好的，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0: 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啊，真是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

0: 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下一站再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时间来到了9:40，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贝壳金牌经纪人王应龙啊，应龙兄，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是的，刚才呢，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下618当中的一些优惠的房源，以及最近的成交比较热门的楼盘，包括价格都有哪些哈。给大家说到了恒大文化旅游城，包括美丽沙片区的一些房子，还有一个这个复式的一个顶奢房源啊，自己打通的，把两套房子打通为了一套超级空中别墅哈、啊，寻找有缘人。还有就是618万华鹿岛推出了一个这个高层的房子，当中115平只需要18000元的单价。你要知道，前段时间的二手房的最新成交价是21000块钱，
2: 没错，
1: 只有这么几套。所以说，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留言618啊，来进行，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回复。然后呢，就是618当中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优惠房源值得推荐。下面请应龙兄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刚刚我们聊到了宝龙城，
1: 对、
2: 那确实是一个宝藏的小区、
1: 小区和楼盘。
2: 对，如果您啊是刚需，
1: 嗯，
2: 比如说现在是刚结婚，或者说孩子还比较小，上幼儿园的这个状态，
1: 嗯，
2: 宝龙城的东北师范大学，它预计是2028年开学。那么你们家的孩子大概率是能够赶得上师大附小、师大附中的，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就不要再犹豫、可纠结了，可以
1: 是
2: 尽快下手宝龙城。而且宝龙城的位置也很好，南海大道、怡海大道，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就是你只要开个车，那、海南又是电车很友好的这么一个城市，那你开了一个电车，

0: 无论是去国兴，还是去国贸，还是去龙昆南，还是去往北边去市政府那个方向，都还是蛮方便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总价低，学区未来的预期基本上大概率我们预估哈，就跟人大一样，人大附一样，都是预期它怎么着也得是个第一梯队，或者说接近第一梯队，最差它也得是个接近第一梯队的
1: 最
0: 状况。
1: 差的话，估计能跟上海室外差不多。
0: 对，最差估计就是上海室外和华侨中学总校的这个档次。
1: 对，差不多哈。
0: 哎，所以说无论如何，它也是一个，在整个海口甚至海南省范围之内，算是一个顶级教育资源。所以以一个顶配的教育资源，加上现在目前只有8000多的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没得挑
1: 对，
0: 有需要的尽快冲。
1: 这宝龙城现在都是什么户型呢？
0: 宝龙城，它基本上全是大户型，100、103、107、109、110，都有。
1: 像一
0: 它
1: 百
0: 有
1: 零
0: 个月
1: 三
0: 息，
1: 都是30以上
0: 全部都是3房2卫
1: 啊，格局怎么样？
0: 非常好。
1: 啊，
0: 宝龙城
1: 南北
0: 是，
1: 通透吗？
0: 对，有南北通透，它的3房2卫是有南北通透的。我经常在视频里讲，就是好多开发商盖的是行活。宝龙城，它之前的第5期产品，它盖的还是行活户型，它6期就直接迭代升级，干南北通透了。就是宝龙城是一个，它给我一种感觉啊，它甚至是在引领海口楼市的户型格局的变迁。因为大家以前去做户
1: 包
0: 型
1: 括
0: 做的都是
1: 前两
0: 行
1: 天我
0: 活，
1: 看你发那个视频介绍仁恒的这个滨江园
0: 哎，行活，
1: 行活，
0: 纯行活，
1: 纯行活，
0: 对，就是质量好的行活，品牌大的
1: 对，
0: 行
1: 质量
0: 活，大品牌的这个高质量行活，
1: 大品牌值得信赖的行活，
0: 对，它就还是行活，就行活户型是，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地方的，
1: 那是，
0: 因为它消费者不友好。就是你的居住舒适度，你的居住体验感其实是并不好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南北通透。你知道我以前哈，我有一个怎么讲叫陷阱，我以为说是不是就只有我们北方人，我们东北人，就我
1: 对，
0: 们喜欢南北通透？
1: 啊，我当时也这么认为
0: 对，然后后来我问了好多海南本地的我
1: 他
0: 们
1: 们
0: 的
1: 也喜
0: 同
1: 欢
0: 事，对，
1: 南北通透。
0: 还有客户，我说你们不喜欢南北通透？他说喜欢呀。我就好奇，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南北通透，但是开发商不给盖南北通透？哎，后来我问了。问了家里人，因为我们家里人是在海口，从2023年开始就在做房地产的，在做工程项目。他们说，因为海口这边盖房子，你盖什么都有人买，所以说，因为南北通透，它其实对于容积率也好，它对于就是单位面积能盖多少房子，能盖多少面积的房子，南北通透是少的。如果是盖行活的话，其实你能盖更多的
1: 明
0: 房子。
1: 白，就是在同一片土地，你能卖出更多的楼、更多的房
0: 你能
1: 子。
0: 卖出更多的价格，就是
1: 那对
0: 总
1: 于
0: 价
1: 开
0: 就会
1: 发
0: 变得
1: 商
0: 很
1: 来
0: 高。
1: 讲，在这个挣钱的角度来说，肯定盖行活更好啊。
0: 对，
1: 因为那些年房地产好的时候，拿着钱买不到房子的人大有人在。
0: 没错，所以说开发商没有动力去给你盖那种，浪费他的建筑面积的，然后让他会少挣钱的这种南北通透房，他没有这个动力。所有的南北通透的房子。都是在房地产市场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盖起来的，包括以前的老房子，就我听他们去讲啊，他说他们以前盖的一些有南北通透户型的那个老房子，盖这种房子的时间节点就是海口楼市不好的时候，大家不买房了，所以说他们就开始盖好房子，一盖好房就有人买。
1: 对这个吧，就是属于海南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你像咱们北方，在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依然是南北通透的房
0: 就
1: 子，
0: 因为你不盖南北通透，
1: 你卖
0: 根
1: 不出
0: 本
1: 去。
0: 就不买你。
1: 啊，对，你必须南北通 透，你
0: 对，
1: 没有南北通透，没人会买的。
0: 南北通透是个标配。
1: 哦，对，是个标配，就不管这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
0: 对。
1: 但其实后期像你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到后期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比较火热的时候，也涌现出了一些没有南北通透的房子，但是也卖出去了。
0: 对，也卖出去了。
1: 对，也
0: 就
1: 有
0: 只
1: 不
0: 要
1: 是。
0: 市场足够火。
1: 但目前为止，如果说你在北方没有南北通透的话，你这个房子绝对不值钱。
0: 拿二手也费劲，
1: 对，而且北方跟南方还有什么区别呢？北方喜欢中间户，
0: 对，
1: 不喜欢把边，
0: 对，因为冷，
1: 因为冷，
0: 因为冷，
1: 因为冷哈。但是在海口就喜欢这
0: 把边
1: 个把边
0: 户，
1: 户，
0: 对，
1: 尤
0: 尤其
1: 其
0: 是
1: 是
0: 东
1: 东
0: 边
1: 边户，
0: 户，
1: 哎，
0: 对，
1: 对，很舒服。我家就是东边户，还挺舒服的。
0: 恭喜恭喜，
1: 对，然后我那个房子也是南北通透的，就是金地自在城，我那个户型也是南北通透的。
0: 所以你怪不得你对康安比较熟悉了解，你也特别希望宝龙城那个片区有所发展，因为你也在这个片区。
1: 对，但是我们那个位置，如果说宝龙城盖学校的话，金地自在城很难划进去，我感觉大概率是够呛的。
0: 对，因为毕竟隔了一条主干道嘛。
1: 是的，隔条主干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宝龙城它自己的社区足够大，然后。

0: 旁边还有南海幸福会，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人
0: 是
1: 很多，
0: 他人就很多了已经。然后旁边还有个南海幸福会，对吧？
1: 南海幸福会能不能化解了？我其实我跟你讲，都存疑。
0: 哦，因为宝龙城就足够消化了。
1: 因为宝龙城1万多户。
0: 那可能是够呛哈、
1: 嗯。
0: 但这也是未来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对于开发商来说哈，这个宝龙城的户型，对我们再聊回来。
1: 嗯。
0: 宝龙城的户型还是挺好的。
1: 相当不错，南北107平，
0: 嗯，
1: 南北通透。
0: 那107平现在总价也不高啊。
1: 不高。但107平南北通透的话，它价格就会稍高点了。但是高现在可能也就9000来块钱，
0: 9000，
1: 你就算9500来算吧，
0: 9500乘以107，总价是101万。
1: 对，
0: 那说不定再讲一讲，能讲到100万，
1: 便宜不？
0: 左右，
1: 太便宜了，
0: 是吧？100万，
1: 便宜，
0: 买个三室，3房2厅2卫，
1: 对，
0: 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
0: 它是客厅跟餐厅通透吗？还是说两个卧室？
1: 客厅跟餐厅正南北通透，
0: 是吗？
1: 对，
0: 哎。应龙区没有资料，发我一份，
1: 我发你一份。
0: 对，
1: 宝龙城的，
0: 我们看看宝龙城最新的资料哈。因为之前呢，我们对宝龙城都是前几期哈，对于第六期还不是很了解。那目前第六期的话，它除了高层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洋房产品呢？
1: 洋房就会贵了哦，
0: 洋房就更贵一些，大概得在11000左右吧。
1: 对，洋房大概在11000左右，
0: 那就跟这个星光里的洋房的价格也差不多了。
1: 嗯，
0: 现在前两天我们去星光里去看，这个整体的品质也是不错的哈，生活起来舒适度也很好。不过呢，星光里那边呢没有一个太好的公立学校，观澜湖桥中哈，只能说是私立学校。不过教育品质也很好，
1: 非常顶级。
0: 是的，很顶级的一个教育品质，从小学、初中都有，包括高中。像很多的外地朋友们，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海口的户口，那么想上这种私立学校，他们的首选都是观澜湖的桥中。
1: 对，
0: 第一，在那边生活居住起来非常的舒适，而且那边的房子的可选择性非常多，户型很多。你比如说有洋房，有高层，有小户型，有大户型，有别墅啊，有这个联排，什么样的户型都有，可以针对不同这个需求的家庭朋友们。但是呢，教育资源呢，还是一个观澜湖的桥中，还是不错的哈。我们在等待着应龙兄给我们发资料，同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618活动当中的一些优惠特价房源。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宝龙城哈，现在优惠特价7开头，7999哈，不到8000块钱。还有呢，就是西海岸片区当中，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箭头学府商品，现在特惠单价也是来到了2万出头哈。还有就是青龙粤海公馆特惠单价17902，交618再优惠61800这样的价格。大华锦绣四季呢，跟宝龙城算是一路之隔吧，也有点距离，几公里的距离。现在呢，单价来到了9800块钱。之前呢，我们推的话都是10000几百，10000几百，现在也是降到了破万了哈，不到10000块钱。还有包括新高理想城团购价总价77万一口价等等，一系列的房源都在我们这个地图当中。如果大家有需要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回复618三个字，618三个字，我们将地图发送给您。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宝龙城的这个户型图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1: 我给你发几个直接的户型图。
0: 好，整体来说，现在宝龙城的最低首付基本上是在，首付在20到30万吗？
1: 首付啊，
0: 啊，
1: 宝龙城啊，这个是一个金融方案，宝龙城可以给你5万首付。
0: 怎么做到的？
1: 就是开发商给你补贴。
0: 哦，
1: 嗯，
0: 那每个月还多少钱？
1: 就正常的房贷，就是你真正的贷款是贷多少，然后你就还多少。
0: 但是首付5万，那我剩下的钱呢？
1: 剩下的钱就是它是这样的，它是比如说原本的总价是多少，
0: 嗯，
1: 然后呢，你贷款计划贷多少，
0: 嗯，
1: 其中5万你自己出，剩下的这一部分，这个钱是开发商通过这次活动，他相当于是做活动给你做进去的，
0: 哦，
1: 他就直接给你补贴这个钱。
0: 哦，明白了，相当于说就是，
1: 所以综合算下来你的单价变低了，是因为他给你补了这个钱。
0: 哦，其实比如说总价还是那个总价，
1: 对，
0: 只不过呢，我把这个优惠补贴到了你首付当中，
1: 没错，
0: 你首付就5万就够了，
1: 对，
0: 剩下的钱你不用管，
1: 嗯，
0: 但是呢，你贷款还的钱是正常的钱，只不过首付那一块，
1: 对，
0: 那里外里还是省钱了呀，
1: 这是真金白银的省啊，
0: 对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贷款那贷的比较多，
1: 如果你要是全款的话，你可以自己调配嘛。
0: 啊，
1: 你可以选择多少次。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反正就是开发商给我优惠，就这个力度，你全款的话，我也给你打折到这个力度。
1: 对，
0: 然后你分期贷款的话，你自己选择怎么组合，我都可以。
1: 对，
0: 挺任性，
1: 是非常好。
0: 对，我们再
1: 我刚刚给你发。

0: 的这个户型图，
1: 是的，哇，第一个就很好哎。
0: 对，它有109的、117的、110的，还有122的，就是这几个户型都很好。
1: 对，它第一个户型我觉得就比第二个要好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进门不对着厕所，它对着的是玄关，
0: 哎，
1: 是吧？
0: 不
1: 它
0: 错。
1: 第二个户型的话是进门直接穿廊进到了这个，这是主卧的房间当中，门对门。但是也都挺好。第二个户型的话，它的这个阳台比较大哈。
0: 对，
1: 那像第一个户型是多少平方米呢？
0: 第一个户型是111平，
1: 111平，南北通透。一进门，右手边是厨房，左手边是餐厅，然后餐厅往南延伸是客厅。
0: 对，
1: 然后呢，左
0: 你
1: 手
0: 看南北
1: 边，
0: 通透，
1: 对，是洗手间，而且都是明厨明卫的。每 一个洗手间，包括每一个厨房，它都是有窗户的。它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是在连廊当中呢？
0: 有。
1: 是
0: 它
1: 吧？
0: 的北向的那个入户那块儿那个位置就是
1: 哦，
0: 连廊，
1: 就是它的客厅跟它的那个小卧室是位于连廊
0: 对，
1: 啊，是这样的一个南北通透。
0: 对，
1: 它有没有纯南北通透的那种，
0: 纯南
1: 前
0: 北通
1: 后都
0: 透，
1: 是
0: 纯南北通透那就得
1: 大
0: 是，
1: 户型了？
0: 也不能叫大户型，就是纯南北通透的，它是属于，洋房，
1: 洋房
0: 因
1: 产
0: 为
1: 品里
0: 洋
1: 有，
0: 房对，因为洋房
1: 它
0: 是一
1: 容积
0: 梯，
1: 率比较低。
0: 对，它是一梯两户的这种户型格局。
1: 一龙兄，你看这么多户型的话，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户型呢？
0: 如果是我的话啊，
1: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第三个户型。对，
1: 第三个户型为什么？
0: 因为第三个户型就是我入户了之后的整体的感觉和视觉效果是符合我自己的审美
1: 哦，明白了，因为他正好一进来就是没有弯弯绕绕，他一进去的话，他的客厅跟餐厅也都比较方正。直接在一条直线上，你像第一个户型的话，它是有个曲线的，就是浪费了一些空间给我感觉。然后的那块儿，就是你一进入户门，厨房跟餐厅中间的位置会暗，对，也是。所
0: 没
1: 以说
0: 错，
1: 第三个户型整体来说给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0: 仔细看啊，我仔细看一看，其实我最喜欢还是第一个，
1: 为啥呀？
0: 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两个卫生间分的是比较开的，它让在左边的这个房间是有直接有一个卫生间可以用的，它不用去那边，
1: 是的，
0: 它私密性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对，它适合，比如说老年人也在，小孩也在，分开住还是蛮舒服的。
0: 没错。
1: 老人住客厅的这一边，然后呢，主卧哈，我们的夫妻二人住客厅的后边，这样的话自己有主卧套房，动静还比较分离一些。
0: 对，仔细看啊，我还是喜欢第一个户型。
1: 第一个户型，其实我觉得最后那一个也不错呀。
0: 最后那个也不错，但是它就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两个卫生间全部都在主卧那
1: 都
0: 儿。
1: 挨着了，
0: 对，全在主卧那儿，就是谁想上卫生间都得去一趟主卧那
1: 主
0: 边。
1: 卧哈，
0: 它私密性不是特别好。
1: 是的，所以说呢，可以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哈，宝龙城这些户型，
0: 都挺
1: 都
0: 好。
1: 挺好，都是南北通透的户型，阳台的面积也都挺大的。后续，
0: 它也有一个非南北通透的行活户型，我就没给你发。
1: 那就没
0: 行
1: 必
0: 活
1: 要
0: 户
1: 了。
0: 型，对，
1: 但行活是不是便宜一些？
0: 行活便宜。
1: 行活便宜哈，比这个便宜。好的，那么时间来了9:55，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叶龙兄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分享，也对这种户型进行了选择。下次叶龙兄再来，可以咱们探讨一下这个户型哈，那
0: 怎么
1: 对
0: 选？
1: 比一下，对吧？怎么选？然后看看海口这个行活都哪些小区，非行活都有哪些小区？
0: 海火绝大部分都是行活。
1: 鹿岛是不是也算行活？它的户型来说的话。
0: 鹿岛有行活，
1: 也有
0: 也有
1: 行
0: 非
1: 活，
0: 行
1: 也
0: 活。
1: 有非行活，
0: 对，
1: 但是没办法，鹿岛它主要卖的不是说整体的，
0: 鹿岛的洋房啊，是引领整个海口
1: 户型的，
0: 户型格局的一个很好的设计，但是它都是大户型。
1: 对，它比
0: 鹿
1: 较
0: 岛的
1: 大，
0: 大户型非常好，鹿岛的小户型就是挺行的。
1: 挺行活的哈，大户型挺行，小户型挺行。对，好的，那么我们时间来到了9:56，以上就是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
2: 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

0: 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5，马上10:06了。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今天上午我终于脑袋反应了一下，
0: 哎呦太好了，这个早上终于过去了。
1: 上午好，海岛欢乐颂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准时开播，我们会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并机播出。
0: 哎，同时呢，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海岛欢乐颂节目立志做海口最有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哈。
0: 嗯，
1: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老龄政策，还有这个服务老年人的内容以及互动，大家都可以参与。互动的话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公众号里面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一个橘色的 logo， 就可以在公众号下方进行留言，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收到您的消息啦。
0: 是的，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板块跟各位来分享啊，包括老龄动态，还有健康政策服务以及互动，同时呢，每天还有很多的

0: 非常经典的金曲，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1: 对，
0: 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今天大家那个想说什么想聊什么就聊吧，礼拜四了，一个星期也快要过去了。
1: 然后宋宋还说呢，怎么感觉今天礼拜四大家干嘛去了呢？
0: 今天是那个不听广播日是吗？孩子们，
1: 就是每次到了周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周感觉说快也快，然后说慢呢也会觉得怎么还剩一天呢？
0: 这一周
1: 没过完。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
1: 我最喜欢的是周五。
0: 周五，你最讨厌的是哪一天？
1: 周一。
0: 很 normal 啊，很普通啊。可能大伙儿也都是这样的。我比较讨厌的是星期二。
1: 为啥呢？
0: 我觉得它平平无奇。因为你说周一的话，我们已经周末休息两天了，周一上一天班就上一天吧。而且一周新的开始还是蛮有这个希望跟盼头的。然后到周三的话呢，一周过去一半了，
1: 也
0: 比较
1: 行。
0: 对，然后周四就离这个周五比较近嘛，然后周五就不说了，周六周日更不说了，就这个礼拜二。我就感觉它平平无奇，没有什么意思啊。
1: 人家很多呢就是那种黑色星期四，到了星期四呢就觉得很平平无奇。你这个有点，
0: 我星期二就平平无奇。星期四还行，星期四一想到明天晚上是吧，那个下了班之后能出去玩一下什么的，哎呀，感觉还可以，
1: 内心也是很开心的。
0: 是，也是很开心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四呢，也希望大家不管是你心里的星期四在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星期排行榜当中排第几名啊，都要度过美好和快乐的一天。
1: 是的，
0: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持续跟大家来关注一系列的老龄动态。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今天持续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每天那个分享到的这些知识点呢，大伙儿啊那什么都得记住。
1: 是，就是说实话，我之前对于人口老龄化这块的内容呢，只是每次有听说，爱听说进入到这个人口老龄化了，
0: 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1: 对，然后就没有了解这么多内容。直到我们开始深耕这档节目之后，开始深耕这一块内容之后，哇，才了解到原来关于这个人口老龄化它所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这么多。因为这个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是我们家里有老人。
0: 对，
1: 而且我们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听我们节目啊，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再过这个几十年，我们也会步入年老的时候，所以呢要提早的了解哈，提早的给自己做打算。
0: 是，这个在老师们的课堂上，同学们也要认真听讲。
1: 那
0: 没准哪天整这个随堂小测验，完了测对的朋友给你发100块钱红包什么，这些都未可知。反正你们那个什么你们都仔细听。然后每天我们这些就是这些小科普呢，我们也尽量会以就是大家能听得进去的这个方式来跟各位分享啊。
1: 是的，宋宋呢每次说的话都是实在话哈，既然说了，那这都是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0: 都说实话，100块钱，我说我们俩说发就发了，我们俩 A 一下一人50。
1: 我们说到做到啊。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科普一些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一些知识。昨天呢也说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哈，我国人老龄人口未来的增量是多少呢？因为我们昨天也说到了，现在咱们整个国家的老年人口的数据，60岁以上的是2024年啊，截止到2024年底是达到了3.1亿人。那据测算，未来10年内，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每年净增会超过1000万人，预计2035年前后突破4亿，进入重度老龄阶段。那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会突破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40%，会达到峰值。
0: 是，
1: 到2050年左右突破5亿。
0: 哦哟，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上老龄化进程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啊，就是我们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是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那我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寿命是多少岁呢？这个其实我一直在想，但是我从来没有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啊。现阶段啊，我国居民人口平均的预期寿命是79岁。
1: 是的，因为现在呢医疗条件也好了，大家也更重视自己的健康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人均寿命提升了很多。老龄化社会的正面影响有哪些呢？它这个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寿命显著增加的标志哈。
0: 还有就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刚刚说到的是正面的影响啊，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也就是说，我们能想到的那些适龄的劳动力相应的减少了，加大了国家

0: 养老金、就医的压力，而且呢，因为市场的杠杆调节，国家文化产品也将向老龄市场来倾斜。
1: 对，我国呢还颁布了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是什么法呢？叫做《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哎，这个敲重点啊，大家可以记一下。
0: 哎，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啊，一定要记住。然后这个颁布的时间呢，是在1996年的时候颁布。

0: 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系统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
1: 我国现在老龄化还面临挺大的挑战的，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
0: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未富先老就是富是这个富裕的富，富有的富啊。什么是未富先老呢？就是说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然后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够富裕的情况之下，提前的进入到了这个老龄社会，就叫做未富先老。
1: 是的，那再来说一说什么是未备先老呢？就是在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保障不健全，而且人民生活不够富裕的条件下，全社会毫无准备的进入到了老龄社会，这个就叫做未备先老。
0: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十个，每天咱也不能分享太多啊，分享太多的话可能知识不进大伙脑子。我们分享十个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国情知识宣传，也希望大家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这个小科普啊。
1: 是，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风铃说发钱发我啊。一听着发钱，哎呀，晚上给劲儿了啊！
0: 他说刚醒头痛痛，一醒清听听
1: 然后呢就听到发钱更清醒了。
0: 是，还有慈悠说宋姐你是不是有双倍工资，马哥都下班了你还在上。对呀、那可是我下午下班的时候他也在上班呢。
1: 浩然哥说再过24年我才步入老年人。
0: 我们老年人之前也跟大家来考考大家一个小科普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多少岁算老年人。
1: 60岁，
0: 我们说的是周岁。你抢答了，你都学会抢答了，小小同学。
1: 因为我脑袋里还在反应呢。
0: 对对对，是
1: 吧？
0: 对，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嘛，就是到60岁算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啊。还有浩然哥说，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如老年人了。
1: 你不能这么想，
0: 你不能是老年人。我跟你讲讲浩然哥每天的作息，晚上8、9点睡觉，早上起来3点起床。
1: 那这个生活着实有点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0: 着实不太一样，因为他这个家庭的原因，就是要照顾家庭嘛，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男人嘛，就是这样的哈。
1: 太厉害了，
0: 我每天早上起来3点就得起床。哎呀，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
1: 好男人啊，给你点赞。
0: 是，我们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老龄化国情的一些小小的科普的知识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会跟大家关注到更多跟老龄相关的这个动态消息。但是在此之前呢，我建议我们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来分享。
1: 其实我每次非常喜欢分享歌曲的这个环节，
0: 我也是哈，
1: 因为每次分享的那个歌曲啊都特别好听，你就会忍不住跟着唱起来。
0: 接下来这首歌大伙更是大唱特唱啊，不管你是50后60后7080901020后啊，20后应该是唱不了但是就是只要是这个就是比非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嘛，哪怕前奏你不会唱，到副歌部分你也能跟着一起哼起来。
1: 来吧来吧，听一听吧
0: 这首歌。窗外你会唱吗？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0: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我们继续回到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
1: 我是潇潇。你刚刚放这首歌就特别像过年，你知道吗？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送你送到小城外，
0: 就是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真是每次听的时候觉得心情非常的就是欢快，有一种那个拎着那个水果篮子上朋友家，然后朋友家住在那个小乡村里，然后你走在那个乡村的小路上，水果篮子看人家的时候，路边有那个小黄花，那种野的那个小花，采两个放水果篮子上，开心的上人家野餐去。
1: 对呀、啊、这首歌好喜庆啊。
0: 对，唱会儿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来自邓丽君。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那首歌《窗外》，应该也没有人不会唱吧，我觉得。
1: 反正我们刚放的时候，我俩在直播间唱的可嗨了。
0: 可以用狂唱来形容。
1: 就是这种经典老歌，你真的没办法不唱。
0: 真的。
1: 他一放那个歌曲旋律出来，你的那个血脉就觉醒了。
0: 咱俩呀，够老的，咱俩。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在这个时间分享到一系列的关于老龄动态相关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什么呢？这个标题叫做民政部等11个部门发文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1: 哎，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哈，这个就是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提出呢，要因地制宜，就近就便，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融入城乡社区治理。

0: 体系探索机制化、可持续化、形式多样的发展模式，然后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格局，更好的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我们也来挑几点重点的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具体有哪些呢？你比如说像这个互助养老，它在哪儿服务？这个意见又明确了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的阵地，比如说在加强互助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呢，要统筹布局建设邻里互助点，还有像一些农村，就是农村幸福院等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因为像现在的农村有很多留守老人，他们是比较多的，
1: 是比较孤单
0: 啊。通过建设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村，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没有建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呢，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按照一建则建、一改则改，还有一租则租的原则，建设这种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比如说拓展多样化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鼓励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利用一些闲置房屋，还有就是像村里面的空余的场地来开展服务。就是相当于村里这块地空了，你可以建一些设施，或者这个房子是空的，你建一些就是让他们常去的一些点啊，
1: 乒乓球室啊，他们打乒乓球
0: 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国粹室
1: 啊，也可以啊，毕竟是个乐趣嘛。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啊，就是说白了就是通过邻里或者是村啊，这个社区里边的居民相互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的活动。就是它跟那种就是一些我们之前分享到的这个养老机构啊，或者说
0: 还不一样，
1: 对，或者说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照料来着，
0: 日间照料中心，
1: 对，跟这个照料中心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是非盈利性的一个养老服务的活动。刚刚说到的是统筹建设互助的一个服务阵地。除此之外呢，这个意见就是刚刚说到的发的这个意见啊，还建立了完善互助服务的一个模式。主要呢还是就比如说你们的这个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或者是居民小组长啊、楼门长，哎呦，很长时间没有听过这个，就是楼长，你们这一栋的那个负责人等等为骨干啊，然后还有以低龄健康的老年人为主体，积极的吸纳社会组织还有社会的工作专业人员等等这些力量来参与。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这个呢而且已经在非常多的地方已经是有非常成熟的这个经验跟做法了，很多市、很多区甚至很多县都已经在贯彻落实了。
0: 是的，除此之外呢，那如何保障呢，对吧，可以要它可持续发展，这个意见就提出了发挥基层老年协会功能，组织低龄的健康老人，为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提供代买代办，寻医送药、探访关爱，还有助餐助结、精神慰藉等服务。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有的是属于退休再就业
1: 啊，
0: 是吧，
1: 对，
0: 本身你看像50多岁60多岁他其实还是属于
1: 身体倍儿棒，
0: 年龄不是那么大的，那他就可以帮助更年长的一些老人，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而且呢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这个慈善助捐的方式参与互助性的养老服务。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基层老年协会呢，它是由老年人或单位发起组成，活动范围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服务社会的老年人组织。像这个呢，说实话也是新时代征程基层老龄工作的重要力量。
1: 对，同时呢中国老龄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就是跟记者介绍到啊，说近年来呢基层老年协会也积极反映老年人的合理诉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基层老年协会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能够及时的发现和反映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居家安全和赡养保障等方面的合理诉求。
0: 对，说到这个呢，其实也就是咱们自己 己组织群众力量来互帮互助。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看网络上有人发叫做什么呢，父母出门在外，我们呢就发起一个什么呢，
1: 帮扶协议，
0: 就是对，我帮你的父母，要是我父母出门在外，比如说像他们手机不会弄啊，扫码呀，去医院看病不会挂号呀，那你也就帮一把，形成一个全社会爱老助老的一个

0: 个氛围。
1: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真是特别好，非常暖心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可能也需要别人的帮助了。来吧，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第二条跟老龄动态相关的东西啊，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民政部发的推进互助性的养老服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宣传了，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哎呀，来不及分享完了，非常的心痛啊。这是一首粤语歌，然后这首粤语歌呢叫做秋去秋来，它是哭砂的粤语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0: 哭砂反正我是听过
1: 啊，对，它是它的这个粤语版本，也是非常老的一首歌了。一起来听吧，然后听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见。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

0: 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节目。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哎，我们这个时间段，嗨，您猜怎么着啊？又进入这个健康大板块了。
1: 我太喜欢这个板块了，
0: 因为每天这个健康大板块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健康吧，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科普的小知识跟大家来分享
1: 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0: 对，然后我们在有一天你没来那一天，那是周几啊？
1: 周二
0: 的时候。
1: 明天我也不来
0: 啊。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1: 然后让你独自伤怀。
0: 我独自伤怀。那天呢，我们在这个你没来的那个时候，第一次你没来的时候啊，分享到了一个那个买西瓜的一个事儿。
1: 买西瓜的技巧是吗？
0: 就是西瓜从夯到拉，然后那个他，你知道西瓜，我国西瓜有多少个品牌品种吗？
1: 反正至少有几十个吧。
0: 再猜
1: 啊，
0: 上多了猜
1: 上百个，
0: 再往多了猜
1: 上千个，
0: 有1000个西瓜品种
1: 啊！妈呀，
0: 就是你看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一开始也以为只有几十个，然后说现在最夯的那个西瓜呀叫甘美，甘美4K。然后我昨天在逛超市的时候，真的看到了甘美4K。
1: 它夯在哪儿？
0: 它夯在就是它那个。馅儿大，然后皮儿薄，然后
1: 甜，
0: 它那个籽儿大多数也都是那种软籽，就是不是那种黑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美都西瓜什么，反正那天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呢，其实这个西瓜我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我可能只知道有什么黑美人呐，然后有这个麒麟呐，就是我们。

0: 日常就是经常
1: 吃
0: 到的这些西瓜。但是呢，自从我们的节目出了这个科普环节之后啊，这个健康环节之后，我再去买的时候，我真的观察一下，我说啊，这个倍儿甜，这个，然后你还能给周围买瓜，我说买这个，我说这个好，这个，我说这个包好的这个，
1: 所以这些生活技能、健康知识非常重要。
0: 对，
1: 那今天咱们觉得又能学到一个新的。
0: 哎呀，每天就给大家说这些消息，大家你就别管你们互不互动啊，就是互不互动看大家，你们可能这个手头上有事儿，上午大伙儿挺忙的，不互动就不互动吧，不爱我们俩都能理解什么这些事儿。但是这些知识你们得学，知道吗？就是怎么挑西瓜，然后那天又说那个荔枝从夯到拉，然后那个怎么弄这些东西。今天跟大家聊了鸡蛋，哎呦，这个更是天天吃。说到买鸡蛋呢，大家就是有什么土鸡蛋、茶鸡蛋、有机鸡蛋、红皮蛋，这么多蛋，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蛋有没有什么套路，或者说什么鸡蛋好买，什么鸡蛋不好买
1: 啊。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鸡蛋它不是还有什么那个花青素，很花青素的，
0: 嗯，
1: 还有什么富硒的
0: 啊，
1: 各种各样的这个鸡蛋。我每次去超市，我反正就买那个价格中等的那一种
0: 啊，
1: 我不会看它是什么蛋，因为买太贵了，我觉得价格有点贵；买太便宜了吧，我可能觉得这个鸡蛋没什么营养，那我就挑中间的买呗。
0: 你家吃那个生食鸡蛋吗？
1: 很少，
0: 很少，
1: 很少买那种生食鸡蛋。
0: 我估计对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能也不怎么吃那种生食鸡蛋。
1: 嗯，
0: 但是那个生食鸡蛋呢？是好吃，
1: 生食鸡蛋一般就是会有的时候是去那个日料店，或者是去涮那个肥牛的时候，还涮牛肉的时候，
0: 对，
1: 裹个那个生食鸡蛋吃到嘴里，那确实是好吃。
0: 但是你也可以生食鸡蛋熟吃啊，
1: 生食鸡蛋熟吃它味道更好吗？
0: 对，味道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一家粉汤店嘛，
1: 嗯，
0: 就在我家附近有一家那个老机场厚安粉，你肯定也听说过，
1: 嗯，
0: 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故意就是特意的去开车去吃。之前我们就分享他们家鸡蛋呐，特别好吃，然后我就说这个鸡蛋怎么他们家那个鸡蛋的那个
1: 味儿不一样吗？
0: 完全不一样，你有机会去吃一下，啊，就在金牛路上。
1: 这个鸡蛋跟鸡蛋有什么非常特不一样的点？它不一样的点在哪儿？蛋黄更黄
0: 香
1: 还是吃起来更香？
0: 香，就是香，很香，非常香。而且它那个鸡蛋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嘛，但是就是香香的。然后那个蛋黄，有很多朋友不是不爱吃蛋黄嘛，
1: 啊，
0: 但是他家那个蛋黄你吧唧吧唧觉得特别香，而且他家蛋黄特别大，
1: 啊，
0: 后来呢，后来我就说怎么这么好吃啊，这是什么鸡蛋呀，
1: 嗯，
0: 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就是去他家吃的时候他了解到啊，那个是那个鸭蛋
1: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位朋友得知的消息对不对，但是我吃的其实还是鸡蛋的那个味儿
1: 啊。那这个老板挺给力啊，那鸭蛋可比鸡蛋贵了呢。
0: 对，但是他还是只收2块钱
1: 啊。你知道我每次吃那个鸡蛋哈，我是吃出来有区别的，一个是像你说的那个生食鸡蛋，
0: 嗯，
1: 还有就是家养的那种土鸡蛋和我们平时买的那个饲料鸡蛋它确实会不一样，
0: 哦，
1: 如果是真的土生土养的吃那种粮食散养的那种鸡，
0: 嗯，
1: 它下出来的那个鸡蛋，你做鸡蛋羹或者是你水煮，它那个蛋黄就是会更香，
0: 是吧？
1: 然后做鸡蛋羹做出来，它那个颜色也更红亮，也更好吃。
0: 确实，我最近就是我们楼下咖啡厅不是也在卖鸡蛋吗？但是他们一批一批的鸡蛋不都是一个品牌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吃，我说哎，今天这个鸡蛋好吃，然后吃两天。然后再过2天估计是这一波煮没了，然后我就吃，我说这鸡蛋不好吃，我说这个蛋黄啊柴吧发柴吧，就是它的那个煮法都是一样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1: 啊，
0: 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干干巴巴那个鸡蛋黄，
1: 尤其是那个蛋黄最能吃出来那个鸡蛋的不一样了，
0: 哦，是。然后有的那个蛋不太好吃的话，那个蛋清啊色色巴巴的，
1: 嗯啊，
0: 是吧，
1: 吃起来还有股腥味儿。
0: 对对对，反正这个鸡蛋也是，各种各样，我不知道我们全国一共有多少种鸡蛋，但是我感觉也得有几百种。
1: 咱们俩嘴挺刁啊，
0: 真是吃个鸡蛋这么多事儿，2块钱的玩意儿。
1: 嗯，阿树说：“哎呀，你们这两姐妹真开心呀，啊！如果我们的开心能够带动你开心，那我们就更开心了。”
0: 啊，
1: 慈优说：“这个不团结，我们默默的在陪伴呢，在听呢。”
0: 行，知道了，你告白就告白，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啊！你就陪着吧，陪着吧，你的爱意我已经收到了。
1: 哎，你知道吗？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说这个。蛋壳颜色越多，鸡蛋营养越好。
0: 蛋壳它能有什么颜色？请问，
1: 嗯，就是有的那个它不是浅一点的颜色吗？
0: 啊，我知道。
1: 有的那个颜色它是稍微深一点的，有点像鸭蛋的那种颜色，
0: 啊，还有绿的，
1: 嗯，啊，有的白一点的。于是很多商家就开始做文章，
0: 嗯，
1: 有了什么七彩蛋、
0: 听着就假
1: 五彩蛋、绿皮蛋、红皮蛋，说它们比白皮蛋好，
0: 吃完了能变。

0: 变身那个七彩蛋。
1: 但是我告诉你，真相就是蛋壳的颜色和营养的高低没什么关系。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那个蛋有的那个深一点浅一点有的什么一样啊，但是那个母鸡呀、啊、其实只有一个调色盘，它搭配的比例不同，它蛋壳的颜色就不同。
1: 是，你比如说今天它吃的谷子比较多，明天吃的玉米比较多，它下出来那个蛋的颜色壳的颜色、
0: 啊、
1: 它就会有不一样。
0: 对，从生蛋的这个流程上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是一个科普，朋友们啊，别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母鸡呢，它给蛋壳上色是产蛋的最后一道流程，也就是说在上色之前，鸡蛋中的蛋白跟蛋黄已经装好了，所以这个蛋壳的颜色呢其实不太会影响到里边的鸡蛋的营养。
1: 对，
0: 而且很多研究也表明，不同颜色的这个鸡蛋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等等这些营养成分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1: 啊。
0: 所以你买的那个七彩蛋呢、啊，它并不是说有七种什么矿物质，什么 A B C D E F G 的，没有用，那是商家染的颜色
1: 啊。还有呢，就是说，哎，那个蛋黄颜色越深
0: 啊，
1: 是不是营养就越好？
0: 是，
1: 比如说像什么红心鸡蛋、黄心鸡蛋啊。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套路。
0: 嗯，这也不科学啊。
1: 对，
0: 蛋黄的颜色跟什么有关呢？这个词儿我们都听过，叫类胡萝卜素有关。比如说叶黄素，叶黄素的这个含量越高呢，蛋黄就越黄，然后鸡本身它是合成不了这个叶黄素的，所以只能靠吃。也就是说像潇潇刚才说的，如果这个鸡最近吃的这个是青草啊、玉米粒儿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它的蛋黄就更黄、
1: 啊、
0: 但是在饲料中添加色素的话，蛋黄也有可能会变黄，而且是那种金灿灿的那个黄。
1: 是，至于色素呢，它有天然的也有合成的、
0: 嗯、
1: 甚至有一些不良商家哈，它可能会去添加一些不是很合规的一些东西给鸡吃。
0: 嗯，
1: 而真的要补叶黄素，其实你吃菠菜呀、橙子啊这些蔬菜水果就可以了。
0: 嗯，
1: 完全没必要非要追求那个蛋黄有多黄，冒着这个风险花着高价去吃不知道怎么变黄的鸡蛋。
0: 对，然后这个是刚刚说到那个蛋黄黄这个第二个套路啊，还有一个套路就是给鸡蛋编一个身世啊，鸡蛋有身份证、哦、我们家每颗鸡蛋有身份证，一个鸡蛋卖你5块钱、
1: 啊、
0: 然后代表鸡蛋呢就是柴鸡蛋、土鸡蛋和五谷鸡蛋。
1: 哇，真的就是我也挺钟爱土鸡蛋的，
0: 走地鸡下出来的鸡蛋不知道跟别的有什么区别。
1: 但是你刚我在外面买的那个土鸡蛋我一般都不太相信。因为外面呢我也有看到一些那个阿婆他们卖那个土鸡蛋，我真的有买过、但是回去呢就跟我在老家让别人真的是收过来的那种土鸡蛋味儿是不一样的、
0: 嗯、那是
1: 啊、所以基本上在外面也都不敢买，因为有的怕打着那个土鸡蛋的幌子收你高价，其实它也就是这个普通的鸡蛋，因为有些商家他还挺喜欢给这个鸡编造身世的。
0: 哎，我们有的时候还特别吃这一套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鸡啊，它是包括我们吃那个鸡肉的时候不也是吗？那个鸡肉其实跟鸡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有的那个鸡呢，它比如说什么吃椰子长大的或者怎么样，对它的那个肉质确实是有影响，
1: 确实好吃，
0: 但是
1: 这
0: 个
1: 一吃就能吃出来嘛。
0: 是，然后这个鸡呢，有的这个商家给它编造一个身世，说在农村散养的，不是那个圈养的、
1: 啊、
0: 然后放养在森林里，然后这个在高山上养的。咱们先不说这些身世是真是假，即使环境再优美，鸡蛋的营养价值跟它是否是圈养的散养的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句话你要记住了
1: 啊，
0: 土鸡蛋的蛋黄重量低于普通鸡蛋。
1: 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就说的口感它可能
0: 吃的香是吧，
1: 会好吃一点嘛、
0: 嗯、
1: 所以你知道吗，我每次这个要是回四川老家，我就真的会让别人帮我买点土鸡蛋，然后开车再带回海口、
0: 啊、够远的，
1: 别人就特别不理解，你要从四川带鸡蛋过来，我说反正开车位置也是空的，装一筐鸡蛋。
0: 对，你这个你这个鸡蛋带过来你得卖5块钱一个。
1: 就是我们老家哈，对于那个土鸡蛋、
0: 嗯、
1: 散养的那种鸡下的蛋特别执着、嗯、大老远都得几千公里都得带来吃。
0: 是，但是刚说到这个散养啊，散养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不严格把关的话，鸡蛋还有可能沙门氏菌超标等等一些问题会引发食物中毒。你看看、
1: 哦、
0: 还得规范的散养，散养也得规范散养。
1: 嗯， 还有第四个套路呢，有的他会给鸡蛋加科技感，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鸡蛋选择更多，什么富硒鸡蛋，什么 DHA 鸡蛋，
0: DHA 蛋就是宝宝吃的那种啊，
1: 啊，还有什么 EPA 鸡蛋，
0: 哎呦我的天，
1: 还有这个富铁鸡蛋，富锌鸡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加不了，这些名头呢，你听起来哇。

0: 好洋气啊，是吧？
1: 嗯，
0: 让它的身价暴涨。但是告诉大家，这些鸡蛋它增加的这些量呢十分有限，性价比也不高。
1: 它再咋的就是那一个蛋。
0: 是的，你还不如去多吃一个虾，多吃一点鸡鸭，
1: 对，是
0: 它就能补充回来了啊。
1: 对，而且你吃俩蛋啊，一个鸡蛋10块钱，吃俩蛋20块钱，
0: 太贵了嘛，
1: 够买一小把虾的。
0: 这一顿要是炒个蛋的话，至少4-5蛋，你这一盘鸡蛋
1: 50块钱，
0: 成本太高了，我的妈呀。
1: 然后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鸡蛋可能会有到的一些套路啊。那么接下来教大家选鸡蛋啊，认准2点就可以。鸡蛋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蛋白质丰富，而且非常的优质，而且我们再说它只是众多的这个食材中的一种，还有就是喜欢吃蛋白质的朋友，它只是一种，你不可能指望这一个蛋就把你一天所有需要的营养全都补全了。
0: 嗯，
1: 我们选蛋的时候呢，一共就8个字，叫买新鲜蛋，买正规蛋。
0: 嗯，
1: 新鲜蛋呢，就是说你家的这个蛋，而且这个蛋怎么保存也非常的有讲究哦。如果你在家是常温天气下保存，尤其是我们现在中午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我们海南，它好容易就坏了。还有正规蛋的意思呢，就是说尽量是在一些比如说超市啊，或者什么上这个市场里边，农贸市场里边买。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在那个路边拎篮子买的话，这个就不太叫正规蛋了，因为你不知道，咱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说这样的蛋就是不好啊。但是你它的来路不明，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鸡在哪儿下的蛋，然后也没有人检疫它。
0: 嗯，
1: 起码进超市的还是说会有这个检疫的这个检验的环节嘛。
0: 对对对 对，反正就是从这个正规渠道买。
1: 对，
0: 哎，我考你一个问题哈。
1: 啊，好难啊。
0: 这个我都还没问呢。来考考你生活常识。
1: 行，
0: 你看鸡蛋它不是一头大一头小吗？
1: 生活常识坏了。
0: 那这个鸡蛋如果放到冰箱里面哈，是大头朝上呢还是小头朝上呢？
1: 小头朝上。
0: 那到底对不对呢？
1: 对不对呢？
0: 我们来看看啊。
1: 坏了，不会蒙错了吧？
0: 其实像这个鸡蛋哈，它摆放的正确姿势是大头朝上。
1: 大，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0: 小头朝上。
1: Oh yes， 打错喽。因为你问我这个生活百科类的题目啊，我闭着眼睛我就知道肯定会错。
0: 哎，我来跟你说一说为什么是大头朝上的。
1: 嗯，
0: 因为鸡蛋呢，你随意横着放或者是小头朝上摆放的话，如果放置久了，它那个蛋白粘液在蛋白酶的作用下就会脱去一部分水分嘛，就丧失了固定蛋黄的作用。所以呢，蛋黄就会因为比重小，它就上浮贴住蛋壳了，那个黄就容易散。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的那个水煮蛋煮出来，它蛋黄它会贴到蛋壳上面，或者上面有一个凹的部分。
1: 明白
0: 啊，有一个凹槽的部分。那如果是大头朝上的话，虽然蛋黄也会上浮，但是呢，它浮的时候会被顶部的气囊给它温柔的接住，就蛋黄就不会散了。
1: 哦，
0: 还能帮蛋黄挡住细菌入侵，就能够完美的保持新鲜度
1: 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答的是小头朝上吗？
0: 因为你家都是这么放的。
1: 我说实话啊，我从来没有观察过。因为鸡蛋也并不是我放的，我自己也不会买。然后呢，我为什么觉得，因为我是觉得它那个大头沉，它那个小头轻。它要是小头朝下的话，轻飘的它立不住、然后如果大头朝下的话稳。而且我们小的时候不是经常会拿那个鸡蛋就是扎个眼，然后把里边给吹空了，拿那个鸡蛋画那个小表情包嘛，画那个小人什么的。而且我一想，那个也都是大头朝下，小头朝下，我就这样想着，我觉得，然后就给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
0: 下次你就记得反着来。但是如果说哈，家里吃蛋吃的特别快，又不是储存很久的话，也无所谓了。
1: 对吧？我也觉得，
0: 赶紧吃完吧。除非真的有那种对生活特别精益求精的摆的时候，哎，我要这么
1: 是
0: 一致性的给它摆好。
1: 对，我看到还有专门卖那个储蛋的那个盒，就是它是那种顺着那个蛋咕噜咕噜滚下去的那种盒，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反正好几层。我在看那种解压视频的时候有看到过人家是那样摆蛋的。
0: 我是买了一个那个密封的盒放冰箱里，就是一格一格的。其实如果说在冰箱里面放这种鸡蛋的话，很有必要买一个这种密封的。因为像这个蛋壳表面它还是有一些那个细菌的。放到冰箱里最好和其他的菜隔开，因为放鸡蛋的话你不能说先洗再放冰箱，那样鸡蛋容易坏嘛。
1: 不能洗
0: 啊，不能洗啊。就是你可以做的时候，做之前用水一个表壳洗一下，买回来的时候你不能洗。
1: 哦，
0: 这样鸡蛋它就储存不了多久了。可以买一个那种专门密封的盒。
1: 又学到了，
0: 哎呀，真是生活小百科呢。
1: 你真是什么都知道啊，向你学习。
0: 一看在家务家里家务没少干。

0: 真的是回去质问一下另一个人。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鸡蛋的一些套路，还有如何买鸡蛋啊。总结一句话呢，就是买新鲜蛋，买正规蛋。那除了这个蛋之外，今天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水。刚才浩然哥还说呢，他说什么七彩蛋都是扯的，都是假蛋，有的可能真的是商家上的颜色啊，所以卖的那些高价蛋，大家也是警惕一下。
1: 就往往买东西呢，就是返璞归真，
0: 对、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就好啦。
0: 水，我们说蛋有那么多品种，什么 DHC 鸡蛋这了那了的 ，EPA 鸡蛋了。喝水其实有没有发现也非常多种，白开水了，矿泉水了，纯净水了，蒸馏水了，苏打水了，各种各样的水。而且我说到的这个还是外边就是卖的那个瓶装的那种水，大家一看底下它就有不一样。你看像农夫山泉跟怡宝，他们俩一个就是
1: 对
0: 什么天然水，
1: 然后
0: 一个绿色
1: 的，一个红色的，我之前一直以为它只是那个
0: 包装
1: 不一样，
0: 不是。
1: 后来我才知道，它那个水里面的物质，含的物质它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而且你看，像百岁山，为什么它
1: 卖的贵一点、
0: 比别人贵一块钱？因为它是矿泉水，好像是啊，我有点忘了。但是大家就是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虽然在外边花的都是两三块钱、三四块钱、四五块钱买的瓶装水，但是这个水跟水之间呢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嗯，
0: 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这个矿泉水吧。刚刚说到的矿泉水呢，它就是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或者经过钻井采集来的，它含有一定的矿物质啊，比如说游离的二氧化碳呢、锌啊、锂啊等等等等，这是矿泉水
1: 啊。
0: 然后纯净水呢，是普通水经过蒸馏、反渗透等工艺做出来的，含有较少的矿物质的这些杂质的，就叫做纯净水。
1: 那白开水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嘛，煮开之后的水。
0: 嗯，
1: 蒸馏水就是普通水经过蒸馏冷凝操作制出的。市场上的蒸馏水一般它就是属于纯净水了、矿物质基本被去除了。还有就是苏打水嘛，苏打水呢通常指含碳酸氢钠的水的饮料，里面一般会加入二氧化碳，还有一些甜味剂，还有酸度调节剂，但是呢它不添加糖啊。
0: 这个你有没有喝过完全就是用这个机器打出来的苏打水，
1: 那个味道我像感觉喝了一口空气，
0: 特别难喝。我就感觉那个东西如果不加一点、就是什么刚刚说到的那个甜味剂啊，什么酸度调节的话，就是真的用那个机器打进去的，好难喝啊。那个水我喝了一次，我记一辈子，再也不想喝了。
1: 我喝那个水呢，我就感觉水到嘴巴里感觉嘴是空的，就那种感觉。
0: 对，一个是空的，二个是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就是真的拿机器，这正经的苏打水啊，很难喝，朋友们。
1: 一般都是我们在市面上买的很多，它都是添加了像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甜味剂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喝起来味道还算是可以。但是这么多水，我们喝哪种好呢？我告诉你啊，这些都不重要。
0: 嗯，
1: 因为绝大多数人喝水，它就是为了补充水分，
0: 所以说区别不大。
1: 对，你想要补充矿物质，你就可以喝一点这个矿泉水，是吧？但是呢，也是靠各类食物，你单靠水补充吧，也不现实。总之，你想要省钱的话，家里烧的白开水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至于喝哪种水啊，有朋友说是不是这个更高级啊，那个更好什么的，都一样。然后每天还是建议大家呢，听节目听到这里的朋友起来喝口水，把那个杯子盖儿打开，喝一口水啊。然后这个尤其是有的朋友可能一天开车的时间比较长，为了怕上厕所就不喝水，理解，可能确实有的时候会不太方便，但是呢还是要保证一天的这个饮水量，不然的话呢、可能长期不喝水的话对身体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好处的。
1: 哎，是的，
0: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个小科普，就是关于这个矿泉水啊、纯净水啊、天然水、白开水等等等等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希望今天的这个关于鸡蛋跟关于水的小科普大家都已经记住了哟，改天我俩再考你们哟。
1: 好了，时间也来到了10:56啦，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到这里也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在最后啊，咱们跟大家揭秘一下刚刚说的农夫山泉，一个红一个绿有什么不一样。
0: 哎，
1: 绿色的它就是纯净水，像我们刚刚说的啥都没有。红色的是矿物质水，里面它有矿物元素。大家选的时候你就知道选哪个就得了啊。
0: 是，但是也不要指望着喝一瓶矿泉水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啊。还是得通过其他的这个食物的摄入来补充好。
1: 是的，明天再见吧，朋友们，
0: 明天再见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还是能一起跟着唱的一首歌啊，来自李春波的《小芳》，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9: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8: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9: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8: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9: 曾经的你，蓝莲花，
10: 蓝莲花。
9: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8: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0: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8: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日，农历4月26，星期四，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古之历年业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固不拔之志。好学而不勤问，非真好学者。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琼台师范学院、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海南洛桑旅游大学等多所海南高校相继发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章程。6月10号，海南海口、三亚、万宁发放离岛免税消费券，在活动期间，每位用户最高可享受满5万元立减4000元的优惠力度。消费券的发放时间将持续到7月25号。今年截止到5月31日，海口骑楼老街累计接待游客突破千万人次，达到1009.18万人次。相较2025年同期的 715.57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41.11%， 充分彰显了这条百年南洋风情街区强劲的文旅吸引力。客流千万的背后，是老街在文化活动与业态升级上的持续深耕，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老街的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老街推行放心消费6个100的标准，为游客营造出了安全、舒适、放心的消费环境。今年五月底，英歌海盐场沱盐总产量达到2.55万吨，超额完成时序进度，产能创近10年的新高。同时，盐场再添亮眼成果，今年顺利出80吨优质老盐，充分体现企业过硬的制盐技术与品控水平。眼下海南荔枝季已经逐渐的进入了尾声，凭借优良的品质、严格溯源管理与自贸港便利通道，今年海口火山荔枝王产销两旺，不仅翘销全国，还批量走出国门，远销中东、欧美、新加坡等地，成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

海南儋州西培农场端门岭矿区二期建筑用花岗岩矿项目计划于近期正式投产。这个项目为海南省重点产业项目，资源储量达到 4142.6 万立方米，折合约1亿吨。规划年产建筑用花岗岩砂石骨料530万吨，总投资 24.32 亿元。投产之后，项目将有效地填补海南西部高品质环保砂石骨料的市场缺口，为儋阳地区重点基建及民生工程提供稳定、优质、环保的核心建材原料。

0: 继续来关注海口。6月16号，成都航空将新开海口到武汉到哈密的往返航线。航线的开通不仅将南海之滨、长江之心与西域门户紧密相连，更为三地的旅客提供了春夏出行与文旅体验的全新选择。这条航线由空客 A320 机型直飞，计划每周执行三班，班期为每周二、四、六，具体航班时刻以官方实时查询为准。因琼山中学新大洲校区高压线迁改工程的施工需要，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上午的6点至下午的14点，新大洲大道铁桥路口至市地路口琼山区人民法院门前路段将实施临时全幅封闭交通管制，全幅道路禁止车辆通行。管制期间，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请提前调整出行路线，绕行铁桥路、滨江路通行。行经周边分流路段请减速慢行，严格遵从现场交通标志、执勤民警的指挥，有序通行。近日，一批重约400公斤的马来西亚榴莲在海口海关所属的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办结通关手续。这是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之后，海南口岸首票享受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据了解呢，在六月头，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正式的上线运行，这标志着在 RCEP 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原产地证实现电子联网。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之后，企业可通过系统进行无纸化申报，无需录入原产地的资料，海关系统可对接马来西亚官方传输的数据，实现自动核验。据海南省考试局的消息，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工作及第二次征集志愿的工作即将开始。有意补报第二次征集志愿的考生，需于6月11号上午的8点至12号的17点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站填报征集志愿。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26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 1.2%， 其中城市上涨了 1.3%， 农村上涨了 1.1%，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消费品价格上涨了 1.6%， 服务价格上涨了 0.8%。 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1.0%。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的纳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呢，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呢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先

0: 您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口市人民医院成为海南大学第一所直属附属医院。6月10号，海口市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了共建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合作协议，并举行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上，海口市人民医院加挂了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牌子。此次的校地携手是海口市政府高瞻远瞩、主动担当的战略布局，也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胸怀大局、深耕本土的主动作为。海口市人民政府全力支持海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双方呢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必将为校地协同、医校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双方呢也将持续的推进科研人才资源与临床平台资源深度融合，在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成果转化、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路径，依托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基地等平台，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在诊疗、康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海南大学计划通过5年建设，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包括提高绩效考核等级、增加重点学科、建设脑机接口应用中心，多措并举，打造医教研协同发展的区域。

说到海南大学，我们必须得继续的提起在前两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校内的动员大会的召开的相关情况。因为在这场大会上，海南大学发布全市已经形成的高位推动、系统推进、全域联动的科创物理布局，全链条的创新生态是初步建立，校地协同呢，也是迈入了全面落地、集中攻坚的新阶段。校地双方的合作创新、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园区孵化的合作模式，目前已经促进了海南大学51项科技成果完成就地转化，39名海大专家将以科技副总的身份入驻企业一线，攻坚产业的技术难题。海南大学已经启动了零号基地的建设，迈出了走出校园第一步，实现创业零距离。围绕思新产业，海南大学启动了5条生物制造中试生产线建设。在热区高校联盟2026年年会上，也发布了英文版和法文版的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的建设方案，以及海大科技园出海入关服务体系。同时，中非离岸科创孵化中心启动建设，7家国际科技小院落地。工作机制方面，海口市与海南大学已经建立了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工作机制。

明确信息联络，明确研究调度、信息报送和督查督办等运行机制。观澜湖科技城、海口湾人才港等载体建设稳步推进，双核一廊布局逐渐形成。目前呢，海南大学正筹划成立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形成校园科创圈加园区人才联动的机制。

继续来关注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上线的相关情况。在本月头啊，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就已经正式的上线运行了，这也标志着呢 RCEP 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的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证实现电子联网。那么在4号的时候呢，第一批首单，也就是重约400公斤的马来西亚榴莲，在海口海关呢办结了通关手续，成为这个系统上线之后的首票享受中国与马来西亚原产地电子信息联网政策的进口货物。它的优势就在于实行原产地的信息联网之后，企业可以通过系统呢进行无纸化的申报，不需要录入原产地的资料，海关直接对接马来西亚官方传输的数据，实现自动核验。那么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符合原产地标准的榴莲是可享受 20% 关税减免。如今电子化数据的实时比对，原产地电子信息互联互通，合规货品快速完成审核，进口成本随之下降，助力马来西亚的货物顺畅享惠。那么为了保障政策的顺利落地实施，海口美兰机场海关提前摸排辖区企业进口马来西亚货物的情况，靠前对接企业，加强政策法规宣传及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的红利。下一步，海关将持续优化口岸的营商环境，充分释放惠企的政策红利，吸引更多原产于马来西亚的优质货品从美兰入境，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能。6月9号，随着新太仓轮船顺利的驶离杨浦国际集装箱的码头，杨浦至印度的集装箱海运新航线标志着正式开通。这是继现有航线之后，杨浦港连接南亚市场的第二条海运通道，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与南亚地区的物流联通迈上新的台阶。那么此次新开通的杨浦至印度，也就是杨浦、海防、新加坡到蒙德拉的航线，串联起了华南北部湾及南亚的核心港口，构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出海大通道。依托这条航线，海南本地的菜籽油、化工品等特色产品可快速直达印度市场，同时来自国内港口的货物产品也可经由杨浦港中转至南亚各国，形成南北联动、双向互济的物流新格局。

高考结束，去哪里释放青春定格回忆呢？咱们海南已经准备好了一份诚意满满的毕业大礼包，全新升级的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近日是正式的上线，全国游客均可领取机票立减200元、酒店再减100元的双重优惠以及免税购物的消费券，让海岛毕业旅行既浪漫又划算。本轮的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规模在升级，福利覆盖呢是更广，全国用户啊都可以参与领取，使用云闪付支付就能够享受优惠。第一步呢是领机票券，从6月11号起。第二步呢自动得酒店券，用这张机票券呢飞往海南的直达航班，支付时选择云闪付核销优惠，机票核销成功之后呢就自动赠送一张酒店的资格券。继续关注航空。昨天记者

从新海航旗下祥鹏航空了解到，祥鹏航空将从6月27号起陆续开通成都天府至棒户、成都天府至巴中、巴中至南京的三条国内独飞航线。进一步的织密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为核心枢纽的空中

其中成都天府至蚌埠航线将于6月27号呢正式的通航，预期为每周二四六。成都天府至巴中的航线计划于7月2号通航，班期为每周二四六日。巴中至南京的航线同步于7月2号开通，班期为每周二四六日。三条独飞航线均选用舒适机型直飞，旅客可通过祥鹏航空的官网、海南航空 APP 和微信小程序以及授权 OTA 平台进行购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8: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7: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8: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

0: 高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 费用高吗？
0: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能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我们两条详细信息以及我们的第二个板块今日关注。首先和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呢，海南在加快培育自贸港特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成就。今日呢，昨天记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五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呢发挥政策的优势、开放优势和区位优势，着力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新质生产力是成型建设，向种图强，快步前行。亚洲湾实验室挂牌成立，亚洲湾科技城聚集了中科院、中国农科院等25家科研院校，注册了种业企业超过了2800家，产值是三年翻番。在向海图强方面，则是全面推进，依托深海科技等重大专项，汇聚了深海领域科研的国家队和龙头企业，推动海洋油气、海上风电等加快的兴起。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5.9%。 在向天图强方面，则是实现突破，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建成，并具备双工位发射能力，连续16次成功发射，海上回收系统预计今年年底前形成回收保障能力。在向绿图强方面，则是进展明显，清洁能源装机比例达到 87%， 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 64.4%， 位居全国第一，博鳌零碳示范区降碳达到 99%， 获得国内外的权威机构认证。在橡树图强方面，则是亮点纷呈，游戏出海累计部署上线游戏442款，来数加工、跨境直播等新业态加快培育。据了解呢，2026年的1到5月，南繁产业产值增速 10%， 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比重约 41%，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11.5%。那么同样呢，在海南2025年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壮大方面，增加值则是达到了 5583.4 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为 65.9%。 2026年1到5月，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约2305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约 70%， 基本盘和主引擎的作用是持续的凸显。旅游业呢，可以说是迈出了新步伐，从2025年海南两环旅游公路建成通车，新增两个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累计举办大型的旅文体活动600场。2025年呢，全省共接待游客首次呢是破亿，达到 1.06 亿人次，入境的游客也达到150万人次，五年提高了 5.7 倍。现代服务业方面呢，也是增添了新动力，像中国杨浦港国际船舶注册总吨位是突破了600万吨，截至2025年的自贸港 EF 账户累计的业务量折合人民币超过3500亿元，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也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消费精品展，现代服务业年均增速达到 11.4%， 占服务业比重接近一半。再看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也是取得新成效，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552家，以生物医药、石化新材料、高端食品加工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也是成型起势，高新技术产业占 GDP 比重达到 17.3%， 十四五期间提高了 10.8 个百分点。最后再来看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也是实现了新突破，42个国家级和省级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产业强镇梯次创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占一产比重提高到65%。
2026年的1到5月，四大主导产业呢增加值约2305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啊大约是 70%。全省呢也共接待国内外的游客5421万人次，增长了 11.8%。游客呢总花费是1203.7亿元，增长了 14.3%。新增外资企业增长约 35%。新开立 EF 账户呢392个。成功举办了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国际展品呢占比达到 65%， 也创历届的新高。南帆产业的产值呢增速 10%， 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约 41%，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11.5%。 那么据了解呢，海南下一步呢推动四大主导产业补链沿链优化升级，壮大五项图强的特色产业链和前瞻培育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四新未来产业，着力打造特色更加鲜明和优势更为突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来，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呢，第一个焦点内容也是和我们的企业息息相关哈，那就是海南的举办涉海项目谋划及中央资金申报的专题培训，助力啊海上海南能够建设呢跑出加速度。这也是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海洋委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全面贯彻实施海南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高标准践行海小二安商惠企富民的服务精神。那么在前两天呢，海南省主任海洋厅主办的涉海项目谋划及中央资金申报专题培训班在三亚崖州呢也是圆满的落幕了。这一次的培训呢是旨在抢抓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及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的窗口期，有效的破解涉海项目的谋划难、申报难、落地难的问题，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是积蓄强劲的动能。这次的培训呢是立足国家海洋发展的大局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全局，紧扣海洋强国、海洋强省的核心战略，深度的解读了海南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这些顶层设计的核心内涵和实施的路径，为全省的海洋经济项目的谋划、资源统筹、产业布局呢提供系统性的战略指引。同时呢，这场培训啊也是立足规划落地见效，引导全省的各个涉海的单位哈，跳出你的局部思维，树立一个全局的视野，精准的把握那根据这个155的规划，海洋规划精准把握未来啊咱们海洋产业的发展导向，重点的支持领域和项目布局的方向啊，这样也不会走歪路哈。那么聚焦在深海科技、海洋新能源、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文旅

现代海洋渔业等等啊，这个主要这么五大重点赛道哈，深海科技、海洋新能源、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文旅和现代海洋渔业，集中谋划储备一批呢体量优、质量高、潜力大、力长远的标杆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涉海项目。那其实这些项目其实有一定的前瞻要求哈，体量优、质量高、潜力大、力长远的标杆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涉海项目。这些项目能够切实的将顶层规划的设计图，也就是咱们的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啊，这个年初的时候发布的设计图啊，把这份设计图呢转化为咱们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实景图，来支撑海洋经济的扩容提质、能级的跃升。那么实际上看来，所有的规划重点啊都在它的实操赋能方面。那么这场培训就是聚焦在申报的实务指导，来提升海洋项目的一个质量哈。针对着当前咱们海南全省涉海项目普遍存在的一个谋划精准度不足、前期手续不完善、申报匹配度不高、落地推进乏力等等共性的痛点和难点问题，这次的培训呢就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实效导向，来定制呢专业化、实操化和精准化的课程体系。授课的专家团队啊，给大家呢是现场啊深度的拆解了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啊、中央预算内投资、海洋领域专项扶持资金的政策导向、支持范围、申报门槛、评审标准以及资金的管理要求等等等等，掰碎了、揉细了，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给所有的企业呢去讲解涉海项目的一个储备呀、包装谋划呀、材料的编制啊、要素保障啊、申报报送啊、落地监管等等啊，这些全流程的要点。可以说呢，这场培训啊着重强调的是项目质量是资金争取的核心竞争力。那各个涉海的单位呢、项目单位呢，要彻底转变重申报、轻谋划、弱落地的粗放式工作思维，要严格对标国家的政策标准，做实做细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合规性审查、要素保障等前期的工作，持续提升项目的成熟度、匹配度和可落地性。那么通过呢政策的精讲、案例剖析、实操指导、答疑解惑的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方式啊，精准补齐各大涉海企业在项目方面的及业务短板啊，也打通了政策落地、项目申报、资金争取这些关键的堵点，全面的提升所有的涉海项目的申报的质效和资金争取的一个成功率哈。可以说这一场涉海洋项目的专题的培训会是效果显著的，凝聚了政企的合力，也优化了全链条的一个服务质量，实实在在的推动了咱们涉海的项目能够落地实施。那这一次的专题培训呢，是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省海洋厅啊，持续深化海小二安商惠企富民的服务品牌，优化涉海的营商环境，赋能市场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务实举措，也是呢继全省涉海企业政策宣讲会及政企座谈会之后呢，构建一个政企联动、上下协同、全域赋能服务体系的关键一环。可以说这场培训呢也是汇聚了咱们海南全省各个沿海的市县省直相关厅局、涉海的企事业单位300多人以上哈业务骨干参加了这场培训学习，也是搭建起了政策的互通、经验的共享、业务共促、工作共推的交流平台，也是希望呢通过这一场呢系统化的培训，进一步统一大家在全省海洋经济项目上的工作思想啊，明确工作路径、压实工作责任，树立这种呢项目为王、谋划为先、资金为要、落地为实啊这样一个发展的共识。如果都是那个共识都达成了，目标统一了，这样呢也就能够有效的打通了咱们从省市县三级的海洋工作联动的壁垒哈，全面的提升咱们海南省呢全省的一个涉海领域的一个项目储备啊、政策运用啊、资金争取啊和落地推进的这些整体的履职能力哈。那么这场培训专题培训会圆满的结束之后，为所有的涉海项目、涉海的企事业单位啊，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谋

筹划啊，怎么样去申报，怎么样去争取中央项目内的预算内的资金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扶持，怎么样落地实施，资金到位之后怎么样进行监管，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操作的方式。那下一步呢？海联省海洋厅啊，也是在持续深耕海小二的这个服务品牌的建设哈，健全常态化的政策宣讲、业务指导、答疑解惑、跟踪督办工作机制，构建呢前期谋划、申报辅导、中期推进、后期监管这么一个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持续呢聚焦在海洋经济的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国家的政策红利，常态化呢开展项目的储备梳理、提质培优，靶向破解呢项目推进的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呢海洋经济的发展生态。同时呢，也是持续深化政企协同、部门联动、市县联动，全力争取更多的中央专项资金落地海南。啊，以源源不断的优质项目和资金啊，支撑海洋产业的迭代升级，全力加快海洋强省的建设步伐。奋力谱写向海图强、向海兴穷的崭新的篇章。

其实肖飞个人也希望哈，这样的一个专题性的培训哈，能够更多举办更多，把咱们海南省毕竟是这个海洋强省哈，在于涉海方面，昨天也跟大家聊过，咱们的十五规划当中哈，要在未来2030年达到涉海项目所有的跟海洋相关的经济的发展的总量要达到占 GDP 的 45%， 在2035年呢要达到 50% 及以上哈，要占我们的 GDP 的总分量要达到一半以上的内容。实际上这个要求是，这个目标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是在一步一步的需要强韧的推动之下啊，一步的去走实。当然我们从这一场的专题的培训当中也能看得出来，从海洋厅到海洋委，大家要再把这个155海洋经济发展的规划目标再一步一步的拆分分解落地实施，从这个政策的宣讲再到这一场的专题培训，都在一个一个的把政策真正的落到实处，帮助涉海企业、企事业单位、涉海的项目能够真正的落地走实，帮助全流程的去发展，这也是我们努力提高营商环境的重要的一环哈。我们也相信未来在海洋经济强省的发展方面，由海洋厅和海洋委这样的一个落地实施强效的一个推动，主动的发挥我们的海小二的安商惠企富民的服务品牌，我们相信未来涉海企业涉海项目的发展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顺。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马上即将到来12点整的广告宣传，整点广告宣传之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其他时段为您带来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啊，我们特别聊到的关键词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啊，各区以及市级的生态环保部门将会集中上线。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局长吴亮。吴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除了吴局长，也包括各科室啊、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说到美兰，有非常形象的比喻啊，我们海口的这个迎宾厅、生态会客厅，足以见得啊，在我们六个之城建设当中，美兰的这份担当确实是沉甸甸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围绕着怎么能够在15/5开局，我们围绕着生态环保事业，怎么能够让它实实在在的转化成老百姓的这一份幸福感和获得感。说到这里呢，今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我们生态环保部门就大家特别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啊、有哪些重点的工作的部署吗？
1: 这个今年我们还是继续这个在市局的领导下，这个抓好这个蓝天净土碧水的这个三项工作，把我们的美兰建设的更加美好。
0: 对，其实呢，今天啊，这个涵盖到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啊，不管是禁塑方面、汽修方面、扬尘方面，你会发现呢，跟我们的生产

0: 与生活都是息息相关。我们也是结合记者采访还有咱们广大市民反映啊梳理出来的一些典型问题，今天呢咱们就面对面的一一的进行交流和探讨。首先关注到第一个内容，其实呢在前不久啊其他的区级部门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也聊过相应的话题，什么呢？是关于禁塑。这几年来啊，这个海南啊，包括我们海口啊，其实呢这方面迈出的步子很大很快啊，而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绩。但是呢，就现在这个，尤其是一些农贸市场或者是小摊小贩啊，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能啊在这方面又有更高的一些期许。啊，尤其是涉及到禁塑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怎么能够打通啊，保障咱们的绿水蓝天？说到这里，我们先来看记者的采访。
1: 海口依托地方规章制度、禁塑产品名录、常态化监管体系以及替代品产业等多措并举，构建起本土化禁塑治理体系，积极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禁塑示范样板城市。但当前农贸市场、沿街商铺及流动摊贩是否全面规范使用合规可降解塑料袋，仍存现实短板。6月2日，记者跟随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禁塑办的工作人员前往振兴农贸市场开展禁塑检查。在市场门口便发现一名流动摊贩正在售卖鸡蛋，而装鸡蛋的袋子虽然是常见的普通食品袋，却并非合格可降解塑料袋。美兰分局禁塑办主任焦红丽告诉记者，日常所见普通食品袋并不等同于可降解塑料袋，合规全生物降解塑料袋需通过可追溯管理平台管理，产品外包装上印有专用标志及监管二维码，如果袋子没有任何标志，很可能不是合规产品。
2: 袋子是全生物可降解袋子，它是有政府这个电子监管码，还有这个全生物可降解可标识，然后还有这个条形码可以查询的。这的话它就是不可降解的袋子，因为它明显的材质偏硬偏滑，它是属于 PP 和 PE 材质的这类的。发现这种问题的话，就直接就是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检疫执法。
3: 那会去罚款吗？
2: 会罚款，它有营业执照的，这根据就是条例的话，它是简易处罚是200元。
1: 进入市场，一名售卖姜蒜的摊贩同样用普通食品袋分装货品。记者与他沟通时，他解释说自己也有几款可降解塑料袋，这款是小的，还有大的。
4: 这种可以降解的？
5: 这种应该不是啊，它没有可降解在上面啊。这种就是可以降解的吧？
4: 对，是降解的吧？这种就小了，那就大了。
1: 巡查过程中，蔬菜、干货等多个摊位都普遍存在类似违规问题，有的摊贩甚至用黑色塑料袋装豆芽，发现检查人员后赶紧将违规塑料袋收到柜台下面。还有摊贩辩解说，这些塑料袋不是自己的，是送货商留下的，还没来得及收拾，回头就当垃圾丢掉。
6: 上货刚他送来的
5: 哦，送货送的是这个袋子，
6: 刚刚送来的，我没上堂，不是要这袋装吗？
1: 在早餐包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同样被装进普通食品袋，不少前来买菜市民手里拎着的也多是这类袋子。有摊贩坦言，不是不想用可降解塑料袋，而是承重性太差，稍微重点的东西还没到家袋子就破了，实用性欠缺。
5: 肯定比那个塑料容易破呀，这个一碰水的话就不耐的了，
7: 肯定没法比啊，这就不要
5: 塑料袋放好久的，放几个月都不会坏，这些东西
7: 几个月
5: 最多也你要是说湿湿的放到掉了就烂了，你一拔了就断了。
1: 此次现场排查暴露出，农贸市场、流动摊贩等终端点位仍是禁塑管控薄弱环节，上游供货商持续向流通市场输送非标塑料袋，导致摊主被动接收违规包装物，溯源追责难度较大，唯有筑牢法律法规刚性约束，优化可降解替代产品品质，引导市民主动选用合规产品，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0: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关于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情况啊，确实从画面上来说非常的直观啊，不光是一些摊贩啊，包括一些销售方，那这方面呢

0: 这个很普遍。那如此说来呢，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来，我们在监管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些差距？尤其是就这个今天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叫振兴农贸市场，它是一个个例，还是说就目前我们的禁塑工作来讲，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
1: 主持人好，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个例吧。这个其他的这个市场还是管控的比较好的，像有一些城乡结合部的这些市场，这个平时的一些管理上可能还是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平时这个监管上也是比较到位的，像我们平时的这些网格开展的一些日常巡查，均能发现这些存在的问题，也能够及时的与这个市场监管局和综合执法部门进行联动，对他这种情况进行一个查处。
0: 因为生态环保部门它更多的角色其实就是还是在统筹。
1: 是。
0: 如果是一线执法，综合执法部门承担的更多。
1: 是的。
0: 于是呢，我们就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哈，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监管有温度，但是呢又要有力度，就这方面怎么保障？你们的日常的巡查，包括突击的检查，那怎么能够更精准、更有效？
1: 通常我们这个平时啊，我们这个通常的采取一个联合市场监管商务，还有这个综合执法局和属地政界社区这个农贸市场管理方实行这个分片包点，这个落实日常日进人的一个巡逻，早晚高峰错峰抽查，紧盯这个农贸市场的出入口、生鲜散户和这个流动菜摊等重点点位，当对这个使用违规塑料袋的一个摊贩呢，这个发现了以后啊，是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劝导，这个收缴这个违规的一个塑料制品，对这个屡改屡犯的一个经营主体，才会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依法立案查处。
0: 好，就短片当中啊，还有2个细节的问题啊，我想听一听您的想法和建议。比方说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消费者，长久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总觉得吧，这个全生物可降解的塑料袋，它不牢固，不好使，有的呢，这个价格可能还偏贵，所以说呢，就此来讲，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的这种替代品，怎么能够更有这种实用性，那市场上的这个接受度能够更高，就这方面您如何看待？
1: 这个还是要跟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日常的一个认知提升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不可降解的这个塑料袋啊，如果是说这个埋到土壤里面以后，会对我们这个土壤啊造成很大的一个破坏。这个如果大家都能从环保的理念讲，使用这些可降解的，是吧？但是这个成本上肯定会有一些增加。从长久来说，如果是说还可以采取一些那个编织袋呀，是吧？一些替代品来进行消费的话，还是更好的一个情况。
0: 对，您说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这种消费习惯。其实呢，替代品它不见得非得是全生物可降解的塑料袋，是吧？现在也很多朋友呢呼吁这样的一种绿色低碳的这种日常的方式，是吧？哎，拿个这个布袋，哎，甚至有一些竹筐
1: 是
0: 啊，这非常的时尚哈。这个也有这样的一种审美在里面。
1: 是。
0: 除此之外呢，当然了，我们既然这个把禁塑工作摆到了台面上，海口这些年来其实取得的一些成效，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切身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其实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您要知道，这种塑料，它如果是全靠它本身去降解，甚至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啊，不管是对土壤、对水分，可能最终它回归到人体，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容松懈的。说到这里呢，就需要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其实呢，主要是集中在市场端。那比方说，从销售、运输、储存，最后到使用，就整个全链条当中，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呢？就相对来说，你像

0: 这个我们海南，哎，这么一个区域来讲，是不是这份工作，可能会这个更迫切？
1: 这个我们现在是从源头上采取一种管控的方式，就杜绝这个岛外生产的这个塑料不可降解的塑料的制品啊流入到我们岛内。通常我们会在这个港口进行采取一。

0: 个拦截查处的一个方式，尽
1: 嗯嗯。
0: 量避免这个源头性的流入我们的这个海南，从而达到从根本上的一个控制这个不可降解塑料的一个流入市场的一个现象。
1: 嗯，对，之前呢，我们不管是制度上的创新，还是全链条的监管，已经取得了相应的竞速的成效了。而下一步就需要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啊，不光是生态环保部门，涵盖到这个市场啊，涵盖到各个方面，怎么能够久久为功啊，让我们的治理成效能够持续。好的，朋友们，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第二条短片，涉及到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刚刚这不这个高考期间哈，这个呢也是被摆到台面上，大家也是格外的重视。扬尘，扬尘治理，其实海口这方面这几年下的力度很大，我看呢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防治办法等等陆续出台，针对这个怎么能够去防治扬尘我们呢也给出了硬指标。这些硬指标体现在书面上，它的效果还没到最后，就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的生产和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严守这样的一些标准，这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即将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它是陕煤海南国际产业中心办公楼的项目，最近呢现场出现的一些内容，也让很多的一些市民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尤其是集中在扬尘方面。存在很多漏洞，我们来看记者采访。
2: 建筑工地施工需严格落实扬尘6%规定，通过裸土滤网覆盖、雾泡剂喷淋、场地平整、变道硬化等举措进行常态化抑尘。6月2日，记者实地走访陕煤海南国际产业中心办公楼项目的现场，看到一辆货车正倒车进入工地。按照相关要求，货车进入工地前必须先经过洗车池，确保出入口无带泥车辆污染路面。工地负责人解释称，由于工地门口面积狭小，只能把洗车池设置在侧边。
3: 红线离我的基坑边之户边的边一共可能只有2米多、3米左右，这一个都放不下。
2: 当记者指出车辆进出并未经过洗车池时，不一会儿就有工人拿着水管出来冲洗门口路面上的泥痕。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裸露土地并未覆盖防尘网，一旦刮风，灰尘沙土将随风扬起，整个区域都会尘土漫天，雾泡机也未启动。而装土作业本就要求施法操作，该工地却完全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4: 还没有用，他没有开，我们刚看到是没有开，我
5: 们
4: 现在要求他们企业先马上开始。
2: 现场记者还注意到，喷淋系统有的地方能清晰看到水雾，有的地方则完全没有水雾。工地负责人辩称是角度和光线折射的原因。就在他解释的过程中，原本看不见的水雾的地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他又改口说是水管水压的问题。
4: 他这个喷淋的话，这边确实是出水雾，那个状态不是很好，但那边的话就很大。
3: 方向不一样，你就看对面这一样，但是斜着你看看那边就可以看得到。一点，它这个水的系统，它不是阀门，它管径这些都有区别的。哪一个喷头如果有问题，就说这有问题，那就有点较真了。
6: 到了呀，
7: 你现在到了呀，你现在我们看得到了呀。
3: 水龙头的水也有大一会小一会这种区别，
4: 就是施工的时候啊，您得
3: 我现场啥都没动，东西都是正常的。
2: 按照相关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取得环保标并悬挂在车内才能在工地作业。然而负责人发来的车辆环保标照片显示，标牌竟然是在办公室里拍下的。美兰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月27日是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该工地的违规施工行为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在6月1日前整改到位。6月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的却是一项都没有整改。6月3日美兰分局工作人员再次联系记者，并发来工地整改后的图片，洗车池已移至工地门口，雾泡机开始工作，喷淋系统也能清晰看到水雾。这样的整改速度确实很快，那么问题来了，明明能做到能做好，为什么非要在曝光和反复督促之后才动起来呢？
8: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叠城纠纷》。

0: 郑秋风正在直播，这个短片反映的问题呢，一方面就是误泡剂没启用啊，这个洗车池也没有启用，啊，除此之外呢，这个一些这个裸露也没有进行一些掩盖。其实呢，刚才说的这些典型问题，刚好跟我们的六个百分百冲突了。本来呢，这六个百分百它就是我们的底线，我们的红线。可是就本片而言，这个项目确实存在很多的一些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1: 这个工地的这个六个百分百落实不到位啊，主要还是这个项目方对这个环保工作认识的一个偏差。他们觉得这个平时把这个雾泡啊、这些喷淋设施啊，还有这些冲洗的设备都用起来，会增加他们的一个成本。所以他们在我们这个监管不到的时候啊，通常就是把这些行为都省略掉了，所以才会造成这个大气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一个情况。这个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对这些在建工地，特别是在这个挖土这个土方期的一个管理管控上，这个加大它的一个巡查的一个力度。
0: 这个短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哈，我们来梳理一下。5月27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给他们下了整改通知书，哎，但是呢，后来啊，没有任何动静，最后第二轮督促才有了一些有效的变化。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在想，是不是我们的监管有时候也比较被动？怎么能化被动为主动？说联合其他各部门，真正的让我们的这个职能涵盖范围之内，更加的有力有效。
1: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权，这个是移交到了这个综合执法部门去。在平时的这个监管日常过程中，如果是配合的这些项目方，他也会这个积极的整改他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他们这个可能觉得这个生态环境部门不具备处罚权，所以有时候跟他们点出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整改也不是那么的及时。在下步的工作中，我们将这个联合这个执法是吧？但是现场呢，对它的进行一个督促和进行一个整改，这个加大这个力度。
0: 所以说呢，这个中间有一些细节，比方说呢，我们一些重型的这种机械，它是必须要求，哎，张贴环保标。但是呢，您会发现，我就是说，就这个细节来讲，这个态度方面，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反思一下？那最后发现就在办公桌上就随便拍了这么一张，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讲都解释不通。那所以说，我们不管是核查手段，还是监管手段，甚至处罚手段，如果是他确实屡屡不改，或者是改了又犯，怎么办？
1: 这个一定是要通过执法，对他们进行一个查处，对这个屡禁不改的一个行为，还是这个坚决不能姑息的，
0: 对，所以说呢，说到这里，不得不聊，因为呢，我们海口有天然的这种自然禀赋，我们的空气，我们的阳光，我们的蓝天，尤其是呢，这个网友也调侃哈，说，每年呢，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些排名的比拼，是吧？跟我们产生这个强劲对手的是拉萨，我相信您圈里也会流行这样的一种话，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片蓝天，我们的每一寸，优良的空气怎么去呵护？不光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咱们每个公民、每一个企业主体，都应该有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来，继续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在我们的身边哈，非常的普遍啊，大小餐饮机构难免离不开油污啊，这样的一些油烟的排放合不合规啊，跟我们的空气质量的这种关系密切相关。那说到这里呢，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团队也是跟着美兰区生态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一些现场去调查，涉及到一些连锁机构很多呢这种油烟的清理，台长很清晰然后设施很完备，但是呢集中在一些比方说一些小餐馆，一些小餐饮机构，这种问题呢，依然是比较突出，来吧，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餐饮油烟污染治理是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6月2日，记者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工作人员深入。

0: 桂林阳片区的多家餐饮店实地探访餐饮油烟污染整治情况。连锁餐饮品牌十八碗正值午餐高峰，透过透明厨房可以看到后厨人员正在有序备餐出餐，餐馆负责人主动出示了专业清洗油烟设备公司的维护记录，并告诉记者他们每三个月定时清洗一次油烟一体机。
1: 师傅完了搞卫生，上面的那个板子也会拿下来洗，
2: 现在搞得到位，干净。
3: 我们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就是洗油烟机的公司。
4: 多久洗一次？
3: 三个月。
0: 随后检查人员来到一家名为乳羊馆的大排档，工作人员进入厨房检查油烟一体机，发现叶轮和烟道状况尚可，但当要求出示清洗台账时，餐馆工作人员却告知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2: 没有，那清洗台账吗？你们到时候就是你们清洗那个灶台的时候要做那个台账记录。
5: 没有啊，那这个找我们老板找的是那种接师傅的。
0: 而口服鸡餐馆的后厨问题尤为突出，后厨墙面有一大片黑色重油污结痂，高温已将油污烤焦，这种地方最容易藏污纳垢，油烟隔山缝隙已被厚重的老油垢完全堵塞，由于油污堆积过后已经出现滴油现象，不仅严重影响卫生，更极易引发火灾。
6: 他是做卫生的，是做的。
2: 现在你看着，肉眼可见的。是不是
6: 像是做的，但是每天它这个长时间这个接触，
2: 这很明显是很久没做。你看这边那油差不多要往下滴了。
0: 按照相关法规，从事餐饮服务经营主体需落实油烟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必须安装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符合国家标准的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定期维护，建立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台账，明确清洗周期、清洗人员、清洗内容，并做好记录，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一年。本次检查反映出桂林阳片区的餐饮油烟治理中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连锁企业制度较为规范，而部分中小型餐饮单位在油烟净化设施维护和台账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短板。油烟治理不是一桩了之，关键在常态运行，按时清洗，有账可查。唯有常态化清理后厨油污，才能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区域蓝天环境。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8: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像餐饮机构的这种油烟的问题，就不光是说从生态的角度从消防的角度也不容松懈。那说到这里呢，中间确实涉及到一些，比方说小餐饮机构，其实呢原因也很简单，能够理解为了能够压缩成本，可能在净化的设施配备方面，可能在清洗的过程方面，他就偷工减料了。首先呢，我们要表明，这个像这种餐饮机构，它市场准入，它主要还是在市场监管部门哈。就比方说，它一开始又没有配备起，而你们只是做一个监管。
9: 这个由市场监管局进行他们的审批，这个审批他们安装这个合规的油烟设施，然后后期的话是由这个综合执法部门来进行这个对设施的一个运维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监管。我们是作为这个牵头单位，这个协调他们这个对油烟设施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统筹。
8: 所以呢，这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些餐饮机构，他们的这种台账的管理怎么能够更规范更清晰，而你们的日常的监督管理怎么能够无盲区，你怎么看？
9: 我们这个平时啊，就是通过这个日常的网格这个巡查，对这些餐饮进行一些小微的一些进行的一个和大中型的进行一个分类的一个指导。对小微的，特别是这个一些家装的一些设施吧，包括一些清洗，我们会不定期的上门进行一个检查，会检查看一下它的这个台账的一个管控做的是否到位，和它的设施是否清洁到位，然后对这个发现的这问题吧，然后能够及时的一个进行一个整改，确保这个整改的一个效果。
8: 对，这就涉及到可能跟市场监管部门要有更有效的一种

0: 联动。这里呢就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哈，它主要是比方说一些连锁机构，哎，这方面呢相对来说做的还是比较完备，而一些这种哎一些小型的餐饮机构，它呢这个体量很多，但是呢它的规模又不大，哎，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在市场的这种淘汰过程当中啊，它的变化它又非常的明显。那说到这里，你们怎么保证这种工作的监管能够紧跟他们的节奏啊？有比方说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清晰的监管的台账。
1: 这个我们平时对这些市场上的这些餐饮啊，实施一个网格化的管理，对他们这个包括我们会同这个市场监管，还有综合执法，都是对这个叫做分片重点包干，就是说每人负责一块，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管控。
0: 那说到这里，除了政府的职能部门之外，像有一些公众，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公众监督，媒体曝光。如果是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些线索，怎么能够向你们投诉呢？
1: 这个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存在这个油盐扰民的问题，然后可以通常拨这个12345这个热线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进行的一个及时的处理和反馈。
0: 这里呢，我想向你考证一个内容，我看到哈，这是我们海口有一个关于规范餐饮服务单位油烟污染防治工作的通告。这里呢是征求意见稿，这个现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怎么样？尤其是比方说具体到我们的美兰，生态环保是不是也是一个工作的重点？怎么开展？
1: 这个日常我们这个公告发了以后吧，就是我们就会按照公告要求的一些监管的内容，告知了商户，这个让他们这个在一些油烟敏感区，是不能够进行做餐饮的。比如像这些以前、现在的后续新建的一些商住一体的楼，如果达不到没有商业烟道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他做这个餐饮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些市场主体他确实有主动性，比方说准不准入、合不合规，我前期呢，我想，如果是有政府的工作人员能够做一个指导，更好了。那他是找市场监管还是找你们呢？
1: 那主要找我们生态环境局来进行一个这个指导。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涵盖到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啊，我相信呢大家伙儿您会发现，不光是跟我们的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其实呢跟咱们每一位市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直接挂钩，这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稍事休息，夜城秋风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夜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秋风。
0: 夜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夜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局长吴亮。吴局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除了吴局长，此外还包括我们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是你们日常职能范围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尤其是呢集中在市场上这样的一些汽修企业

0: 当然了，它也分等级哈，有大有小，体量很庞大。那在汽修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这个废机油啊、废轮胎啊、这个废蓄电池啊，那它在整个，比方说储存环节、这个报废环节啊、运输环节，它都是有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的。因为每一个环节如果是出现纰漏，就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土壤或者是水源造成严重的污染。所以说在这方面，不管是省级包括我们市级，力度都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呢，接下来我们即将聊的这个内容，也是我们最近呢还政府这个极力推进的一项非常核心的事件。那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的关注到近期的一次检查，涵盖到几个地方啊，这几个地方呢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些漏洞。比方说有一些东西呢它不能直接放到地面的，它就放到地面了。有些呢这个危废品它有一个专门的储存空间的，但是呢它的标准又没达到。甚至有些地方呢，它有一些严苛的一些要求，比方说可追溯可溯源，但是呢种种环节发现我们在监管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短板。来看记者调查。
1: 6月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执法人员开展危废专项检查，在丰田展通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危废库房现场查出多处不合规问题。悬挂的标志牌图片没有二维码，这样的标志牌不符合最新规范要求。
2: 他这个可能是直接从网上自己去搜的，而不是就是说通过我们那些转运单位啊或者是什么直接去拿过来。
1: 这家公司名为丰田展通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主要产生废机油、废机油滤芯、废机油壶等危险废物。当工作人员去查看危废间时，发现天纳水没有防渗漏设施，直接就放在地上，干电池应该放在架子上，但也直接放在地上。天纳水含甲苯、乙酸、乙酯等，若无防渗漏托盘，无法收集泄漏液，会腐蚀水泥地面，渗入土壤或地下水。电池漏液会直接污染地面，且可能与其他危废发生反应。
3: 它不能，是不能直接接触地面，它必须要搞架子。
4: 架子放起都不发生渗漏了。它这个液体它是需要有那个防渗措施的，有防渗漏的地平漆也是可以的。
1: 随后工作人员来到一家名为长城欧拉的售后维修点进行核查，隐患问题同样突出。危废间紧邻喷漆房区域，杂乱堆放着纸箱、报刊、塑料桶、作业工具等杂物。工作人员指出，这种堆放方式不符合危废管理规范。
5: 是有个主力间，这是很棒的。
1: 在另一个角落的桌面上摆放着各种调漆桶，地面零散滴落着各种颜色的漆剂。工作人员表示，调漆作业应当在密闭空间内进行。记者便发现了一间专用的调漆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外面调漆呢？
6: 他要在里面密闭空间里面调漆，
7: 这些都是要规制好的，不能全部就是丢在门口这样子。
1: 进入危废间专用车库，各类危险废物并未分类放置，而是随意混装混堆。更令人意外的是，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危废专用间竟然没有做到密闭。面对问询，长城欧拉售后负责人抱有侥幸心理地说，没有密闭，也从来没有漏过水。
8: 不漏水啊，我没有漏水。
5: 基本上这是我们要求是必须要
7: 密封，
5: 我们不需要搞到外面呀、我们不需要想其他的，
8: 直接在这里直接
5: 打个泡沫胶。对啊，就是有个支撑点来打个泡沫胶就可以了呀。
7: 所谓的危险废物要分类放好，就全部这样一堆在这里，那你其他的这些跟那些游泳，那你那些电池要怎么放？
8: 电池的话，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外面放的，我们这边
7: 放。放外面也是不合法。
1: 危险废物管理没有差不多，只有合规与不合规。标志上的一个二维码，地上的一个托盘，房间的一扇密闭门，都是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的关键一环。部分汽修企业对危废法规认知不足，日常管理敷衍，是乱象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
9: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一条短片直接曝光了两家企业这两家企业呢其实在消费者心中还是比较有品牌性的。那说到这里，那他们暴露出来

0: 的这种典型的问题，是不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监管当中，这种情况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说就全区而言，这是一个顽疾？
1: 主持人，这个视频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个 4S 店，包括这个汽修厂对这些环保的一些法规的一些认知上还是存在的偏差，然后另外一个对这个环保的这些设施上设施的话，他们也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所以他们就难免会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就是说能够得过且过，或者是做的七七八八能过得了关，他就觉得认为就可以了。
0: 但是中间呢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捕捉到哈，就是企业人员说没漏啊，这种态度呢其实能够感觉到这种生态环保以及我们守法守规的意识，它是明显存在问题的。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让工作真正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就是红线，就是底线，怎么能够让他们真正的能够意识到尤其是我们工作程序区域设置各个方面，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土壤、地下水以及空气的质量的。
1: 对这个轻微的违法行为，我们会要求他厉行厉改。如果对这个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那我们将移交执法部门对他进行处罚。对。
0: 好，说到这里呢，我还专门的去搜寻了一下，因为海口这几年来哈，针对这方面动作也很大。海口市汽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指南修编。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目前这项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这份指导性的文件，您觉得哈，如果是针对，尤其是一些这种危废品，是不是下一步，我们有更重点的一些工作要铺开？
1: 这个下一步啊，我们也是要加强对这个规定的一个宣传，这个告知，这个会建一个学习的一个管理群，把这些经营的这些 4S 店和这些汽修厂这个拉进群里面，平时对他们加强这些法规的一些宣传。
0: 那宣传是一方面，这个刚才我们不光是说探讨这个话题，包括之前像竞速，其实依然是大家在环保理念方面还是有待于去扭转和提升。
1: 是。
0: 当然了，这也不光是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这个一家的责任，也涵盖到方方面面，怎么能够让我们形成这样的一种全民皆兵的意识形态，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人翁。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非常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这个板块呢这段时间网络上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的留言，因为呢通过这么一个端口，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问我们各职能局的一把手。而且呢近期我们叶城纠纷呢也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升级，我相信这个板块在未来将会成为连接咱们政府部门以及广大群众的一个非常高效且有力的渠道。所以说呢今天通过这么一个渠道，我们大家伙对于美兰区的生态环保事业有哪些想问的、想了解的，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的留言。当然了，每一个问题不见得都能够摆到台面上但是呢我们工作团队将会进行一个梳理如果是能够有机会在电视端在网络端给大家见面，我们呢都会一一的进行回复如果是有些问题呢，确实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在后台也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向局长提问时间，今天呢，各位网友啊，面对的是吴亮局长啊。第一个问题说，前段时间带家人去北港岛游玩，环境很美，但是呢，发现啊，这个水里有很多腐烂的水葫芦，大片大片的散发臭味，十分影响这里的颜值。希望政府能够。

0: 想办法清理清理。这个不光是北港岛，其实在海南只要有水的地方好像这种情况还比较特殊，它本身它的繁殖能力很强，生命力很旺，所以说呢每年也是一个固定性的动作进行清理。那这网友说到了北港岛，您了解吗？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北港岛的这个水葫芦啊，都是从这个外海，这从上游的这个文昌方向，这个通过这个潮汐和洋流这个作用，这个飘到这个北港岛造成的一个淤积，然后这个体量还比较大，然后这个发现这样的情况以后吧，我们属地的这个镇政府也组织了力量对它进行了一个清理，利用了将近一星期的时间，把这些大面积的这些水葫芦啊全部清理干净了。
0: 清理干净了，那就全区而言，其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各乡镇，这种情况好像也比较普遍。那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管理当中，是不是一个常规的动作？比方说每年到什么时候进行一个集中清理？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一些纯人工或者是机械化的动作，
1: 是，
0: 那是不是跟一些相关的科研机构进行一些联动？这东西它是不是能够，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去从根儿上解决
1: 这个资源化一个利用的这个资源化利用的话题啊，就是这个对水葫芦这个利用，这个外省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利用它这个水葫芦来做一些这个纺织，对于它的提炼它的这个纤维啊，来做这个纺织的一个产业。但是我们要引进这个产业的话，还必须要考察一下本地的一个实际情况，还要需要后期的一个调研和一个后期的一个评估。
0: 这个东西也得考虑它的这种社会效益以及市场效益。
1: 是
0: 啊，那就是一个体系的一个问题了。好，继续梳理内容，看看另外朋友说到海淀岛武东路新海大桥桥下有人播放高音喇叭扰民，可以投诉给你们吗？新海大桥
1: 这个出现这个高音扰民的一个情况，按照这个自然这个噪音污染防治法和这个治安处罚法，是由这个公安部门来牵头。那平时我们会会同街道还有这个综合执法这进行一个协同的一个管理。如果老百姓发现有这个高音扰民的一个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2345进行一个投诉。受理情况后，我们属地的这个部门会前往这个现场进行一个规劝，让他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这个没收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喇叭。
0: 其实噪音也是生态环保部门涵盖的日常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
0: 这不这个高考期间这个话题呢又让大家格外的去关注。但是呢，我们更呼吁大家哈，这不光是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能够大家伙儿呢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娱乐需求，是吧？老百姓又唱又跳，那就证明这心情很好，是吧？我们幸福指数很高。但是呢，前提就是我们不能影响到别人啊。因为这方面就是海口呢也是先行先试，探索了很多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呢，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去把咱们的这一份生态环保，尤其是集中在噪音这一块，能够有效地去控制，我们共享幸福生活。来，再来看接下来这条内容，说我家旁边有一家饭店，规模还挺大，油烟也很大，一直怀疑他们油烟超标，请问你们都会进行检测吗？他提到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比方说你们检测这样的一些信息怎么能够公开查询，就是你们有没有涵盖到，他们有没有达标，就作为周边的群众可能更关切。
1: 这个主要是首先我们要核查它的这个油烟设备是不是符合这个市场准入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设备，第二个我们会对它这个平时对设备维护的情况进行一个核查，就是看有没有按时清洗，保证这个油烟设施的一个正常的运转。然后三就是这个通过监测的一个方式吧，这个了解它这个油烟排烟是否是有影响到这个老百姓的一个这个情况。
0: 因为像这样的一些餐饮机构，它在市场准入第一个环节就会在市场监管部门这方面你有没有配备相应的一些净化设备等等， 像这样的一些信息

0: 你们跟其他政府部门，它是能够形成联通的吗？就是你们也能够掌握到一些具体信息吗？
1: 是，我们这个平时也是跟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在这一块都是有信息上的一个联通。
0: 好，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其实呢，这里我也特别的提醒咱们各位网友，有时候呢，大家会有相应的一些顾虑啊，比方说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留言的时候啊，就总觉得说是不是我的一些信息外露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安全啊？那这里呢，您放心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进行一系列的筛选。那您在提供相应的一些提问的时候呢，不妨把一些信息能够更精准的传递给我们。比方说，这位朋友说到，说你家旁边这个饭店具体是在哪个路段，是吧？您呢，如果是有相应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留下一个联系方式，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的一些具体的诉求对接给咱们的政府部门，让我们向局长提问这么一个环节，真正的能够形成一方面我们进行回应，另外呢，咱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来，再来梳理内容。他说我是住在灵山农村的，以前芙蓉河段有些水沟很臭很黑。现在呢，治理之后效果不错，不过呢，他们也担心时间久了会不会又臭回去。就是这是一个，这两年其实大力在推进的，就是关于一些，尤其是农村地区这样的一些黑臭水体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您了不了解这个芙蓉河段？
1: 芙蓉河段这一块的这个黑臭，都这个已经上报市局统筹进行了一个治理，现在目前已经到了治理的后期，下一步将移交到属地的这些镇街进行一个日常的一个运维，确保这个以后不再臭回去。对，
0: 主要治理了哪些内容？
1: 主要治理的主要是通过上设施对这些原先的一些黑臭，这个没办法这个处理的一些问题是因地制宜的，把它这个解决这个根本上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因为集中在农村地区这样的一些黑臭水体，它产生就是我们用最朴素的理念去推演，就是它就没有活水嘛，然后如果是对于一些小规模的，可能直接填平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呢，对于一些可能规模比较大，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保证这种，不管是从这个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生态的角度，它有必要在那里留着。那怎么能够让这种黑臭从根本上去解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集中在这个黑臭水体的治理方面，主要是有哪些这个难点？
1: 难点主要就是治理完以后，在后期的一个运营上，这个资金的投入和保障的一个问题。
0: 当然了，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比方说这一块区域，然后它治好了，我怎么去维？但是呢，它会不会也存在一种情况，比方说这个受到我们的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甚至包括这种周边地理的一些条件，然后呢，这个它确实没有去治的必要，我们直接就把它填平，从根本上解决。当然了，这也是针对一些小体量的。那就整个美兰区而言，不光是说芙蓉河段，其他的一些地方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或者是典型的案例？
1: 指的是治理这个案例是吗？
0: 是的。
1: 这个治理比较好的案例就是让这个后期的这些农黑的一个管理并入到农村污水的整体一个运维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治理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措施。
0: 说到这里呢，其实是不光是美兰区，就我们整个全市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尤其是涵盖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怎么优美，我们的美丽乡村怎么打造？其实呢，这个黑臭水得放在那儿，它其实就是一个，就好像是我们说一个牛皮癣一样啊，它极度影响我们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但是如果是真正的能够把它解决掉，我相信对于周边的老百姓，对于我们整个这个甚至包括美丽乡村的打造都是一个这个非常有价值而且有意义的事情好的，朋友们，那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梳理的一些向局长提问的问题涵盖到我们的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您会发现，生态环境保护其实呢，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

0: 它其实就是涵盖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当中，也不光是说我们的政府的职能部门的责任，关切到咱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尤其是前不久这个我们说这个6月5日是吧，世界环境日，是不是我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主题宣传的活动，真正的回归到我们说一个最本源的问题哈，就不光是我们个人啊，包括企业主体啊，在意识上真正的能够得到一个提高。我想呢，这个提高了以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好，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志炫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这个聊到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呢您本人也会特别的关心关切啊。我们对话的是美兰区生态环境局，那关于今天的本期节目您有哪些观察和思考？
1: 我们看到海口已经将晋溯作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标志性工程的关键抓手，构建了全国首创的全域晋溯制度体系，形成法规加名录加标准加可追溯平台加替代品产业的闭环管理模式。案例之一反映的问题显示与这种闭环管理模式还有差距。解决案例中反映的可降解塑料袋承重性太差的问题应该不是难事。实验室拉力测试数据表明，可降解塑料袋承重拉力完全不输普通塑料袋，选择技术成熟的可降解塑料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案例之二反映的问题使我联想到海口市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红黑板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上了红板累计3次及以上，全市通报表扬，并且还要报省住建厅予以诚信加分奖励，上了黑板会累计2次以上。那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都会受到全市通报批评。我觉得美兰分局可以好好发挥红黑板制度的激励与震慑作用。案例之三，我们看到媒体报道，海口市在2026年持续加大深化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管理，这方面力度还比较大。今天曝光的案例之三让我们看到了美兰区整治工作网格重点包干机制可能还有疏漏。案例之四谈的是危险废物管理。危险废物管理的核心是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全过程管控，产生单位必须落实从产生到处置的12项制度，违规者将面临最高100万元罚款及刑事责任。案例之四反映出美兰区的危险废物管理问题还较多。海口市委已经确定15要建设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要求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推动晋溯工作取得新进展，要求加大对工地扬尘、餐饮油烟等重点污染源控制力度。我们知道生态环境保护是全民的事，出现问题不一定就全是生态环保部门的责任，但是生态环保部门他必须担任主管之责。

0: 本期节目四个案例反映出美兰区生态环境治理监管工作与市委的要求差距还较大，所以希望能引起重视，按照市委的要求，按照海口市市五五规划的部署，加大监管力度，加大与执法部门的联动，争取使监管工作更上一层楼。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陈老师。这里呢也来给您特别的预告一下，在6月12日本周五，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局长洪延华将会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9: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音，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

0: 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过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各位节目就落去东欧，我那落去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调用。
1: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在周中午的1:06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椰城农家。那么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1:00到2:00的时间呢，也是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来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收听。
0: 嗯，好的，也一方到给了给了给大马当中来后期啊，这个包盘的那个诺布抓多，另外6620要得要买更6620要得要高就去流行。那今天的2022的6月11日的话是这个定义第一落给东非店的特色。今天呢是周四啊，大家的也是特别的熟悉，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农家语法的播出的时间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海南环港律师事务所的林小凡林律师作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嘉宾。咱们林律师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解读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还有相关的法条，也会跟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啊，也希望今天大家呢能够学到更多的关于法律的知识。路南大麦会的现在大家都给你讲就过下来就过下来就过光亮

这条高压隔到的光亮哈，你就非常好遐，非常温这个行遐个高压。这条高压嘞，当今咱见话个街边两角翻了些，也当今咱都有个遐吃红椒梅哈。这条高压之后嘞，就到今咱见话个农家讲法。

0: 不休奋落之地，
1: 恶拍大拍，
0: 固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2: 时间到了，中午的一点，大家我难道给了几多对个？能一点农家个，他妈那种来。今日的咱那个农家刚发的播说，时间都是咱今日的非常的重要。要下搞了呢，往爱南往江，那些羡慕多的两脚翻那些，都为咱那个他妈改变，咱那个两脚些嘞啊，也爱录今日他妈当中讲到给公共这个关系，咱啊对话当中非常合适的话，给各个讲的这个发表啊，都要发这个发了之后，这个对于这个热量的每多呀，也希望呢今日给他妈能为了给回公专业给发了建议跟指引。
3: 嗯，是的，今天林小帆律师来到直播间，走进到我们椰城农家的农家语法专栏。其实今天我发现我们的小帆律师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啊，比如说有关于民间借贷的，或者是说关于这个借条怎么写才是最规范的，或者说如果有人借你的钱不还了，那这个催款的合法的步骤到底该怎么样，还有呢就是包括诉讼的时效的关键把握呀，还有像是这种调解诉讼啊，还有包括如果有人借了你的钱始终就不还，当了老赖，那你该怎么对付他，该怎么去想办法，或者像是民间借贷常见的一些陷阱和应对，以及我们海南的朋友要明白的一个道理，不是所有借钱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你看、小帆律师是准备的干货满满的，那上述的这些问题如果大家都有其中的某一

0: 点需要去咨询、需要去了解的，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李小帆律师呢也会给您做出专业的一个解答。
1: 嗯，确实是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会从这个关于借款前，还有就是写借条、催款呢，还有起诉，还有对付老赖这种整个过程哈、啊，就整整都是干货。全部都是一次性讲透，然后大家直接就可以拿去用的一些方法啊。
0: 我觉得节目时长可能都不够，
1: 对，
0: 咱们来挑重点。对，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打电话来问的话，那是更直接、更针对性的去帮你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上关于这种民间借贷的问题哈，还是时有发生一些纠纷的啊。比如说，我们就经常听到谁说：“哎呀，这个借钱给某某某，这个借钱的反而是。”

0: 说我们就经常听到谁说，哎呀，这个借钱给某某某，这个借钱的反而是当大爷了，这个被借钱的呢就是当孙子了，就怎么要都要不回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法律相关的知识哈，我觉得是很多的一些朋友还是需要去一块儿学习了解的。
1: 咱们确实生活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什么生意周转呢，还有就是亲戚朋友应急借钱，都特别常见哈。
0: 对。
1: 所以呢，我也就是咱们现在就开始让咱们的林律师跟大家从一开始借款前到后面我们再先从借款前开始说吧。
2: 大家好，我是林律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借钱，我们老百姓最常见的一些问题。那么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借钱前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些风险的防控，对不对？因为呢，这个很多老百姓我们借钱的时候都直接就借了，然后又抹不开面子，是不是？但是呢，往往在借钱前的风险防控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去核实我们借款人的身份信息。怎么核实？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来找你借钱，你直接借了啊，等到你去这个法院去立案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没有他的身份证信息，然后呢法院就不能给你立案，对不对？那我们要核实对方是谁，那我们不能只看他的身份证照片，如果可以的话要让他出示身份证的原件，来核实他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等之类的。因为呢，在我们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当事人他会故意的去写错他的名字，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所以大家最好能核对原件的。那我们要核对一下这个借款人他的身份证原件。
1: 还有这招，就是故意的写错他的这个身份证
0: 号
1: 码，
0: 故意写错一个数字，你也是难以辨别的。
2: 是的，是的，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1: 可能很多人就是抹不开面子，说哎呀，那个都是朋友之间，可能随便写一张条，或者是说随便发个消息或者什么证明一下就可以了。但其实我们最好是要去核对一下他这个身份证的原件，那个名字跟这个身份证号能不能对得上啊。
2: 是的，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要不然的话到了法院你身份证这个信息不对，可能就立不了案子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呢，我们要评估一下对方的一个还款的能力。因为我们借钱呢，人家俗话说借急不借穷嘛，
0: 对
2: 不对啊？如果说对方他本身就是欠债累累的，他在找你借钱拆东墙补西墙，那你这个钱大概率就打水漂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在借钱前要去评估一下对方的还款能力。那么怎么去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呢？一般我们是从三个方面啊，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来评估。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问一下对方的工作单位、职位，还有他的大概的收入的情况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有些单位的人他的工作很稳定，那么呢他的还款能力，那么他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的情况。对对。那么像这种人你借给他，那你的这个他
0: 风险就小了一些。
2: 对，风险就非常小。这样，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也要评估一下他过往的信用。比方说你找一找他你们身边的朋友呀，然后你们共同的同事啊，去看一看他有没有喜欢到处去借钱啊。如果说他本身就在外面喜欢到处去借钱了，那就说明啊他的确是个拆东墙补西墙的人，那你很有可能是给他填窟窿。对不对？那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借钱的经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还是比较诚信的，那我们可以给他借钱。然后呢第三种也是我们在办案过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要观察一下他的消费习惯。因为有一些这个借款人呢，他在给你借钱的时候他会表面上觉得把自己包装得很好，比方说他一见到你呢他就带你去大额的消费啊，跟你嘴巴里谈生意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呀，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很有实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给他借钱了。但是往往在我们律师办案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些比较高调的或者是比较这个浮夸的一类人，他们的还款能力有很大概率上是有问题的。他就是为了
1: 注意一点，
2: 对对对，他就是为了让蒙蔽你，所以呢他就一开始就给你感觉他很大手大脚很有实力。那么真正本身往往有实力的人他可能是比较低调的他不会对对对他不会一张口他就跟你 刚见面就跟你大手大脚的去花钱。

0: 等等之类的、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观察他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而不要觉得，因为往往我们老百姓呢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好有实力，那我借给他没问题，是不是？但是往往这类人他可能这个他还款的能力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2: 嗯，就是我们要多方的去辨别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尤其不能被那种看上去很有能力、很有实力的人，
1: 不用被假象所迷惑。
2: 嗯，对，
1: 嗯，
2: 确实说
0: 的
2: 特别有道理。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找你借钱，然后才有这么前面的一些铺垫、啊、
1: 故意去自我包装。
2: 嗯
0: 嗯
2: 啊，咱们现在有这个电话哈，来接听一下。
0: 好的，
2: 维朵。
3: 哎，有一号啊。
2: 哎，对，
3: 你、
1: 嗯、
3: 好，
2: 到位了的。
3: 哎，当然。
2: 嗯，
3: 爸爸，他们请的多少就拉去，可以改了改，你没什么用了，爸爸，我。
2: 都他们请多少就拉去？
3: 哎，多少就拉去哇？多少就拉去哇？
2: 就是尿拉回用了。
3: 尿拉回哇？
2: 哦，
3: 还散的。
2: 哦，就尿拉回了，哎，都要没落些那个。
0: 嗯。
2: 林律师，您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听懂了。
2: 他这个，他的身份证就是，小了六岁。
0: 小了六岁是不是？你这样子就是说，身份证的修改呢，是要到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去。你能不能到村委会或居委会去拿一些你的这个户口啊、文书证明啊，然后呢去派出所询问一下，然后问一下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怎么样去更改啊这个程序，啊这个要去派出所问一下，好不好？
3: 那么
2: 吧，刚刚那么一把那玩意儿，我们就是。第二关就是这都是啊，或者水位位或者这个水来哈，对，就是这样个能证明能可以证明他这个年纪的文书是吧？
0: 对对。
2: 或者证明就这个年纪的文读，然后拍了多过刚这个刚到南庄供了销以外，我就带了多两个流行的。
3: 哦。
0: 嗯。
2: 然后水来对这个证明就这个年纪的文读。
0: 嗯。
3: 哦，
2: 嗯，
3: 假如你又在讲市广播，不改的啊，爸不是爸不父母个不改
2: 的。那除非你来到这样的本土的位置，开始好改的嘛。
3: 爸妈不起家的，哦，多嘞。
0: 嗯。
3: 大个男神咯，而家那狗喺度喺度，啊，那识得咩好嗰只？特别呀。
2: 哈爹哋，可能我一讲嘅就话啊，就嚟讲，当地咧，就嚟方法，我哋都听啦。然后呢，都冇乌南或者帮都忽略咧，都要细聊不呢？
3: 嗯，
2: 对不？而
3: 家都买木纸哦，咩都冇
2: 多啲。都只咁略，介只水咧，我只嚟略，只介风蕉啊，买都冇乌只将嘅细聊不呢？
3: 哦，
2: 嗯，对不？嗯，得几？确实，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出来的这些问题啊，我们林律师也得给他好好的去解答了。然后我，在小区呢也是用喊的话跟他反映，跟他说了一下哈，
0: 对对，
2: 他可能刚也没听懂。
0: 嗯，
2: 那咱们现在就接着去说咱们这个关于借款的这个话题。
0: 好，
2: 因为确实刚刚已经就是一小段的时间，我觉得已经干货满满了。
1: 嗯
2: 嗯。咱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可能有人会这个
0: 评估对方的这个还款的能力。
2: 嗯。然后有朋友已经问到了。就是问到我这边，然后说的是他亲戚找他借钱，
0: 嗯，
2: 借条上只有写了金额和名字，这个是核对过的，
0: 嗯，
2: 但是没有写这个还款的日期，
0: 嗯，
2: 就这个钱，他应该在就是什么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0: 嗯嗯，首先啊，我们的诉讼时效是三年啊，但是林律师，我一般建议大家一定最好在半年之内，我们要先诉讼，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可能你借条上只有金额跟名字，那有可能你需要花时间去调取其他的信息，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可能我们到法院我们要排队，所以说呢，我们是第三个，我再建议一下，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啊，你的时间拖得越久，他的财产线索可能越难找
2: 哦
0: 所以你越早的去诉讼的话，可能你能够避免他去转移财产，这是一个啊、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尽快去诉讼。如果说只有金额跟名字，然后那没有身份证号码的话，那么还涉及到一个要调取身份证号码的情况。
2: 他是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因为是亲戚嘛，然后就是说写上了，写上了之后名字跟那个身份证号码都写上，但是这个借条没有写日期呀。
1: 还款日期没写，
2: 对，都没写
0: 啊，没有写日期，其实这个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比方说，你催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比方说在短信息或微信里面，肯定有催款的记录，对不对？那催款的记录就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就从比如说这个时效是从咱们第一次催款的这个时间开始算吗？
0: 它是从。

0: 最后一次催款的时间开始算、
1: 啊、最后一次催款开始算、
0: 对，就是你可以不停的催，然后呢它的时间可以延长，但是呢我不建议这个一直一直去催，因为去拖因为
1: 最好是半年内，
0: 是的是的，
1: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0: 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当事人啊他在3到6个月之内他都没有给你还钱的话、那说明其实他可能就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他就是不想还你钱，不一定是没有钱因为我们办了很多案子、真正想还你钱的当事人是怎么样呢、他可真正想还你钱的当事人他是比较有信用的，比方说他可能借10万块钱但他拿不出来，但他会说比方说这个月的5号我能还你3000那么他会比较守信，或是只晚个几天还给你。如果说他借你钱了之后，这个当事人他每次都说哎下次下次，或者是说这周这周，但他一直不履行给你还钱、那说明他就是觉得推脱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就跟你说一句话他就不还了，对吧、那他就说明他不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视
1: 不把这个事当事儿。
0: 对、所以呢还不如就我们去法院排上队了之后，通过我们律师跟法院的调解员的介入直接在法院一边排队一边调解那你这样子你在法院排队的过程当中你调解3个月，对吧，你这3个月你都没有调解下来，那不是那就说明他也不想还了，那我们就正好开庭了嘛
1: 就是一切流程安排的刚刚好，时间什么都安排的刚刚好
2: 所以这就是经验之谈哈那其实刚才小旭在说到的这个听友咨询的这问题，就涉及到了一个相关的法律方面需要我们大家去知晓的，就是关于这种借条到底怎么写才是最规范的，对吧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抹不开面子，这个朋友作为中间人来搭了一个线，或者朋友直接借钱，那这个借条写的就非常的敷衍了事儿，可能只写了啊谁谁谁我借了谁多少钱此句就完了也没有写到一些可能比较核心的，就有请林律师来为大家介绍到底这个借条哈在民间借贷当中它的一个书写的撰写的过程应该是有哪些规范的一些要点不能疏漏的。
0: 像借条呢是我们民间借贷，尤其是我们律师包括我们办案过程当中很重视的一个证据一个很核心的证据，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我们海南老乡们写的借条很多都是特别不规范的，会漏了一些关键的信息格式还有比方说维权的费用因为维权我们是有费用的嘛，对吧，像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这些都没有叫对方去承担。那我们在借条里面一个好的借条其实它是要写6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里面，就能够大概率的去维护你的权益的那么这6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去核对对方的身份证号码全名然后呢把身份证号码跟全名写进去，不要去写昵称外号等等之类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关系到法院能不能给你立案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最好把这个借款的用途写上去，比方说你是用于生意周转也好，孩子的学费也好，日常的开销也好都可以。因为呢如果你不写用途，那么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借款人他会说你给他的这个钱是赠与或者是投资款，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款项，他就会耍赖比方说我们之前也有一个案子，那么借款人说借5万块钱但是他没有写是干嘛的他就写个5万块钱，然后呢在开庭的时候，那么对方就说你这个是跟我做项目的投资的，或者是你说你给我赠与的，你没有写明用途，那么就会导致新的一些扯皮的情况会出现所以
1: 我明白了
0: 对对对，所以第二点就是把借款的用途要写上去
1: 可能以前确实咱们会想到过那个写名字身份证还有日期金额都得写得清清楚楚，但从来没有想过说
2: 借这钱去干嘛的，
1: 对对对，把这钱借去干嘛的有可能说他们后面扯皮说这个钱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给我送给我的或者说是投资的哈
0: 都很挺常见的然后还有比方说第三点就是一个比较小但大家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要尽量把大小写都写上金额的大小写因为我们办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确实有一些人他会去改手写的嘛，他会改他的篡改他的金额所以这个点也很重要。那么第四点呢是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利息明确的约定进去，比方说我们律师一般都是非常建议你们把利息约到民间借贷最高的来去

0: 约定、
1: 嗯、
0: 比方说民间借贷最高的利息是市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然后目前是年化12%左右、
2: 嗯、
0: 也就是月利率大概是1个点左右啊。为什么呢？因为民间借贷的案子啊，就大家老百姓之间个人跟个人的借款，如果你没有去约定利息，那我们就会视为无息、
1: 嗯、
0: 如果你视为无息的话，真正到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跟他谈判的时候这个对方很可能就说，比方说你借10万块钱，那对方就说那我能不能只还你8万呀，他会跟你讨价还价。如果说你约定了利息，那我们在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对方你就可以跟对方说，那你可以利息给我减免，对吧？那你的本金就不会有损失，
1: 嗯，
0: 你的这个谈判的整个心态啊也会比较好一点。
2: 嗯，
1: 还有这样的吗？借10万，然后开口说我只还你8万，
0: 有非常常见、
2: 啊，
1: 就是说我还不起你10万了，我还你8万行不行？这么砍价的意思？
0: 对对，会砍价，嗯，
2: 就还有这样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
0: 对，所以你要是约定利息了，你跟他谈判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那你利息可以只还我1半，或者是你不给我利息，但是你本金要全部还给我。
1: 嗯
2: 啊，就留一个冗余哈。
0: 对，留一个口子，
2: 口子
0: 这样子留一个谈判的一个范围、
1: 嗯、
2: 啊、
1: 嗯，
0: 这个
2: 是
0: 很好的，
2: 都是这个小心思，都是我们的经验哈，
0: 经验嗯。
1: 就觉得说不写利息，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朋友与朋友之间呢、
0: 嗯、
1: 或者是某一些朋友做中间人，就是哎、
0: 嗯、
1: 为什么要跟你借，为什么要民间借贷，就是因为想省下银行贷款的一些利息嘛。
0: 嗯、
1: 不写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真的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借10万跟你砍价，
2: 8万、6万、5万都有可能哈、
1: 哦。
0: 就我们律师常常说，就是说利息你可以不要，但是你得写上去、
1: 嗯、
0: 你得写上去、
1: 啊、明白、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谈判的日后，如果万一出现一些扯皮纠纷的时候、
0: 嗯、
1: 你多一个谈判的筹码，
0: 对，多一个空间、
1: 嗯、
0: 如果说你不好意思跟他开口要利息的话、
1: 嗯、
0: 你可以比方说你就去网上或者是来找林律师，我们给你一个借条的模板，你直接叫他填、
1: 嗯、
0: 你就不用自己的嘴巴去开口去讲了。
1: 这也不是我写出来的，这是律师给的模板。
0: 对、
2: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么一说，哎呀，都是真的，都是经验哈、啊。
0: 对，都是一些小心思。
2: 对，律师给我的模板、
0: 嗯，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写，所以我就找了律师，给了个模板、
1: 嗯，
2: 我们就直接就填就好了。
1: 如果说有的人你给他这个专业律师给的模板，他不敢填，
0: 嗯、
1: 那就证明他有打着别的一些小心思，
2: 嗯、
1: 对吧？
2: 不想还了，
1: 他一想，哎，我跟你借个钱，你找律师来拿个专业的这个模板的合同来给我签、
0: 嗯，
1: 那肯定上面有很多很多是不利于我的，可能他就不想签。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
0: 嗯、
1: 给我们自动的筛选一些可能打着不想还款的人筛选掉这样的一个人群。那这个借条上除了刚才您说的啊，双方的全名、身份证号、借款用途、金额大小写，还有明确利息的约定，还有别的吗？
0: 嗯，还有两个重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第五个重点就是你的交付方式，咱们要写上去。因为交付方式对于民间借钱老百姓之间借钱来说是一个法院审查的重点啊、
1: 嗯、
0: 我们比较推荐的，首先你是银行转账啊、有凭证有流水、
1: 嗯、
0: 还有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嗯，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是给的现金，给现金是必须要在借条里面去写清楚的。
2: 嗯，
0: 因为你的给的现金的话，你就没有像银行转账啊、支付宝转账啊这种它有明确的书面的
2: 记录，
0: 对，记录流水
1: 无迹可寻。
0: 嗯， 嗯，所以你给现金的话，你最好还要让当事人在旁边签字确认收到。所以说交付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官他重点审理之一就是你这个钱是不是真实的给出去了。
1: 嗯，
2: 是不是需要写一个那个收据？
0: 嗯，如果是给现金的话，我真的是非常建议要写一个收据。
2: 嗯，然后让对方签字哈、就今天给你等到多少钱，然后确认签个字，摁个手印。
0: 是的是的、
2: 嗯、
0: 如果你是银行转账或者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那么就可以不用写收据了、
2: 嗯、
0: 啊，这样就比较清晰，这个就
2: 有这个转账记录了哈。
0: 嗯，是的是的。然后呢我林律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说第六点关于各类费用的约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呢、
2: 嗯、
0: 打官司是有费用的，尤其是我们老百姓啊，有时候往往明明钱借出去了，结果打官司的时候自己还要去垫费用、
1: 嗯、
0: 心里就会比较不舒服或比较难受。
1: 嗯，
0: 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打官司有费用，那么如果我们在借条里面把费用约定进去、
2: 嗯、
0: 啊，我们想要这个费用由借款人来承担、
1: 嗯、
0: 啊，那我们就可以约定。比如我们怎么写呢？我们可以写说啊，这个大白话来讲，

0: 就是这个诉讼费、律师费，对吧？
1: 嗯，
0: 公告费、差旅费，还有财产保全的费用，由借款人承担。这样子你把这一条把各类费用写进去了之后，那么在诉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依据这一条来要求我们的借款人去承担各类的费用啊，从而节约你的诉讼成本。这个样子你就不用担心啦，你就觉得啊，反正诉讼费律师费啊，我们要对方承担就可以了啊。
1: 这个是需要垫付的是吗？
0: 对对对，你是需要垫付的。但是如果说如果你不写这个的话，你不写这个的话，比方说有一些费用，那么法院他可能会判决你自己去支付。
2: 嗯，
1: 哦，明白了，就是我们把这个维权的费用的谁去承担的也要写得清清楚楚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又细在什么刚刚说的各种各项的都要写得很清楚。
0: 嗯、对对，要写清楚。嗯，
2: 我觉得小帆律师今天讲的这个规范借条的撰写过程当中哈，这六大核心要素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2: 比如像我跟小旭也都学习了、嗯、这个借款的用途是干什么的，
1: 对，
2: 以前就很像没有这个概
1: 念，想都没想过需要去写这个，
2: 对吧？只想到借款方、被借款的还有这个姓名、身份证号，能把这些写上去都已经觉得不错了，结果没想到还有你看利息的一个约定啊，还有包括借款的用途啊，包括到后续可能会产生一些纠纷的各类费用的约定。
1: 嗯，
2: 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把这些东西算在桌面上谈有一点不太好看、
0: 嗯、
2: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这种借钱的纠纷的时候，你这些条条框框写上去了，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这种元素就在里边了、
1: 嗯、
2: 啊，你就不要为了说抹不开面子，等到后续了扯来扯去扯半天的，但是呢亲兄弟明算账把这种东西约定好了，那对后续的话可能人家也不敢赖着不还、
0: 嗯、
2: 对吧？
0: 是的，是的。
2: 我们来看到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呢。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坐、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
2: 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想问那个问题。
2: 嗯
1: 嗯。
3: 就是说，现在的房子，我的房子就在父母的名下。
1: 嗯。
3: 但是说要过户给儿子，应该办什么手续？
1: 啊，就是您的房子在，父母的名下，然后现在想过户到您儿子的名下。
3: 哎、
1: 嗯，
0: 啊，如果要给过户给儿子的话，你这个房子你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亲友买卖的形式，也可以通过赠与的形式，也可以。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那边，他们是有一些比较规范的合同的。
3: 我和以前就讲要是办什么挺多公证，办挺多手续，但是我现在先到在网上有些人讲他说不要去搞公证，就在那个有关手续、
0: 你的房子是有房产证的吗？是有证的吗？
3: 有证的。
0: 哦，你有证的话其实可以不用办公证的。你是想现在就过户还是未来过户？
3: 现在过户
0: 啊，你现在过户，那您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然后他那边有一个你问一下当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他有一个完整的手续，他会跟你讲，然后那边也有一些合同，赠与合同或者是买卖合同的模板，你可以直接拿来用是可以的。
3: 哦，啊，我很以前听他们讲，只要去办公证，公司还要打税，肯打税啥的，
0: 公，如果您要公证的话，公证有公证的费用，公证有公证的费用，而且公证一般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过不了户的情况下进行公证。您现在又有房产证，然后呢又很方便去过户，那我还是建议您直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过户，可能会更这个没有风险。
3: 不要搞公证可以哈、
0: 对啊，您公证了最后还是得过户，对不对？
3: 哎好，谢谢啊，
1: 明白了吧？
0: 好的，
3: 哎，谢谢。
1: 嗯，也特别感谢咱们的林律师的这个解答哈，说得很清楚、很细致。点解搞了到我嘅一点地的啵？然后咱就进入咗咱只嘅八点嘅广告时候呢，继续嚟个，等我等来。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符合法律之地。
1: 恶拍歹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弄假讲拍。
2: 时间到了，东屋个一点地特别呢，我那大家来去到旅馆呢，也点农家个大妈来东来哈，大家哦，农地调育。
3: 大家，我是罗伊，也欢迎各位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燕城农家。今天是周四，农家语法的专栏也为大家专门邀请到了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海南环港律师事务所的林小帆律师，作为我们的节目嘉宾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了解的，可以拨打6680-1318和6680-1319。
2: 嗯，咱们在刚刚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借款前的一些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啊。
3: 嗯，
2: 其实我对一个板块最感兴趣，就怎么去对付老赖，
3: 谁借你的钱没还。
2: 多多少少可能有这样的就是事情，经历啊，或者是说身边有朋友有这样的经历，可能需要去维权啊，或者是需要去把这个钱要回来，所以
3: 是
2: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很想听这个板块。
3: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说了，人要做一个诚信的人，但是生活中确实会有一些人借了款然后不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把自己置于一个老赖的身份。也请林律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生活中真的是把钱借给了一些人，他们就是不还还是不还，怎么催都不还，那对付这些老赖的终极手段，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4: 像现在借款这种纠纷比较多，那么很多人呢他会很担心对方他是一个老赖，那我该怎么办，对不对？那么其实老赖呢，我们对付老赖，他是这个我们的法律程序包括我们律师都是有一套组合拳的啊。因为呢这个对付老赖呢，他不是一个方法就可以，他要用很多方法，对不对？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起诉的过程当中，我们律师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申请财产保全的。首先在起诉的阶段，咱们就要冻结对方的资产，向法院去申请财产保全，查封扣押，冻结对方的所有的银行卡的存款账户，微信支付宝他都不能用啊。他这样子他生活就比较困难，比较难受了啊。然后还有包括他的房产车产等等的资产，咱们都要去申请保全。因为我们经常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他跟你说他没有钱，实际上他是有收入的啊。那我们保全他的财产了之后，那么他会主动的过来跟我们谈判，或者是调解，或者是履行啊。并且呢，把财产保全在打官司的整个过程当中，包括你打官司有一些快的几个月，有一些慢的一年两年，那么他所有的这些账户他都不能用，所以会给他的生活造成阻碍，他就很容易让他过来跟你调解还钱或者是协商。
2: 就我们起诉前或者是已经起诉的时候呢，都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叫
4: 财
2: 产
4: 保全。
2: 是又是一招哈。
4: 对，这个是我们律师比较建议大家去申请的啊。然后呢我们律师也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调取去查询对方的资产的情况。这样子的话，对方就很有可能会主动的找你协商。

0: 还款，这个是在我们起诉前或者是起诉的过程当中啊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动。而且我们会办案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啊我们经常办案是能够动到对方的钱，也有可能比方说你动的时候他账户里面确实没有钱，但是因为你动一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动他的账户嘛，那么你动了他账户导致他其他的收入也进不来的情况，那当他有新的收入进来或当他有新的项目要赚钱的时候，他也会主动来找你，这也是一个手段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申请强制执行，就是我们在拿到判决书之后或者是调解协议之后，那么对方不履行，我们一定要在两年内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那么我们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障你的财产能够被执行到。比方说我们法院可以直接划扣银行卡的存款，微信支付宝的余额，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我们可以拍卖对方的房产车产去给你进行清偿，甚至对方的公积金养老金这些都可以给你还款。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借款的时候要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如果他说他的工作比较稳定，他本身工作公司就会给他打公积金养老金社保，那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其实这一部分是可以执行的。而且并且呢，这个我们的法院呢还会限制对方进行高消费，让他的生活有一定的困难。比方说他不能去坐飞机啊，不能坐高铁啊，动车的一等座啊，不能住星级酒店呀，不能买不动产呀，不能贷款呀，对吧，子女的上学受到影响啊，然后自己又不能开公司啊，那你一限制他高消费了之后，当他想要旅行的时候，当他子女有一些比方说从政从商上学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找你协商，就说可能你的钱并不是马上能拿回来，但是你封了他之后，可能未来就很多情况他会愿意给你去还钱。
1: 可能他有一些可能影响不到的，但至少会有一条会影响到他，比如说这个子女不能读这个高收费的私立学校等等这些，或者是说他旅行只能是开车或者是坐一些
0: 这些
1: 更慢的一些
0: 对二等座呀，或者是站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进入这个失信人名单之后，可能当下一时半刻他没感觉，但是呢一旦这个时间拉长了，他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只要他
2: 出现了，
0: 对，只要他还想正常的就正常的社会活动，进行社会活动的话，那么第三呢，第三就是进入失信人名单。这个失信人名单呢，它是怎么样？它是公开的，也就是说，一旦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之后，那么我们在全网公开，任何人他都能够查到。那么查到的情况就会变成，那么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一个老赖。甚至有一些地方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比方说你打他的本人的电话号码就会直接播放你现在打的电话，这个人他失信了，是老赖。对，是的，有一些地方现在都开始实行这一些措施。这样子他的这个社会声誉也会有很严重的影响。并且呢，如果这个人他是有能力履行，但他不履行，就是他明明他是有钱的，但他故意去隐瞒财产不履行的话，一旦我们发现他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直接报警他可能会构成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罪，他可能要进去坐牢的。这个也是非常可能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只要你不是这种真的是身上没有钱的你身上但凡有点钱，或者是但凡你是想隐匿自己的财产的，那么你这些蛛丝马迹一旦被发现的话，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还是很严重的。
1: 如果其实你是有钱的，你并不想还这个钱的话，这个后果就是很严重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就我确实在这个路上好像有看到过别人张贴的这个俗称黑名单，这个就是类似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是吗？
0: 是的，
1: 等于全网公开了。
0: 全网公开，一个我们在执行信息网上可以查。第二个，法院的这个一些公告里面，还有他的公众号上面都会定期的去发布老赖的失信的名单。还有在一些报纸上也会有这个去滚动的去发布这些老赖的名单。这都是对他们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然后呢，另外呢，有一些朋友他就说了，那如果他转移财产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们律师呢，有一些老赖呢，比方说他有这个到期的一些债权啊，比方说他自己明明有人欠他的钱，他是借你的钱去。

0: 借给另外的人，
1: 嗯，
0: 收一个中间的差额嘛，
1: 嗯嗯，
0: 那么他知道他有盗窃债权，别人应该还他钱了，但他不去要，为什么？因为呢，他会觉得他要来这笔钱了，他也要给你，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的账户，他的账户被你封了，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是可以越过这个老赖，直接去诉讼欠他钱的第三方
1: 啊，
2: 哦，
0: 啊，然后呢，比方说这个老赖的客户欠他十万，到期没有还，
1: 嗯，
0: 那老赖不去追，那我们是可以直接起诉这个老赖的客户，让他直接还给你，
2: 哦，
0: 不经过老赖
1: 就可以越过他，
0: 对， 对对对，
1: 越过他这个点，我就直接点对点的找第三方去还这个钱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哦，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0: 嗯。然后呢，还有比方说我们律师呢，有时候我们在执行的阶段，我们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律师调查令，去调取这个老赖的以前的银行流水。
1: 嗯，
0: 为什么要调银行流水呢？就是我们能看到他被法院查封之前，是不是他把钱转移给了他的亲友，
1: 嗯，
0: 比方说他的子女啊，配偶啊，还有他的父母啊。如果说他无偿的转移，或者是没有什么目的的转移，或者他就是直接转移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分析认为他的这个转移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就是他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他又不是正常的消费。
1: 对，
0: 那么我们是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撤销他的转移的行为，
1: 哦，
0: 要求他的亲友、父母、子女把这些钱追回来啊，
1: 嗯，
0: 直接给你还钱，就相当于说他这个转移，
1: 嗯，
0: 他是一个转移财产的行为。
1: 嗯，
0: 那我们通过银行流水，我们直接撤销，
1: 嗯，
0: 要求他把这个钱直接还回来，
1: 嗯，
0: 这是一种形式。
1: 嗯，
0: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我们通过银行流水分析发现他把房产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1: 嗯，
0: 啊，卖掉了，
1: 嗯，
0: 啊，比方说他的买房的这个购房款或者是卖房款，
2: 嗯，
0: 这个价格很低，那么我们也是可以起诉去撤销这个买卖合同，因为低于市场价是不合理的，
2: 嗯，
0: 然后那我们就要求把这个房产恢复到老赖的名下。啊，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工作是一个比较细化的工作，
1: 嗯，
0: 要通过去调取银行流水去查到他的财产线索。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就是分嘛，老赖就是只要他不是完全没有钱，
1: 嗯，
0: 他但凡有一点钱，那我们就要不然就要去追他的财产线索，把他恢复过来执行，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追他的刑事责任，要把他送进去。
1: 嗯，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求法院对他进行拘留。
1: 嗯，
0: 啊，要不然我们就要求他进入失信人的名单。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后果还是一系列的，还是挺多挺严重的。
2: 哦，这几点就是对付老赖的终极的办法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叶成龙家的农家语法里边，林律师给大家分享科普到了一个对付借款不还的老赖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是有两个很明显的很有用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教会了大家，如果正处于有人借你的钱始终不还，是一个老赖，你拿他没办法，那你可以参考刚才林律师建议的这些申请财产保护啊，冻结对方的资产啊，
2: 嗯，
1: 或者是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说他可以列入到这个失信被执行的名单，你还有一个律师教你的代位权的诉讼或者是说甚至能够撤销一些这种撤销权诉讼，就是追回一些转移的资产等等，这方面我觉得都是满满的干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可能收音机前如果有个别的一些朋友是属于老赖的这个范畴里的，那就要想我们做人还是要做一个诚信的人，对吧？这个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如果说真的是家庭的变故或者是身体的原因什么的，有一些实在是很现实的这种情况没有办法还，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也可以有商有量的来商榷一下这笔借款到底怎么办。但是如果说有钱不还，自己大手大脚的拿着别人的血汗钱去挥霍的，我觉得就不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种老赖的身份。
2: 嗯，确实是。然后我这边呢又收到了咱们听友的一个消息啊，他说林律师你好，然后他说已经起诉了，并且法院也调解好了，约定对方分期还钱啊，这个是可以有的哈。
0: 嗯，可以的。
2: 但是对方第一期他就逾期了。
0: 嗯，如果第一期就逾期了，我们就建议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啊。
2: 哦，就刚刚咱们说到那个强制执行。
0: 是的，因为我们一般在调解书里面会写，如果有一期逾期，那么全部的债权加速到期，就相当于说虽然说它只逾期了一期，但是我们可以申请执行的时候，
2: 嗯，
0: 可以申请全部的钱
2: 就本金加利息，
0: 对对对对，全部的钱，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

0: 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申请强制执行也是要排队的，所以说还是要尽快、
1: 哦、提前你尽量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安排得刚刚好。
0: 是的，而且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是没有费用的，就是费用是不需要你先垫付的、嗯、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队伍排上，是不是？
2: 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不知道还有排队这一说、嗯、
1: 对，他可能
2: 就总觉得我要告他我就去法院，法院就马上给我受理了、嗯、不存在说要排队这一说。
0: 是，
2: 但是今天您一说大家知道了啊，这
1: 要提前，要提前，要提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
0: 嗯、是的。
1: 那咱们还跟咱们的朋友一起来说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样的借款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欠款是不受这个法律的保护呢？
0: 其实不是所有的借钱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2: 嗯，
0: 我们法律呢一般都保护我们老百姓之间正常的一些借钱的行为啊，就你很正常的真的是去借钱的，那就受法律保护。
2: 嗯，
0: 但是有一些借款呢，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它可能有经营的性质啊，有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性质啊。
1: 嗯，
0: 那么主要是分为以下几种啊。第一种啊，是我林律师啊经常也会跟别人强调的，就是不要去从银行贷款出来转贷给别人、
2: 嗯、
0: 或者是去套信用卡出来去借给别人、
2: 嗯、
0: 对对对，因为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就不合法不合规、
2: 嗯、
0: 对吧？因为银行给你贷款给你借款是给你用的，不是让你去再借给别人去收取中间的差价的。
2: 嗯嗯，
0: 这是一个行为啊。而且这个行为我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你贷出来的钱转贷给别人，那么如果这个人他逾期不还给你了、
2: 嗯、
0: 那么银行他首先找的他就找你，你是第一责任人、
2: 嗯
0: 嗯，
2: 对，
0: 他封账户也是封你的账户，所以你的风险是非常大，非常大，非常高的。
2: 嗯
0: 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比方说你像这些去进行集资啊，向别人去借钱啊，你向单位或者是个人去借完钱了之后，然后你再去二次的转贷给别人，那么这种你是牟利的行为也是不行的，也是不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2: 嗯，
1: 那如果刚刚说咱们说的第一个就套银行的贷款，然后去再去转贷给别人，但是我没有从中去牟利呢？
0: 嗯，首先它就变成两种情况，就是银行的贷款就相当于说你跟银行之间是一个借贷的法律关系、
1: 嗯嗯、
0: 你还给银行，
1: 对，
0: 那么呢你自己的比方说你贷了十万、
1: 嗯、
0: 那么你自己的十万块钱你再借给第三方，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关系，就相当于说你还是用自己的钱借给了第三方。
1: 哦，
0: 啊，就是银行的你自己还啊、
1: 哦，
0: 然后呢借给第三方的人呢，第三方还给你、
2: 嗯，
0: 相互之间你不要扯到一起去。
1: 哦，只要是我没有从中赚这个差价就可以了。
0: 嗯、是的，然后呢，我再跟大家再提示一个点，嗯，我还不建议大家贷款跟套信用卡出来借给别人，是为什么呢？我们民间借贷的最高利息是12%嘛，现在对吧，年化利息、
1: 嗯嗯、
0: 但是银行跟机构你贷出来的利息是高于这个点的，也就是可能有20%左右、
2: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对方给你许诺这个钱比较高，但是实际上一旦他不还了，你去法院诉讼，你跟老百姓之间的借款你只能找他要12%的利息、
1: 嗯、
0: 但是银行找你要他各类的费用，金融机构的费用是可以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么他可能找你要20%，那中间有8%10%的利息是你自己要进行垫付的、
1: 哦、
0: 你自己要去付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你从银行套出钱了之后贷给别人你可以赚钱，其实反而是你要自己去垫钱。
1: 嗯，还亏了8%。
0: 对，你可能还亏了8%-10%的。
2: 就李律师说这个让我突然想起来，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些这种讲到借贷的啊，就比如说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突然跟你借钱，说我要借因为银行的利息太高了我要借你20万、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朋友又抹不开面子说这样吧，20万那个利息是多少，比如说银行的利息是比如说是像您说的12哈，
0: 嗯，
2: 那这个朋友说来这样，我把这20万的12的利息我送给你了，
0: 嗯、
2: 我帮你还银行的利息，你去跟银行贷吧，
1: 你自己贷去吧，
2: 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
0: 那这个朋友还是挺好的。
2: 对，说你就怕还银行这个20万的20%的这个利息嘛？
0: 对、
2: 啊，那你这个利息，这个年化的这个利息我来给你付，朋友之间我给你出这个利息了，你去找银行贷款吧。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既可以不把这个朋友彻底的伤了，
0: 嗯、
2: 但是呢又把自己的20万本金给保住了。我只是把这个利息帮你付一下
1: 了，
0: 但是亏了几千块，
1: 对，几千块钱。
2: 那
1: 4000块吧，是吧？如果是银行的，您刚刚说大概20的话，
0: 对，多个10个点，
1: 好方法，
2: 是的，那今天节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哈，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林律师在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介绍了满满的干货，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介绍完，
1: 太多了，
2: 也欢迎林律师下次的节目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再见。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8: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7: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8: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9: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1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8: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7: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8: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四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7: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8: 曾经的你，蓝莲花，
19: 蓝莲花。
18: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7: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2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2: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24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2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6月13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持人罗伊。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的节目都会和您准时相约。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由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和城市管理相关的民生栏目，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的是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来通过关注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实现节目的收听回听。
0: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是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呢是在第一时间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一同走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工作人员谭华倩。华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6月10号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1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17宗，当天处理率为73.95%，其中流摊乱占道经营问题349宗，小区和卫生管理问题266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1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1宗。以上是6月1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华倩，先连线到这。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3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24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6月12号，明天星期五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3到35摄氏度。6月13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走入今天的管家告诉你，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海口多部门联动开展生态环境法典进企业的普法宣讲。近日在65环境日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活动期间，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支队走进了康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进企业专题普法宣讲活动。这次活动是汇聚了环保监管、可司法审判、行政执法三方的力量，面向辖区重点排污生产制造企业开展精准的普法，切实地推动了生态环境新法规落地实施，从源头夯实了企业

0: 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助力企业规范环保经营，绿色发展。
1: 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特别邀请了海口中院环资厅审判员冯林在现场进行了专题授课。授课当中，他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历程、实施意义与核心亮点展开了系统讲解，重点阐释

0: 带责任四大环保合规红线，结合到南通嘉恒线缆未批先建以及环评数据造假等等典型的司法案例，对比新旧法条的处置标准，来详细的解读了未批先建高额罚款以及责任人行政拘留和监测造假涉刑，还有第三方连带赔付等等从严新规，那么清晰点明了环境保护违法面临的一些经济上的、信用上的以及形式上的多重风险，切实地破除了企业的侥幸心理，同时呢，也引导企业来严守生态环保法律红线。
1: 在专题授课结束之后，现场设置政企互动答疑环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支队的工作人员立足一线的执法实操经验，面对面地回应了企业环保生产中的各类疑难问题。针对企业普遍高度关注的生产线技改环评变更、排污许可和排污登记区分的界定、新污染物防治举措、移动源污染管控要求、环保第三方运维责任划分等高频热点问题，逐一细致的拆解，精准的答疑，并结合行业实际给出了可落地可执行的合规指导建议，有效的解决了企业环保生产的困惑，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务实。
0: 没错，那在下一步呢，咱们海口市的生态环境局将会持续的依托各类主题日，深化环保司法执法三方的联动普法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禁法、送法、禁园区、禁企业等等系列宣讲活动，通过提供精准化、常态化的普法服务，进一步的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扎实推进海口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护航企业实现低碳、绿色、合规、可持续发展。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关注到工厂违规加工作业，镇政府责令停产整改的相关内容。日前呢，市民反映在琼山区三门坡镇223国道51公里处有一家工厂正在加工作业，散发了大量的浓烟，气味非常的刺鼻，而且呢未办理环评手续，市民担心废气污染影响周边的环境和村民的健康，要求相关部门立即介入，责令停止加工作业。
0: 没错，那么在接到投诉之后呢，琼山区三门坡镇政府立即组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到了环保办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经查呢，该厂主要利用烘干炉对于物料来进行烘干处理，作业时会排出大量的明显黑色烟雾，并且厂方现场无法提供环评审批文件以及废气检测合格报告。那执法人员当场呢进行了拍照和取证，并且依据大气污染防治等相关规定，敦促该厂负责人要立即关停烘干炉，暂停一切生产活动，同时呢，要求其限期补办环评手续，安装废气处理设施，并且经过检验合格之后方可申请恢复营业。那负责人呢也表示会积极的配合整改。那现在呢，经过回访之后啊，市民对于三门坡镇政府的果断处置和严格执法啊，表示满意。
1: 在6月10号，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秀英区对生产、储存、销售、使用和提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违法行为保持了高压打击的态势，依法查处了多家非法储存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窝点，累计查获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5935件，重量近45吨，有效地遏制了违规塑料制品流通蔓延，为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行动的一些相关内容。
2: 好的，据介绍，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对辖区的沿街商铺、农贸市场以及周边经营主体开展了全覆盖的专项检查， 重点强化辖区内城乡结合部隐蔽仓库、闲置厂房点位的排查，一旦发现违规储存、提供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即查即办，绝不姑息。同时呢，对12315以及12345等平台转来的线索

0: 进行深挖，与商务、生态环境等部门呢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开展联合执法。 截至到目前，已经累计结案121宗， 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5935件， 罚没款21100元。 为了杜绝竞速执法片面追求办案数量、罚款金额等这个偏差执法的导向，回归到监管为民初心，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是主动转变执法的工作思路， 推动辖区竞速工作转型升级，实现了从重办案数量向重民生守护、重服务发展的良性转变。在日常执法的工作当中，执法人员办案前会对违法的经营户开展说理性的执法，现场进行竞速政策宣传和合规指导，对初犯轻微违法的 责令其立即改正，并给予200元以下的当场处罚，屡查屡犯拒不整改的，坚决依法从严查处，并且公开曝光。接下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将不断优化监管举措，强化责任落实，持续深化竞速工作，实现查处一案整治一线、规范一片的工作成效。
1: 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先连线到这。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4: 聚焦自贸港建设。
15: 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6: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7: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8: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9: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林宜居幸福之城。
8: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0: 做出省会贡献。
19: 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海口公布了3起典型案例，一起来做一个具体的了解。 为了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加强安全生产的常态化监管，海口市防安委办现向社会公布3起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的典型案例，通过以案示法、以案为鉴，达到查处一起、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目的，增强全民守法的意识，筑牢安全的生产防线。 来看一下，在2026年1月13号，是在咱们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文明大道查处了一起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案件。那么，经过调查呢，该商行是在没有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非法的储存、销售烟花爆竹。那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依法责令该商行停止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活动，并且呢，罚款20000元，没收其他
0: 他的一些非法的所得，以及没有销售出去的烟花爆竹。
19: 来关注到第二起的经典案例是2026年的2月12号， 在海口市秀英区歇秀镇的郝俗村查处了一起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案件。 经查呢，杜某某是在2025年12月起，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自建

房内非法的存储烟花爆竹，通过线上微信、熟人介绍等方式非法销售烟花爆竹。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依法对当事人杜某某处行政拘留15日，并依法查缴烟花爆竹约300箱。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1: 我
0: 当家。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三起的典型案例，那就是在2025年的9月28号，发现海口美盛药业加工有限公司海口乙炔厂涉嫌存在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改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违法行为。经查呢，该企业未经审批，私自的将制氧装置规模，由原设计呢改了一些相关的数值，存在着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改建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违法行为。在2025年的10月21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海口美盛药业加工有限公司海口乙炔厂相关的违法线索进行了立案调查，目前呢，该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在闲暇的时候都会去逛的骑楼老街。那么到了傍晚的骑楼老街非常的漂亮，粉红色的晚霞透过斑驳的廊柱，在海口骑楼老街的青石板路上投下了这样的一些错落的光影哈，这样的一些景色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都会去感受一下。来自于中山路沿街的一家老盐菜饮品店的门前，那他的队伍呢是排得非常的长，那老板呢一边麻利的打包，一边呢大声的招呼着客人们。而且呢，在不远处市民游客中心之前，咱们也看到一些穿着花衬衫的外国游客正手举着照相机在不停的打卡拍照，熙熙攘攘的人群成为了老街最为鲜活的烟火气。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到5月31号，海口骑楼老街累计接待的游客数量已经是突破了1000万人，达到了1009.1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175.57万人次呢，是增长了41.11%。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请进我们前方的记者小晶，让他呢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骑楼老街，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当中，咱们看到游客量已经突破了千万哈，来说一说这样的一则内容。
2: 好的，那么记者在骑楼老街无日标蒜香扎排骨呢，是当之无愧的排队王。蒜香四溢的一个排骨，还有鱿鱼圈，鸡翅外皮是炸得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老板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手里的长筷子一刻不停。他在这条老街经营了20多年，亲眼的见证了这条百年老街从冷清到热闹的转变。他说以前游客呢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就走了，现在能逛能吃能玩，停留的时间长了，他们的生意呢自然更好了。老字号焕发新生，新业态呢也在不断的涌现。去年底开业的椰城喜路老爸茶楼，凭借老爸茶加原创演出的沉浸式消费模式，迅速的成为了老街的网红打卡点。来自北京的游客王慧带着父母还有孩子在老街逛了整整一个下午。王慧一边给孩子买椰子冻，一边说他之前就听说过骑楼老街的南洋风情，这次来了果然是名不虚传。这里不仅有好看的建筑，还有很多好吃的海南特色小吃，晚上呢还有琼剧表演，特别热闹。他们在这里晚上逛到了10点多，孩子都舍不得走。万千客流的背后呢，是老街在文化活化还有业态升级上的持续发力。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宏伟介绍，今年以来呢，他们先后的引进了全聚德、古月龙山、东阿阿胶等80余家中华老字号以及省市老字号品牌，打造了博爱路老字号集聚区。

0: 同时呢，还大力发展文化家新业态，推出了老爸茶家演绎、非遗家时尚等多种消费场景，让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现代的消费体验。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老街注入了新的活力。依托一眼百年、一夜南洋、一街灯火的核心理念，老街实施了夜游量化提升工程，通过智能观影技术呢，把这个建筑艺术与街区的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沉浸式夜游体验。五一期间举办的龙彩华运非遗时尚大秀，更是吸引了数万的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让夜晚的老街流光溢彩。此外呢，老街还通过成立全市首家景区综合党委，整合了消防、公安、交警、文旅等多方资源，实施放心消费六个百分百标准，不断地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和服务质量，为游客营造了安全、舒适、放心的消费环境。林宏伟表示，千万的客流呢，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下半年，骑楼老街呢，还将会继续深入地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举办更多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旅活动，进一步地丰富业态的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努力地把骑楼老街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的文化地标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重要窗口。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回的报道。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

0: 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肌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各位好，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周一到周五的2点到3点，直播城市管家都会和大家如约相见。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的场所吸烟，净化生态环境，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那也欢迎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来进行相关的咨询。
1: 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到后半段的节目内容，来和大家说说秀英区推行了三联三防三条工作机制，按下了家事纠纷的停止键。那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位这个小王啊，他最近呢非常的委屈，他说自己还没吃早餐，非常的饿，让网格员王圆圆的脚步呢是停在了海秀镇金城雅舍小区的一户人家的门口。那屋内呢，年近七旬的李真云独自坐在沙发上，他的腿脚并不是非常的方便，无人照料，生活呢陷入到了窘境。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秀英区的海秀镇依托三联三防三调工作机制来快速的响应，通过前端感知、靠前走访以及梯次调节，将这样的一场家事的危机转化于无形。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马上来连线一下来自于咱们秀英区海秀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的主任郑主任。郑主任下午好。
2: 主任你好。
1: 哎，你好。来和我们共同的介绍一下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听了这样的一个事例，这个事例当中提到就是咱们秀英区来执行了三联三防三条的工作机制。那我想问一下，具体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它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好的。我们海秀镇呢这个推行三联三防三条工作机制，就分别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聚力三联融合，筑牢党建引领分机。我们呢构建了党员联系群

0: 众。人大代表呢联系选民，网格员是联系了居民的工作机制，从这个坐等上门变为主动进门，同时呢整合我们司法所、派出所等力量，形成这个矛盾纠纷联调联处的格局，推动群众这个极难投判问题实质性的化解，提升了我们群众的这个满意度。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金根三党的联动，畅通我们网格管理的脉络。一是开展日常的巡查遍访，重点排查婚恋家庭啊、邻里关系、征地拆迁等纠纷隐患，建立台账，分级转办，确保情况清、底数明。二是呢，推进自进集中走访，组织网格员深入农村、社区、村主、企业，广泛收集群众的诉求，加强风险的研判，实现这个社情民意以这个紧情求诉求的分类处置，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三是实施重点分类家访，针对这个调解后情绪不稳呀、存在复发风险或者可能升级的当事人，不定期的入户回访，确实发挥我们村级防线的前哨作用。第三方面呢是优化三条的协同，提升分级处置的效能。一个是网格员就地这个调解，发挥人熟地熟优势，实现小事不出村小事不出这个网格。二是社区联合调解，依托我们八个村居的中治中心，整合人大代表啊、网格顾问等，做到大事不出村社。三是政级专班调解，整合这个司法、公安等部门力量，以这个法说理事心双解，确保难事不出证，实现这个动态投诉的动态清零。主持人，
1: 好的，您也是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工作机制分为哪些部分哈。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些具体的，好不好？您能不能结合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咱们遇到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来和我们具体的解读一下咱们这套机制，从一个问题的发现，再到我们的介入安抚，再到成功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流程，包括这样的一个案例，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
0: 好的，我们就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就是我们辖区啊有一位这个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这个李大妈，被列入我们镇里的这个重点人员关爱清单。网格员呢是每周定期的上门，有一天上午啊，我们这个网格员就发现这个老人还没吃早饭，就赶紧给他煮了一碗面，边吃边聊中，网格员就了解到了这个老两口呢因这个房产啊还有平时这个照料的问题，老两口就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老伴呢这个黄大爷受了伤，一气之下就回到了老家，这个李大妈就没有人照顾了。这碗面呢就不仅温暖了我们这个老人的胃，也让这场潜在的这个矛盾危机、家庭危机呢被我们的社区网格员稳稳的接住。这个社区网格员接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报告，迅速启动了我们这个三访的机制。一方面呢我们每天就派人送餐照料李大妈，另一方面呢就是反复的电话联系我们这位黄大爷和他的女儿，就像走亲戚一样耐心的做工作，稳住了这个双方的情绪，避免了这个矛盾的升级。但是我们这老两口啊积怨是比较深的，社区调解的效果有限，于是我们社区又吹响了哨子，接到我这个哨声呢就吹到了我们海事的中治中心，我们中治中心就立即组织了人民调解员、网格员还有民政专干啊等组成这个调解专班，大家坐在一起就给王大妈呀这一家讲法律、讲政策、谈感情，最终呢我们这个老两口呢是重归于好，从这个根源上呢筑牢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和谐防线。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的状况呢，我们这就是依托这个三联三访三调的工作机制，迅速响应，并通过这个前端的感知、靠前的走访，以这个梯次的调解，成功的将这场家庭危机呢化解于无形。这就是我们三联三访三调机制的一次实战的检验。
1: 特别棒啊，其实在说这样的一个事儿的时候，让我想到咱们常说嘛，清官难断家务事。咱们的网格员呢及早的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呢，咱们通过这样的一种介入，并且呢把这样

0: 的一个矛盾，它的发生遏制在了一个萌芽的状态。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咱们就能够让家里面这个小小的矛盾按下了停止键，之后呢，家里面进行了这种协调也好，或者是你们来进行了介入宣讲也好，让他们了解了更多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彼此之间呢相互的理解、相互的谅解，每个人退了一步啊，这样的一个家庭矛盾呢就解决掉了。其实您在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这正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网格员，包括我们的社区啊，经常会做的一些事儿，看似是一些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往往都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存在。所以说，咱们来处理这样的一些矛盾，其实通过咱们的这个三连三防三条，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还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些效果的。那么，我们的这些居民也好，包括我们在社区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租户也好，他们对于咱们的这个机制实施以来，目前他所取得的一个成效，大家的满意度啊，或者是大家的这个风评怎么样？
1: 自从我们推行这个三连三反三条的机制以来呢，我们海市镇矛盾纠纷化解率是明显的提高了，然后这个投诉的实现是动态清零，群众的满意度呢是持续的走高。比如今年以来，我们这个海市镇累计组织开展这个矛盾纠纷排查呢是达到了1186次，排查各类隐患呢达到了214宗，成功调处了211宗，化解率是高达98%的。这个群众满意度啊是稳定在95%以上，主持人。
0: 您在说的时候，其实可以听到您这个语言当中的一种自豪感啊，就是咱们基层的工作人员，其实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带来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成果所在的。那您接下来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对于咱们基层来说，还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那么在这个机制实行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样的一套工作机制，还有没有可以继续让我们完善的、加强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呢？
1: 好了。我们这套机制呢，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们基层治理呢，从被动的响应变成了主动的服务。这个矛盾发现呢，就更早，化解更快，群众满意度呢，明显就提升。下一步呢，我们将是重点提升我们调解队的这个调解的专业能力，让我们这个三连三访三调呢，更灵敏、更高效。主持人。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郑主任啊，为我们带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介绍。其实在整个的日常的这种工作当中，肯定呢会有不少的一些难度，但是呢我们在不断探索自己的这种工作方式哈，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的高效，同时呢也能够提高整个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居民他们的这种满意度。谢谢您，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访问先到这里好吗？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好的，再会。
2: 好的，谢谢郑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宣讲加实干下基层实践活动的一个相关内容。近日呢，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了。活动是以讲完就干、讲完献策为导向，将政策理论和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了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自琼山区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相关内容。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活动现场，海口市委党校教授肖斌也结合了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刻内涵，以及海南11431基层治理体系的新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去进行讲解，也帮助基层的干部吃透政策理论，精准地做好辖区的各项治理工作。那么这个琼山区凤翔街道麦云社区党委书记李立菊也分享经验到，像社区的一些投诉案例，网格员解决不了的，他们会联动执法中队还有这个律师团队等部门一起去上门协调。而琼山区综治中心的主任蒋成新也介绍到，目前区级以及11个镇街已经完成了综治中心的建设，并建立起了3级的一个分解纠纷机制，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实，也使得这个参训人员纷纷表示， 培训既有高度又接

0: 利器，有利于把所学的东西应用到实际当中。那根据了解，这一次的实践活动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采取这个实际走访加实地宣讲，还有案例运用和实在推动的一个 4S 的工作思路，构建起发现问题到理论宣讲到集体研讨到行动实践，最后到成果转换的一个工作机制，结合琼山区揭榜挂帅工作，聚焦基层治理的堵点和难点，形成系统化的治理举措，也让我们这个辖区居民有更大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么，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给我们的连线报道，我们先连线到这，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口乡村的一些相关内容。漫步在火山古村，在石砌的庭院间细嗅着咖啡的醇香，在滨海渡口呢，伴着徐徐的海风慢品一杯浓郁的拿铁，置身于田园秘境，在满目绿植当中寻找富有南洋风情的咖啡小院。眼下呢，各式各样的村咖在海口乡野是遍地开花，成为乡村文旅的新地标。
8: 没错，从这种特色门店的打造，再到饮品创新研发，再延伸到了咖啡的种植加工全产业链，再以咖啡作为纽带串联起多元的文旅业态。那咱们的海口很多的乡村呢，都是走出了一条咖啡加文旅再加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小小的一杯咖啡不仅盘活的是乡村的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容村貌，同时呢更聚集了更多的人气，拓宽了农产品的销路，为村民创造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多维度地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作为笔来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走入到秀英区石山镇道堂村村委会哈，在这边呢是有这个三清村内的一些游人，游人如织，大家呢或是漫步在古巷里面，或是啊坐下来来品上一杯咖啡。那么在村内的清晨乡野咖啡是以火山石院落作为载体打造的，就是古韵加新潮融合的一个独特的空间享受，同时呢也是吸引了不少的一些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在这边呢，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市民李先生，他就说啊，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火山古村吹着乡间的清风，品上这么一杯醇厚的咖啡，心里面别提多放松多惬意了。独特的乡村咖啡体验让他呢也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海口乡村的崭新面貌。
1: 驱车来到美兰区眼峰镇的渠口渡口，一座颇有韵味的咖啡小屋伫立在码头旁，
8: 醇厚的咖啡香弥漫在海风当中，这是由废弃码头驿站改建而成的老码头咖啡屋，人们在这里边喝咖啡边赏海景。老码头咖啡屋的负责人刘森泽介绍说，当下城市的生活节奏快，乡村游成为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选择。那么这一家咖啡屋主打的就是松弛惬意的慢生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可以喝咖啡赏海景听鸟鸣的一个特色的休憩空间。可以说一杯村咖是将农户和市场连接得更加的紧密。在今年4月份，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全资公司海南中热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茂港建设海南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的推广了中热科技与戈壁地品牌，研究开发海南稀有的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系列产品。那么随着品种价值逐渐的受到市场的认可，那么这款利比里卡大力咖啡生豆的每斤收购价格从30元攀升到了150元。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我们正在大坡镇建设标准化的示范基地，包含百年的母树林、育苗圃和初加工站，公司也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完善咖啡的产业链，让这杯特色的村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边呢，咱们也是不妨来说说刚才的三清村哈。现在呢，我们已知它已经落地了8家庭院新业态，进一步的带动了土特产热销。同时呢，很多的一些像是党支部的书记，包括村委会的主任，他们也来介绍说，近年来村里面是持续优化了人居环境，完善了基础设施，为文旅发展铺好路了。现在呢，随着咖啡也好，民宿也好，这样的一些业态纷纷落地下来，很多的游客呢也是纷至沓来，村民呢就地啊开始摆摊销售各种的一些原生态的土特产，家门口小小的摊位可以说是稳稳的趟出了增收路。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乡间咖啡小屋啊，看到咱们海口的这样的一种乡间生活日益的丰富起来。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大家也会通过不同的去业态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的这种谋生的方式哈，以咖啡为媒，业态的延伸，这样呢也是走出了更多的特色文旅融合之路。那么在接下来呢，很多的一些村落也会相继的继续开发一些乡村的咖啡、特色的民宿，还有特色餐饮、露营等等多元的业态，来不断的提升这样的一个游客的参与，并且呢投入到这样的一个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那下一步呢，也是计划着会有更多的一些打卡的点位，同时呢也会加强这种村咖的特色，让文旅产业能够持续的为乡村振兴注入到强劲动能。
8: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净化生态环境，美丽夜城你我共建共享。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

0: 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2: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在海口一二三四五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以及基层治理所贡献的力量。
0: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关注在6月10号2026年的高考顺利落下帷幕。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对考试期间的各相关工作节点来进行回顾。
2: 市民反映，在国贸路的金融花园小区，汽车和电动车乱停放，不符合消防安全检查，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跟进处理。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到本期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
0: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在6月10号的下午5点，随着中考铃声响起，2026年的海南省普通高考落下帷幕。今年呢，全省是7.8万余名考生从容应考，46个考点、2661个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气优良，高考工作有序、平稳、安全。高考期间呢，全省的广大考生阳光大方，有序应考，诚信守纪，规范作答，展现出海南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广大市民群众主动静音降噪，文明礼让，爱心团体志愿者积极开展爱心送考、考点便民服务等公益行动，全社会关心考生、支持高考、服务考试的氛围浓厚。考试结束之后呢，我省将会有序推进阅卷统分、招生录取等工作，预计呢在6月25号左右会公布高考成绩，6月27号起分批分类填报志愿，7月9号会启动录取工作。省考试局呢将持续统筹调度、规范管理，及时发布权威政策信息，按时间节点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高招录取工作公开透明、平稳规范开展。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及家长，在此期间呢，一切的有关于可提前查分，包括换分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短信，都是属于诈骗信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辨别，一切等待官方所发布的最新通知。
2: 是的，那么在高考期间，一二三四五热线呢也是一直服务广大的市民和群众。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也是做一个回顾和总结。首先，我们来看到，在高考期间，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呢，作为对接考生和家长以及各职能部门重要的桥梁，全程开设了高考专属的服务通道，快速去协调解决噪音干扰、出行受阻、证件遗失等各类的紧急诉求。那么今天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一二三四五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鹤，去复盘本次高考服务的整体情况。你好，张班长。你好，张班长。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为期4天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哈。今年我们一二三四五开设了高考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专席，也。

0: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天总体的一个情况，受理了多少的诉求，包括一些热点的诉求类型会有什么？整体的像这种接办率啊，响应的速度又是如何的呢？
1: 好的，2026年6月7日至10日，高考四天，一二三四五海狗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高考相关的办件是656件，其中投诉类510件，咨询类132件，建议类9件，其他类5件，办学率是我们93.75%，响应率是100%。主要涉及到的问题是我们噪音管控问题，像我们的考场周边的一些噪声扰民，跟我们的机械噪音扰民，跟考场的相关问题，跟我们的交通出行问题等等。我们高考教育专席和我们的这个交警服务专席在期间也是接听了我们市民的这个九通电话的这个转接的情况，也为市民解决了相关的这个诉求。
0: 是的，今年海口对于各个考点周边实行了严格的这个降噪管控哈，热线接到一些噪音类的问题之后，是如何去联动执法部门快速上门进行核查处置的？
1: 1234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实行我们紧急办件的机制，30分钟响应处置。收到市民来电反映的噪音举报后，我们第一时间反映给我们的执法部门工作人员，30分钟内响应到现场进行处置，快速的上门进行核查。像我们这次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龙华区玉河路八道新城，楼下有这个高音喇叭扰民的问题，我们的报代表接到这个受理的诉求之后呢，第一时间派发给我们职能单位，职能单位30分钟响应。我们龙华区滨海街道办，在我们的规定时间内，值班队员到场处理，责令这个商家关停了他们那个高音喇叭。接下来也是为这个我们考生进行的相应的这个保障服务。
0: 是的，另外针对像爱心送考啊，还有公交运力保障、赶考堵车啊等等这种出行的需求，我们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些办件啊？包括如何去协调解决的一些案例，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案例刚刚就是像我们的一个高考考生啊，就是像我们当时搞考试的时候，海口市第二中学他有这个女生的这个专属通道不足，市民来电反映之后呢，我们也是反映给了我们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海口市第二中学，临时加建了这个3条这个女生的这个通道，也是为市民这个考生解决了这个女性就是我们这个安检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0: 那这个高考虽然说在目前落下了帷幕哈，但是我们接下来还要有考生和家长面对像查分啊、志愿填报啊、档案转接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事项。那么往年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这种专席的设置，今年一二三四五计划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是否会联合教育局去开设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答疑通道呢？
1: 那是的，我们联系了我们的市教育局工作人员，预计在6月下旬期间，1234海口智慧联动平台还会和教育局这边联合开办我们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专席。如果各位考生与家长在高考填报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热线，会得到专业的解答。
0: 好，谢谢您，张班长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感谢。高考虽然说是告一段落啊，但是中考马上就要来了，相关的这种服务保障，包括相关部门的这个管理，还是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大家如果说在中考前后啊，中考期间遇到了相关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来进行反映。那么同时，海口市考试局呢，也是专门发布了温馨提示啊，引导广大的考生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充实、有序的假期，稳妥做好升学的衔接。高考虽然说已经结束，但是安全和健康的意识不可以松懈。省考试局呢也是提醒全体的考生要切实做好防溺水、包括交通、消防、出行等安全的防护，坚决远离像海边、河道、水库等危险的水域，杜绝私自下水的戏水游泳，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牢记一带一亏啊，不能够无证驾驶，不能够酒驾、醉驾，外出出行呢也是务必要告知家长，注意结伴安全。那么同时，合理去调整作息，放松身心，但是不沉迷熬夜、放纵玩乐，要保持健康的作息和良好的心态，平稳调节身心的健康。那么高考录取阶段啊，有涉及到一些诈骗的啊一些问题，也是属于高发期，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提高警惕，坚决不信花钱改分、内部指标啊、低分高录，包括交钱保录取等等啊这种高价志愿填报辅导的虚假 骗局，也切勿理会判定违规、作弊等等短信啊，不要回拨相关的号码，点击链接，不要按对方的要求付款转账，务必要通过报名所在的这种市县官方渠道去核实信息，切勿随意去泄露准考证、身份证、成绩信息等个人的信息，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网络的不实传言以及非正。

0: 正规机构的一些宣传，所有高考的一些政策，包括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的结果，均以省教育厅、省考试局的官方发布为准。考生以及家长务必要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包括升学的权益。一旦遭遇到诈骗，要立刻报警。省考试局还提醒大家，志愿填报关系到个人升学和发展，请务必要审慎对待。考生呢，要主动去熟悉我省今年的高考招生的一些政策、投档的规则、批次的设置以及专业报考的要求，结合自身的分数的位次、兴趣的特长、职业的规划，科学搭配院校以及专业的梯度，理性的规划升学的方向，切勿盲目的跟风进行填报，草率决策，谨慎甄别各类的商业填报的服务，依托官方免费的指导资源，稳妥做好这种志愿填报的工作。假期放松不放纵，休息不荒废。同时呢，省考试局也是建议大家，考生呢可以利用空余的时间去阅读研学，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来丰富阅历，提升综合素质，主动去了解大学学业的要求啊，提前做好升学的衔接准备，积极去调整心态，锤炼品格素养，以自信昂扬的姿态去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和人生的新阶段。那么同时，这个高考、中考以及在接下来遇到的查分以及啊志愿填报，12345热线呢，刚才也跟大家有过预告和介绍，会有专门的服务专席给到我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如果遇到相关的一些诉求，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接入到专席当中进行咨询和了解。
1: 是的，那么相关提示呢，希望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重视。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在这个考期还有4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的道路通行包括交通疏导也是保障考生顺利应考的关键一环。海口交警坚守岗位，在各个考点的周边维持秩序，疏通车流，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回顾本次高考的交通保障工作的整体情况，一起来连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本次的高考期间，海口交警整体的警力部署，包括交通管制安排和绿色通道静音管控等便民举措落实情况如何？
2: 在今年这个高考的4天时间里面，我们海口公安交警是全警都上岗，然后全员护航，针对全市所有考点，我们都落实了一校一策这个精准的安保方案。整体形势上，我们在考点的各个周边还有城市的主次干道、关键路口都布置了定点的值守警力，全力的稳住了我们高考期间所有的道路的交通秩序。同时我们也重点落实了两大的便民举措，第一个是高考的绿色通道，第二个就是这个全程的静音管控。这4天时间里，我们各项的保障措施都全部落地落实到位。
1: 冯警官，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像这4天的考试里面，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突发的情况？像考生比较这个出行的有点晚了，遇到了堵的情况，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这样的一些事情。
2: 有的，有的，今年也遇到了不少这种赶考求助的情况，我们都是特事特办，急速的处置。比如说有部分的考生在这个早高峰嘛，遇到了车流比较拥堵。也快到这个考试的时间，他就向路边的这个执勤交警求助，然后我们的交警也是驾驶的这个铁骑，用我们这个绿色通道，然后准时的送到了考场。还有一些考生他也会紧张啊，忘记带身份证，然后走错考点这些等等都有，我们的警力也是第一时间的会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快速的去协助他们对接考点的工作人员，然后高效的解决了这一部分的问题。
1: 是，我们也了解了。那么针对于像暑期出行期间的这个车流的变化，也请您来给我们的考生和市民送上出行的提醒。
2: 高考结束嘛，我们也马上要进入到了这个暑期，这个市民的出游啊、学生外出啊，那个车辆都会明显的增多。在这里我们也向这个广大的市民还有考生提出了几点出行的提醒。第一个就是文明的出行，然后平稳驾车，在商圈啊、景区、夜市周边，这个人流都比较多，建议大家尽量错峰出行，避开这个早晚高峰，减速慢行。第二个就是杜绝这个危险的驾驶，天气比较炎热嘛，容易犯困，也提醒所有的司机，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酒后驾驶。 骑电动车、摩托车一定要戴好这个安全头盔。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安全顺畅的一个平安的假期。
1: 嗯，好，非常感谢冯警官的分享，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好，谢谢。那么同时也要跟我们的所有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近日呢也是正式的启用了快速路的事故处理专岗。

0: 动交管服务窗口迁移，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这个专岗呢是在秀云区的海盛路，是紧邻海秀快速路的出口匝道，会实行24小时值班。目前呢主要办理轻微交通事故快处和现场责任认定两项业务。驾驶人按照规范拍照取证，快速撤离主线之后呢，可以直接到专岗去办结相关手续，最大限度的减少事故车辆占用道路的时间，保证快速路的通行顺畅。同时呢，办案民警现场定责并答疑解惑，及时化解事故纠纷，避免群众多头跑、反复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广大的驾驶人，车辆在海秀快速路发生了轻微的剐蹭事故，请严格遵循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原则，完成了取证并且安全撤离主线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导航至海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快速路中队事故处理岗，前往专岗办结，无需等待，无需往返。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注意规范行驶。那么同时呢，在快速路上面，我们也要及时的去注意有关于道路的管控情况，以免耽误您的行程。那么同时在这个高考的期间呢，我们也会不难发现，其实整个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的高考的考场内外围的秩序都是非常好的。在考场内有我们的考官啊，在给大家去安排这个考试的一些相关流程。那么在考场外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啊，在帮忙能够助力这个整个考生的一些顺利到达。
1: 是的，其实在高考期间，刚才也说到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了这个送考当中。我们下面呢也是关注4天呢，一共运送了2.59万人次，海口公交的爱心送考顺利收官。在为期4天的考试当中，海口公交投入了1600余辆的公交车以及数百辆出租车，包括高考的公交保障专线车啊，来全力保障考生都能够从容赴考。那么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包括这几天的一个数据的汇总，我们也是马上连线到前方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2: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爱心送考的一些情况。
2: 好的。为了保障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赴考，海口公交呢是统筹了64条公交线路，实现了对全市14个考点的全覆盖。那么在考前的2个小时以及考后的1个小时这个客流高峰时段呢，海口公交呢是加大发班的密度，并且安排了30辆应急保障车在考点周边随时待命，以保障客流的高效疏散。4天累计是投入运营的车辆运输0.72万趟次，运送考生、考生家长以及考务人员1.81万人次。同时呢，针对海南海政学校以及国兴中学的考生，开通了2条专属的高考保障专线，4天是累计发班196趟次，点对点接送考生0.78万人次。除了常规线路的持证免费乘，爱心送考车队呢也是成了街头最美的风景线。海口公交的下属出租车企业的驾驶员们是积极的响应，通过1对1的预约还有路上巡游的这个方式，为广大的考生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累计安全运送188人次。在每一个考点外，除了车辆有序的停靠，还有工作人员默默坚守的身影。高考期间，海口公交呢是共出动了230余人次的管理人员，还有稽查的人员，在考点的公交站点进行巡查引导，来维持乘车的秩序。那么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他们也是严格执行静音令，途经考场的这个车辆呢是严禁鸣笛和压站，到站前他们也会提早减速，助力赶考之路更加的顺畅无忧。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内容，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的介绍。那么本次考试的顺利完成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么也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在这次考试期间呢，整个的考务都是非常规范、公开透明的，同时呢全社会也营造了一个非常安静的让考生们可以安心休息和应考的氛围。那么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高考已经结束

0: 结束了，但是在这个端午佳节之后啊，中考又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再继续加把劲儿，共同维护好整个社会的良好的应考氛围，给广大的考生提供良好的休息和考试的环境。我们稍后时间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1: 大家好，我是子阳。
0: 关注完了高考之后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回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环节，来共同关注有关于住房保障相关的问题。近期呢，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客栏目，在线接听了、受理了市民的一些相关诉求和咨询。那么，针对于市民咨询较多的房屋维修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会连线相关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解答。那么我们所要连线到的是咱们的专业工作人员，是我们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高级工程师王伟思。你好，王工。
12: 哎，你好。
0: 您好。
12: 哎，主持人。
0: 是，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啊，也是通过市民所遇到的一些案例来给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呢，是有市民说他是秀英区白水塘路文博月映月一栋一单元的业主，说这个房屋的阳台瓷砖空鼓数月，还在质保期内。他是多次的向开发商反映了要求进行维修，但是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却还没有安排好，拖延到了现在，催了很多次都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呢，我们的市民朋友认为说这个开发商啊存在不作为的情况，因此希望能够有职能部门帮忙督促维修。像这样的一个办件的话，我们是否有去现场做过了解呢？
12: 这个呢，这个办件呢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他处理的哦。他是这样子的，他这个件呢是5月17日，然后就收到他这个办件。然后这应该这个件呢应该是收到以后呢，他们那个开发商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到现场去处理了。他主要他是反映了咱们这一户啊，他这个1902嘛是吧，这一户呢他主要是反映他有两个房子，一个是文博映月一栋一单元的1902，还有一个是三栋一单元的1903，两套房子。1902的这个房子呢，它主要是反映的是阳台呀、存在这个地砖空鼓，有质量缺陷。他们就是咱们这个业主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呢，通过我们这边的协调啊，开发商很快，也就是22号之前就已经把它给修完了。然后呢，那个1903号房呢，它呢主要是那个主卧的卫生间啊，它那个吊顶的铝扣板就是没有扣紧。

0: 也通过了这个协调以后啊，咱们的开发商也组织人员在19号就把它给处理好了。
1: 嗯，
0: 时间也就隔那么就那么几天。
1: 是由我们质监站的这个介入之后，这个问题处理起来还是很快速的。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市民他也提到了，在没有向我们的12345热线、向我们的质监这个站去进行反馈的时候，他的这个办事过程还是比较拖沓的。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了解到原因吗？
0: 这个我们像这种情况啊，可能像主持人您说这种话，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是呢，可能也是跟开发商他们有一些，因为他基本上都是按照他们手头上的一些工作的维修计划正在安排维修，所以说有些事情呢，就是说咱们业主投诉的问题啊，他不能够及时的马上的去进行处理。而我们这边呢，也是督促他们哦，开发商来进行尽快维修。所以说呢，就是说出了这个质量问题啊，还是得咱们业主还要到要在物业处那边登记，他们一般物业处的会根据这个时间，他会通知开发商来进行安排，一般都会根据这个维修计划的这个登记的顺序来进行维修的。
1: 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沟通的原因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业主去提交了问题，但是却半个月都没一句反馈，问的时候就是说哎呀还在等，还在排队，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时间实际上心里是没有谱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在接下来的时间，这个开发商能够有一些这种明确告知的义务，告诉我们的业主们这到底什么时候能修，预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工期，可能大家的这个心情啊才会没有那么的焦急。另外的话，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关于白水塘路的这个另外的一个也是文博映月小区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哈，是一栋一单元的这个房子主卧的一个反水的情况。目前呢说业主说是影响到了日常生活了，他也怀疑说整栋的楼水管都是不合格的。我们去现场了解过情况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是咱们这个业主啊，是那个文博映月一栋一单元302的这个业主啊，他是5月16号，就通过这个热线来这个反映这个质量问题，就是说咱他的主卧厕所二次反水，当时呢他反映了这个问题以后啊，我们也是及时的把这个问题啊也是反馈给开发商，他们呢也是进行了联系。他们呢是我们也就是第二天，那工作人员呢，也是及时的，就是进行了疏通，就是它主要是管道的使用过程中啊，使用的过程中就是一些建筑垃，有一些生活垃圾啊，比如说一些毛巾啊，还有一些棉柔巾啊啥之类的啊，因为都使用不当。就是往这个马桶里面这个丢嘛，然后就造成了堵塞，大部分都是这种生活垃圾，经过我们核实啊，那这个水管的它这个管道呢，基本上就是按图施工的，它的设计的图纸的水管的管道啊，它的排水管道啊，它就是100的，就是10公分的，实际上也就是10公分，属于按图施工。像咱们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按图施工，咱们这个业主啊，他要求要帮他改管，就是重新给他再另外安装一根管，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建议这样子，因为他这个确实咱们这个项目啊，他这个这个管道啊是按图施工的，是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所以说我们也当时也跟开发商那边沟通。就希望咱们这个物业公司啊，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应该要加强一些相关的宣传至使用的一些常识哦，避免就是一些不当的这些废物啊，就是废弃物丢到这个马桶里面造成堵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定期的疏通啊，避免造成这个管道的这个反水。
1: 那像这个情况的话，物业它是不是也需要定期对于这个小区的下水管道进行疏通？
0: 对，应该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很多业主啊，他不就是说他买了这房子买回来以后，他也没注意看这个使用说明，这个住宅的使用说明，就所以说很多一些使用的不当的，像马桶啊这些一些废弃物啊，他丢在这个马桶里面直接冲。从下水道里面冲走就容易造成堵塞，像一些排污管，它如果是没有定期疏通的话，它特别是在容易在二楼的时候啊，就容易反水。

0: 容易堵塞嘛，一些油脂啊，时间长了以后，一些油脂就会在管道的地方就容易堵塞，在管歪的地方啊，就容易堵塞，造成反水。所以说，应该建议物业公司呢，还是要定期的进行疏通。
1: 好啊，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目前也是了解到了两则半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而且两则半件很巧的是，它都是发生在同一个小区啊。这个是新小区吗？是新交房的小区吗？
0: 对对。
1: 哦，所以说我们在近段时间是否也有接到过这个小区所反馈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0: 这个会有的。
1: 那也希望咱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可以对小区内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做一些这个统一的，这个现场的指导。这样的话，可能问题还会解决得更快速一些。那尤其是在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个问题当中啊，也提到了这个开发商啊，他的工作包括他的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的两则半件，一个是因为人为的原因导致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到这个工期太长，可能这也是我们市民朋友在居住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和这个建筑工程有关的很多问题，它都是挂钩的。
2: 下面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到市民反映的问题哈，也继续在线上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还有听众观众去解决一些我们所遇到的烦心事和闹心事儿。我们来看下一则半件，是有关于市民，通过12345反映的秀英区长天路7号叫庆豪天悦，的业主啊，他是24年的1月底交房子的时候是存在缺陷，比如说大门有磕碰啊，包括墙面有多处的开裂，卫生间的下水比较慢啊，包括还有橱柜被泡水等等。当时的开发商啊，物业公司都推脱不处理，已经多次的去对接物业管家进行沟通了，问题一直到26年的5月17号哈、都没有解决。那么也提出他的一些诉求，希望尽快安排这个修复的啊这个工作，包括这个工人能够完成修复。那么这一则半件的这个情况也同样哈、来请这个韦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跟进的，目前的一个处理状况是怎么样的。
0: 这一户呢，我们接到这个半件呢，就是应该是5月17日，他就第一次通过这个热线电话啊进行投诉。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以后呢，我们也是积极跟咱们这个业主啊，通过进行沟通。业主反映的这个就是说想反映的质量问题呀、我们也是把这种情况也是及时跟开发商对接啊、然后希望咱们开发商这边提供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啊、到目前为止吧，因为咱们这边的业主他希望值吧，就是说他希望的这个处理的方案跟咱们开发商这边提供的这个维修的方案呢，就是不是很满意啊、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中午的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还联系了一下，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相互跟他们通过协商的方式啊、来进行协调，他们尽量咱们这个开发商这边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给咱们这边业主，目前来说还正在沟通当中。
2: 那这个东西就是理应哈，我们觉得就在没有交房之前就应该把这些问题都处理掉啊，但是可能各种原因，我们业主需要居住啊，已经是入住的这个状态，我们接下来这个不能一直拖下去啊。
0: 对，
2: 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或者他这个维修的难度大吗，还是说费用很高呢？
0: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业主啊，他反映的问题啊，其实我当时也到过咱们那个业主家中去看过，问题吧，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比如说一些墙面开裂，就是其实就是涂料的问题。
2: 对。
0: 哦，还有反映的就是说这个卫生间这个下水慢，其实这个，我们也看了这个卫生间的下水口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能是跟还有一个，比如说大门有些磕碰的地方，这个磕碰的，因为它这个交房的时候吧，应该是据我们所了解哦，它应该是23年的11月份它就竣工验收的，所以说它交房的时候应该是在12月份的交的房子，然后它就说这个大门磕碰到，我们当时到现场去了解开发商了，他们也确认确实当时是已经是磕碰过。当时也是整个门扇已经跟他换过了，换过了，可能后面在过程中吧，可能还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不小心还是有一些磕碰啊。

0: 有一些那些凹印啊，就小小的。因为咱们当时我也没看到，因为咱们这个它那个门框啊，它是已经贴上了那个对联，已经看不到哦。还有一些细微的，就是一些那个图，就是那个漆呀、啊，可能有一点刮蹭了一下，就是非常小的地啊，有非常小的部位啊，应该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所以说呢，因为业主对这方面可能要求比较高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跟这个开发商能够协调，跟他把它协调好，给他咱们尽量给咱们业主一个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样子。目前主要是这样子，
1: 确实也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情况哈、不可能买到这种100%，即便是新房啊，可能或多或少它都会有一些施工和使用的这个痕迹。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他能够理解啊、也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这个修来修去，它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可能只是这个比较要求高啊，它并不是说是完全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啊。那后续的话还是需要您麻烦去给做一下这个协调和解决，到底能不能修，不能说一直拖着啊，哪怕你不能修，说是这个东西啊它没有质量上的问题啊，这种小的这种磕碰啊是不可避免的，希望他能够理解，这样也算能跟他说清楚，但是你不能说是一直拖着他，他这个投诉无门或者说解决无门，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应该说开发商这方面来说呢，还是之前的处理吧，还是比较积极的，可能就是说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咱们这个业主跟开发商的维修人员可能就在维修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说对上门维修啊可能处理的不是很好，可能就是说处理过程中可能就是没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扬尘，可能是在这方面没有保护好，所以是会产生的一些对有一些这个争执在里面，所以是造成了这种情况。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半天哈，市民通过这个1245的公众号反映的，在宝龙世家的 A 区十栋啊，他说这个楼房的外墙有漏水，物业和开发商不作为，然后从收房进来之后就反复出现这个问题，一下雨就漏水，漏水就腐蚀墙面，业主呢自己已经补了无数自墙了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了解，包括他这个是不是属于质量的问题呢？
0: 说的那个是宝龙城，那个是宝龙城地区的是吧？这一户呢，我们应该是宝龙城这个地区那个七栋二单元这个2103这一户啊，我们其实也是在5月16号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同时接到了这个投诉件啊，它反映了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情况是属实的啊，就是它的卫生间的问题。当时呢是因为他一直修，为什么只修了一半呢然后就停下来呢，因为就是说咱们这个业主啊跟这个开发商的维修单位产生了这个分歧，就维修的方法方式就是产生了这个分歧，然后他就要求业主就不同意咱们这个施工单位进行继续维修下去。后面呢就是通过他打了1345以后啊，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呢，我们也是跟开发商他们在了解情况，后面也是跟咱们的业主沟通了以后，通过协调吧，后面的咱们就是业主啊也同意了这个开发商的这个维修，我们也是要求开发商就是施工单位啊维修完以后必须要做一个滴水试验，后面呢这个咱们的施工单位也按要求来进行维修了啊，目前是已经是修复完毕的了。
1: 那这个修复完毕之后有没有去做刚才您说的这个滴水的实验啊？
0: 对，
1: 包括
0: 对做过了
1: 啊，已经做过了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也要进入到这个台风季雨季，可能会有这个降水的这种多种可能性啊。那这次的这个家中的漏水的情况修复完成之后，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后续的这个反馈是怎么样的，好吗？
0: 好的好的好。
1: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这边业主也在这边住是吧，也在宝龙这边住。
0: 对对。
1: 他这边也都是挺满意的一个状态现在。
0: 对，他今天我们也是跟他沟通嘛，跟他沟通的时候想了解一下他这个情况，他说已经修好了，就是5月22号的时候就已经修好了。
1: 好好好，明白了啊。好，那也就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解答啊，我们后续如果说是有相应办件的一些进展我们再连线啊，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哈，再见。是的，如果大家有类似的这种问题，包括。

0: 在这个住房啊，包括这个房屋质量等等的一些问题和诉求的话，也都可以继续通过一二三四五来进行反映和反馈，都是可以的。下面这一则搬家其实也是跟这个宝龙城有关的哈，也是同样这个漏水，只不过两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一种是家中漏水，一种是这个外墙漏水。如何来进行处理？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搬迁的一些情况。
1: 是的，那么这则搬迁呢，也是发生在宝龙城。市民反映说，自己补墙已经补了很多次了，但是呢，却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收房的时候呢，开发商是没有作为，也没有物业回应。那到现在的话，这个漏水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的建筑监督科副科长朱博超。你好，朱科长。
2: 哎，你好，哎，主任你好。
1: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2: 哎，是的，对，市民投诉说他那个房啊，进来不久就漏水了，然后他也反映给那个开发商，但开发商之前也有，后面我们了解也有处理，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后面我们了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漏水的原因找不到，然后就是找不到，所以他们但之前也处理了，确实又没有处理到位。所以当他投诉之后呢，我们后面去也去过现场，也跟那个甲方一起去现场也了解了。后面我们就排查一些，彻底的排查一些那个漏水的原因，然后这个漏水问题目前是已经处理完了。
1: 就不会再漏了，是吗？
2: 对，
1: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它这个外墙、内墙的问题，它都修好了，是吗？
2: 不，他目前是那个漏水问题处理好了，但现在有个那个阳光房的阳光房，当时我们报建的时候是没有的，是后面开发商统一做的一个阳光房封闭，就是用的那个玻璃的那个铝合金窗那个封闭起来。后面他使用的时候也发现漏水，但他刚好是10楼呢。我们之前在协调的时候，本来是说5月29号处理完，但是外墙他这个渗水呀。他们要涉及到高空作业，又严格跟那个我们的风速有关系。比如说，我说刚超过6级风，他们又做不了，所以的这个进度就比较慢。然后我们昨天我们也再去跟开发商那边去了解是不是错啊，他们说明天应该明天后天就可以处理完了。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咱们能够再盯紧一下，争取帮业主解决了这个漏水的问题。
2: 对，我们必须。
1: 另外的话，还有市民反映，在一海大道的千江月东汇6栋的13楼，市民呢说交房之后发现存在质量缺陷，比如说地砖空鼓，还有墙面开裂等等的情况。从4月中旬就开始整改了，一个月的时间过去，这个进度却很缓慢，已经影响到了业主的装修和入住。这个我们去现场对工程质量做过调查吗？
2: 做过这个问题，我们去调查了，而且我们也督促开发商去整改，他们也整改完了。但是我们也把这个情况跟那个业主汇报，业主说近期他没空，所以说他下次还要挑个时间过来做复验。
1: 哦，
2: 复验如果说业主复验过来，就整改完了。
1: 当前业主这个房子验收，已经收房了吗？
2: 收房了，
1: 收
2: 他
1: 了，
2: 才向你做些反映的。
1: 发现了这个问题，收房之后查出来的。好，那我们再跟业主联系一下吧。
2: 好的，我们也近期，我们今天中午也安排我们去曼龙跟那个业主对接了。
1: 是。
2: 业主就表示他有空再过来做复验了。
1: 就这个房子，它这个墙面开裂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
2: 它开
1: 漆
2: 裂
1: 没有
2: 就是
1: 刷好，
2: 涂料
1: 是？
2: 层。
1: 涂料。
2: 涂料层。哎，对，然后有一些部位是在不同材料交接处，它有一些微沉降，微沉降会变形，造成这个它不是涉及到那个结构的物理结构的开裂。
1: 好像很多新房子在收房之后，它都会出现这种房屋沉降的情况，是吗？
2: 对，那个沉降都是在允许之内，但是它就是用微沉降，它也会影响一些这个表面的一些涂料开裂，这种情况确实比较普遍。
1: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得督促开发商去修。
2: 对，
1: 好，我们了解了，也看一看业主这个收房的，结论吧，我们再来联系您。好，也非常感谢您，朱科长，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2: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好，谢谢，再见。那么，通过几则办件，我们也了解到了当前咱们海口市的这个房屋质量的一个市民朋友所反馈的相关问题。那么，两位工程师包括科长的这个答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当前的一些跟进的进展。总的来说呀，只要我们的房屋质量安全的这个监督人员来到现场的话呢，问题也都能够及时的去得到解决。所以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对新房收房之时，一定要仔细的去进行。

0: 验收，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反馈，及时的去整改、去修整。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未来居住过程当中，问题才会更少一点，再少一点，让大家呢在居住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加安心和舒适的环境。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个验房、收房过程当中啊，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稍后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再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周毅。
12: 大家好，我是子阳。那么依然提示各位，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闹心事儿，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都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在海口一二三四五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那么同样，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关注营商环境的一些变化，包括相关问题如何能够快速的进行处理，联动到多部门解决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一二三四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的方便，可以在手机里搜索关注到海口一二三四五，在下方呢有一二三四五加挪车，包括一二三四五的这个办件自主填报等等的多个选项。如果说您遇到了啊这个车辆被堵，联系不到车主的这种情况，包括没有留电话，可以通过一二三四五加挪车快速的通过这种大数据的这种筛选联系到车主。那么同时自主填报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啊，如果电话没有及时接通的话，可以把图片、文字、地点啊等等的这种多样的这种方式，然后去联动。一同的把这个数据通过一二三四五的平台进行填报啊，然后把数据能够快速的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关注海口市一二三四五上面的一则办件，在龙华区的国贸北路金融花园汽车和电动车乱停放这样的一个问题，市民反映不符合消防的标准，那么也是提出诉求，希望能够介入整改。我们也是连线到龙华区经贸街道珠江社区的网购员福工。你好。
13: 哎，你好。
12: 哎，你好福工。我们看到这一个问题，就我们有去现场去核实一下，它是否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市民反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不符合消防的标准的。
13: 就是那个

0: 港通道的话，就是因为它小区不是三十年的一个老小区吗？所以它有些车的话，因为它车辆比较多，有些车的话它会有时候会挤在那个通道里面。但是这个线呢，我们后面的话也联动了那个应急办，就是街道应急办，还有那个消防部门去查证了。就是前几天的话，我们的话现场有叫那个物业进行整改，说那个消防通道了。
1: 嗯，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和整改呢？
0: 整改那一般的话，我们是先接到他的线的时候，会首先肯定是社区这边会跟那个物业进行一个沟通嘛。就是如果沟通他这边的话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良好的改正的话，我们这边会报给那个街道的应急办，还有联动到那个消防部门啊，还有那个住建办这些。就是如果联动之后，他们会一二三四五那边他会安排一个联动时间会下来，就是跟物业那边向他做一个整改嘛。
1: 嗯，现在他配合吗？或者说大家这个经过我们这个跟进之后，有一定的改观没有？现在？
0: 我们今天上午去看了，他那个消防通道这边已经划线了，他这边的话那个车的话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堵，也是有一定改善的。
1: 好，明白了啊。那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后续的话，因为它涉及到安全的这个问题，虽然说这个位置可能会有或多或少这个各种原因导致它停车位不足或者说停车难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后续的话，我们想也请您麻烦跟进啊。我们后续如果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又反复的话，看用什么方式再来处理和解决了。
0: 好的，
1: 好，谢谢您，福工，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
0: 好，拜拜。
1: 好的，再见。
2: 是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去解决大家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的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秀英区所推行的三联三访三调工作机制，依托网格力量以及多方联动，将各类家事纠葛、邻里矛盾化解在了萌芽状态，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就是秀英区海秀镇综治中心主任郑小薇，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一套特色基层治理工作的机制以及落地的成效。你好，郑主任。
3: 您好。
2: 首先想请您来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海秀镇所推行的三联三访三调工作的机制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3: 好的，那海秀镇呢推行这个三联三访三调工作机制呢，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聚力三联融合，助老党县邻里根基。我们构建了这个党员联系群众、人大代表呢联系选民、网格员联系居民的工作机制，从坐等上门变为主动进门。同时呢，整合了司法所啊、派出所等力量，形成这个矛盾纠纷联调联处格局，推动群众急难投靠问题的实质性化解，确实呢提升这个群众的满意度。第二方面呢是精分三访的联动，畅通网格管理的脉络。一是开展日常的巡查探访，重点排查分裂家庭啊、邻里关系啊、这个耕地拆迁等矛盾纠纷的隐患，建立保障，分级转办，确保了情况清晰透明。二是推进这个四进的集中回访，组织网格员深入农村、社区、村主、企业，广泛收集群众的诉求，加强这个风险的研判，实现这个社区啊民意以及这个紧急的诉求分类的处置，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三是重点实施这个重点分类家访，针对调解后情绪不稳的或者是存在突发风险的这个可能升级的当事人，不定期的这个入户回访，确实发挥村级防线的前哨作用。第三方面呢是优化我们这个三条的协同，提升分级组织的效能。一是网格就地调解，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实现这个小事的不出网格。二是村社联合调解，依托我们八个村区的综治工作站呢，整合人大代表啊、法律顾问等，做到大事不出社村社。三是这个镇级的专班调解，整合司法、公安等部门的力量，依法说理，是新方解，确保这个难治不出症，实现投诉的动态清零。主持人，
2: 那么。

0: 前实施下来啊，咱们的这个工作机制，大家的满意度怎么样呢？
1: 这个我们群众的满意度呢是不断的提升的。
0: 像目前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开展了，可以说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基层治理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也想请您来跟我们再继续说一说，咱们这套机制在下一步准备如何去完善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提升基层的服务和治理的水平？
1: 我们这套机制呢，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们基层治理呢，从这个被动的响应变成了这个主动的服务，这个矛盾发现了更早，化解更快，群众的这个满意度是明显提升了。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将重点提升我们这个调解队伍的专业能力，让我们这个三连三反三强更灵敏、更高效。
0: 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像咱们这个海秀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制呢，那么也是通过一定程度啊，给我们的居民带来了基层调解的新的路径。那么通过他的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像这样的一套工作机制，其实它是可复制的、易推广的，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促进咱们的社区和谐发展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一个机制。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基层治理的工作模式的更新，能够更有效的去满足于广大的居民群众对于在社区当中啊这个生活幸福感，包括处事快速感的这样的一个向往。那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来反馈更多的一些在社区当中生活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是的，在12345平台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一些办事方面的一些疑问，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啊，也是帮助大家进行一些问题的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有朋友问到个体的这个工商户变更名称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材料。那么个体工商户变更需要提交材料包括有复印的这个 A4 纸，还有黑色笔填写，以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经营场所证明复印件一份，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个体工商户以自有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的，应当是提交自有场所的产权证明的复印件。那么租用他人的，应当是提交自有场所的这个产权复印件的以及租用他人场所的，应当是提供租赁协议和证明产权证明复印件。无法提交的这个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的，可以提交市场主办方所在的开发区管委会，包括村居委会所出具的该场所的一些相关证明。包括经营范围中内涉及到有许可证的，需要拿原件和复印件一份。那么不是经营者本人所开业的，需要提交双方身份证的复印件各一份。委托人呢，要在代理委托书上来进行签字按手印，才可以进行变更。
0: 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2: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9: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24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2号星期五，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6月13号星期六，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

0: 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的节目。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周一到周五线上的播出时间是4:05到10:00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宣传比较多一些的时候是从8:00开始。那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上同声时光，每一次我们都会来聚焦到孩子们关注的一些焦点的一些为什么知识科普，还有就是孩子成长路上爸爸妈妈们可以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身话题。线下的同行亲子游亲子活动不定期的举办，为了让大家在暑假有个更好的去处，也为了更好的把我们爸爸妈妈们的一些呼声哈给实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同声同行线下携手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栏目合作伙伴推出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那么在我们暑假7月20号到25号是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而在8月10号到19号呢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目前呢8月10号到19号的新疆亲

子岩穴又已经是爆满的状态。如果说还有的朋友还是蠢蠢欲动的很想去的话，也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招募帖，也可以作为候补家庭补上，也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注明新疆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以及呢实时的来了解到我们活动的最新信息。也可以备注一下哈，就是如果万一已经报名新疆的亲子研学游的家长宝贝，万一临时有事退出的话，可以作为候补家庭按顺序来补上。来为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7月20号到25号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吧。在去年第一第二季圆满的结束了之后呢，已经是锁定了不少的一些潜在的家长朋友。像我们的这个贵州亲子研学游第三季呢，已经是报名接近半数了，目前大概也就剩下五六组亲子家庭的名额。因为贵州亲子研学游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像罗伊分享到朋友圈的时候也说，这真的是长在我心尖尖上的一个行程。这也是我们在去年五一的时候整个栏目组团队有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线下的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去走过踩线过制定出来的行程，就是家长朋友跟孩子可以深入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动手去复制天眼模型，探索宇宙星辰，还可以走进到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还可以走到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哈，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心博物馆里面去探索一下这种地质奇观。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织金洞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到里边去你就是非常的震撼，可能时不时的听到蛙声一片，就是身边的大人孩子都随时发出这样的一声又一声的感慨。此外呢，我们的行程还会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也就是西江千户苗寨，去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同时我们还会走入到霸凌河大桥的桥体当中哈，就是去感受一下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桥梁科技馆呢，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一些研学的课程，就是让小朋友知晓桥梁建筑到底有哪一些的种类，哪一些的这不同的分类哈，不叫种类，哪一种不同的分类，悬索桥还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些特色，还有包括在贵州省博物馆呢、青岩古镇呢、蜡染体验呢，包括到了中国天眼这个天眼小镇这边，我们有一个研学的课程，就是小朋友们组队来复制天眼模型啊。这么这个过程呢，就会让小朋友很好的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它的一个原理啊构造，然后是怎么样来平时的运作工作的，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的亲子研学游当中，让孩子们寓教于乐，边玩边学。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带着孩子跟着罗伊，跟着我们同声同行，一块在暑假去同行贵州同行新疆，都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贵州或者新疆的字样就可以，或者更直接的就是搜索17284043 17284043微信小助手就可以咨询报名了。好的，走入到我们线上的同声时光吧。今天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是在每日一课呢，我们今天会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数字到底能不能被数完呢？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会聆听到的是我们同声同行的小听友，也是我们的同声小主播林子豪同学为大家带来的古诗朗诵。而在成长贴士呢，我们会关注几则内容，比如说什么是过度提醒哈？因为生活中有很多的琐碎的日常，孩子忘收的玩具呀、乱放的鞋袜呀、慢吞吞的洗漱啊、随口打断别人的说话呀，那家长会一遍又一遍的去念叨、提醒、催促，以为多叮嘱几遍孩子就能够养成好的习惯。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你知道过度的提醒、反复的提醒会给孩子带来哪些影响吗？在节目的后半段的成长贴士我们会关注。还有就是有的小朋友就是总喜欢在半夜发烧的，这也是困扰了很多的一些家长。我们在后半段四点半之后的成长贴士里边也会聊到这些育儿的贴士内容。首先走入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数字到底能不能被数完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数字到底能不能被读完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学会数数了吗？你一口气能数到几呀？博士爷爷知道你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朋友。那么数字到底能不能数完呢？好，咱们先来说说数字是怎么发明的。在古代的时候，根本没有数字，人们在计算

在古代的时候，根本没有数字，人们在计算打了多少野兽啊，或者用野兽跟别的人交换石头做的工具的时候，需要把不同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搭配在一起，这叫做一一对应。于是啊，就产生了数。那个时候的人们计算数字，就是靠十个手指头。比如要表示一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一根手指头；要表示二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两根手指头；要表示五这个数字啊，就得伸出一只手来了。要表示十这个数字呢，小朋友，请你想一想，那么咱们该伸几只手啊？哈哈，对喽，要表示十这个数字，就要伸出两只手来。这种用手计数的方法呀，后来慢慢发展成了数字。要写一的时候啊，就画上一横或者一竖；要写二的时候啊，就画上两横或者两竖；要写五的时候呢，就会画出一只伸开的手；要写十这个数字啊，就画出两只交叉的手。在一些钟表的表盘上啊，小朋友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罗马数字，从那上面呢，还可以明显的看出古代的时候用手指头表示数字的痕迹呢。在远古的时候啊，人类还没有文字，那个时候的人呐，除了用手指头或者别的东西表示数字以外，还有一种记录数字的方法，就是在绳子上打结表示数字，这就是结绳记事。现在啊，有的博物馆里还收藏着从古墓里发掘出来的结绳记事的遗物呢。绳结表示的数字可以说是最早的数字了。那数字能不能被数完呢？博士爷爷告诉你吧，数字啊是数不完的。就拿天文学家数星星来说吧，如果我们用肉眼来数星星，在一个地方夜晚可以看到的星星大约有3000多颗。如果把地球另一面的天空也算在一块儿，天空中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啊，一共有6000多颗。但是如果用望远镜去看，天空中的星星就更多了。哪怕是用一架最小的望远镜，也可以看到大约50000颗以上的星星。而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里看到的星星啊，就是一片模糊的光斑了。其实啊，在这片模糊的光斑里包含了上千万颗星星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用数字还能数得过来吗？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啊，星星是数不完的，别的东西也是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吧？数字是不能被数完的。

0: 跟同行的同声秀场。今天同声秀场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我们的小听友也是同声小主播林子豪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古诗朗诵，两首古诗朗诵，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4: 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谢谢大家。
5: 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染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猿啼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谢谢大家。
0: 谢谢可爱的子豪同学为大家带来了两首古诗朗诵，早发白帝城和春夜喜雨。啊，其实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古诗的朗诵可以多去练习。发现我们的子豪小朋友在朗诵的时候哈，字音还是清晰饱满的，而且呢情绪状态很好。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孩子们可以提升这种语感和肺活量，还可以去提升自己用声音表达不同情绪，增强自信心的这方面。而且呢敢于在众人面前去朗诵，有响亮的有感情的朗诵，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声的去诵读古诗词，讲述故事，朗诵诗歌，把声音作品发送到17284043。我们也欢迎在更多的时候哈，可以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听到更多的小朋友好听的声音。也再次的表扬林子豪同学哈带来的古诗朗诵的韵味和这个情绪，还是值得点赞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6: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7: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6: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8: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在收音机前的此时此刻能够获取到一些新的小知识，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可以多多的提问。为什么知识的科普呢？也是希望小朋友们也是多提问，家长多回答，通过这样的一些提问回答，探索发现，去寻找背后真正的一个科学的答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值得点赞的一个过程，学习的过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同走入到今天同时

同声同行成长天使，我们今天聊到的第一个内容是我们的粉丝二群的一位妈妈发来的。小易她说，为什么孩子总是在半夜发高烧？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发现哈，就是好像小朋友发烧大多是在晚上，可能更凶一点，就更厉害一点，或者是说白天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但是一到晚上呢就是又烧起来。所以呢，冲着我们小易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天成长贴士稍微的跟大家来捋一捋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折腾自己的老母亲吗？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边哈，有一个专门用来管理体温的部门，叫做体温调节中枢。它的作用呢，就是让我们的体温总是浮动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内，来保证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细胞能够在一个舒服的温度下生存。所以呢，体温在一天之中是波动的，一般呢在清晨体温最低，等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体温会达到正常的范围的最高值，上

0: 下波动的幅度呢能够相差 0.5 摄氏度这个样子。而这种规律呢并不会因为孩子生病就有所改变，所以呢当孩子发烧的时候，体温不仅会升高，还会受到晚上上升趋势的影响，升高的也就更明显了。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免疫系统也会在晚上更活跃，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其他的身体机能休息的时候，免疫系统能够更容易的捕捉到入侵的病原体，战斗也就会变得更加的激烈，所以呢像感染的症状啊也就更加明显，比如像发烧。那白天的时候呢，孩子会因为各种事情转移注意力，从而忽略掉身体的一些不适，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安静下来，身体的不舒服就会更加的明显，也更容易引起家长的注意。再加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被子呢又捂得比较严实，皮肤散热的效果不好，那也会导致体温的一个升高，也就更明显了。那孩子睡着之后发烧，到底要不要叫他起来吃药？这是不少的家长有些时候会聊到的问题。我们也曾经听过这个省妇儿的儿科医生也有说过，说他这个发烧啊，其实只是一个症状，并不是一种疾病。那给孩子吃退烧药呢并不能治病，只是能够让孩子的体温降一降，觉得舒服一些。那所以呢，如果说孩子已经睡着了，而且睡得很安稳，那就说明孩子的状态还不错，就没有必要特意把孩子摇醒，然后所谓的按时去给他喂这个退烧药。就你想想，如果你睡得正香，忽然被人叫醒，肯定是难受的。而且一定要记着，充足的睡眠对疾病的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这种情况，孩子发烧的时候虽然迷迷糊糊的就入睡了，但是呢频繁的醒来，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哼哼唧唧，或者是烦躁哭闹，那为了让孩子能够睡得舒服一点，你可以把他唤醒啊，让他起来喝这个退烧药。但是如果说孩子睡下去很舒服啊，睡得非常的香沉，那就没有必要专门把他喊起来喝退烧药了。那当然，如果是小于3个月的宝贝，一旦发热啊，就不要在家里面去自己耗费这个时间精力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3个月以下的宝贝呢，你是不要私自给他去喂退烧药的，还是要找专业的儿科医生帮你做出一个诊断，并且呢，遵医嘱来给孩子们用药和处理。同声同行节目正在进行时，各位锁定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5到5点线上直播，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马上呢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之声。我们在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来聊一聊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游以及成长贴士的一些其他内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

0: 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5: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6: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

0: 还是青春叛逆期的七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2: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 101.8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是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线上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各位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 101.8 来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都是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刚才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哈，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信息，若若说我们家小宝就是一到发烧的时候呀，晚上烧的是特别厉害，白天又生龙活虎的，都要折腾一个五六天才能好。再来看到这位朋友赵乐乐发来信息，想问一下新疆亲子游的话，如果是后补的话，大概什么时候知道能不能补上呢？这个要看具体的，就是已报名的家庭有没有临时有事退出。如果是很正常的一个这种怎么讲，就是没有其他突发的情况的话，一般新疆亲子游就已经是满额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几组候补家庭在候补着资料在这，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暑假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同行贵州哈，因为贵州亲子研学游第三季非常的成熟，而且线路里边涵盖的内容、研学的课程，包括孩子们收获到的、体验到的，真的是大家比较难以想象的这种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心灵上的，还是感悟上的、情感上的，国家荣誉这一块，我觉得方方面面都能让孩子能收获到很多的一些这种不同于以往在城市里面生活所感受到的。想咨询或者是想了解到我们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以及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或者是贵州字样，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就可以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问题的咨询和报名了。一起走入到我们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3: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4: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3: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5: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先分享到的第一个内容是有关于不要在小事上反复提醒你的孩子。生活里边有很多很多琐碎的日常，对不对？家里边的一些角落里头，孩子们堆满的玩具忘收了，鞋子呢乱飞，袜子呢也到处乱挂，洗漱的时候呢慢条斯理的，别人说话又随口打断。那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日常的行为的时候，很多家长就忍不住了，一遍又一遍的念叨提醒催促，以为呢多叮嘱几遍孩子就能够养成好的习惯，可是久而久之呢，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教育从来不是事无巨细的一个看管哈，那么学会管住自己的嘴，克制住反复提醒的冲动，远比不停的说教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什么是过度提醒呢？反复的过度提醒对孩子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呢？其实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适时的提点本来是正常的关爱，但是呢，当孩子容易疏忽出现一些疏漏的时候，简短的提醒能够帮助他们规避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

隔天要参加运动会了，我们庆生的叮嘱他要提前准备好运动鞋，对吧？语气平和，心态从容，这样的沟通是暖心的帮助，孩子也容易感受到家人的关怀。可是当提醒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就演变成了过度提醒，它和正常的善意的提醒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通常呢，具备几个典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反复啰嗦，同一件事情不厌其烦的再三的强调，常把都说过多少次了挂在嘴边。其次呢，就是言语带刺哈，字里行间满是不满和责备，比如说次次都要我提醒，你就不能上点心吗？最后呢，是随意的定性，习惯的给孩子贴上负面的标签，类似于你总是忘带作业，你总是忘记带课本，这类的话语都是无形的否定。那发出这类的提醒的时候呢，家长往往是带着急躁的、厌烦的，甚至是不满的情绪，背后呢也藏着对孩子的不信任，也暗含着一些想掌控的心态。所以呢，这个过度提醒哈，其实就是提前指责，就他从心底里认定孩子没有办法独立做好事情，预判孩子一定会出错、丢三落四。那这种先入为主的负面的预判，带着明显的评判的色彩，也让原本善意的提醒彻底变了味道。反复的过度提醒会给孩子带来哪些影响呢？就是频繁的过度提醒，看似是用心的管教，但实则上呢，会给孩子的身心和成长带来很多重负面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影响就是催生依赖，丧失一些自主的能力。事事呢都有家长在一旁催促他、提点他，那孩子就会慢慢形成惰性和这种依赖，对吧？他不再主动的去规划，留心细节，下意识就觉得，反正我妈妈会提醒我，反正我爸会提醒我，对吧？那长此以往，自我管理、独立处事的能力不断的退化，离开外界的督促，他就容易出现手忙脚乱、漏洞百出的情况。再有第二个影响呢，就是破坏专注力，降低做事的效率。当我们的孩子沉浸在玩耍、阅读或者是动手实践的过程的时候，反复的提醒就会不断的打断他们连贯的思绪，长期受到干扰，孩子就很难静下心来专注的做事儿，注意力呢变得涣散，行事也逐渐的拖延敷衍。那这种状态会延续到学习和生活中，难以养成深度的专注的习惯，直接拉低了做事的效率。再有呢，就是会打击自信，形成一个负面的自我认知。夹杂着指责和负面标签的反复的叮嘱，会不断的给孩子消极的心理暗示，慢慢的孩子就会默认自己就是能力不足，自己就总是出问题，内心呢就会变得胆怯、自卑、不自信，那行事之前呢就畏手畏脚的，生怕出错受到批评，原本的探索欲和行动力呢也会被不断的压制。再有一个影响就是情绪长期的内耗，性格会变得敏感易怒。因为你想想，如果一个人长期的处在一个被催促的指责式的这种氛围里边，孩子的精神始终是紧绷着，他整天呢就是很不安，时刻就担心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内心呢又压抑又焦虑，那长此以往呢，情绪调节能力就变弱，性格变得敏感易怒，遇到问题也容易变得这种急躁和失控。再有一个影响就是催生一些逆反的心理，拉大亲子的距离。带着负面的情绪反复的念叨，真的会一点点的消磨孩子的耐心，最初的愧疚感呢会逐渐的消失，转而变得麻木抵触，甚至是刻意的对抗。面对家长的话，孩子要么就是置之不理，要么就是出言反驳，温馨的亲子互动呢就变成了说教和回避的对峙，彼此间的隔阂也是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如果是要做一个智慧的家长哈，就是尽量要避免让自己成为一个过度提醒、反复提醒的家长。我们说了，智慧养育一定要学会一个重点，就是抓大

0: 方向。真正有智慧的养育哈，向来是懂得分清边界的，张弛有度的。我们要守住一些不可触碰的底线，关乎人身安全、品行教养、做人原则的一些大事，这种呢就必须要严肃的引导，及时的纠正，丝毫不能松懈。但是对于一些日常的起居、物品的摆放、偶尔粗心这类无伤大雅的小事呢，不妨放下执念，学会适度的放手。也不妨试着改变相处方式，和孩子定下规则之后呢，提醒只说一次，留足自主执行的空间，少去指责一些过错，多讲解一些方法，用温和的指引来代替一些数落批评，也要接纳我们孩子的不完美，允许他们循序渐进的去改变那么当孩子主动地做好分内事的时候呢，及时地给予肯定，用这个正向的鼓励唤醒他们的自觉性。教育本来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而非全程的紧盯。收起一些脱口而出的唠叨，放下对细枝末节的纠结，这既是给孩子一片自由成长的天地，也能够卸下自己内心的焦虑。所以呢，少一些催促，多一份信任，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慢慢的养成自律的习惯，成长为独立的、有担当的人，那亲子关系也会回归到轻松和温暖的这个结界当中。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同声同行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贴士的这个环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可以关注到的一些育儿焦点的内容。现在临近期末了，很多孩子都进入了复习备考的阶段啊，特别像还有一些孩子高考刚结束，还有还有一波孩子要开始面对中考了。看着桌上堆叠的书本和练习册呢，不少家长心里面难免是犯愁，知识点孩子都吃透了吗？复习节奏能跟上吗？其实期末备考大可不必紧绷着神经去熬夜苦学，也不用一味的追赶热度。复习呢，从来不是比拼时长和题量，找对方法，循序渐进，才能够让孩子学得轻松，效率翻倍。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落地性强的一些复习思路和使用的方法，帮助孩子理清节奏，从容的应对期末考试。第一个，首先要调整心态了哈，稳住心态很重要。复习效果如何，心态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其不停的催促，暗自的焦虑，不如先帮孩子放平心态，进入一个舒适的学习状态当中。我们要接纳孩子学习节奏的不相同啊，你不用用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家的孩子，允许孩子有暂时记不起、记不熟、理解较慢的情况，慢慢的梳理就好，过度的施压反而会打乱孩子的一个复习的思路。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区分真假努力，做到劳逸结合。坐在书桌前不代表就是高效学习，引导孩子专注地完成当下的任务，学完一段就适当的休息，与其熬到深夜疲惫硬撑，不如保证精力，让每一段学习时间都有所收获。再有就是一定要多鼓励肯定孩子，树立一个备考的信心。一个学期的课堂积累，日常的练习都是孩子的底气，多肯定孩子平日的付出，积极的心理暗示，能够让孩子放松心态，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水平。给孩子来稍微的综合一下考前的时间节点，把复习分为不同的阶段哈，目标明确一些，任务清晰一些，孩子复习起来就会更有方向。比如说

考前的10到7天啊，梳理框架夯实基础就很重要了。通读课本，搭建知识体系，补齐一些基础漏洞。复习的初期呢，不要急着钻研一些难题，成套的刷题，先陪着孩子翻看课本目录，梳理各科知识的脉络，还有理清章节之间的关联，结合课堂笔记和老师划定的复习重点，通读教材，把模糊的生疏的知识点逐一的标注。像笔记呢，力求精简，每科提炼核心的考点，典型例题和高频的易错点，整理成简单复习的清单。那么重点排查一些知识盲区，基础筑牢了，后续的复习才能够事半功倍。在考前的6到3天呢，那就是要聚焦重点，攻克一些薄弱，锁定高频的考点，针对性的补齐一些短板，稳定的、稳步的去提升能力。就是综合结合一些日常的作业呀、单元的练习呀，梳理一些常考的题型和核心的考点，把精力放在这个分值高、考察频次多的内容上。一定要重视错题的复盘和把积攒的这个错题重新拿出来练习，分清问题的根源，是概念理解不到位，答题粗心，还是解题的思路有偏差呢？那么一道题彻底的弄懂，远比盲目的刷题更有价值。考前的2到1天呢，就是复盘巩固适应考试节奏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钻研一些偏题怪题了，回归课本和精简的笔记，重点回看一下之前标记的易错点、公式、字词、古诗文的内容，强化记忆，抽出完整的时间，严格按考试的要求实现来答题，帮孩子适应答题的节奏，学会合理的分配作答时间，同时来梳理各科的答题技巧，规范书写一些解题的步骤，确保会做的题目稳稳拿分。那我们做家长的也可以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去帮助孩子提升一些复习的效率，就是能讲明白才算是真的掌握了。孩子学完一个知识点之后呢，可以试着讲给家人听，如果他的表达条理清晰，说明已经完全理解，比如说中途卡壳，就回头重新的研读，用输出来加深理解和记忆。再有呢，就是巧用一些思维导图，串联零散的一些知识点，还可以呢，就是用好碎片化的时间，课间、饭后、睡前的零碎时间，不要安排复杂的任务，就可以用来背诵一些单词、古诗文、公式、定理，日积月累就能够牢牢地掌握一些基础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文理要交替的学习哈，长时间钻研同一个科目，大脑容易产生疲惫，建议每学习40分钟左右就更换科目，文理穿插复习，既能够缓解疲劳，又能够保持专注力。最后呢，就是规律的作息，养足精神很重要，不要为了刷题刻意的熬夜，白天精力充沛的学习，效率远高于你深夜的低效苦学。规律的作息，让孩子以最佳的状态来迎接考试。复习有一些坑哈，大家不要踩，比如说不要沉迷一些题海战术啊，也不要去忽视一些薄弱的学科，也要拒绝一些机械的这种死记硬背，就你不要去追求做题的数量了，盲目的刷题是耗费精力的，把一类问题选明白，远比这个囫囵吞枣要做大量的试题更有意义。还有背诵一些知识点的时候，不要只停留在表面的认读，静下心来弄懂知识的内涵、原理和逻辑，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记忆，这个更好。复习过程各科都要兼顾，擅长的科目保持日常练习，避免知识的生疏，薄弱的学科不要刻意的回避，每天留出固定的时间查漏补缺，专项的练习，这样强弱科目同步的推进，才能实现整体稳步的提升。期末考试包括中考，这都是对学习成果的一次检验哈，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放平心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步的复习，也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轻松的备考，交出令自己满意的答卷。微信平台看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这位叫彭斌说，我想问一下8月份有没有贵州的亲子游，贵州亲子游在暑假只有一季，也就是第三季的同行贵州是在7月20号出发，7月25号回海口，也就是6天5晚的行程，8月份没有贵州的亲子游，8月份是新疆同行新疆的亲子游。

自由。节目的最后也再次的温馨给各位介绍一下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以及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友，在7月20号到25号是第三季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友6天5晚的行程，涵盖像中国天眼、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还有像织金洞、青岩古镇、贵州省博物馆，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黄果树瀑布、陡坡塘、天星桥，还有这个一定要去。这个叫青云市集、长美食，这些都在行程当中，还涵盖了中国天眼的模型搭建，还有巴林河大桥的一个桥梁建筑方面的一个园学的课程，这是在贵州亲子研学有涵盖的。同行新疆呢，是走北疆伊犁河谷环线，加上火州吐鲁番，这个也是我们考察了很多携手栏目合作伙伴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就是把它当作如果一个人只去一次新疆的话，你要走哪个精华，这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伊昭公路、独库公路北段，还有像特克寺八卦城，在唐布拉布拉克营地的这个核心区域去住上一个晚上，在草原星空上看银河、看星空，还有去库姆塔格沙漠，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去尝试一下滑沙的这种感受，这都是在行程当中的。还会去吐鲁番这个葡萄沟摘葡萄啊，去草原牧民家做客喝下午茶，亲手来做一下新疆的这个塔巴囊，还有呢去抱小羊、挤羊奶，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哈。想咨询了解，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新疆或者贵州，或者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发送贵州或者新疆都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罗伊，明天见。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

0: 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微波烹调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儿首先想问问徐老师哈，家里的微波炉您经常会用到吗？
1: 经常会用。其实我觉着对于快节奏的生活来说，微波炉应该我在就是就说家里这些电器吧，没什么好的小电器小家电，我觉得微波炉用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0: 使用频率比较高哈，
1: 使用频率挺高的。
0: 那您一般会用它做什么呢？
1: 我一般用它是做的是最简单的，我觉得是最不能完全发挥它的功能的，就是加热。
0: 我想徐静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哈，就是经常用到的微波炉的一种功能就是加热。
1: 其实它那个就是我们家那还不算特别高级的吧，我觉得整个那面板上全是功能，包括鸡鸭鱼肉全有一个，比如鸡有一个自己小标识哈。我始终就是为在那个微波火力，然后1分钟开始就完了，那确实没有充分的发挥它作用。

0: 当然它使得也好多年了，还是一个比较实用或者皮实的一个小东西吧。
1: 对，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这么使用微波炉的，以至于很多人买微波炉的时候说，哎，就给我最简单的那种，因为我没有用到它那么多功能，你给了我我也浪费了。
0: 其实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实在，功能越多的话对这个设备来说它里边越复杂，其实价格也越高。
1: 对，
0: 如果就像你单一使用它加热的，可能整体的那个性价比啊对于我们来说更实际。
1: 对呀、啊，好多东西我们没用到、但是我们还支付了这笔费用，
0: 肯定有在里边呢。
1: 那要问问徐静老师哈，那微波炉加热哈，我们先说它加热的功能。什么食物适合微波炉来加热？
0: 其实微波加热的还是有一定的水分在里边的。我们经常常用的像是热点那个，其实热菜也没有问题，菜里边也有水分嘛，热个牛奶呀，热个面包啊，然后蔬菜加热呀，甚至一些炖的肉啊鱼啊加热都没有问题。它就是算是比较挺滋润的这类的食物，
1: 不是特别干燥的、
0: 不是特别干燥的。再有一个呢，它在整体的加热过程中呢，这些食物都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只是让它穿透，彻底消。它其实微波炉本身有一点点灭菌的作用呢。
1: 有消毒的作用。
0: 有消毒的，对，灭菌的作用、灭菌的作用哈。然后我们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这些食物。
1: 那像您热这个鱼和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把它蒙上保鲜膜，或者是盖一个盖儿？
0: 对，还是应该的。其实我觉着更多的微波加热的时候还是早餐。那早餐很方便，我们用那个两片面包，然后中间加一奶酪，你在洗漱的过程中一摁微波炉，回来它就好了。
1: 而且奶酪还融化了，
0: 还渗透在面包里头，就变得很柔软，也很好吃。要是我倒是建议朋友，比如说你要是炖鱼炖肉，如果是觉着微波加热不够给力的话，尤其在夏天的话，它可以跟我们那个传统的蒸锅搭配的食用。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宽泛很轻松的这么一个东西，不用特别纠结我这东西有的吧，比如说家里老人，我们家也有老人，让他用微波加热这个肉，他总觉着不像那大蒸锅开着让他看得见那15分钟始终冒着热气，他放心。那我说您要是馒头什么的那个牛奶你就用微波炉，完了那些你就用蒸锅，这是一个就是很便捷的东西，怎么用都行。
1: 其实这说到了这个微波加热的原理了。因为我们烤啊煮啊或者是蒸啊，这个热都是从食物外边传到食物里头的。
0: 对，
1: 而我们加热这个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发现是芯儿先热。
0: 对，
1: 它是通过分子的运动，剧烈运动，快速运动，
0: 非常非常剧烈，所以它在短时间之内它就可以从里到外就全部都热了。
1: 那我们说哈，这些食物都是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那哪些食物不适合微波炉加热？
0: 最典型的一个，就刚开始我明明知道也是明知故犯了，就当时可能也是一下疏忽了，就鸡蛋。我们就是现在家里边那微波炉的玻璃上还有一个小就坑，好像都要爆了似的，真缺了一小块，就是整体的鸡蛋它没有那种就是包得很紧密的东西，没有一点让它可以散发的东西，鸡蛋整的圆的鸡蛋水煮蛋在微波炉里加等绝对可以爆。
1: 那您加的是带壳的一个完整 的
0: 一个完整的，对，它绝对会爆。所以这个是最要命的东西，就是鸡蛋。因为我这个鸡蛋是自己有那个亲身的体会，特别吓人，它甚至可以爆发一种巨响，
1: 是吧？您还以为什么爆炸了呢？
0: 对，特别像。但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忘了把鸡蛋加微波炉，我原来是知道的。就当时一疏忽，但是它一响，我马上就能反应过来，肯定是鸡蛋。整个鸡蛋那个蛋黄，就是微波炉的四壁上全是。
1: 就是蛋花四溅，
0: 全是啊！对，那个确实很危险，
1: 惨不忍睹哈。
0: 对，
1: 那很多朋友觉得，那带壳的鸡蛋我们不能用微波炉加热。那个，比如说壳已经剥掉了的鸡蛋，可不可以呢？
0: 那个应该问题不大。
1: 就是我们的节目原来啊，给听众朋友介绍过用微波炉，自己这个加热鸡蛋，就1分钟您就可以吃到这个类似于煎蛋这样的就是微波鸡蛋了。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这鸡蛋打到碗里之后啊，你要用牙签在上面剁。就多大概20多个孔吧。
0: 你是说那个膜吧？
1: 对
0: 啊，那要叫肯定的，
1: 因为
0: 那是要有的。
1: 因为无论是鸡蛋清还是鸡蛋黄，它上面也有一层密闭的膜。
0: 嗯，
1: 但是如果热出来这个膜又没有这个孔的话，就会导致爆炸。 当时有一个听众就跟我反馈了，说米夏你教我

0: 我这个微波鸡蛋，我打开之后发现蛋花四溅，就是它多这个眼儿太少了。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关键的事儿，必须让它那个有充分的散发的这个过程，要不然真的不行。还有什么？我记得包括好像是整袋的牛奶可以吧？
0: 整袋的牛奶也不适合在微波炉里加热，只要你这个东西外边是密闭的。
1: 也不行，对，我是想想，好像我也见过有朋友说过整袋的牛奶爆开的，反正它就是你没有那个，让它可以
0: 就热输送出去的渠道
1: 都不行。这个除了鸡蛋或者整袋蜂蜜的东西，还有一种东西就是水分特别少的东西也不行。水分特别少的东西加热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的话，它也会糊。
0: 你发现，如果有的时候你热半个馒头放在里头，你拧的时间有点长，这个馒头都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
1: 对，如果微波加热以后，当时吃，它比较软，然后这个馒头放很短的时间之内，它比我们蒸锅蒸出来的东西确实显得热。
0: 对呀，啊，那
1: 它的
0: 蒸锅
1: 水
0: 是
1: 分
0: 一
1: 流
0: 直有
1: 失
0: 水
1: 的，
0: 气儿浸润着
1: 它
0: 它
1: 的水分流失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它虽然很方便，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你要是鱼或者这种就含脂肪或蛋白质特别高的食物，用这种微波加入，一旦糊了的话，对身体也是很有伤害的。
0: 因为是油脂高温之
1: 对
0: 后，
1: 对
0: 是吧？
1: 对，它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嘛，甚至一些致癌物在里边。就是凡是肉的东西，只要糊了就算了。
0: 哎，大家有这个体会哈，就是说你加热一块这个肉什么的，你放到微波炉里开始加热，它就有崩有溅的这种
1: 不太
0: 现
1: 别
0: 象
1: 有
0: 发
1: 油
0: 生。
1: 啊。
0: 还有就是金属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
1: 对对，塑料的也是，金属不能放，即便是塑料也是有微波加热专用的，不是专用的东西，这个也不能使，它有严格的界限的。
0: 瓷和玻璃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家庭哈，这个碗很漂亮，上面有一些金属的拉丝。您这个时候如果把这样的碗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话，你就发现里面这个火花四溅，等你再拿出来的时
1: 这
0: 候，
1: 碗也毁了。
0: 这个金属拉丝就变成黑的了。
1: 对，那就把东西毁了。那个，对人的影响是一方面，我觉着那个容器毁了也挺可惜的。
0: 对。
1: 因为那个金属，它即便受破坏以后，不一定就吃到我们体内了，它是外围的嘛，可能是跟微波的反应，不一定跟里边的食物有什么反应。但挺好的一个东西就毁了。其实我倒建议，经常用微波加热的家呀，可以买一套专用微波的，我就有。那一套东西好像是买微波炉的时候送的，
0: 您那是金属的还是
1: 不是
0: 玻璃的？
1: 玻璃的。包括小碗，包括盘儿，就深的碗、浅的碗，他就送了你一套，这一套足够用了，就用它一定是很保险的。
0: 有盖儿吗？
1: 没有，有盖儿没盖儿，我倒一
0: 一
1: 直没
0: 般会
1: 用过
0: 配一个
1: 盖儿。
0: 塑料盖儿，那塑料盖儿上面还有一旋钮，是可以
1: 我
0: 通
1: 见
0: 气
1: 过
0: 的。
1: 那个钮是一个小的瓶子，可以转的，对吧？对吧？那应该是有，对。
0: 对。
1: 但那个，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很少给它盖上，好像并不一定说盖上就会有什么事儿，可是从心里头就有点阴影，
0: 就
1: 就
0: 觉得
1: 觉得
0: 它要爆。
1: 敞着觉着踏实。所以我一般微波加热的时候都是敞着的，就那么热呗，反正它很快。我们俩刚才说这么多的关键就是说，一定时间不要太长。它一个瞬间，其实它可以说是瞬间加热，是吧？所以我们温度不要太长。再一个就是说，温度不要太长，加热的食物还是有所选择，相对来说要水分高一些。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今天呢，和您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微波烹调的。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想在这儿啊，要问问徐静老师哈，前一段哈，有一种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这个微波炉加热食物会有毒性，会对人体造成一种伤害。想在您这儿求证一下，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
1: 其实我们还是要说这个，必须从这个微波加热的原理来说。其实它原理是通过磁场的方向的改变，让极性分子迅速的旋转。刚才我们俩也说了，而通过分子的运动产生能量，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最大的积极性的分子就是水分子。在这，所以呢，富含水的食物适合微波炉加热。这些食物在加热的过程中，尽可放心，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产
1: 产
0: 生
1: 生。
0: 毒性。
1: 对，其实要说产生毒性的话，我们传统的加工方法产生这种毒性的，真的不在少数。比如我们的烤肉。比如说烤羊肉串儿，比如再有这个含淀粉类的东西，给它弄得焦糊类的状况，这些才会产生致癌的。

0: 一些致癌的物质呢？
1: 嗯，
0: 碳烤熏的，包括我们那以前吃的腊肠，或者说烤肉、熏肉这些多了，这些才比较危险呢。其实微波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安心的，
1: 嗯。
0: 从它的这个加热的过程或者它的结构，然后它的工艺，不存在没有这个问题。
1: 而且我们也有感觉，就是说用微波炉加热，我们不会加的那么热。

0: 比如
1: 对
0: 说你
1: 对
0: 拿出
1: 对
0: 来一
1: 对对，
0: 杯奶，它已经沸腾状态了，不是？
1: 其实微波加热到60-70度就可以达到我们加热的标准了。可是你要烤肉，要是油煎的、炸的东西，真的是180度、200度都是有可能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用滚开的油来煎鱼、煎肉，那个微波是绝对不会达到的。它60-70度就可以达到标准了，再高它不过温度不到。都是100来度，所以它没有那个高温加热的这个一个过程。
0: 一个是哈，微波加热这种方式，它是依靠水分子的运动，是吧？
1: 嗯
0: 而我们选择适合微波加热的这种食物是安全的。另外
1: 嗯嗯，
0: 一种呢，就是我们所加热的这个温度也不会那么高，
1: 不
0: 六
1: 会那
0: 七
1: 么
0: 十
1: 高，
0: 度足以。
1: 而且咱们的时间很短。我也看过，就是对这个微波加热的一些说法，就是说，如果要是规避这个风险的话，那在它就我们说内部的食物问题不大，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哈。那有的人就说内部的食物问题不大，但是这个机器有问题，这微波炉有问题，不是说食物有问题，是微波炉有问题，说会有一些辐射呀，对人有一些伤害。我也听过专家这么说，我当时就觉着这特别不靠谱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用微波炉的话，要远离微波炉6米左右。
0: 就是我拧完了，赶紧跑。
1: 啊，就开了以后，在它那6米左右，那咱们暂且不说它有辐射，其实很多东西都带一些这个辐
0: 轻
1: 射
0: 微
1: 的
0: 的
1: 问
0: 辐
1: 题
0: 射，
1: 哈，轻微的辐射，包括我们的电脑也有啊，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手机一看都有。那他说避免这辐射到6米，我说您先不说这6米安全不安全，谁家的厨房能有这个？
0: 6米啊，
1: 咱们一般也达不到，我们家房子都没有6米，这个就是说，那它肯定是一
0: 那我
1: 个
0: 必须
1: 宽。
0: 得开门出去上站楼道里
1: 对，
0: 了。
1: 我除非上街坊家里边开着我的微波炉行了，这个吧，我觉着说话啊，他说5到6米，先不就是5米也没有，因为它有一个很宽限的，我倒是可以借鉴一点点这个意见，就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有所担心的话，我们别在旁边看着它。
0: 对，你别对着他，你恨不
1: 对。
0: 跟他脸贴脸儿
1: 啊，
0: 了。
1: 对呀，你别对着它。其实你就是说放上以后，你就走开。完了，它好了，你过去取一下，这个问题不大。就像我说的，它是我们所有烹调方式或者烹调餐具用具的其中之一。那你说烤箱，你说我们面包机、豆浆机，我们很多东西，太丰富了。微波炉它只是说快捷的其中一种，你还要搭着其他的，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食物都用它来操作。那在加工的过程中，稍微离开它一下也问题不大。
0: 不要因噎废食哈，
1: 对对对，
0: 有点过了。
1: 对，有一段时间对它是很妖魔化的，就是好多人都不是太敢用。后来我们就是甚至把这个微波炉放在这个供应师培训的教材当中。那个教材呢？我今天本来想做节目，想按着那个教材呀来说说这微波炉。后来我回去一分析啊，那教材呀也不算太严谨，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微波炉说的呀有点太好了又，所以我都没敢拿来。啊，什么瞬间加热呀，那个完了这个可以灭菌呀，甚至他可以说微波加入这个维 C 的损失呀，要比传统的维 C 损失还要少，就营养素损失啊。破坏还要少，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咱不敢说，是吧？所以我就没带来。但是总而言之呢，它能放在这个营养协会好多专家出的教材当中，就证明这个不要太紧张，它毕竟就是一个工具。实际上的这些营养素损失哈，有的老师做过相关的一个测试，就微波的这些营养素损失，它真的不比我刚才说的那些。比我刚才说那些都要损失的少，就油煎呀、炸呀、烤啊，比我们传统的蒸啊或炒啊，并不在它就是损失的并不比那些多。所以说，从营养的角度来说，从快捷，从这个方便角度来说，它是可以利用的。
0: 对，大家不要提微波而色变
1: 啊，
0: 哈，
1: 对对，
0: 觉得这个东
1: 这
0: 西
1: 不用，
0: 把加热的食物产生毒性了，又对我
1: 嗯，嗯，
0: 们的身体有危害了，敬而远之，
1: 对对
0: 尽
1: 对。
0: 可以去利用它提供给我们的方便。
1: 对对，但是那个原则，咱们再强调一下，就是瞬间低温不要太高的温度，时间不要太长，确实是这样。
0: 说到这个用微波炉加热食品哈，有些朋友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婴儿食品是禁止用微波炉加热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1: 其实，婴儿的食品我倒是觉着也不建议用微波炉加热。的确，就婴儿奶粉呀，婴儿辅食之。

0: 类的不适合用微波炉加热，但这些产品呢，能够用其他方式吗？其实你想想，婴儿加热的这个婴儿食物的加热，它是很单一的，也可以说是很专业的，不能用它说婴儿不能用这个，我们成年人就不可以。这不是有很多的例子，好像我们可以直接吃鱼或者吃肉，甚至我们可以吃点烤肉也未必不可以，但相对来说，小婴儿这些他跟我都不可以。他跟我们吃的食物还是，尤其在1岁之内，还是有很大很大本质的区别的。那么婴儿的产品呢？即便不能用烤箱，也不能用这个砂锅，它只能用热水加热。其实好多东西它真的是离不开那些传统的。是吧？
1: 对。
0: 甚至我见我们家自己的妹妹也好，或者旁边的朋友也好，她现在都直接有一个热奶，就
1: 有一
0: 是
1: 个
0: 热
1: 温
0: 奶
1: 奶
0: 器、
1: 器。
0: 温奶器，也有那样的蒸锅，蒸锅可以带消毒奶瓶、消毒奶嘴，然后也可以同时热奶什么的，
1: 对
0: 就
1: 对。
0: 是很先进，一插电它就可以完成了。一方面是说它真的不适合用这个微波炉，再一方面它也不需要用那个微波炉，是吧？它不像我们那么必
1: 而且
0: 须。
1: 它对温度的这个标准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你就加热到40度，孩子喝比较合适。那
0: 对对
1: 在
0: 对
1: 温奶
0: 对对。
1: 器上就有一个小旋钮，你到这40度，到了40度它自动不加热了。
0: 对呀，
1: 但是
0: 它
1: 微
0: 有一
1: 波炉，
0: 恒温似的那
1: 对
0: 种
1: 呀，微波
0: 啊。
1: 炉你就不好掌握了，你只能是时间长短、小火、中火、大火。但是你说是多少度是40度呢？这个不好
0: 不
1: 掌
0: 好把
1: 握。
0: 握，它出来一定是非常热的，所以婴儿他不是不太适合。他的不适合并不是说对身体的一个什么样的损害，他关键来说不必要放着省事儿的事儿不做，我们非要找一个复杂的来经过这一道手。
1: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加热好这个东西给谁吃哈？
0: 对
1: 你是
0: 对
1: 给
0: 对，
1: 婴儿吃，因为他对营养素的需求是非常严格的。
0: 对是，
1: 所以说给婴儿哈，婴儿食品、婴儿奶粉、婴儿辅食之类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说到用微波加热食品哈，前两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去吃披萨啊，他打包回来了，因为剩了那么一两块嘛。这个外面这个包披萨的这个是一个纸盒
0: 很
1: 子，
0: 精美呢，还好，
1: 啊，挺好
0: 很
1: 看
0: 方
1: 的。
0: 便，
1: 是吧？他当时就脑袋也没过脑子，直接放在微波炉里
0: 不跟
1: 了。
0: 我放鸡蛋一样了吗？
1: 啊，结果
0: 就是
1: 他
0: 没
1: 就
0: 过
1: 发现
0: 脑
1: 里面
0: 筋。
1: 好像似乎着火了的状
0: 对，那
1: 态。
0: 不行。纸盒是，其实塑料包括塑料包括纸盒，那真的非常非常严格的。你这样是容易发生问题的，尤其要嘱咐家里边的老人。这个你这纸盒，你等于是还没吃呢，你已经吓着了
1: 对呀，
0: 啊，所
1: 说
0: 以
1: 到
0: 很危
1: 这
0: 险。
1: 个其他着火的事儿哈，就是因为老人嘛，他过日子比较仔细，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孩子拿回来的这个飞机餐啊，就是
0: 对，餐
1: 上面有那个锡纸包
0: 也
1: 着，
0: 不行。
1: 他也放到里面直接加热，结果也着火了。
0: 对，你那个要有锡纸，其实去掉，我见过也这样，有这样做的吧？他们好像也是扎孔吧，也不行，扎孔
1: 就是
0: 也不
1: 金
0: 好
1: 属的
0: 使。
1: 东西，尽
0: 他
1: 量
0: 带
1: 不要
0: 点
1: 放
0: 金
1: 在微波
0: 属，
1: 炉里
0: 确
1: 加热。
0: 实，就锡箔纸，所有带锡箔纸的东西，我都没有放过微波炉
1: 锡箔
0: 上。
1: 纸您可以放在烤箱里哈，那是烤
0: 对，
1: 箱里
0: 那
1: 用
0: 错
1: 的。
0: 了，又混了。是放在烤箱里没问题，
1: 对，
0: 即
1: 但
0: 便
1: 是
0: 烤箱放在烤箱的很多东西，好像离不开锡箔
1: 锡
0: 纸呢，
1: 对
0: 还
1: 它要
0: 是
1: 放
0: 对
1: 在
0: 对
1: 上面，
0: 对，
1: 比如你烤个鸡翅啊，一个是它方便受热均匀，还有一个好
0: 对，
1: 清洗烤
0: 好
1: 箱。
0: 清洗。对，微
1: 但微
0: 波
1: 波炉
0: 炉
1: 里不可以。
0: 它跟烤箱还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的。
1: 说到用这个微波炉去加热食品、加工食品哈，之前的节目中给您说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早餐吃的这个微波鸡蛋。在这儿再给您重复一下哈，您要记住几个要点。首先拿一个瓷碗，稍微淋一点油，为的是不让这个鸡蛋和这个碗壁最后粘上，不好刷，是吧？淋一点油，薄薄的一层，你给它摊匀了，然后把鸡蛋打到里头，就整个一个鸡蛋打到里头。这时候你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用的是牙签儿或者是您家里的小叉子什么的，在这个蛋黄和蛋白上都要多孔啊，就多这个孔，扎这个孔。啊，是吧？就是让它那个里面，你刺破这个膜，让它的热有走的地方，然后在上面放一个小盘子，给它盖上。如果您有那种专用的微波炉加热的器皿更好，
0: 最
1: 上面
0: 好。
1: 有一个塑料的盖儿，是吧？我们家的微波炉一般是正常的鸡蛋的话，就是中火30秒就可以了。这个需要你自己实践，你们
0: 对，
1: 家微波炉的功率可能和我的不一
0: 不一
1: 样，
0: 样，不一样，差得很远
1: 所
0: 呢，
1: 以一
0: 这
1: 开始
0: 个。
1: 你不要调成1分钟或者是50秒。
0: 对对
1: 慢慢
0: 对，
1: 试，不熟了我再来
0: 再
1: 十
0: 加，
1: 秒，是吧？这个时候40秒你就可以拿出来了，然后在上面淋一点酱油，这个整个这个过程1分钟就可以了。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
1: 但你不要忘了在上面多这个孔。
0: 对，其实啊，我觉着咱们今天说这么多，总结起来啊，就有几点。

0: 点，微波加热的东西一定要含水分比较高的，它自己本身食物要充足的水分。第二就是温度不要太高，比如说微波火力，家里跟家里不一样，30秒钟。再有一个就是说时间、温度和含水性比较高的。最后一点就是容器，
1: 对，
0: 容器非常重要，专用的这个器皿，这几点都保证了以后，它才能变成一个利于我们的一个快捷的一个
1: 为我所用，
0: 为我所用，真的是这样。
1: 其实厨房电器哈，现在真是日新月异哈，我们要善于利用它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便利。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Voice Radio。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0: 听见，
9: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跟您说说鲁菜中的拔丝苹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一到宴席哈，酒也上了，菜也上了，热的也上了，凉的也上了，接近尾声的时候该上什么了，肖老师？
1: 哎，按照咱们宴会菜就是该上这个甜品了。就是甜菜。按咱们中式现在比较讲究的正宗的中式餐厅啊，就上一道拔丝菜。
0: 拔丝菜，
1: 哎，咱们指的鲁菜啊，它就是上一道拔丝。拔丝菜呢，其中最有名或者说大家最熟悉的品种就是拔丝苹果。
0: 拔丝苹果哈，是鲁菜中甜菜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道。
1: 对，拔丝菜里边重要品种。当然其他也有，你比如说有做拔丝香蕉的，拔丝土豆的，甚至还有拔丝白薯，有的呢甚至弄还得带点花活的，什么拔丝葡萄，也就类似。可是比较起来，如果来说从正宗程度来说，最好的应该是拔丝苹果。
0: 就是拔丝苹果非常的经典。
1: 对，其中有几大原因，一个是苹果呀本身呢它的寓意比较好，平平安安，是吧？另外苹果呢它外形啊比较骨力，什么叫骨力呢？比较挺实，不那么软软塌塌的。你像香蕉这个就不太好办，是吧？你香蕉你个绿的时候还行，你如果一旦黄了，就是熟透了，泥弄它一滩泥，吃到嘴里没口感
0: 啊。
1: 这苹果有口感，而且它带点甜丝丝的，还有点酸头。另外呢，苹果它还有营养，是吧？你看苹果它不仅含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金属，像铁了什么的。为什么你看苹果切完了，过段时间它锈了、氧化了，是那种的铁那成分被氧化了。你看，我看一个材料说啊，就拿破仑当时他的士兵规定的这个军粮当中，每天就保证你有一个苹果，有一个鸡蛋，有两个土豆。根据科学家当时的科学家计算啊，营养学家计算，这就能保证一个人基本的热量需求和维生素蛋白质的需求。
0: 对，因为三大产能营养素啊，你看这个土豆里它有碳水化合物淀粉呀，
1: 对，
0: 然后呢，鸡蛋是蛋白质，

0: 而
1: 维生素
0: 维生素，
1: 在
0: 其实
1: 苹果里面。
0: 那第三大产能营养素应该是脂肪，它没有配肉类的，但是它配了维生素，是吧？
1: 蛋黄里边有脂肪。
0: 对对，有脂肪哈，而且从现代营养学分析哈，我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到了这个苹果中所含的维生素 C 很少，跟大白菜比，它简直太少了。而且这个维生素 C 如果加热的话，会迅速的被破坏。
1: 是，
0: 所以我们加热苹果，比如说拔丝苹果没关系，因为它本来就少，你破坏它也无所谓。而苹果还有像刚才肖老师说到的，它比较谷粒，它的口感适合加热来做。
1: 这个由于种种这些原因，是吧？再加上呢，山东又是传统的苹果的产地
0: 啊。
1: 你看，像过去著名的苹果，红香蕉，是吧？红星，黄香蕉，这些都是烟台一带，
0: 包括现在的红富士也是。
1: 哎，红富士由国外引进的，是吧？
0: 啊，
1: 但是它那是产地呢，也有很多在生产。红富士你甭管是山西的、山东的，是吧？所以呢，你看那鲁菜馆里边，做拔丝，99%都是拔丝苹果。
0: 哦，
1: 哎。拔丝苹果呢，这个咱刚才说了，既寓意既有平平安安，吃起来口感又好。那么在拔丝过程中啊，它相对来说啊，和做别的菜就不太一样。你别看原料简单，它做这个菜的可一点不省事儿。首先你看啊，要把这苹果给它去皮打皮，然后呢给它切成啊叫滚刀块，就不规则的块。啊，越不规则越好。你别说，我就切成一个等距离的骰子块也好，或者是切成大片也好，那都不合适。
0: 哦，
1: 它为什么呢？你看有些为什么就切成不规则的？包括咱们说啊，这煎这灌肠，都不给切成等薄厚等那种片儿。为什么呢？它你在煎的过程中啊，它的口感是一样的，因为薄厚一样，它出来也一样。这个苹果也是这样，如果你给它切成均匀的片儿，出来味儿不一样，味儿都一样。你如果切成呢，这个边缘比较薄，中间稍微厚一点，哎，你这种
0: 有口感
1: 不规
0: 的变
1: 则的，
0: 化。
1: 哎，对，给人滚刀块，那么你在吃的时候，它有口感的变化，
0: 啊，
1: 对，它这个挂糖呢，你不规则的块更容易挂糖，
0: 哦，
1: 它在里边还不容易片跟片之间粘起来。如果你都切成均匀的薄片，你这个一化糖一颠勺，这片跟片之间啊，
0: 就
1: 它这
0: 扒在
1: 引
0: 一
1: 力
0: 块
1: 非常
0: 了，
1: 大，扒一块了，粘起来，最后粘成一大坨，你这叫失败了，这拔丝。
0: 对，拔丝苹果改刀哈，滚刀块，它最后应该有多大呀？
1: 最后吧，咱这么说吧，就是说一个苹果啊，一个差不多拳头这么大的苹果，做这个没有用最高档苹果做的啊，都是中等的苹果，个头呢也比较匀实了，一斤起码得要这么3个啊，这种太小的也不行，太大的没必要，差不多的一个苹果出个这么6、7块，
0: 哦，
1: 大
0: 一个
1: 苹果，
0: 苹果六七块
1: 哎，
0: 哈，
1: 小点的苹果出个4、5块，
0: 哦，那这块还是挺大的呢。
1: 对，中间的核就不要了。这不能太小，太小啊！一个在这个炸的过程中容易碎，再一个呢，大小不一致，出来这个也不好看，卖相不好。所以呢，你让它出来，基本上块大小都是一样的。太小的块，你看常常有厨子啊，在切的过程嘣搁嘴里了，
0: 太小了，
1: 对，
0: 扔了又浪费，我
1: 对，
0: 还
1: 或
0: 吃
1: 者
0: 了
1: 大
0: 吧。
1: 的他改一刀，把那大片里边把小的嘚又搁嘴里了，这不算偷吃，这正常。
0: 对，家庭主妇有的时候经常是切到后面就剩一点儿，那就放
1: 是。
0: 嘴里嘛哈。
1: 而且他还是需要知道一下这苹果的味道。你看他吃吧，不是说仅仅的，因为这块大小，他要尝一尝，他把尽量口味一样的苹果给你放在一块儿。
0: 哦，这
1: 你
0: 有
1: 看，
0: 的酸口大，有的甜口大
1: 这
0: 哈。
1: 是一小诀窍，这谁今儿听这节目，他算抄上了。这师傅不教给你这个，
0: 就是
1: 你
0: 呢。
1: 正经学，包括那个烹饪学校的，他都不告诉你。
0: 对，有的苹果甜一点，有的苹果酸一点。
1: 对，你选什么呀？就选那酸甜的苹果。
0: 哦，
1: 哎，选那浆头稍微大一点的，水头小的。你简单的说吧，你出来这几个苹果，你让它基本上口味一致，你出来这个菜口味才能一致。你不
0: 哦，
1: 能这偏酸，那偏甜，这个脆，那个面，你出来这不行，这个
0: 对。
1: 讲究的难。厨子，假如你的师傅是好师傅，他会告诉你，你旁边你要切一块，你要尝尝。
0: 他在细节上要这样点拨你，是
1: 对，
0: 吧？
1: 细节决定成败。包括咱们刚才说这拔丝，拔丝为什么贵？有的原料就不能用了，有的苹果发苦啊，那你根本就你一尝，他甚至不用尝，那厨师有经验，一刀下去他就知道这东西怎么样。
0: 哦，一下刀就有
1: 一
0: 感
1: 下
0: 觉
1: 刀
0: 了。
1: 就对，说这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是吧？刚才说的选料啊，选料完了呢，咱说了切了以后呢，要果糊，果糊呢这里头有两说啊，你像过去啊，有一种叫软糊，一种叫硬糊。软糊是什么呢？就是加鸡蛋的。你像软炸里脊啊，这些，还有。

0: 还有呢叫硬糊，硬糊呢是淀粉的，还有一种呢叫干糊。
1: 哦，
0: 哎，干糊就是什么呢？这个直接蘸那面或者蘸淀粉。
1: 哦，
0: 咱们说现在做的这个呢，一般的来说，现在做法就裹硬糊。
1: 嗯，
0: 裹硬糊有的完了，最后在干面上再滚一下。
1: 哦，
0: 哎，就是跟淀粉上再滚一下，这样就是外边形成啊比较厚重的一个壳。
1: 嗯。
0: 你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它不至于一下把里边那个就给漏了，
1: 果肉就露出来了。
0: 对，果肉露出来，它就你吃的，它第一不挂糖，第二它泄，
1: 嗯，
0: 泄呢行话就叫脱裤子，
1: 哦，
0: 就是那糖跟这个原料没扒在一块儿，
1: 就没给它完全的包裹在一起。
0: 哎，对，
1: 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
0: 还不是有的地方有，整个全没有，
1: 全
0: 苹
1: 没
0: 果
1: 有，
0: 是苹果，糖是糖，俩人都不挨着。待会儿说的下边怎么鉴定好坏，咱们再详细说说。
1: 嗯。
0: 是吧？这是这个蘸上糊了，裹上以后就下锅炸。炸这也是炸两火，咱们
1: 油温
0: 上
1: 不能
0: 次，
1: 太高，是
0: 哎，
1: 吧？
0: 对，你是中油温下锅，中油温下锅也是先搁到罩里里头或者漏勺里，拿热油先浇一浇的，然后下锅以后要注意呀，要拿那个铁筷子或者那个手勺给它扒拉开了，别让它粘成一大坨。下的时候不能哭嚓一下都下去，一个一个下，或者
1: 哦。
0: 搁罩里里头拿油先给它淋开了。不能让它拔成一坨儿，你要拔成一坨儿的话，整个你就不叫一个菜了，变成一大窟似的。然后给它炸好了，炸好了。与此同时啊，你旁边还应该有一滋火，那就熬着糖呢。
1: 哦，
0: 咱们就重点说说这个拔丝的这拔法。拔丝啊，有几种拔法，你知道几种拔法吗？
1: 不知道，
0: 比如说有美拔，
1: 水拔，
0: 还有，
1: 油拔，
0: 对，还有一种结合二者之长，叫油水拔。
1: 啊，
0: 水拔什么意思呢？先搁糖或者先搁水，然后㧟一勺糖。一般的来说，你做一个拔丝苹果是吧？大概需要4两糖，
1: 哦，四
0: 咱们
1: 两
0: 就
1: 糖。
0: 就一个完整的菜。如果家里人口少，你至少也需要3两糖，别舍不搁糖，舍不搁糖你不行，做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呢，放水，然后这化的过程中，逐渐的这水啊就蒸发，你这个糖呢就由很稀的液体逐渐变稠，由冒大泡叫冒到冒小泡，最后你觉得很粘稠了。这个糖的这盐糖液的颜色逐渐有点发黄，那么这火候就差不多了啊。油拔呢也是这样，油拔是先放少量的油，再把糖放进去，然后拿手勺搅动，也是让它化。这两个特点，是什么呢？油拔呢颜色出来比较漂亮，它发金黄色，但是对火候，也就是说对技术要求比较严。水拔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它先用水慢慢那么给它化了，但是呢，它出来的发白，色儿不漂亮。于是有个两结合的方法，叫油水拔，
1: 就既加
0: 既放
1: 水
0: 油，
1: 又加
0: 然
1: 油。
0: 后又后期又稍微放点水给它化，然后化开
1: 啊。
0: 继续拔。然后你一看它冒小泡了，冒小泡了，基本上这时候就差不多了。你那原料呢，热的啊，就跟炸好的那个苹果跟旁边那搁着了，油也都控下去了，一定要把油控干净了。控干净了之后，你看这火候也对了，把这个整个这个炸好的这苹果，再一漏勺里边，噗嗤一下，你就扣到这个
1: 锅里
0: 糖锅
1: 头，
0: 里头，迅速的翻勺搅拌。翻勺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朝你自个儿脸这边翻，
1: 容易烫着。
0: 太容易烫着了，要朝前翻或者侧翻。
1: 一般的来说，厨师是怎么个翻勺啊？个人
0: 是由
1: 习惯
0: 前
1: 不
0: 往
1: 同，
0: 后，
1: 是
0: 一般
1: 吧？
0: 的炒菜。
1: 你是往自己这
0: 哎，
1: 头
0: 往
1: 翻
0: 自
1: 的，
0: 己这方向，
1: 嗯。
0: 但是唯独这拔丝，你要由后边，你要把那勺这把儿先撅起来，
1: 啊，
0: 往前翻，
1: 对，
0: 哎，同时呢，拿手勺带着它一下，唰一下给它带过去，或者往回那么搂一下。简单的说，你别往自个儿这边翻，否则这糖溅出来非常危险，
1: 容易破
0: 烫到哪
1: 相，
0: 儿你都是永久性疤痕，永久性疤痕。它不是说表面把你表皮烫伤，把你真皮部分烫伤。
1: 是吧？
0: 我上次做节目说过一次，我这手就曾经烫伤过，到现在几十年前的伤疤到现在还有，当时烫的都见了骨头
1: 您那是勋章，
0: 了。所以咱们在这跟着做这个菜的这个听众朋友说，如果您没技术，宁可不翻这勺，就拿铲在那和了，照样行，照样行。这不是您看挂糖也挂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出勺之前，还有一道小工序，他撒点芝麻。撒芝麻，一个是香，再一个它起一个装饰作用。还有的呢，在撒完芝麻码上盘以后，上面再横竖搭几根金钩丝、
1: 哦，
0: 金
1: 金
0: 钩
1: 钩
0: 条，
1: 丝
0: 都是酸甜的嘛，是吧？从颜色了、口感了，这个卖相就好了。这样，这一个完整的这个拔丝苹果就做好了。这里边刚才说了，最关键就是炒糖那道工序。

0: 炒糖那道工序啊，如果咱在家里做，您可能很难掌握这个。我教您一个咱们小秘方。
1: 哎，究竟这秘方是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肖正刚先生给您说说这个拔丝的门道。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哈、啊。我们进行到了鲁菜中的拔丝苹果。刚才呢，肖老师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拔丝苹果的制作流程。下面呢，肖老师要给大家点播点播。如果我们在家里做这个拔丝的话，有哪些窍门您是要遵循的哈、啊？
0: 咱们前面说了啊，在这个挂糊的时候注意，炸的时候注意。那么在最后拔的时候啊，这糖的火候非常重要。这糖啊叫宁老勿嫩。什么意思呢？就是炒糖的过程中啊，你别太嫩了，太嫩了它挂不住，它就变成一个糖稀了。老呢也不是老的炒糖色的程度了，那个它就不存在这糖了，就变成糖色了。那么怎么判断呢？太难了好像，实际上不难，就火不要太大啊。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您用煤气灶的话，您给它一个冒大泡改小泡，您就改成微火，同时旁边您提前预备啊一小碗的凉水，自来水就行。
1: 对，
0: 再拿一根竹筷子，一看糖差不多了，您拿那竹筷子奔锅里面的糖里边一蘸，迅速的在那个凉水那碗里头冰镇一下、然后呢放到嘴里边拿牙咬，如果您咬觉得很容易就变形甚至粘牙，这叫嫩
1: 哦。
0: 然后您过这么数着数啊，过10秒20秒，您再试一次，再蘸到嘴里，嘎嘣一下咬开了。好，从现在的您数1、2、3、4、5到5，哭嚓，你下去。
1: 1、2、3、4、5。哎呀，你看这个做饭，这个烹饪是个多精细的活儿啊！
0: 精确到秒。
1: 真的是精确到秒，而且就是时不我待，是吧？你有的时候错过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菜后来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这是诀窍之一啊，这是糖的诀窍。还有一个诀窍就是，您开始炸的那个苹果不能搁一边不管它了，一定要搁火旁边热着它，特别是在冬天，是吧？即使您说我那个我没有两个锅，一个锅也不要紧，您搁到碗里都不要紧，您搁旁边先搁着，也不能搁微波炉里先微炸，那就完了，整个破坏了。您让它保持一定温度，这样才不至于由于啊这个糖的温度高，您那个苹果的温度低，一下的温差产生的一种排斥作用，它挂不上这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最后一个诀窍就是您这个装拔丝苹果的盘里边要事先先抹点油。千万不要就是一个白盘。白盘您放到里头时间稍微长一点，糖一凉就扒到这个盘底了。
1: 不好刷。
0: 不光不好刷，你连吃都没法吃，当时都下不来，
1: 起不下来了。
0: 对，这个不仅在家里边要注意，您即使在外边餐馆点了这个要注意，只要这菜上来您抓紧吃，抓紧吃。如果你一下没吃完怎么办啊？米虾，我就俩人，我吃不完，我光吃这个烫怎么办？
1: 把它先起好了吧。
0: 太对了，
1: 先把它弄出来，
0: 拿凉水蘸一下之后，搁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1: 对，
0: 就给它分成一个一个的，
1: 是
0: 吧？往外拔的时候要注意，您要是提高它观赏性，不要呲一下就给它拔起来，慢慢拔，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开始那10公分一定要慢慢拔。
1: 对，
0: 如果您开始那10公分嘚一蹬，它由于这个糖啊，它表面张力非常大，你一使劲它就脱离了，没丝，
1: 细水长流。
0: 对，
1: 慢慢使这匀乎劲儿哈。
0: 是，您要不这么拔，不赖人厨师手艺不行，是您拔的不对，
1: 是您吃的这个不太有门道哈。
0: 是，慢慢拔，拔完了以后，拔出来差不多到您胳膊能伸的高度以后，拿手在空中绕一下。就这丝自然就断了。
1: 你看，让肖老师这么一讲，我怎么觉得吃拔丝这么有情趣呢？似乎都带着艺术的美，是吧？
0: 是，
1: 一开始慢，后来快，然后再起个范儿，
0: 得绕一下，
1: 再点染那么一下。
0: 它特别，这个东西特别能够制造一种氛围，很热烈的氛围，
1: 对，
0: 是吧？所以你看，有吃几样东西啊，是有点小讲究。刚才咱们这拔丝算一个，还有就是白灼基围虾，那也算一个。讲究吃完了以后，那虾那皮的外形不变，奔那儿一码，还像一只整虾似的
1: 啊！确实是哈。我们说饮食文化里有无尽的情趣哈，
0: 是，
1: 但是需要大家去了解。就比如刚才肖老师说的这个拔丝苹果，有几个窍门哈。今儿您要是想做拔丝苹果的话，这几个窍门一定别忘了。第一个就是这个糖炒的时候要宁老勿嫩。
0: 对。
1: 还有啊，您炸完那个苹果不能放一凉地儿。

0: 要保持它温度哈、
1: 啊，
0: 不让它降温了，让它和糖更好的融合。第三个就是在出锅之前，您这盘子底下抹点油，
1: 哎，
0: 这样吃的时候方便，您刷碗的时候呢也不会费劲。
1: 对，
0: 嗯。
1: 咱们刚才介绍这拔丝了，顺便说说啊，您这拔丝练好了，您不白练，您还可以跟家里自个儿蘸冰糖葫芦。
0: 家庭自制糖葫芦。
1: 对，家庭糖葫芦您没必要弄那么长，一般的来说两个、三个，甚至一个毒果，拿这个牙签一插都可以，把核先去了，是吧？洗干净，把核去了，给它晾干了，是吧？或者拿那个纸巾给它擦干了。然后咱们就说，在拔丝要下苹果那火候的时候，您把您那牙签蘸着那红果您下去，
0: 嗯，
1: 下去之后提了起来，您单搁一个那个铁板上，或者是一个大盘里头，
0: 塑料的板上也行，
1: 哎，对，别搁塑料的。搁那个塑料它不就弄不好，它给它沾染一些塑料的一些东西会有副作用。
0: 嗯，
1: 搁到盘里头刷点油都可以，是吧？不能一搁。
0: 我看那个蘸糖葫芦的时候，往上摔的时候有那么一下，啪。
1: 哎，对，
0: 是吧？
1: 它有的现在摔完以后还半后拉一下，重新要前面有一段糖。
0: 哦。
1: 但是过去老北京糖葫芦不是这样的，它就是直接搁在石板上。
0: 对，搁在石板上。
1: 哎，石板上多少刷一点油。
0: 嗯、哦。
1: 这样呢，您看咱们学了一个这个拔丝的菜，顺便把这糖葫芦也学会了。
0: 对，这个糖葫芦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天气暖了吃不到了，其实您在自己家也可以做，做完了之后您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头，
1: 对
0: 啊，你说夏天的时候还能吃到糖葫芦哈，自己做的很放心。
1: 是，不光是这个是山里红红果、
0: 嗯、
1: 其他都可以。
0: 对，
1: 哎，您那只要水头不是特别足，像草莓这个差点，其他你像比如说海棠、
0: 嗯、
1: 啊，甚至说我就使一块苹果，我给它削了，削完行不行？都行，这些都能做成。
0: 嗯、
1: 这个过去包括北京糖葫芦也是，除了山红的之外，也有什么海棠的啦、山药的啦，
0: 嗯、
1: 都有。
0: 山药蛋、
1: 啊、
0: 小的哈，
1: 对，
0: 嗯，有很多，而且您也可以放一点，中间加一点豆沙呀、糯米呀，
1: 对，撒点芝麻、
0: 啊、对，
1: 行，
0: 手到擒来的食材哈、
1: 嗯，
0: 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有情趣。
1: 对，
0: 甜点我们可以做那些点心类的，也可以做这些传统宴席上甜菜类的哈，都非常有意思。
1: 还可以把一个橘子剥了皮，完整的那个几瓣橘子搁一个小碟里的小布碟，然后把那糖您熬好那糖本上一浇，
0: 嗯，
1: 这也是挺好的一个糖墩儿
0: 啊。等到那个糖凝固了之后哈、啊，和这橘子感觉这个搭配的特好，糖墩儿自己在家也可以做。那今天呢，我们是进行了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说到了拔丝苹果，那捎带手的呢，肖老师还给大家介绍了家庭自制糖葫芦糖墩儿的做法。如果有时间的话，您不妨实践一下，也许您能在其中找寻到饮食的乐趣、生活的乐趣。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6: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7: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7: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6: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7: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6: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连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我家在龙华，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这个好事儿呢，是和咱们的买房有关系的。那么在6月10号的时候，海口市龙华区的丁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选房工作正式启动了。这时间好快，你看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大家说这个征拆工作呢，啊，还在说这个动员部署的工作呢。那现在呢，已经开始选房了。这个首日现场的秩序非常好，居民们也是满怀期待，依次的在办理各项的手续。
1: 没错，那这次选房是严格执行了先签约先签选房的原则哈，保障流程是公平公正的，而且呢安置房源是设置了60平方米至140平方米的6种户型，居民呢是可以结合到自身的安置面积来自主的选择。在现场当中，咱们看到流程是非常的公开也非常的规范，在排队等候的一些居民，大家也是纷纷夸赞说这边的工作呢非常的热情周到认真细致，现场人流量虽然很大，但是秩序很好。那么在现场我们也是采访到了选房现场的执行副指挥，那么他告诉我们啊，这个指挥部是提前来进行了谋划，周密的部署，做足了功课的。第一呢，就是组织实地看房，从5月25号到31号，指挥部是连续7天的时间，组织片区被征收的人前往到丁村大祥安置地块23号楼样板间来进行参观。这样一来，咱们的居民呢对于新家就做到了心中有数。第二呢，就是通知到户，工作人员会通过电话发信息逐户的精准通知，请大家呢是到项目的指挥部来领取选房通知书，并且在现场选房讲解了一些流程注意的事项等等，确保的就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最后呢，就是提前的进行了模拟演练，从上周末开始啊，就分批的来组织了咱们的居民，开展了选房的模拟演练，这样呢让大家能够提前的了解选房的各个环节，对于整个的选房流程来说也能够进行的更顺利。那么在选房当天呢，每日是按照50个号来分批次开展的，居民呢也是依次进场来办理相关的手续，可以说啊各个环节衔接是非常的流畅的。
0: 是的，那对于丁村的回迁居民而说呀，搬入新居不仅是居所的改变，更是生活品质的全面升级。那谈及以往的居住环境，回迁户啊也是有很多的感慨，比如说这位叫做王海妹的朋友就说了，他说过去楼栋密集，巷道交错，管线杂乱，电动车没有地方停，时常会出现拥堵，垃圾清运也不够及时。如今呢，这些问题啊都将会得到解决。他所选的地块呢，明年就可以交房了，到时候呢就可以搬回自己的新家，开启新的环境，新的起点，一切都是美好的。那这个项目呢，也是规划了4大安置地块，多样的户型可以适配不同家庭的需求。回迁户冼永辉就选到了一套140平方米、2套90平方米、1套60平方米的一个心仪的户型组合，样板间的这个采光包括设计都是十分合理的，他呢也是非常满意。
1: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就是关于这个新居它的周边，我觉得配套哈，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同步进行了升级的。像是幼儿园啊、实验学校等等优质的教学资源呢是落地到周边，还有呢就是老朋友非常喜欢的，比如说老年活动中心，还有便民服务设施是应有尽有。片区当中的路网建设也在稳步推进。那么从居住空间再到周边的生活配套，这样的一幅宜居宜业的新生活图景呢，正在徐徐展开。
0: 是的，那这次采取提前选房模式，其中呢23号地块预计是2027年的7月交房，14号地块呢预计是28年的5月交房。项目未交房先选房，既体现了项目推进的有序节奏，也让回迁群众可以倍感安心。回迁户冼永辉也表示，选房这个提前选房也让居民心中有了底。

0: 也对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与期待。那么根据了解，这一次的选房工作预期是16天，涉及到了3249套安置房源。下一步呢，指挥部将会持续跟进后续的工作，联合建设单位做好交房保障和售后服务，确保回迁居民能够如期拿到新房钥匙，安心入住，舒心生活。那说到了舒心的生活，我们再来看最近的这个大升级啊，是关于就医方面的升级。咱们现在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直接去办理慢性病的管理了。那么在6月8号的下午，我们芦花区的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72岁的居民李青因为高血压前来就诊。他说呀，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慢性病的门诊管理，不用一次次的跑医院挂号排队，省时又省力，报销比例也很高。
1: 没错，那李青呢，在家门口便捷的就医感受，就是咱们海口市持续来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缩影。这几年来呢，咱们海口市通过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且呢增设了医疗设备设施，以紧密形成式医疗集团建设作为依托，来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的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同时呢也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夯实广大人民群众家门口的依靠。那说到这边，也带大家呢去看看哈，这样的一间新升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先走入到其中，咱们可以看到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也有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在6月8号下午呢，我们就走入到了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边看到的首先是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以及诊室、取药区，还有预防接种区等等，各个分区是非常的有序明晰的。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舒适的就医环境，这个中心当中还配备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检验检测设备，比如说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还有呢就是12导帘心电图机，以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等，这样的设施啊，现在也走入到了我们家门口的卫生服务站。
0: 是的。那么现在来说啊，咱们大家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越来越有依靠了。那么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资源的一个优化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的医疗资源下沉了，同时呢也是夯实了我们的群众的基础。那么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呢，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那在这个秀英区的海秀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3楼康复门诊，71岁的脑梗患者黄子才就说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够享受到3甲医院的诊疗服务，非常的方便。那他呢是因为脑梗转入了这个中心去接受康复治疗，在医护团队细致而贴心的这个诊疗服务之下呢，原本是需要插胃管的他已经能自主进食了。
1: 哎，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好转的迹象哈。那其实咱们在这边呢，不光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到了3甲的医疗诊疗的服务，同时呢在这边咱们还了解到，像是他们的医疗团队还来自于咱们海口市的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目前呢设置的有这个内科、中医科、妇科、儿科等等多个科室，可以来满足日常群众的就医需求。那另外呢，这个中心每天有来自于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坐诊专家来进行坐诊。那么在市人民医院的主任护师苏博他的牵头之下呢，这个中心还特别的创新开展了络管以及耳穴吹振法等等中医疗法。中医和康复科室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这里的中心特色科室了。
0: 是的，那除了借助外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之外呢，海口各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还通过强化医疗服务队伍建设列好内功，比如说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闲关月啊，曾经是在一家医院任职，今年年初是成为了中心的一员。那么在基层就能够积累更多的诊疗经验，也能够把自己的所学带到基层，为患者解除病痛。那么市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

0: 也是表示将会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全力夯实群众坚实依靠。
1: 清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2: 2026电梯在的来临，气回复大队面，大爱王阳计划，两娃只为广播恩典回。

0: 的来临，气会复大多一面。大爱王爷结乱，两娃只为广播恩典回事。导致大喜国婆的要有大婆诺色恩爷以及好利，不要有国婆是九方屋二方好利。当自告不发好利该高速国婆的，应马上帮助典礼该修木连姑娘不去。我马路结结该将爱不爱，都以保护我好物。国婆行之后，不要马上律师。国婆可能爱连大挖地，冒险律师可能爱导致只是国婆的伤害。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和美乡村，我们把目光放在龙华区的东坛片区啊。这边的积分超市呢，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新动能。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求，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尊坛镇的东坛村呢，依托乡村治理积分制，将积分超市打造为村民协商议事、矛盾调处的综合平台，探索出了一条以小积分凝聚大合力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咱们来看这个东坛村哈，它呢是坚持平台赋能，重点的聚焦到了乡村治理当中的一些痛点和难点，依托由闲置房屋改造而成的积分超市。那么村里面呢是建立了常态化的议事机制，那村民呢是在这里啊可以兑换一些米面粮油，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在这儿也可以拉拉家常，议议村事儿。针对于邻里之间的一些纠纷或者是公共环境的维持等等问题，那村干部和评议员会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用积分量化的方式来公平地进行评判，成功地化解了排水沟清理还有宅基地边界等等这样的一些纠纷和矛盾，达到了8起，实现的是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1: 那么作为乡村治理的润滑剂，积分超市呢也是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在正向激励加柔性约束之下呢，村民们也是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从要我管变成我要治，大家为了集体荣誉共同出力，在合作当中增进了信任与团结。那下一步呢，东坛村也将会持续地优化积分考评的细则，丰富兑换品类，那么也是强化积分在道德评议中的应用，进一步的完善基层自治体系，全力助推和美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梅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3: 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22，那么目前呢，咱们海口市区也是开始有了降雨的发生哈。那么目前来讲呢，海口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的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从今天的5:15一直到晚上的8点，都有可能会出现雷电的活动，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

0: 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出行的防范工作啦。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像这个门窗啊、围板呀、棚架呀，包括一些临时的搭建物，这些都是属于容易被风吹动的这种搭建物，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它给加固紧了，避免说出现了一些这个伤亡。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些临时搭建物里面去避雨或者是长期行动活动，那么这个可能会对您自身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妥善的处置一些容易受到雷雨大风天气影响的一些室外的物品，比如说像花盆啊，或者是一些在阳台上堆放的杂物啊，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高空坠落和伤人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了。
1: 没错，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哈。那之后呢，我们未来的一天是多云的天气，在午后的时候依然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明天的温度是26到34摄氏度，相对来说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但是建议大家在午后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上一把伞，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以备不时之需。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内容啊，到这边呢也是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同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能够连续的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啦。
0: 感谢各位，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0: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

0: 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5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5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155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5: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

0: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

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0: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

0: 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

0: 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研究推进学习教育等工作；范少军以四不两职方式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黄石经抢抓封关机遇，让火山荔枝王飘香海内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第一督导组工作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研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领域，结合岗位职责实际开展研讨，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要进一步更新查摆问题，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对政绩观偏差存在的问题再查摆、再剖析，加强对标对表、举一反三，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把问题找全、找准、找实。要进一步深化整改整治，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消耗管理，做到目标可量化、过程可追溯、成效可核验，推动各项整改整治任务在规定时限内高质量完成，确保改到位不反弹。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调研督导、跟踪问效，用好通报约谈等机制，以严实效标准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10日，市委书记范少军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我市部分建筑工地、物流园区、工贸企业、城中村、老旧小区、 督导检查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压实各方责任，抓好排查整治，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在田螺新居二标段项目现场，范少军实地检查工地安全生产设施配备、规章制度执行等情况，针对发现的消防设备缺失问题，要求施工单位加强自查自纠，尽快整改到位。范少军强调，相关部门要强化执法检查，盯紧高空作业、物料堆叠、可燃物管理等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消除各类风险隐患。施工单位要做好员工安全培训，加强对一线劳动者的关心关爱，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在新南北通物流园的一间粮油仓库，灭火器失效，喷淋设施不完整，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范少军同相关责任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隐患演变成事故。在海口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范少军走进生产车间，了解粉尘作业场所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安全责任意识，升级打造现代化生产基地，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秀英区书厂村是我市典型的城中村，范少军查看警务室视频监控，实地走访沿街商铺、餐饮店、背街小巷、经营性自建房，了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通道设置等情况。范少军指出，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在兼顾群众生活便利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中村安全设施，形成群防群控合力。范少军还来到琼山区金桃园小区，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工作切口，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冯林、陈建军参加。海口台消息，6月10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持续推进红领巾讲解员实践载体建设，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教育教学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营造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指出要充分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美青年聚焦生命健康、海洋科学、数字经济等主题开展对话，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进产业、城市、生活全面绿色转型，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等工作，审议通过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保护若干规定草案等文件。海口台消息，6月10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内容，集中观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招商还是招商专题片。市政协党组成员围绕主题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政协工作的标准，聚焦主责主业，统筹当前与长远，精准服务中心大局，严守作风底线，以过硬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围绕对外开放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组织委员开展专项视察、民主监督，助力全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要求把牢政治方向，聚焦中心，精准建言，着力破解两个薄弱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给海口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政策红利。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晶以火山荔枝月为契机，积极向海内外客商推介火山荔枝王，借助封关新机遇，让这份独属于火山脚下的果香飘向全世界。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晶。

0: 岩浆，特别的漂亮。直播间的家人啊，如果想吃荔枝的啊，那么你今天现在下单，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一大早，身穿古代服饰的黄石精装扮成吏部尚书，穿梭在果树间，通过手机直播宣传推介枝头上的永兴荔枝王。今年荔枝月期间，他除了在果园荔枝王分拣点直播带货，还带领果农参加荔枝发布会、荔枝王大比拼等活动。在他和果农的共同努力下，不仅提升了荔枝王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拓宽了海外销售渠道。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精：
0: 中间荔枝的专机每天都飞往新加坡这个一个航班，一天的对外的这种需求量大概就是在3万多斤这样，然后包裹件数应该是在6000件这样，一个对外的跨境电商。
1: 黄石精说，封关为农产品出口打开了新天地，在加强对外宣传推广的同时，荔枝的品质也很重要。为此，他积极引导广大果农

0: 在荔枝王新鲜度和果品管控上下足了功夫。如林村村民林生兴：
1: 我们一般都是凌晨3点左右就去荔枝果园里采摘，因为那时候的雾水多，荔枝上那个果有雾水，所以就很新鲜，很甜。现在后期的收购价都是13块，往年15块钱。
0: 黄石晶告诉记者，新鲜采摘的火山荔枝王被统一运往各个分拣中心，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送进冷库干冷，同时对农药残留进行快速抽样检测，并送样品到镇检测站检测。检测合格后，各分拣点组织工人对荔枝王进行人工精选、分级分拣和标准化包装。24小时内，通过顺丰、邮政、京东等多家物流渠道，全程采用冷链空运发往海内外。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晶：
2: 他在快速的检测合格，会给我们发一个这个农残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合格证书。分拣过程当中，我们大小都是按克重区分开的，分到一箱的时候，每一箱都有一个码，确保到一箱一码一证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农产品上岗制度。
0: 截至6月1日，秀英区荔枝销售总量达1.4万吨，其中火山荔枝王的销售量为1.3万吨。除了出口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还首次实现对意大利出口。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晶：
2: 我们明年呢，就计划是用自贸港这样的一个便利政策，然后扩大我们出口的这个产量。今年我们也新增了10几个果园备案，还有一个2个这个加工厂备案。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培训更多的跨境销售人员。我们争取明年的一个出口量啊，占到30%左右。
0: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琼山区旧洲镇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荷花特色产业，并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眼下正值荷花莲子上市的季节。在位于旧洲镇无意渡田洋的池莲村莲子产业园，荷花飘香，竞相绽放。村民穿梭在荷花丛中，熟练地采摘成熟的莲蓬，一派丰收景象。旧洲镇福多村村民连素珍：
3: 我们每天5点半来采摘，摘到10点半，每天都要摘10几趟嘞。一趟差不多是十几斤的这样，5个钟头。大概100来斤左右了。
0: 无意渡田洋占地面积2000多亩，由于地势低洼，逢大雨天气经常积水，导致部分田地撂荒。近年来，池莲村以村集体加致富带头人方式，利用撂荒的田地建立莲子产业园。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目前种植面积已从原来的280亩扩大到600亩。琼山区旧洲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谢强健：
4: 我们莲子产业园周边都是火山岩地区，水源比较充足。我们这一块区域产出的莲子比较甜糯，亩产的话能达到1000斤，每斤的话我们收购价是8块钱每斤，所以除去了成本，每亩的纯收入能达到4000。最近这几天都是莲子采摘的高峰期，我们每天组织20多名工人进行采摘，每天有2、3千斤莲子上市。
0: 今年，村委会还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与外地企业合作建设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莲子加工厂。5月中旬投产后，刚采摘的莲子可快速转入低温加工车间，经过分拣、包装等标准化工序后，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精空运发往杭州等国内城市，在线上加线下进行销售。杭州联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武林杰：
5: 我们定义为水果莲子，这个包装呢，它是100克的。我们目前是主要是，通过盒马鲜生，以及就是叮咚、美团这些大型的商超平台，向全国，供应这个产品。这一盒东西呢，在他们超市里面卖是21.9一盒。
0: 如今，随着莲子加工厂的投入使用，厂房租赁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莲子鲜果由企业统一收购和销售，当地村民不仅有了土地

0: 出租的稳定收入，还可以通过在家门口打工增收。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甘迪夫：
1: 产业投产以来，田间管护、采摘、车间包粒分拣、产品包装等岗位，每天带动约145名村民就地务工，务工牵手按20块钱每小时。

0: 算。
1: 廖荒地变生态产业园，推动农旅融合迈出新步伐，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荷塘间市民游客在观景台闻荷香、赏荷景，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游客周秋玉：
2: 哇，真香啊，出来走走真不错，收获下美丽的心情。
1: 游客包妹：
3: 风也吹得很舒服，花开得很美，就是心情很愉悦，小朋友也玩得好开心。今天
1: 琼山区旧洲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谢强健：
4: 刚过去的六一以及双休日，已有上千人次到这里打卡拍照，带动当地的餐饮消费上万元。
1: 下一步，旧洲镇在做大做强莲子产业园的同时，将立足当地特色，加大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深加工产业，打造共富工坊品牌，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海口台消息，6月8日下午，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72岁社区居民李青因高血压前来就诊。他说告诉记者，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慢性病门诊管理，不用一次次跑医院挂号排队，省时又省力，报销比例也高。李青在家门口的便捷就医感受，是海口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缩影。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6月8日下午，记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英浩介绍，这里由一个老旧小区改建而成，2023年10月投用。去年底，该中心还建立了慢病一体化门诊，增设了健康管理工作站，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儿科、内科、中医等诊疗服务，以及慢性病一体化管理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到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两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建设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完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三级医疗网络。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6月8日上午，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楼康复病区，71岁的脑梗患者黄子才说，他因脑梗转入该中心接受康复治疗，在医护团队细致而贴心的诊疗服务下，原本需要插胃管的他已能自主进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非常方便。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黄林告诉记者，该中心每天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专家坐诊，在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师苏博的牵头带动下，该中心还创新开展了络管、耳穴、吹振法等中医疗法，中医及康复科室如今也成为中心的特色科室。除了借助外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外，海口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通过强化医疗服务队伍建设练好内功。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贤关月曾在一家医院任职，今年年初成为该中心的一员。 他说，在基层能够积累更多诊疗经验，也能把自己所学带到基层。

0: 疼，为患者解除病痛。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全力夯实群众坚实依靠。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了解到，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即将启动。6月15日起，各普通高级中学将组织有意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往届毕业生可于6月18日前自行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填写表格，核实信息。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2026年8月31日，即出生日期在2006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1日之间，未婚。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即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成绩为合格。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根据要求，6月17日至19日，考生持已填写的政治考核表、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居民户口簿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核实有关信息。6月28日17时30分前，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将政治考核情况上报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入围名单将在省考试局网站公示。省考试局提醒，逾期未参加政治考核或考核未通过者，即使高考成绩达到军队院校录取分数线，也不具备面试体检资格，无法被军队院校录取。军队院校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参加政治考核，报考军队院校不影响报考其他批次院校。海口台消息，6月9日，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营。活动现场，海南省电影公司、海南电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与多家影视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全域协拍、场景统筹、人才培养、项目孵化等多个方面，旨在共同构建海南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毅：
1: 对于我们影视企业来讲，在微短剧啊、慢剧啊等等这些转型的业务当中，急需当地有一个主体能够为我们开拓各种政策的申请、配套的服务。中心成立以后，我们相当于找到了我们的娘家。
0: 该服务中心以影小二作为专属服务品牌，对全省影视资源进行统筹规划，构建统一规范的省级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并通过海南拍、拍海南小程序与海艺办政务平台实现联动，可实现线上备案、项目申报、VR 云端看景的一体化操作。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海南科技小院及科技小院集群名单的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1个，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活动以“讲完就干，讲完献策”为导向，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自琼山区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

0: 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明天在同一时间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站过去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你起开！
1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
18: 别推我！
1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8: 大哥，救我呀！
1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7: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

0: 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使民，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音，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了解琼山鼓楼社区成立公司，既为民办实事，又为集体创收益。5月18日，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完成注册，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力从此多了一个新身份——公司法定代表人。这家由居委会100%持股的企业，目标明确，既办好便民实事，又为集体创造收益。该公司是继潘丹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琼山区的第二家社区集体经济企业。营业执照刚拿到手，吴力就忙开了。6月3日，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爽存科技公司负责人李丽告诉记者，他们看中的正是社区企业贴近群众的独特优势。公司将围绕居民实际需求，科学布设便民点位，共同推动社区公益，合作成果很快落地。在琼州大道的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一个崭新的智能快递柜立

立了起来，其周边还有五金交店、化工公司宿舍、电线电缆厂宿舍，都属于三五小区或自管小区。吴丽说，这一带600多户居民长期面临没有标准化快递存放设施的问题，以往快递只能临时堆在门卫室、楼道里，杂乱不说，丢件破损时有发生。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上班族作息不定，取件难、存件难，成了大家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6月8日，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的智能快递柜前，不时有居民前来取件，200多个大小隔口，24小时自助存取，平码开箱。肉联厂宿舍区住户邝阿姨说，小区门口有了快递柜，不用担心会错过快递员电话了，随时可以取快递。社区真是把实事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群众点赞的背后是社区企业的自我造血逻辑，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建设快递柜，企业支付场地费用，钱赚来干什么？吴丽说得很实在，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投入社区公益，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问题。从等靠要到主动成立企业盘活资源，鼓楼社区的探索是琼山区基层治理创新的一个缩影。社区主任当法人，当的不是老板，而是为民服务的操盘手。当然，吴丽的打算也不止于基础便民服务。鼓楼社区位于府城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是海口市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之一，有孔庙、鼓楼、琼台书院等珍贵历史文化景点。吴丽说，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辖区文旅资源，对接有意向的市场企业，携手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以多元业态赋能社区高质量发展。下面进入编辑室快评，今天聊聊基层治理需要主动求解。琼山区鼓楼社区主动成立社区企业，使其既能办好便民实事，又能为集体创造收益。这种自我造血基层治理逻辑，不仅意味着社区多了增收渠道，更体现了基层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改变，变原来的等靠要为主动求解。长期以来，经费不足、来源单一是制约社区为民办事以及自身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社区日常运转的维系，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想办什么事都要先考虑钱袋子，往往是有心而无力。对此，鼓楼社区没有把缺钱当作无解的借口，而是从被动等待到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鼓楼社区全力推动社区企业成立工作，完成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落地，由居委会100%持股，社区主任担任法定代表人。首个成果很快落地，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社区企业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在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科学布设智能快递柜，解决了周边600多户居民长期取件难、存件难的烦心事。这种模式让社区减少了对财政拨款、居民自筹等渠道的依赖，提升了整合资源、为民办事的自主性和决策权。群众困扰得到解决，社区也有了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再次投入社区公益，用于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难题，形成良性循环。社区挣钱，居民受益，恰恰是主动求解带来的基层治理成果。当然，主动求解不等于单打独斗，其深层价值在于迎难而上，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有些问题虽然不是不想解决，但如果一直苦于缺少帮助，坐等外部支持，只会陷入问题长期搁置、越拖越难的困境。鼓楼社区的实践表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思想不滑坡，勇于攻坚克难，就会迎来可喜的局面，收获成功的果实。基层治理没有万能公式可套，但主动求解始终是正确的方向。

当这一思维贯穿方方面面，一定能为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举办。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暨全省巡回宣讲活动正在举办，赛事吸引了全省2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层层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决赛。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旅文厅、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赛事以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为主题，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等重要节点，聚焦琼崖革命斗争史、改革开放发展史、自贸港奋斗故事及英烈事迹。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初赛采用线上视频选拔形式，参赛人员涵盖红色场馆从业者、青少年志愿讲解员、红色文化爱好者等群体，覆盖面广，参与度高，代表性强。大赛特邀党史、演艺、媒体领域的权威专家组建评审团，围绕讲解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讲解效果4大维度对参赛视频逐一审阅打分、综合评议，最终确定决赛晋级名单。赛事线下决赛将于6月下旬举办，优秀选手还将参与全省巡回宣讲，传承红色基因，为海南红色文化传播和自贸港建设凝聚精神力量。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成立。近日，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启用。海南坐拥稀缺自然风貌与特色人文资源，叠加自贸港独有政策红利，已成为全国热门影视取景地，落地剧组逐年增多。但长期以来，拍摄资源分散、跨部门协调繁琐、配套服务缺位等痛点制约产业提质扩容。为落实全省文化产业发展部署，海南广电集团牵头组建了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据介绍，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锚定政务代办、资源统筹、产业培育、行业联动4大核心业务，聚焦剧组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零跑动、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依托海南拍拍海南小程序，联动海艺办政务平台，打通线上备案、项目申报、 VR 云端看景一体化通道，归集全省取景场地、设备厂商、影视人才3大资源数据库，实现资源线上查询、预约、报价，缩短剧组沟通周期。实景保障方面，统筹国有景区、公共区域、特殊空域的拍摄审批与现场保障，规范拍摄配额管理，切实缩短剧组落地时间，并降低运营成本。按照建设规划，中心分阶段落地建设任务，远期布局跨境影视协作业务，完善多语种协拍、跨境版权登记、国际演职服务一体化机制，搭建跨境合拍与版权交易平台。京康路6月15日起实施封闭施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因新海港片区2线口岸集中查验区配套排水防涝及管网完善工程施工需要，京康路将于6月15日至11月30日实施封闭施工，期间禁止车辆通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施工期间，由滨海大道途经京康路往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基亮轮渡段、荣山村方向的行人和车辆，可改由滨海大道经金沙湾五路绕行，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交通疏导员指挥，按照引导标志牌指示通行，或提前选择绕行路线。节目的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加快构建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站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新起点，海南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内容出海、跨境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把自贸港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

己的发展盛世。近日，中威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市琼山区注册成立中威海芯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将深耕芯片产品研发、供应链协同及国际市场拓展等核心业务，助力海口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芯片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石，成为各地抢占科创发展的关键风口。海口加快构建芯片设计带动、先进封测突破、维修制造延伸、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持续招引优质企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完善产业服务体系，全市芯片产业逐步形成急剧发展态势，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力量。今年四月，爱利亚生物医疗器械与生物芯片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在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建设，计划引入生物芯片及相关设备研发技术进行转化生产。近日，爱利亚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祥龙表示，项目建成后将重点聚焦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环节，为世界各地科研创新团队落户海南搭桥铺路。新朋友抢滩落地，老伙伴深耕布局。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作为新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早在2020年便落地海口，共享发展机遇。母公司新源股份从2020年科创板上市时中国半导体 IP 第一股，到现在被业界誉为中国 AI ASIC 龙头企业。多年来，其子公司依托母公司技术优势，结合自贸港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智慧医疗、智慧康养领域，开展相关 IP 和芯片设计解决方案及系统平台的研发工作。截至今年五月，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共有员工94人，其中研发人员超80人，是新源全球9个研发中心之一。新源股份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总裁戴伟明表示，依托海南大学及海口的政策支持，公司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落地，促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为海南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近日，在位于海口综保区的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粒粒晶圆被加工制作成精密元器件，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晶体管产品已实现常态化出口。据统计，该公司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进口生产设备制造的晶体管产品累计出口达77.3万件，货值184.9万元，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集成电路产业引进来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仅在去年，该公司已经实现产值超4000万元。据统计，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半导体项目正加速向海口综保区集聚。封测环节，瑞俊微电子持续扩产，二期电镀产线加快推进。检测环节，京方云项目已进入实测环节。模组制造环节，京海时代项目已落地。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半导体产业链企业8家，预计今年产值实现翻倍增长。政策春风陪沃土，数字经济永活力。在海口，靶向精准、含金量十足的产业政策，为落地企业稳步发展、创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中威半导体选择海口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在于自贸港政策红利。海南自贸港双15%税收优惠与 EF 账户跨境资金自由流动两大核心政策，这对企业发展、高管人才引进十分友好。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15%部分予以免征，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人才个税负担。EF 账户便捷高效，构筑起资金流通的高速路，高度契合企业全球化供应链布局与国际市场拓展的资金需求。6月9日，走进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的办公区，键盘敲击声清脆悦耳，芯片技术研发、方案优化与技术对接等工作有序展开，四处涌动着科创企业的蓬勃活力。由于看中海口江东新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和优质政务服务，
今年1月28日，公司毅然决定落地江东新区，投身海南数字产业生态建设。目前企业已与海南大学建立沟通机制，推动自身的芯片技术优势、高校科研力量与自贸港战略需求深度融合，让国产高端计算平台真正赋能海南特色产业发展。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磊介绍，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对外开放新机遇，企业将立足现有芯片研发主业，由单一产品供应商转变为区域数字产业生态共建主体，聚力打造面向全球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商。日前，海南暂时进境修理转内销政策已在海口宗保区开花结果，风雨新联获批资质并开通海关账册，首批半导体设备已入区维修，完成出区内销业务将打通维修加内销双通道，进一步扩为园区维修品类，维修后设备还可供给区内企业生产使用，进一步完善园区半导体产业生态。海口宗保区经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半导体企业所得税可直接适用15%优惠税率，无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3年培育周期，政策门槛更宽，认定路径更简。良好的产业生态不仅靠政策赋能，优质高效的营商服务更是海口汇聚产业资源的核心软实力。据了解，海口投促局、招商部与中微半导体建立联系后，立即联动琼山区同赴深圳上门拜访，立足于芯片设计专业特点，结合海南自贸港政策提出落地建议方案。琼山区政府组建服务专班，并建立微信工作群，多部门共同参与，为企业提供1:1全链条落地保障服务。中微半导体副总裁李振华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在 MCU 芯片研发领域的龙头优势，全力做好技术研发和产业赋能工作，积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助力海南自贸港半导体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在齐磊看来，企业快速落地、高效投产同样离不开海口相关部门的全链条贴心服务。市科工信局、江东新区管理局等单位的服务专员主动上门解读政策，对接资源为企业的核心骨干申请认定提供全程辅导，解决人才落户、安居等后顾之忧，让团队集中精力攻坚技术研发，拓展市场业务。海口宗保区积极探索构建集研发、封测、维修、材料应用于一体的特色半导体产业链，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目前，园区已经成立半导体产业专班，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指定专属人员全程跟踪服务，建成双回路供电、污水处理等硬件设施，启动科创孵化中心、公共洁净车间一期建设，满足企业拎包入住需求。此外，海口宗保区管委会依托宗保基金股权投资，叠加金融机构供应链金融服务，满足半导体企业重资产投入期资金需求，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华新邦自主研发的靶金替代黄金脱块工艺技术成功实现规模化应用，产品已供应多家上市企业，在园区快速成长为细分领域龙头。封关起新城，数字向未来。未来，海口将持续优化政策和服务，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科创项目与企业落地集聚，不断补短板、研链条、聚集群、提能级，释放科创活力，激活产业潜能，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强劲新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听完海口芯片产业的发展故事，大家觉得在吸引高科技企业落地这件事上，是自贸港政策红利如税收、资金流动自由更关键，还是政府主动贴身的全链条服务更打动企业？或者换个角度，如果你是一家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封关运作后的海南最让你心动的一点是什么？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
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别拍了。
1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
2: 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3: 曾经的你，蓝莲花，
4: 蓝莲花。
2: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

0: 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苑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1: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2: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这里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1: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3: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馆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4: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4: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5: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6: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7: 我们邀请

0: 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令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七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2: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3: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4: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5: 太珍贵了。
6: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5: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6: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6: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7: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坐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

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

0: 活力。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 好，马上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0: 广东游客卢敏：
2: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0: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3: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0: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4: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0: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5: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0: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6: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0: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万元以上。
7: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两加班加点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8: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9: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0: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11: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

0: 侗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 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十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津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8: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7: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8: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7: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8: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3: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4: 三种。
3: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4: 六。
3: 自来水呢？
4: 九。
3: 矿泉水是多少？
4: 五。
5: 五龙河水，
6: 我们pH 值是六。
2: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3: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7: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3: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7: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3: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8: 对。
2: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十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9: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0: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2: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

0: 人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2: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3: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4: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5: 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坊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8: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 堪称世界应。

0: 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0: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2: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型，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2: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1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0: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0: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0: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海辽

0: 播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研究推进学习教育等工作；范少军以四不两职方式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黄石经抢抓封关机遇，让火山荔枝王飘香海内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海口台消息，6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第一督导组工作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研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深化、内化、转化，聚焦改革发展重点领域，结合岗位职责实际开展研讨，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要进一步更新查摆问题，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对政绩观偏差存在的问题再查摆、再剖析，加强对标对表、举一反三，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把问题找全、找准、找实。要进一步深化整改整治，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消耗管理，做到目标可量化、过程可追溯、成效可核验，推动各项整改整治任务在规定时限内高质量完成，确保改到位不反弹。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调研督导、跟踪问效，用好通报约谈等机制，以严实效标准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10日，市委书记范少军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我市部分建筑工地、物流园区、工贸企业、城中村、老旧小区，督导检查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压实各方责任，抓好排查整治，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在田螺新居二标段项目现场，范少军实地检查工地安全生产设施配备、规章制度执行等情况，针对发现的消防设备缺失问题，要求施工单位加强自查自纠，尽快整改到位。范少军强调，相关部门要强化执法检查，盯紧高空作业、物料堆叠、可燃物管理等环节安全措施落实，消除各类风险隐患。施工单位要做好员工安全培训，加强对一线劳动者的关心关爱，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在新南北通物流园的一间粮油仓。

仓库、灭火器失效、喷淋设施不完整，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范少军同相关责任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隐患演变成事故。在海口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范少军走进生产车间，了解粉尘作业场所安全管理情况，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安全责任意识，升级打造现代化生产基地，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秀英区书场村是我市典型的城中村，范少军查看警务室视频监控，实地走访沿街商铺、餐饮店、背街小巷、经营性自建房，了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通道设置等情况。范少军指出，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在兼顾群众生活便利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中村安全设施，形成群防群控合力。范少军还来到琼山区金桃园小区，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工作切口，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把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冯林、陈建军参加。海口台消息，6月10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复信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持续推进红领巾讲解员实践载体建设，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教育教学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营造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指出要充分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积极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美青年聚焦生命健康、海洋科学、数字经济等主题开展对话，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推进产业、城市、生活全面绿色转型，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等工作，审议通过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保护若干规定草案等文件。海口台消息，6月10日，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某主持会议。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内容，集中观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招商还是招商专题片。市政协党组成员围绕主题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政协工作的标准，聚焦主责主业，统筹当前与长远，精准服务中心大局，严守作风底线，以过硬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围绕对外开放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组织委员开展专项视察，民主监督，助力全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要求把牢政治方向，聚焦中心，精准建言，着力破解

0: 两个薄弱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给海口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政策红利。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京以火山荔枝月为契机，积极向海内外客商推介火山荔枝王，借助封关新机遇，让这份独属于火山脚下的果香飘向全世界。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京：
1: 躺在石缝中的荔枝啊，你看一个个像红宝石一样，对不对？你看，然后呢，这个。

0: 岩浆，特别的漂亮。直播间的家人啊，如果想吃荔枝的啊，那么你今天现在下单啊，那么我们明天早上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一大早，身穿古代服饰的黄石精装扮成吏部尚书，穿梭在果树间，通过手机直播宣传推介枝头上的永兴荔枝王。今年荔枝月期间，他除了在果园荔枝王分拣点直播带货，还带领果农参加荔枝发布会、荔枝王大比拼等活动。在他和果农的共同努力下，不仅提升了荔枝王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拓宽了海外销售渠道。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精：
0: 中间荔枝的专机每天都飞往新加坡这个一个航班，一天的对外的这种需求量大概就是在3万多斤这样，然后包括件数应该是在6000件这样，一个对外的跨境电商。
1: 黄石精说，封关为农产品出口打开了新天地，在加强对外宣传推广的同时，荔枝的品质也很重要。为此，他积极引导广大果农在荔枝王新鲜度和果品管控上下足了功夫。如林村村民林生兴：
2: 我们一般都是凌晨3点左右就去荔枝果园里采摘，因为那时候的雾水多，荔枝上那个果有雾水，所以就很新鲜很甜。现在后期的收购价都是13块，往年15块钱。
1: 黄石精告诉记者，新鲜采摘的火山荔枝王被统一运往各个分拣中心，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送进冷库干冷，同时对农药残留进行快速抽样检测，并送样品到镇检测站检测。检测合格后，各分拣点组织工人对荔枝王进行人工精选、分级分拣和标准化包装，24小时内通过顺丰、邮政、京东等多家物流渠道，全程采用冷链空运发往海内外。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精：
0: 他在快速的检测合格，会给我们发一个这个农残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合格证书。分拣过程当中，我们大小都是按克重区分开的，分到一箱的时候，每一箱都有一个码，确保到一箱一码一证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农产品上岗制度。
1: 截至6月1日，秀英区荔枝销售总量达1.4万吨，其中火山荔枝王的销售量为1.3万吨。除了出口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还首次实现对意大利出口。海口市秀英区永兴荔枝协会会长黄石精：
0: 我们明年呢，就计划是用自贸港这样的一个便利政策，然后扩大我们出口的这个产量。今年我们也新增了10几个果园备案，还有一个2个这个加工厂备案。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培训更多的跨境销售人员，我们争取明年的一个出口量啊，占比占到30%左右。
1: 海口台消息，近年来，琼山区旧洲镇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荷花特色产业，并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仓储加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眼下正值荷花莲子上市的季节，在位于旧洲镇无意渡田阳的池莲村莲子产业园，荷花飘香，竞相绽放，村民穿梭在荷花丛中，熟练地采摘成熟的莲蓬，一派丰收景象。旧洲镇福多村村民连素珍：
3: 我们每天5点半来采摘，摘到10点半，每天大约要摘10几趟了，一趟差不多是

0: 自己煎的，这样5个钟头，大概100来斤左右了。
1: 无意渡田洋占地面积2000多亩，由于地势低洼，逢大雨天气经常积水，导致部分田地撂荒。近年来，池莲村以村集体加致富带头人方式，利用撂荒的田地建立莲子产业园。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目前种植面积已从原来的280亩扩。

0: 少600亩。琼山区旧洲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谢强建：
1: 我们莲子产业园周边都是苦山岩地区，水源比较充足，我们这一块区域产出的莲子比较甜糯，亩产的话能达到1000斤，每斤的话我们收购价是8块钱每斤，所以除去了成本，每亩的纯收入能达到4000。最近这几天都是莲子采摘的高峰期，我们每天组织20多名工人进行采摘，每天有2-3千斤莲子上市。
0: 今年村委会还投入276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与外地企业合作建设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莲子加工厂。5月中旬投产后，刚采摘的莲子可快速转入低温加工车间，经过分拣、包装等标准化工序后，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精空运发往杭州等国内城市，在线上加线下进行销售。杭州联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武林杰：
2: 我们定义为水果莲子，这个包装呢，它是100克的。我们目前是主要是，通过盒马鲜生，以及就是叮咚、美团这些大型的商超平台，向全国，供应这个产品。这一盒东西呢，在他们超市里面卖是21.9块一盒。
0: 如今，随着莲子加工厂的投入使用，厂房租赁每年可为村集体稳定增收12万元。莲子鲜果由企业统一收购和销售，当地村民不仅有了土地出租的稳定收入，还可以通过在家门口打工增收。琼山区旧洲镇池莲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甘迪夫：
3: 产业投产以来，田前管护、采摘、车间包粒分拣、产品包装等岗位，每天带动约145名村民就地务工，务工牵手按20块钱每小时结算。
0: 廖荒地变生态产业园，推动农旅融合迈出新步伐，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荷塘间，市民游客在观景台闻荷香、赏荷景，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游客周秋玉：
4: 哇，真香啊，出来走走真不错，收获下美丽的心情。
0: 游客包妹：
5: 风也吹得很舒服，花开得很美，就是心情很愉悦，小朋友也玩得好开心。今天
0: 琼山区旧洲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谢强建：
1: 刚过去的六一以及双休日，已有上千人次到这里打卡拍照，带动当地的餐饮消费上万元。
0: 下一步，旧洲镇在做大做强莲子产业园的同时，将立足当地特色，加大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深加工产业，打造共富工坊品牌，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海口台消息，6月8日下午，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一体化门诊，72岁社区居民李青因高血压前来就诊。他说，告诉记者，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慢性病门诊管理，不用一次次跑医院挂号排队，省时又省力，报销比例也高。李青在家门口的便捷就医感受，是海口市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档升级的缩影。近年来，海口通过改扩建一批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增加医疗设施设备，以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为依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建强基层医疗服务队伍，织密织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夯实广大群众家门口的依靠。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干净整洁的输液大厅。6月8日下午，记者走进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导诊台、慢病一体化门诊、诊室、取药区、预防接种区等各分区有序分布。除了舒适的就医环境，该中心还配备了彩色多普勒超声仪、12导联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检验检查设备。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英浩介绍，这里由一个老旧小区改建而成，2023年10月投用。去年底，该中心还建立了慢病一体化门诊，增设了健康管理工作站，为周边居民提供全科、儿科、内科、中医等诊疗服务，以及慢性病一体化管理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海口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出台海口市2025到2026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提出2年内在主城区的城西镇

0: 及21个街道建设23家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划建设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效完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三级医疗网络。在琼山区滨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康复大厅，因脑梗在此进行长期康复治疗的社区居民郭先生说，康复大厅十分宽敞，现在还新增了很多康复仪器。他在进行康复治疗时安全感更足，也对自己的肢体康复更有信心。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海口还着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依托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断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6月8日上午，在秀英区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楼康复病区，71岁的脑梗患者黄子才说，他因脑梗转入该中心接受康复治疗。在医护团队细致而贴心的诊疗服务下，原本需要插胃管的他已能自主进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非常方便。海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黄林告诉记者，该中心每天有来自市人民医院城市医疗总集团的专家坐诊。在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师苏博的牵头带动下，该中心还创新开展了络管、耳穴、吹振法等中医疗法。中医及康复科室如今也成为中心的特色科室。除了借助外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外，海口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通过强化医疗服务队伍建设，练好内功。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贤关月曾在一家医院任职，今年年初成为该中心的一员。他说，在基层能够积累更多诊疗经验，也能把自己所学带到基层，为患者解除病痛。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持续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升级，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力度，依托省、市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方式，全力夯实群众坚实依靠。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考试局了解到，我省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即将启动。6月15日起，各普通高级中学将组织有意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填写政治考核表。往届毕业生可于6月18日前自行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填写表格，核实信息。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需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参加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止2026年8月31日及出生日期在2006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1日之间未婚，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及海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体育与健康学科成绩为合格。政治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以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等情况。根据要求，6月17日至19日，考生持已填写的政治考核表、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居民户口簿到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核实有关信息。6月28日17时30分前，各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将政治考核情况上报省军区招生办公室，入围名单将在省考试局网站公示。省考试局提醒，逾期未参加政治考核或考核未通过者，即使高考成绩达到军队院校录取分数线，也不具备面试体检资格，无法被军队院校录取。军队院校在本科提前批录取，参加政治考核，报考军队院校不影响报考其他批次院校。海口台消息，6月9日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营。活动现场，海南省电影公司、海南电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与多家影视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全域协拍、场景统筹、人才培养、项目孵化等多个方面，旨在共同构建海南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毅：
1: 对于我们影视企业来讲，

0: 在微短剧啊、慢剧啊等等这些转型的业务当中，急需当地有一个主体能够为我们开拓各种政策的申请、配套的服务。中心成立以后，我们相当于找到了我们的娘家。
1: 该服务中心以影小二作为专属服务品牌，对全省影视资源进行统筹规划，构建统一规范的省级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并通过海南拍、拍海南小程序与海艺办政务平台实现联动，可实现线上备案、项目申报、 VR 云端看景的一体化操作。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公布第五批海南科技小院及科技小院集群名单的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一个，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近日，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协办的“宣讲加实干行动”宣讲下基层实践活动在阜城街道北关社区启动。活动以“讲完就干，讲完献策”为导向，将政策理论与基层服务相结合，推动工作重心下沉，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来自琼山区多个职能部门、执法单位、街道及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约50人参加。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明天在同一时间再会。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

0: 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看了，别看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0: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一起了解琼山鼓楼社区成立公司，既为民办实事，又为集体创收益。5月18日，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完成注册，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力从此多了一个新身份——公司法定代表人。这家由居委会100%持股的企业，目标明确，既办好便民实事，又为集体创造收益。该公司是继攀丹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琼山区的第二家社区集体经济企业。营业执照刚拿到手，吴力就忙开了。6月3日，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爽存科技公司负责人李丽告诉记者，他们看中的正是社区企业贴近群众的独特优势。公司将围绕居民实际需求，科学布设便民点位，共同推动社区公益。合作成果很快落地，在琼州大道的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一个崭新的智能快递柜立了起来，其周边还有五金交店、化工公司宿舍、电线电缆厂宿舍，都属于35小区或自管小区。吴力说，这一带600多户居民长期面临没有标准化快递存放设施的问题，以往快递只能临时堆在门卫室、楼道里，杂乱不说，丢件破损时有发生。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些老年人行动不便，上班族作息不定，取件难、存件难，成了大家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6月8日，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的智能快递柜前，不时有居民前来取件，200多个大小隔口，24小时自助存取，平码开箱。肉联厂宿舍区住户邝阿姨说，小区门口有了快递柜，不用担心会错过快递员电话了。

随时可以取快递。社区真是把实事办到了大家的心坎上。群众点赞的背后是社区企业的自我造血逻辑。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建设快递柜，企业支付场地费用，钱赚来干什么？吴丽说得很实在，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投入社区公益，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问题。从等靠要到主动成立企业盘活资源，鼓楼社区的探索是琼山区基层治理创新的一个缩影。社区主任当法人，当的不是老板，而是为民服务的操盘手。当然，吴丽的打算也不止于基础便民服务。鼓楼社区位于府城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是海口市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地方之一，有孔庙、鼓楼、琼台书院等珍贵历史文化景点。吴丽说，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辖区文旅资源，对接有意向的市场企业，携手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以多元业态赋能社区高质量发展。下面进入编辑室快评，今天聊聊基层治理需要主动求解。琼山区鼓楼社区主动成立社区企业，使其既能办好便民实事，又能为集体创造收益。这种自我造血基层治理逻辑，不仅意味着社区多了增收渠道，更体现了基层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改变，变原来的等靠要为主动求解。长期以来，经费不足、来源单一是制约社区为民办事以及自身发展的老大难问题。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社区日常运转的维系，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想办什么事都要先考虑钱袋子，往往是有心而无力。对此，鼓楼社区没有把缺钱当作无解的借口，而是从被动等待到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鼓楼社区全力推动社区企业成立工作，完成海口市琼山区鼓楼社会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落地，由居委会100%持股，社区主任担任法定代表人。首个成果很快落地，居委会协调出租公共用地，社区企业与海南爽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在琼山食品肉联厂宿舍区门口科学布设智能快递柜，解决了周边600多户居民长期取件难、存件难的烦心事。这种模式让社区减少了对财政拨款、居民自筹等渠道的依赖，提升了整合资源、为民办事的自主性和决策权。群众困扰得到解决，社区也有了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社区企业经营所得将再次投入社区公益，用于帮扶困难群众，解决公益活动经费不足、周转困难等难题，形成良性循环。社区挣钱，居民受益，恰恰是主动求解带来的基层治理成果。当然，主动求解不等于单打独斗，其深层价值在于迎难而上，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有些问题虽然不是不想解决，但如果一直苦于缺少帮助，坐等外部支持，只会陷入问题长期搁置、越拖越难的困境。鼓楼社区的实践表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思想不滑坡，勇于攻坚克难，就会迎来可喜的局面，收获成功的果实。基层治理没有万能公式可套，但主动求解始终是正确的方向，将这一思维贯穿方方面面，一定能为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了解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举办。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暨全省巡回宣讲活动正在举办，赛事吸引了全省200余名选手踊跃报名，历经层层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6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决赛。本次大赛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旅文厅、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赛事以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为主题，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

等重要节点，聚焦琼崖革命斗争史、改革开放发展史、自贸港奋斗故事及英烈事迹。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初赛采用线上视频选拔形式，参赛人员涵盖红色场馆从业者、青少年志愿讲解员、红色文化爱好者等群体，覆盖面广，参与度高，代表性强。大赛特邀党史、演艺、媒体领域的权威专家组建评审团，围绕讲解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讲解效果四大维度，对参赛视频逐一审阅打分，综合评议，最终确定决赛晋级名单。赛事线下决赛将于6月下旬举办，优秀选手还将参与全省巡回宣讲，传承红色基因，为海南红色文化传播和自贸港建设凝聚精神力量。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成立。近日，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启用。海南坐拥稀缺自然风貌与特色人文资源，叠加自贸港独有政策红利，已成为全国热门影视取景地，落地剧组逐年增多。但长期以来，拍摄资源分散、跨部门协调繁琐、配套服务缺位等痛点制约产业提质扩容。为落实全省文化产业发展部署，海南广电集团牵头组建了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据介绍，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锚定政务代办、资源统筹、产业培育、行业联动四大核心业务，聚焦剧组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零跑动、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依托海南拍拍海南小程序，联动海艺办政务平台，打通线上备案、项目申报、VR 云端看景一体化通道，归集全省取景场地、设备厂商、影视人才三大资源数据库，实现资源线上查询、预约、报价，缩短剧组沟通周期。实景保障方面，统筹国有景区、公共区域、特殊空域的拍摄审批与现场保障，规范拍摄配额管理，切实缩短剧组落地时间，并降低运营成本。按照建设规划，中心分阶段落地建设任务，远期布局跨境影视协作业务，完善多语种协拍、跨境版权登记、国际演职服务一体化机制，搭建跨境合拍与版权交易平台。金康路6月15日起实施封闭施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因新海港片区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配套排水防涝及管网完善工程施工需要，金康路将于6月15日至11月30日实施封闭施工，期间禁止车辆通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施工期间，由滨海大道途经金康路往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基辆轮渡段荣山村方向的行人和车辆，可改由滨海大道经金沙湾五路绕行，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执勤交通疏导员指挥，按照引导标志牌指示通行，或提前选择绕行路线。节目的最后进入编辑室观察，今天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加快构建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站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新起点，海南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内容出海、跨境数字服务等核心赛道，把自贸港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盛世。近日，中威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市琼山区注册成立中威海芯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将深耕芯片产品研发、供应链协同及国际市场拓展等核心业务，助力海口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芯片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石，成为各地抢占科创发展的关键风口。海口加快构建芯片设计带动、先进封测突破、维修制造延伸、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持续招引优质企业，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完善产业服务体系，全市芯片产业逐步形成急剧发展态势，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为自贸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力量。今年4月，

艾利亚生物医疗器械与生物芯片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在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建设，计划引入生物芯片及相关设备研发技术进行转化生产。近日，艾利亚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祥龙表示，项目建成后将重点聚焦引进来和走出去两大环节，为世界各地科研创新团队落户海南搭桥铺路。新朋友抢滩落地，老伙伴深耕布局。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作为新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早在2020年便落地海口，共享发展机遇。母公司新源股份从2020年科创板上市时中国半导体 IP 第一股，到现在被业界誉为中国 AI ASIC 龙头企业。多年来，其子公司依托母公司技术优势，结合自贸港产业发展方向，聚焦智慧医疗、智慧康养领域，开展相关 IP 和芯片设计解决方案及系统平台的研发工作。截至今年5月，新源微电子海南有限公司共有员工94人，其中研发人员超80人，是新源全球9个研发中心之一。新源股份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总裁戴伟明表示，依托海南大学及海口的政策支持，公司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落地，促进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为海南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近日，在位于海口综保区的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粒粒晶圆被加工制作成精密元器件，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晶体管产品已实现常态化出口。据统计，该公司依托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进口生产设备制造的晶体管产品累计出口达77.3万件，货值184.9万元，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集成电路产业引进来走出去的生动实践。仅在去年，该公司已经实现产值超4000万元。据统计，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半导体项目正加速向海口综保区集聚。封测环节，瑞俊微电子持续扩产，二期电镀产线加快推进。检测环节，京方云项目已进入实测环节。模组制造环节，京海时代项目已落地。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半导体产业链企业8家，预计今年产值实现翻倍增长。政策春风陪沃土，数字经济永活力。在海口，靶向精准、含金量十足的产业政策，为落地企业稳步发展、创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中微半导体选择海口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在于自贸港政策红利。海南自贸港双15%税收优惠与 EF 账户跨境资金自由流动两大核心政策，这对企业发展、高管人才引进十分友好。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15%部分予以免征，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人才个税负担。EF 账户便捷高效，构筑起资金流通的高速路，高度契合企业全球化供应链布局与国际市场拓展的资金需求。6月9日，走进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的办公区，键盘敲击声清脆悦耳，芯片技术研发、方案优化与技术对接等工作有序展开，四处涌动着科创企业的蓬勃活力。由于看中海口江东新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和优质政务服务，今年1月28日，公司毅然决定落地江东新区，投身海南数字产业生态建设。目前，企业已与海南大学建立沟通机制，推动自身的芯片技术优势、高校科研力量与自贸港战略需求深度融合，让国产高端计算平台真正赋能海南特色产业发展。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磊介绍，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带来的对外开放新机遇，企业将立足现有芯片研发主业，由单一产品供应商转变为区域数字产业生态共建主体，聚力打造面向全球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商。日前，海南暂时进境修理转内销政策已在海口综保区开花结果，风雨新联获批资质并开通海关账册，首批半导体设备已入区为

修，完成出区内销业务，将打通维修加内销双通道，进一步扩为园区维修品类。维修后，设备还可供给区内企业生产使用，进一步完善园区半导体产业生态。海口综保区经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半导体企业所得税可直接适用15%优惠税率，无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3年培育周期，政策门槛更宽，认定路径更简。良好的产业生态不仅靠政策赋能，优质高效的营商服务更是海口汇聚产业资源的核心软实力。据了解，海口投促局、招商部与中微半导体建立联系后，立即联动琼山区同赴深圳上门拜访，立足于芯片设计专业特点，结合海南自贸港政策提出落地建议方案。琼山区政府组建服务专班，并建立微信工作群，多部门共同参与，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全链条落地保障服务。中微半导体副总裁李振华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自身在 MCU 芯片研发领域的龙头优势，全力做好技术研发和产业赋能工作，积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助力海南自贸港半导体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在齐磊看来，企业快速落地、高效投产同样离不开海口相关部门的全链条贴心服务。市科工信局、江东新区管理局等单位的服务专员主动上门解读政策，对接资源为企业的核心骨干申请认定提供全程辅导，解决人才落户、安居等后顾之忧，让团队集中精力攻坚技术研发，拓展市场业务。海口综保区积极探索构建集研发、封测、维修、材料应用于一体的特色半导体产业链，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目前，园区已经成立半导体产业专班，精准对接企业诉求，指定专属人员全程跟踪服务，建成双回路供电、污水处理等硬件设施，启动科创孵化中心、公共洁净车间一期建设，满足企业拎包入住需求。此外，海口综保区管委会依托综保基金股权投资，叠加金融机构供应链金融服务，满足半导体企业重资产投入期资金需求，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华新邦自主研发的靶金替代黄金凸块工艺技术成功实现规模化应用，产品已供应多家上市企业，在园区快速成长为细分领域龙头。封关起新城，数字向未来。未来，海口将持续优化政策和服务，精准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科创项目与企业落地集聚，不断补短板、研链条、聚集群、提能级，释放科创活力，激活产业潜能，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注入强劲新动力。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听完海口芯片产业的发展故事，大家觉得在吸引高科技企业落地这件事上，是自贸港政策红利如税收、资金流动自由更关键，还是政府主动贴身的全链条服务更打动企业？或者换个角度，如果你是一家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封关运作后的海南最让你心动的一点是什么？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您说几道有特色的中式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独立策划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0: 说到中式的甜品哈，尤其是这个甜菜的部分，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拔丝系列。
1: 没错，要说这个甜品啊，其实中餐比西餐少。西餐的甜点各种各样的是吧，丰富。中餐这个正经当菜上的甜点啊，我看也就是各种拔丝了。
0: 对，小吃倒是不少，但是那是碰头食哈。
1: 对，那个东西不能叫甜品吧，就是
0: 甜菜。
1: 哎，正经这个做一席菜往上端的这种哈。
0: 现在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端上来，比如说那个餐厅就提供这种满足特色的这种菜品的时候，它会端上来。可能过去不会这样。
1: 对，过去作为正经的菜呢，您还得有一盘

0: 子是吧？
1: 对，
0: 哎，那怎么办呀？那只能拔丝了。
1: 哎，
0: 说
1: 到这个拔丝，
0: 拔丝苹果是吧、
1: 嗯？这是鲁菜中的一道很有特色的甜菜，
0: 拔丝山药是吧？
1: 嗯，也确实是很好吃哈、
0: 嗯、
1: 那说到这个拔丝，它里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什么都好像都可以拔。
0: 对，能拔的东西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吧，咱们这个什么拔丝香蕉啊，拔丝面包啊，拔丝葡萄。但总的来说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果核拔的，就是它外头要裹一层面糊、
1: 嗯、
0: 这种，还有一种是不果核拔的，基本上是分这么两种。
1: 嗯，
0: 哎，
1: 这也是看食材本身的这个质地哈。
0: 哎，食材本身的质地，你比如说这个山药吧，就不裹核，直接就可以拔、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这种奶豆腐，一般就是裹了核拔的。内蒙有一道菜，拔丝奶豆腐，现在很多内蒙餐厅都有，吃起来很好吃，又香又糯、
1: 嗯，
0: 是吧？它外头是裹了一层蛋糊，然后拔的丝。
1: 嗯，
0: 哎，吃拔丝菜还有一个讲究哈，它这个呢得怎么说呀、啊？现拔现吃，以最快的速度吃。专门上一个小碗，里头是冰水，拔完这个丝很长很长，你得在冰水里一站，是吧？哎，之后呢吃这个，这么着吃，你稍微过一会儿变成一坨了。
1: 它是一个火候菜嘛，就上来就必须得马上吃，而且这个拔这个丝的时候也有窍门，您不能就是筷子夹到它使劲儿一下就快速的、
0: 哎、慢慢蹬是吧？
1: 一开始要慢慢蹬，后来可以快一点。
0: 对，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属于这种趣味性很强的一个菜，
1: 嗯、
0: 小朋友特别喜欢吃。不过呢，小朋友吃的时候注意，这拔丝很烫很烫，
1: 嗯，
0: 别烫了舌头就可以。
1: 就一定要在水里蘸一下，或者说让它冷却一下哈。
0: 对，
1: 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拔丝系列包罗万象啊，因为有拔丝苹果、拔丝西瓜、拔丝莲子，还有拔丝栗子、拔丝面包。
0: 这都不稀奇，稀奇的有拔丝冰激凌啊！我还真吃过一回拔丝冰激凌。
1: 哦，
0: 其实道理挺简单的，它就是把那冰激凌啊给冻得很瓷实，
1: 嗯，
0: 之后外头裹上面糊，然后呢迅速的拔，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1: 嗯、就还没等到化呢，就已经出锅了。
0: 哎，对，它只不过冻得瓷实嘛。哎，不过呢，有一道啊，据说这种属于最高境界的拔丝什么呀？拔丝冰溜子。
1: 这拔丝冰溜子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了，哪来的冰溜子？房檐底下冻的那个冰柱，
0: 现在太少见了哈。
1: 而且谁会拿这个拔呢？
0: 是，这是一道老菜哈。
1: 啊，真的有，
0: 真的有，北京啊、东北啊都有这道菜。
1: 哦，
0: 它就是什么呢？过去没有冰箱啊，说咱们这冻出一盒冰壶、
1: 冰块、
0: 这个东西，哪儿找去啊？没有
1: 啊，
0: 是吧？这得很整齐啊。怎么办呢？就是那个房檐底下冻的那冰溜子，咔给它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弄一盆的面粉、
1: 嗯、
0: 干面粉在这里头呢，哗和完了以后，让它蘸上一层面粉哈、啊，迅速的在油锅里啊、
1: 嗯、
0: 是这样了啊。当然这道菜呢，我也就是听说过而已，没有见过。
1: 听崔老师这么一描述哈、啊、我们都好像听见冰溜子哗啦哗啦响的那个声音、
0: 对，下次有机会拍个电影拍这个哈、
1: 啊
0: 嗯、很有视觉效果，弄一大匣上哗砍一溜冰溜子哈、啊、下来哗在面盆里一晃，然后拔丝是吧？
1: 那是一个纯净的无污染的时代哈、
0: 啊、现在不好说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干嘛的呢？做茶的哈、
1: 嗯，
0: 哎，你看《红楼梦》里头写哈，把那个什么雪呀扫下来之后沏茶呀，说是最好的水哈、
1: 嗯。
0: 他们还真是上东北啊，东北的大山里头啊，挖了那个积雪很厚的，据说煮完了以后也不能喝，都是土腥味儿。
1: 啊，确实是因为它从天空落到地面的时候，空气中就有很多
0: 尘埃，大气都跟古代不一样。
1: 哦，所以说那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0: 你就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吧。
1: 啊，有些菜我们只是听过一个概念，知道它的故事，可能你说具体在操作呢，这个可操作性不太强哈。
0: 哎，对。
1: 说到这个拔丝，我们说它包罗万象哈、啊，其实它的历史也挺悠久的。打什么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拔丝了呢？
0: 唐朝的时候。
1: 嗯，
0: 哎，唐朝的时候，两个这个将军呢，在这个夺一个城的时候，后来着急，然后呢，这个呢，他拿了东西之后，忽然沾了点热糖，之后把嘴烫了。
1: 嗯，
0: 后来琢磨出来这么一个拔丝，这也是一个传说吧？
1: 哦，
0: 姑且听之。
1: 就是说，这拔丝的历史已经是很长的了哈。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拔丝系列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就给大家举例子了，比如说拔丝冰壶，
0: 拔丝奶豆腐
1: 啊、嗯，拔丝奶豆腐，其实还可以这个拔丝栗子，
0: 哎，比如说拔丝栗子，这也是哈，咱们一般吃过糖炒栗子，
1: 嗯，
0: 哎，很少有人吃过拔丝栗子，其实拔丝栗子也挺好吃的，
1: 哦，
0: 特别这个。

0: 栗子呀能做很多种甜品，不光是这个拔丝，什么糖炒栗子，还能做一道啊这个煮熟的栗子啊，或者是炒熟的栗子，拿这个磨呀磨成这种粗粉。
1: 嗯，
0: 哎，因为它首先它是熟的嘛，哎，而且栗子本身有这种黏糯的感觉哈，磨成这种比较粗不能太细的这种颗粒状的粉，搁在一个小碗里，然后呢上头浇上淡奶油，之后就这么直接吃。
1: 嗯，
0: 而且这个菜呢还有很多的变种哈，你像现在有点像现在焦糖布丁那感觉哈，
1: 嗯，
0: 焦糖布丁黄颜色的，上面有层焦糖哈，哎，还有一什么变种呢，就是你如果是一席把这个奶油栗子羹，刚才咱们讲这个哈，金黄色的，上面浇上淡奶油，搁在中间，外头您搁一圈什么呢，就是冰糖葫芦的那个球，
1: 哦，
0: 冰糖葫芦您把那个竹竿拿出去，竹枝拿出去，然后留一层那种珠光宝气的球，
1: 嗯，
0: 在周围码上一圈，跟个向日葵似的，很漂亮。
1: 嗯，
0: 这是曾经是当年的一个有名的西餐厅的甜点。
1: 哦，它的名字就叫奶油栗子羹。
0: 对，奶油栗子羹。
1: 哦，
0: 啊，包括您像什么梁实秋啊、王世襄先生写的文章里都记载过这道菜。
1: 嗯，
0: 不过现在你看这么多西餐店也好，中餐店也好，没见。其实可以恢复出来，
1: 哦，
0: 成本也不高，
1: 嗯，
0: 啊，做起来也不难。
1: 那这个栗子粉它想要就是凝固的话，是不是得加一点东西？
0: 它那个不凝固，它只是给它磨碎了，
1: 哦，
0: 研磨成粗粉，然后搁在一个小碗里，上头浇上淡奶油，
1: 哦，就可以了。那你这个糖葫芦是可以
0: 搁到周围装饰，
1: 哦，
0: 装饰，因为上甜点一般是在最后嘛，
1: 嗯，
0: 哎。
1: 那这应该是酸甜适口的，
0: 是吧？
1: 啊，嗯，
0: 很有意思的一道甜点，
1: 颜色也好看哈。
0: 对，又好看又好吃。
1: 中国红，
0: 而且中西合璧。
1: 中西合璧哈，
0: 是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试试这道奶油栗子羹。其实说到很多菜品，说到饮食文化里的经典菜品哈，有的我们今天仍然在做，那有的可能已经失传了。我们只是当做一种文化典故、一种故事去欣赏它。比如说还有一种我们现在已经吃不到的甜品哈，它是孔膳中的一道甜品，那崔老师也是专门写文章哈，说过这种甜品。
0: 哎，这道菜呢就是湿里银杏。
1: 嗯，
0: 大家去过这个曲阜的孔庙吧，哎，在孔庙的您往右手这面这溜您走过去有一个地儿叫湿里堂，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1: 嗯，孔府还真的去过
0: 湿里堂。
1: 嗯
0: 嗯，湿里堂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论语》里头有那么一段故事，说孔子碰见他的儿子孔鲤，说你学那个诗了吗？哎，孔鲤说那个还没学，然后说你赶紧去学诗吧，等等。然后下次又问您了，又见到他以后问他，说你学礼了吗？他说我还没有，那你赶紧去学礼，有这个印象吧？
1: 嗯，
0: 《论语》里头有那么个故事，据说就发生在那儿。哎，那个湿里堂前头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
1: 哦，
0: 那棵银杏树呢应该是宋代的银杏树，但是现在呢仍然是结果了，
1: 枝繁叶茂。
0: 哎，很奇妙啊，这个银杏树，拿这个树上的银杏可以做出一道菜叫湿里银杏。
1: 嗯，
0: 很有意思。而且呢这真是一个有典故的菜，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皇帝呢经常啊要到曲阜去朝圣，据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有一次就要朝圣了，当年的那个衍圣公啊，他这个接待皇帝啊，说这个皇帝来了那做点什么饭呢，是吧，怎么办呢？哎，因为你看很有意思，这个孔府呢它是中国应该说是唯一的传承了1600多年的这么一个贵族，
1: 嗯，
0: 是吧，从东汉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一直到了这个民国的时代，他这1600多年干什么呢，都在做接待工作。
1: 嗯
0: 啊，因为那阵皇帝呢要去朝圣，各种官员呢也要去朝圣，都是孔子的门生嘛。但那会儿人去不像现在说您坐一飞机去了，坐一飞机回了，是吧，您带上个三五个随行就可以了。那会儿啊都是得上千人赶着马车去，一住呢就得住上个把月。
1: 嗯，
0: 所以呢孔府的这个菜呀应该是做得非常精美的。山东菜嘛分成三大派系，一个呢是这什么呢叫福山帮，就是胶东这一带，一个呢叫历下帮，就是这个现在济南这一带，还有就是孔膳。
1: 嗯，
0: 孔膳应该说真的就达到了这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这种境界。
1: 嗯，
0: 哎，就比如说这道湿里银杏吧，当时呢这个衍圣公啊就忽然间的，哎，他在这儿坐着哈，说就拿这棵树上的银杏来。

0: 咱们给他做一道菜，
1: 哦，
0: 这个好不好？那底下厨师说这个太有创意了。
1: 嗯，
0: 然后他做了一道就类似于蜜饯的这种菜，哎，拿这个蜂蜜啊调完了以后熬做出来的。那么这道菜做完了以后呢，说叫什么呀？本来说这叫蜜饯银杏啊，后来这个延伸工呢说觉得这没文化是吧？
1: 太
0: 气的
1: 浅
0: 哈，
1: 白。
0: 哎，这没有咱们这个孔府的这种风韵啊。
1: 嗯，
0: 后来说不如叫湿李银杏，
1: 你看，
0: 那听起来很有文化底蕴是吧？
1: 嗯，
0: 这么着这道菜呢就传承下来了，而
1: 哦，
0: 且呢这个地道的湿李银杏仅限于用那棵树上的银杏做的，
1: 哦，
0: 所以一般吃不着。
1: 但是推而广之的话，您要是用别的这个银杏做哈，嗯，那就不是地道正宗的湿李银杏，但也是一种湿李银杏。
0: 啊，应该是也差不太多吧，这个东西咱们不好比了。
1: 嗯，那想必他之后用这个湿李银杏招待皇上啊，达官贵人的时候，也得到了这个认同。
0: 那应该是这个是孔膳当中的一道有名的菜。
1: 嗯，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中式的甜品哈，说到甜品就不能不提糖。其实中国人吃糖的历史没有那么久远，我们吃糖还是挺晚的。
0: 哎，没错，您看哈，咱这个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哈，研究什么梵文呀、吐火罗文呢？其实呢，他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叫《唐史》，就是研究唐的传播历史。这个白糖，就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雪白的这种糖哈，这种技术咱们中国用，实际上是明朝的事儿，很晚。哎，包括您为什么您在《唐诗宋词》里没见过"唐"字儿？您见的都是如干如饴，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用唐的历史呢比较晚，也正是因为这个呢，不光是它因为得来很不容易、很金贵，而且它有这种提神呢、让人兴奋的这种感觉。哎，羹类的这种东西吧，实际上你看这不也是甜品吗？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在这儿可以跟您分享哈。这个呢，咱们这个等到藕下来啊，这个藕很有意思。你看南方那种炖骨头的那种藕啊。大个的呀，那是什么藕啊？七孔藕，它能够拔出丝来，藕断丝连，细长的象牙似的，其实没有丝儿，一掰咔嚓就断。
1: 很
0: 它
1: 脆。
0: 是什么？九孔的藕，
1: 嗯。
0: 是酥脆的。您就把这个九孔的藕外头那层那个脏东西啊，您给它拿刀夸哧了去。
1: 嗯。
0: 您最好找一张鲜荷叶，哎，有卖的，买张鲜荷叶。您把这个藕呢跟砂糖啊搁在一起，搁上砂糖，拿这个荷叶您包上，
1: 嗯。
0: 包上以后呢，您拿您家那擀面杖给它打碎了，
1: 哦，
0: 啊，就这么啪啪啪打碎了，像拍黄瓜的道理一样。然后您再给它打开，就这么一拌吃，这个东西，甜品，
1: 哦，这个甜品确
0: 绝
1: 实
0: 品
1: 是，
0: 是
1: 它为什么要用荷叶包着呢？
0: 吧？因为它大概是有那种清香的那种感
1: 嗯，
0: 觉，是
1: 有点
0: 吧？
1: 荷叶粥的那意思。
0: 不是粥，它就是那种你像拍黄瓜似的，你但是搁了砂糖，你那个荷叶鲜荷叶，它那种清香味儿一定渗得到藕里头
1: 嗯，
0: 去。
1: 就像荷叶粥要取荷叶的那个
0: 对
1: 清
0: 对
1: 香味儿一
0: 对对，
1: 样，
0: 就是这个意思。应该算这算什么呢？这算菜吗？甜菜
1: 也
0: 哈，
1: 算一道
0: 我
1: 甜
0: 还
1: 品
0: 真是给餐厅的朋友推荐过啊，
1: 哈。
0: 我觉得挺有意思。比如说这个一根这种象牙白的藕，哎，您处理干净了以后，搁上砂糖，包上鲜荷叶，您想您拿一个棒槌。当着这个顾客的面啪啪啪打碎了，然后打开了，多漂亮！
1: 就跟那烤鸭的糖片似的，
0: 是
1: 新明眼亮哈，让
0: 哎，
1: 您看得到。
0: 对，您再搁几个新鲜的这个莲子，那就更提神了。
1: 说到荷叶粥了哈，多说一句，因为之前有的听众朋友问我们，就是做荷叶粥的时候总是扑锅，啊，就是把这荷叶扣上之后，这个粥废了嘛，这个粥没有看好就扑了。
0: 您是说拿鲜荷叶做，拿干荷叶
1: 鲜
0: 做？
1: 荷叶做的。
0: 鲜荷叶做，跟您分享一个啊，鲜荷叶不用熬，

0: 鲜荷叶是这样，您先熬一锅粥，之后呢，您把那个鲜荷叶处理干净了啊，盖在粥上，然后盖上盖子焖，
1: 对，
0: 焖上一会儿，您打开了就可以了。
1: 嗯，对，
0: 那个是很清香的，而且那个颜色是碧绿的。如果说您熬啊，颜色变黄了，
1: 对，就是说我们熬荷叶粥的时候，不是把这荷叶当锅盖用，就
0: 不是，那当锅盖用，它一定扑。

0: 啊粥，干荷叶就行。我在家就这么熬荷叶粥。
1: 那您的干荷叶这个
0: 干
1: 荷
0: 荷
1: 叶
0: 叶，
1: 粥怎么做
0: 干
1: 呀？
0: 荷叶您就到那个超市，专门有卖干荷叶的，哎，跟卖那个各种那种干果的在一块卖。您买回来，您给它洗干净了，撕碎了，不用特别碎啊，大片就行。搁在那个粥锅里头，该怎么熬怎么熬，熬完了把它拿出去，也挺好喝的。
1: 那您的粥是碧绿的？
0: 嗯，有点发棕绿，
1: 啊。
0: 味道还行，哈哈
1: 啊，
0: 哈。啊，
1: 因为毕竟是干荷叶哈，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取了清香就已经很好了。
0: 对对对，您
1: 嗯，
0: 再搁上点砂糖，这也算甜品吧，哈哈哈。
1: 啊，今天是和您一起分享了几道这个中式的甜品哈，都是甜味儿的饮食。那说到甜，会让我们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也希望您的饮食呢能够搭配合理哈，适当的吃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一个发电装置，它的名字叫做超碳一号，它是使用二氧化碳来发电的。就在不久之前，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在贵州六盘水成功商运，这也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超碳一号的全球示范工程，也成为了发电技术啊进步的例证。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近期媒体所关注的超碳一号，它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发电机，这台机器的技术进步性又表现在哪里。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好。
11: 各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刚才跟大家来介绍啊，这个新闻其实这两天呢，我在很多的短视频啊，包括网络的媒体当中，我都看到许多人都说这个技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先进啊，比国外呢要领先好多年。那接下来问寿陀的第一个问题是，它的先进性到底表现在哪里？说白了不就是发电吗？到底先进在哪儿？
11: 看，说白了呢就是发电，还有人呢说呢工业化呢，说白了就是烧开水，对吧？你会发现说不管是当年的蒸汽机，还是现在的各种热电厂，甚至包括像这个光热发电，
10: 嗯，
11: 那说白了都是烧热水，对吧？我就烧开水， 对，
10: 对
11: 吧，然后把那个水烧成蒸汽，然后用蒸汽来推动汽轮机，汽轮机就把能源转换成电能，然后我们就有电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绝大部分的电可能都是这么来的，都是烧热水来的。整个工业化就是建立在烧热水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说的这一次

0: 啊，就是我们这个超碳一号，它刷的不再是热水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热水，我们在这些不管是什么热机啊，就各种各样的机器里面，这些热水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在工程学上呢，把这些热水呢称为工质啊，
1: 嗯
0: 就是工作的物质叫工质，它其实是一个载体或者是一个媒介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媒介呢？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能源，我们说核能，对吧？它是原子能。我们说热电厂烧的，不管是煤烧的是石油烧的是天然气，它是化学能，对吧？然后我们说太阳能那个光热电站，那是太阳能。然后你把这些太阳能、化学能和核能，你要把它利用起来，怎么用比较好？怎么用才比较方便？我们今天都知道，用的最方便的，我们用的最顺手的东西叫做电，对不对？我们不管把什么样的能源转换成电能，我们就可以输送，我们可以储存，我们可以让它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这个怎么把其他能源转换成电能？这个就需要一个叫做工质的东西，就是一个所谓的工作物质。你看，我们说，这个最简单的，用烧开水还是用烧开水来做解释哈。我们烧的是天然气，天然气呢，它散发出来的是热能。这些热能呢，加热了水，把这些水呢从液体变成了气体，就咕噜咕噜开锅了。开锅了呢，我们说，你看那个蒸汽蒸的推动那个锅盖就开始动，你看它又把这个，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化学能、热能转换成了动能，转换成了机械能。然后呢，通过连上各种各样的机械，我可以让它驱动火车也好，驱动发电机也好，都一样。那么，但是呢，用水做工质呢，好有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坏处。水做工质最大的坏处呢，就是，水对于能源的利用率并不是特别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它我们在看这个，烧开水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剧烈的物质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从液体变成了气体这个过程，这是在所有的这种用水作为介质的各种工业机械里面，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它从液体变成气体，你看液体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液体它首先密度相对比较大，对吧？液体呢比较容易储存。我们都知道说，你看我要存点水容易，但是你要存点水蒸气，对不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对吧？你怎么能保水蒸气能保存呢？你看我们说液体是这样的，液体而且这个液体的，比如说热容量也比较大，它可以吸收很多的热量。但是呢，在我们常温常压下，它吸收不了太多的热量就开锅了。140度嘛，就开锅了。开锅之后变成气体，气体呢也有气体的好处，气体是好传输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管道，对不对？因为气体呢有一个特质，就是你这空间不管是什么形状的，它都可以变成那个形状，而且自动的填满那个空间。你这个管子，你是还是一个这个一个球，还是一个方盒子？你只要把这个气体放进去，嘟，它就充满了那个空间，对吧？自动充满了这个空间。液体不行，对吧？液体它是有一定的，它不会自动的，就是我们说一瓶子不满半瓶子灌的，那半瓶子不可能变成一瓶子，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些气体呢，好处就是可以比较好运输，我用各种各样的管道都可以去传输它。传输了之后呢，但是它的问题就来了，气体呢有一个可压缩的特性，就是气体是可以被压缩的。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太熟悉了。你看，同样是自行车，对吧？我打气，我可以打好多气在里面。对，可以让它的压力变得很大，对不对？你可以让它少打点气，这个自行车轮子就比较瘪，它这个气压就比较低，它压力是可变的。而且呢，就是说你我可以给它施加很多的压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啊？就是大家在压缩空气的时候，压缩气体的时候，其实这个气体呢会释放一部分能量。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下次呢可以试试啊。但是可能家里面现在这个打气筒是比较罕见的东西，因为大家不太骑自行车了。如果你家里还有打气筒的话，你可以试一下。在你操作打气筒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用打气筒打气，不管是给一个球充气也好，还是给自行车轮胎充气也好，你打几下，然后你摸摸打气筒的外壁，你会发现热了，
1: 对，我之前就注意到这个现象，我
0: 太
1: 当时
0: 烫
1: 还在想，我说是不是摩擦生热？因为每次你要打气筒都是往上，从上往下按，然后再抽拉起来，里面有一个橡胶圈，它会摩擦
0: 是，
1: 打气筒的
0: 对，
1: 内壁。我小的时候以为这是摩擦生热，但事实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气体被压缩之后，气体就会变热。
0: 对，这个呢，需要到高中学了热力学的一部分内容，什么概率萨卡定律啦，什么查理定律了，什么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还。

0: 子当年被这些公式啊，被这些定律折磨的时候，就是固定的压力和固定的空间，然后固定的温度，温度压力之间怎么转换，这些气体就是这样的，这是气体的属性啊。当年什么盖里萨克啦，什么查理啦，这些人他为什么费劲的去研究这个，还是就是因为在当年的蒸汽时代，这些东西太有用了。你需要了解这些气体的性质，你才能够充分的使用这些气体，说白了就是那些水蒸气，对不对？怎么去利用它的能源？你会发现说，你看压缩这部分能源的时候，压缩这部分气体的时候，它会释放能量。被释放能量，这些释放能量是我们不想让它释放的。你比如说，你好容易给这个气体啊，通过加热的方式啊，或者是通过什么太阳照射的方式，甚至通过核辐射的方式让它升温了。我就让你有升了温，就意味着能量增加了嘛，对不对？我希望你把这些能量原原本本的给我传递到下一步去，传递到机械那儿去，传递到发电机那儿去，让它百分之百的给我发电。但是你会发现说不行，这个气体可压缩性就导致他们一定不能够高效的传输这个你的能量，就一部分能量一定会散失掉，
1: 对，
0: 这就很麻烦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今天我们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提到了一种物质的超级特殊的形态，让这个能量在这个压缩过程当中的散失减少了相当低的程度。这个超级形态是什么形态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碰不到，甚至可以说百分之百碰不到的一种形态，叫做超临界态。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0: 你看，我们说物质啊，一般来说，简单来说，就是三种形态嘛，固体、液体、气体，对不对？啊、有些朋友说还有等离子体，对吧？等离子体那也比较高级了。我们一般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就是固体、液体、气体，对吧？
1: 对。
0: 那水是最容易解释的啊，那水的固体叫冰，对吧？然后水的液体就是水，然后水的气体叫水蒸气。他们这三者呢是同时存在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同时可以在一个状态下面同时出现有水有冰有水蒸气，尤其现在北方到冬天，对不对？你会发现人说这三种形态有的时候是会同时出现的啊，它会同时出现。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三种形态之外啊，科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折腾了各种各样的物质，想看看它是不是这三种形态之间怎么转换，什么时候才会有转换？所谓的沸点是多少啊？它的这个凝固点是多少啊？熔点是多少啊？做了对各种各样的物质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就会发现有些物质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比如说，二氧化碳咱们很熟悉了，对吧？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我们接触二氧化碳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多。首先，我们自己每时每刻每秒钟都要产生二氧化碳，对吧？我们呼吸要产生二氧化碳，大家知道，我们呼出来的空气当中有一部分二氧化碳。
1: 对。
0: 然后大气当中也有二氧化碳，说哎呀，最近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之后，我们全球在变暖，大家都有这个意识。我们开任何一瓶碳酸饮料，对不对？打开这个盖子的时候，噗，冒出来的那都是冒的这些气泡，人喝的啤酒都是二氧化碳。你看这些二氧化碳是什么形态呢？是二氧化碳的气体形态，对吧？这是二氧化碳的气体。二氧化碳还有固体形态，
1: 干冰。
0: 这个呢，在对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大家也是有机会碰到的。你去买一个冰淇淋蛋糕，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商家会在包装里面防止它化冻，会放一包干冰在里面。这个干冰首先一定不是密封保存的，它一定是敞开的。你看，你会看到冒着这个鲜鲜的白气一样，对吧？很好玩。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里小朋友，你如果是买了什么冰激凌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冻品啊，这个商家给你放了干冰在里面，千万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摸干冰。
1: 我之前就摸过，什么感觉呢？剧痛无比，就像针扎一样的疼啊。
0: 是，那是会冻伤的。
1: 对，
0: 是瞬间会冻伤皮肤的，因为干冰在我们说常温，是我们常压下，就是不给它增加压力哈，就在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大气压的这种环境里面，它的这个所谓的熔点呢是零下七十八摄氏度，零下七十八度，哇，那就很冷很冷了，就是这种温度呢是会对我们的皮肤瞬间造成损伤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不要用手去摸啊，不要直接一会儿摸。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把干冰密封在任何的密闭容器里面，比如说瓶子。塑料瓶、玻璃瓶、任何的瓶子，因为干冰，因为我们说了嘛，它零下七十八度是固体，然后温度高了之后它变成气体，气体的体积会剧烈的膨胀，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破裂，然后小型的爆炸，然后可能会崩伤了人，然后吓了人什么的，这个是千万注意的第二点。你看我们说了说，你看这个干冰就是固体二氧化碳，然后气体二氧化碳大家很熟悉了。就很多人说，那二氧化碳有没有液体状态啊？你看我们买了干冰的时候，这个干冰好像不像我们的水。

0: 水冰一样，我们水冰它肯定会化成水嘛，对不对？然后才变成气嘛，
1: 对。
0: 是不是？但是你说你干冰，你看你的，不是，如果大家又看过干冰，玩过干冰，去观察过干冰的话，你会发现干冰直接从固体就变成气体了，中间没有什么，哎，湿漉漉的有液体的形式存在。
1: 对，
0: 确
1: 没
0: 实
1: 有。
0: 在常，对，在常压环境下面，就是一个大气压这种环境下面，二氧化碳是不存在液体状态的。你想让二氧化碳变成液体，需要给它加压，需要给它一定压力啊，压力呢提升到几十个大气压，它就会变成液体了。然后科学家们就开始折腾它，说：“哎呀，二氧化碳这个东西挺好玩。你说二氧化碳为什么常压下它就没有液体状态呢？就做各种各样的研究，不断的改变它的温度，改变它的压力，用各种压力、各种温度去试它。结果发现二氧化碳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状态，就是在31摄氏度以上，同时在70多个大气压以上。”啊，70多个大气压以上，这个时候二氧化碳呢就从液体变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我们叫超临界流体。这超临界流体呢，就是你看它是本来是液体吧，液体刚才我们说了，液体是有一定体积的，
1: 对，
0: 对不对？它不会自动的填满空间的。但是呢，到了这个31摄氏度以上，同时压力在73个大气压以上的时候，二氧化碳突然从液体变成了像气体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又不是气体，它的体积没有变得特别大，就不像说这个水从是这个水变成水蒸气一样，体积膨胀了很多很多倍，它体积好像没变得很大，但是这种状态的二氧化碳是可以占满空间的，就是说你看你给它一个瓶子。一个小瓶子，它能够满。你给它换一
1: 对，
0: 个大瓶儿，它还是满的。
1: 哦。
0: 哎，你说这个很好玩了。你说我们本来说你比如把半瓶水，是倒到一个整瓶里面，它就是半瓶嘛，它上
1: 对，
0: 面会有一半的空间，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把半瓶这种处于超临界状态下的二氧化碳倒到一个整瓶里面，它就变成一整瓶。
1: 那你说到这种情况，那它跟发电之间又有啥关系呢？
0: 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超临界的二氧化碳呢，就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这个超临界状态呢，就它既像液体，也像气体，它就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它既像液体又像气体。那么像液体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密度很大，
1: 对，
0: 密度很大意味着在单位的空间里面，可以吸收的能量就比较大。的物质多嘛，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这个能量就是物质携带的，物质越多，它吸收的能量越多。密度很大，它比远远要多于一般的气体。然后呢，它又可以像气体一样在任何的管子里边流动。它不像液体一样，液体你说，哎，这个它没法自动填满空间。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压力不合适，它有可能会就走不动了，会堵住了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超临界的二氧化碳就可以像气体一样扩散到各种各样的管道里面，自动扩散。第三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一般的气体一样那么容易被压缩。所以说，在我们给它尝试加压、给它使劲儿，让它去携带压力、携带能量的时候，它不会像我们常见的那些气体一样，因为自身的压缩要浪费一部分能源，所以说它就可以更好的把能量从一端带到另一端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理论上非常高效的工质。就刚刚我说工作的物质嘛，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工质，就可以让这个。能量传递的过程当中，能量传递的效率大大的提升了。以前浪费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不浪费了。以前发电，我们说理论上可能这热电的各种各样的热电的发电的效率可能就30%几，就是已经很高效了。就把这个你不管燃烧化石能源也好，或者是使用核燃料也好，产生的能源里面30%几，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工质传递出去变成电。你只能转换30%或者30多一点点，再高了理论上就很难实现。但是我们把这些工质从水换成超临界二氧化碳，就可以提升到40%、50%，这是大大大幅的提升了，大幅的提升了它的这种转换效率，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这个确实是，就是从这个能源的角度来说，如果全球大家的这个传统的用水的这些作为工具的各种各样的发电的设施，全部改成超临界二氧化碳，你说能够提升20%左右的能源使用效率，那是一个巨大的量，因为全球的能源消耗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这个非常大的，提升1%都是已经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我们一下提升了20%。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但是受到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我们分开说。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些将二氧化碳变为超临界状态。

0: 得给它升温啊，得给它加压呀，这
1: 嗯，
0: 些它本身就是要耗费能量的。这些能量它又是从哪儿来的？以及用这些能量能不能用，比如说用别的转换方式让它来发电？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会比超碳一号所用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能够更省钱或者更省能量的
1: 你看啊，首先说这个压力的问题哈。
0: 呢？
1: 大家为什么就是一直对于像超临界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呢非常感兴趣？刚才我们说了，你看超临界二氧化碳它有一个条件啊，基础的条件，第一，它的温度呢起始温度是31摄氏度左右啊，30多摄氏度，再低了之后你再加压也不行，它也不会变成超临界状态。其次呢，转换的压力大概是70几个大气啊，七十几个大气啊，听起来好像挺大的，对吧？听起来好像挺这个压力挺大的，但是在工业上来说啊，在我们一般来说工业上，这些各种各样的管道啊、压力设施啊，70几个大气啊不算特别难实现的，就是工程难度其实没那么难，不需要有特别，因为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就是传统的使用水作为燃料的、作为工质的这种。管路啊什么的，也往往需要这么大的压力啊，压力也很大啊。这个就是说，你去实现70几个大气压的这种管路和设备，本身没有技术的门槛，不需要特别的技术门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温度呢也不需要特别的温度，所以说就是你去制造这种环境，其实对于现在的工业设施来说，对于现在的工业标准、工业材料来说是手拿把掐的，是啊，说70几个大气压这小意思啊，这小意思。所以说这个是就是一大优势。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你刚才说，我能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发电？我从能源直接转换成别的能源，对吧？转换成电能。你比如说我们说光伏，对吧？我们说这光伏板的发电效率呢，也就就传统的老的那种那个多晶硅，可能就10几%。然后现在好一点的，20几%、30几%到30%也差不多要到顶了，就是你没办法再转化了，就是，这是到顶的一个转化效率。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呢，就相对比较简单的转化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温差发电，用那种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半导体，它两面处于不同的温差，然后不同的温度，它有温差就可以发电。但是这种发电效率呢，反而是发电效率非常非常低的，它只用在一些特殊环境里面，比如说像太空啊这种的，我尽量的减少这个机械的复杂程度，我又要发电，但是呢，我本身耗电也不多，我想用点这种这个，温差发电啊这种方式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只适合那些对于电能供应不太要求不太高的，功率不太大的啊这种设备，它的转换效率呢也是非常非常低的。到目前为止，说为什么大家搞来搞去这么多年了，这工业革命都已经快过去300、400年了，大家还在烧热水，因为确实是就烧热水这种方式，或者是传统的热机这种方式，是我们在大规模转换能量的时候啊，转换能源的时候最有效的一种这个转换方式，不管是它转换成机械能也好，或者转换成电能也好，都是很有效的一种方式，30几%的这种这个使用效率啊，是相当高的一种效率了。那么现在我们把30%已经，这个有100多年没有进步的30%提升20%左右的这种幅度，那真的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提升啊！但是我还是说呢，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代价的，就是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呢，也不是这个最近大家才注意到的一种新物质，并不是，其实也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科学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说超临界二氧化碳。可以，这东西挺好，我应该用。一些小型的实验装置呢，也一直在有，甚至是说那些对于能源要求非常苛刻的一些这个特殊条件下面，他们就瞄准了，我就要这个东西，我这差这20%啊，那就是天上地下啊。对于一个东西的性能来说，这个是决定性的一个性能要求，那我就必须去考虑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看啊，咱们在提这个超碳一号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超碳一号的这个，它的生产设计单位，它的生产设计单位是谁呢？是谁制造了？谁设计制造的超碳一号呢？大家可以翻一翻啊，叫中国核技术研究院。
0: 哎，他们不是应该使用核能发电吗？为什么瞄准到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呢？
1: 你看，他是研究核技术的，研究核反应堆的，但是呢，我刚才说了，你看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啊，核反应堆 它仍然是烧热水，
0: 对对对，
1: 它也是烧热水，对不对？你看这
0: 嗯，
1: 你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反应堆叫做清水堆，
0: 嗯。
1: 清水堆呢？

0: 就是中间是堆芯，
1: 嗯。
0: 这个核燃料棒通过这种衰变，通过这个裂变的方式产生能量，这些能量呢靠谁来吸收？第一回路呢是水，
1: 嗯，
0: 它需要直接接触到水，水来冷却它，冷却它呢同时把那能量带走，水被加热了，水变成了高温，然后你要把它把水密封在一个管路里面，这个压力就比刚才我们说的70几个大气要高得多得多的压力，才能保证这个水它不废。我们
1: 嗯，
0: 说高压锅嘛，对不对？你看
1: 对。
0: 我们家里面高压锅，那个压力有的时候，这个如果高压锅出了危险，出了技术的问题，它可能还挺危险的。有好多
1: 嗯，
0: 朋友家里面可能高压锅崩过，对吧？不小心把盖崩了什么之类的。你看那压力。才几个大气压，然后就可以让水在，比如说120度或者130度，它还是保持液态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才会加快速度嘛。这温度高了，以前你只能到100度，我现在可以到120度、140度，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大大的缩短这个时间。它里面仍然是液态的。那么我们要维持这个水不沸，我们需要很强的高压才行。比如说让水在这种一回路里面330度、440度还不沸，那个压力是极其可怕的，
1: 嗯，
0: 是一回路。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兽头的对话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谢谢，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好的，此刻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杜哈，一个在娱乐圈不怎么活跃的很好听的声音。讨论今晚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的话题吴海先生和我正在经历哈，
1: 对，
0: 或许您还没到中年这个阶段呢，那您也可以不妨听一听中年有哪些事情要发生，做好哪些准备，可以做一个旁听者，
1: 提前先预热一下，
0: 对，长长经验。如果您正在经历中年，那说一说您这些年对于自己的身体啊、心态啊、价值观啊，还有工作理念、生活的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的房间里说一说哈。
1: 对，
0: 不太特别知道大家的年纪，但是在开播之前也是跟一些很经常出现的 ID 的朋友一起聊，大家有，我们直播间现在有70后，80后、90后，还有00后，好像看到不多的60后，那其实大家都在经历自己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今晚的一些想象，一些想要探讨的话题走进我们的房间，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与时。说到中年，吴海老师，您一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哈，
1: 很多啊，
0: 因为经历过，其实中年，刚刚我们在开播之前还说过呢，有年龄区间的不同认，
1: 对
0: 不同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大家听到中年，会有自然有一个年龄的区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到哪里到中年，或者再到中年步入老年哈。吴海老师，您觉得中年在您现在的概念和认知里是哪个阶段？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比较公认的是长寿，就是我们的年龄原来说70古来稀
0: 啊，
1: 现在的话我估计90都已经算是比较周围能看得见的啊父母。那么这个里面就会在

0: 既然长寿，那么也就把这个中年和老年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下。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四十不惑嘛，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认为四十可能就是进入了一个青年的末期和中年的早期啊。
1: 就是四十岁开始和将要进入四十岁的时候，人的身体和心灵都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0: 是的，
1: 大家等着哈，看看是不是这样。
0: 通常情况下呢，四十岁一般的来讲哈，按大家的常有的生活方式呢，就是有一个三个或四个人的家庭啊，比如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
1: 成家立业了。
0: 就是大部分咱们说有家庭的哈。
1: 嗯嗯嗯，
0: 那么还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但这时候呢，一般情况下上班也上十来年了，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有的人说叫可上可下，不上不下，啊，想上不想下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四十可能是中年的一个标志之一。那现在呢，就把他的这个中年的这个结束的时间往后。啊，比较长了。我现在比较认可的啊，是65到70这个附近，
1: 就是中年结束，
0: 65左右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啊？
1: 65，
0: 这个一般的来讲，现在到55岁、60岁，大家才说传统意义上退休，对吧？
1: 嗯，
0: 现在各种政策也好，和大家的意愿也好，一般的来讲，到60多几岁退休的已经变成一个。可能叫趋势。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拿退休来去看，一般你刚退休之后，大家还有一个词儿，说我再多干两年啊，不管是在原单位干还是在上哪儿干哈，再多干。所以这么一算的话，大概其实就是65岁左右。
1: 我有一个感受，吴老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哈？一般女性是55岁退休嘛？
0: 是的，
1: 对吧？男性好像是已经到了63岁退休。
0: 现在女生也是要到，就是也要逐渐的就加嘛。
1: 啊，
0: 就是原来是55、60，现在呢，一些高级职称的女性朋友们也是60。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人都63岁了，还在开会，
0: 还
1: 在收到点名，好像太残酷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能不能？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和身体迎接60岁，这个特重要。所以我们在经历30岁、40岁、50岁的这些朋友，或者没有经历，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0: 没错，
1: 这一点特别重要，大家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是为了赚取这个个人价值去赚钱，不停的换工作，不停的让自己的压力变大，然后让自己甚至很多人打几份工，就为了多赚钱，证明自己自我价值。大家会忽然有天觉着力不从心的那一刻，就会有一点点自己想说，哎呀，如果之前我没有那么辛苦，如果之前这件事情我换一个角度认知，如果之前都有很多的假设和如果，那今天如果有时光的穿梭机回到那个您认为您还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到您刚刚说吴海老师40岁那个说就行吧，都可以接受都能的那个阶段，您一定会倍加珍惜自己的身心健康。
0: 没错，
1: 所以不管您正在经历中年还是即将跨入中年，都希望大家倡导大家要珍惜自己的身心健康。当然在珍惜身心健康的这个概念立起来之后，我们要有些方法和方式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心理的咨询师吴海老师就做这个工作，他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哈，不妨你给大家提几点建议也好，或者方式也好，怎么合理的跟自己和解也好，迎接也好，经过也好，经历也好，说说嘛，中年这个阶段。
0: 对，所以我今天看的这个题目的时候，看跟平凡和解是吧？
1: 对，
0: 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多人不和解的是平凡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把平凡跟平庸容易画一个约等号。
1: 嗯，
0: 很多人实际上是不想自己太平庸。
1: 是，
0: 对，
1: 嗯。
0: 至于平凡呢，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的话还行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把今天这个做成一个话题，我觉得在周围很多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啊，儿时都有很多的理想跟梦想啊，比如当科学家也好，或者是我到那时候我就住个大房子，或者我喜欢某一个品牌的车啊，我就拥有等等等等，这就是我觉得我到人到中年的时候的一些理想。
1: 想想真挺美好的。
0: 原来呢有个老百姓经常说的话叫什么几亩地几头牛啊，老婆孩子让炕头啊，这就是在那个历史年代下大家的一个诉求，觉得哎到那时候我要是能够有这个生活哈、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特好。
1: 哎，吴老师，就是我们对未来有一些希望希冀，
0: 对，

0: 产生一些美好的想象，也证明我们很年轻。
1: 对，所以这个绝大部分都是出自于说叫做青少年的时候，就我们有一个叫梦想，
0: 未来的期
1: 待，当然也有一些叫理想，
0: 理想
1: 啊。当然，其实不、
0: 嗯、
1: 也不乏有人叫做有些幻想、
0: 嗯、
1: 啊，都有哈、
0: 啊。
1: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几个想法。那好了，那么到人到中年的时候，势必受到客观、主观啊，包括整个这个大环境发展的一个促进和这种约束。
0: 嗯，
1: 很多人都不一定能实现啊。那么过去的这么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好多事情都是叫做没有尽如人意啊，就你想的没有。当然，我觉得可能在一批人里面，也可能超预期的就兑现了。
0: 嗯，
1: 但是人的欲望永远是无止境的。当你兑现了那些想法和计划的时候，你突然间又把它又给弄大了。所以到人到中年就面临了一个人生的难题：我没实现。那我这辈子还能实现吗？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困惑开始了。
0: 嗯、
1: 虽然说我们叫四十不惑，但这种困惑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辈子我要是没实现，那我这辈子岂不白活了吗？
0: 你看，我们在经这些命题的时候，有的是真命题，有的是不确定的命题啊。也就是在于平凡和平庸之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平凡和平庸。有的人说三十就是而立。啊，立呢就是立了自己的一些事业，有自己的一些拼搏的目标啊。四十不惑，就是什么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了，就不惑了，还有什么疑惑呢？
1: 就是都能解释了，
0: 对，都能接受，
1: 都能说明，都能理解啊。
0: 五十知天命，大家会觉得哎呀，就信命了。但是大家越正在经历三十岁的朋友，或者像我正在经历四十的朋友，还有跨入五十的朋友，会发现依然有好多事情看不明白。
1: 而且坦率来说啊，
0: 是是
1: 我真的觉得我作为一个过来人、
0: 啊、
1: 其实在这个时间段的困惑是最多的。实话实讲，
0: 您说这个阶段是哪个？
1: 就是40岁到55岁，因为我是刚过了55岁。我从40岁开始经历，就是我40岁的时候是我人生当中真正意义上离开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当然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主动愿意的、
0: 嗯、
1: 是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当然你说一点主观的因素没有吗？我想想也有，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四十了，我是不是要活点另外的呀？
0: 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1: 哦、
0: 我现在听您分享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您是非常优秀和有勇气的
1: 啊、
0: 哦、这是我一个直观的想象、那还有就是也许会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人到中年，我们大概也了解了所谓这个圈子，这个职业的上升高度，这个圈层的底层逻辑和趋势，您自己觉得应该展开一份新的追逐。好，这个职业没什么意愿，也有可能是。
1: 我觉得如果今天回过头来去看，我可能会定义跟你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叫有勇气、有胆量等等。在当时的那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当中，你要知道谁也不愿意在人到中年被一个企业叫做裁员掉。
0: 对。
1: 对吧？那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啊，说你没干好被裁员，那就更不应该了。那大环境不好，那好像跟你自己没关系。但是你会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裁别人，裁你啊？
0: 对，
1: 对吧？
0: 很多人呢，到了一定年纪，会往往不在乎，就是对外去考虑问题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许没有考虑自身的问题哈。
1: 是，
0: 越你成熟了，你经历的事情多了，你就会向内去问自己，同时不单单是问自己，不是责问自己，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自己，问自己到底哪个地方可以改善，哪个地方我要一直坚持。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心门，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看到了很多一直在互动我们的好朋友，像这些留言的朋友，我们说几个哈。白开水说，这人到中年，身上各种零件都老化，
1: 哎，但是
0: 这个东西，我们心态再年轻，我们就是有了皱纹了。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地方叫什么？这叫什么？法令纹，它就会自然向地心引力靠拢。牛顿先生说的对，不服老不行，这句话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我记得以前好像爬个6层啊、8层也不带喘的。现在爬到5层就会自然不自然的调整一下。
1: 我已经在爬之前已经开始有点心有余悸，对，头发也白了。当然我从47、8岁开始就掉了第一颗牙嘛。
0: 哦，
1: 就是 我不知道你
0: 牙齿
1: 你的那年龄经历一个，很多小朋友都经历一个换牙嘛，
0: 嗯，
1: 换牙的时候要把牙扔到房。

0: 房上去，据说这样的话，下一个牙能长快一点。
1: 对。
0: 但是当我老的时候，我就不能把牙扔到那上头去了，我就把牙赶紧珍藏起来，当一个标本收藏起来，还用那个液体泡起来。
1: 您刚刚说的这个行为，也是我们更珍惜自己身体、
0: 你说对了，
1: 留住自己身体的一个意
0: 我
1: 愿。
0: 当时就想，就是什么，就是这种叫一去不复返嘛。所以我得留着它。我虽然说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但我还想着，哎，可别扔到哪儿找不着了。
1: 对，有。
0: 对，那个将来有一天的话，我还得拿出来看看这个。所以我掉的几颗牙还都在。所以这个就是在说，这个时候其实困惑更大了。我在想，你看小时候掉颗牙，赶紧扔了，长个新的。哎，这时候可就没新的长了，
1: 心态不一样，
0: 心态不一样。
1: 方法不一
0: 然
1: 样。
0: 后呢，你遇到那个工作变化，我刚才说过了。现在你回想一看，哎。你是有多大勇气？但当时受到的那种心理的折磨和煎熬，甚至于说，如果就是在听众朋友们当中有一些从事心理工作的一些爱好者或者是从业者，就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人生经历，绝大部分都是遇到了一些沟沟坎坎，就是绊过跤、摔过跟头的人，那么在一个契机下去从事这个行业。
1: 经过事儿的，
0: 那么，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是，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学这个，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天分，不是的。我们流传了一个调侃的话，叫做“从事这一行，我说半截转的啊，并不是说天就是科班出身的，叫做有钱有病有闲。
1: 是，
0: 就你要自己没点问题，你要去解决什么呢？
1: 对。
0: 所以呢，那我就在说，其实从40岁开始，我的困惑反而更多。一个呢。是关于我到底跟谁一起生活下去，啊，因为我知道听众朋友里也很多，在这个时候，虽然说有些人是有家庭的，这个很多，但是都面临着一个话题，哎呀，我跟他一起待了十几年，都已经，看他都是左手和右手，
1: 这是很现实、普遍存在
0: 是
1: 的问
0: 吧？
1: 题
0: 那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不惑吗？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问题，啊，虽然大家说了，哎，我都想明白了。就跟他一辈子，但实际上，我觉得在人的这个潜意识当中，也就是内心深藏的意识当中，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你看我怎么跟他再过10年，再过20年，甚至于说这个时候，夫妻双方就会有经常的磕磕绊绊的吵嘴，这种吵嘴就跟前10年那种大家相濡以沫这种相处就不太一样了。
1: 那天我还一直我那天在我抖音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在抖音那个这个短视频里会搜到，很容易搜到。你搜一个 AI 的96岁的老太太一个视频，是一个我 AI 做的。她说，其实我认识我的先生，是在他最最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闪光的时候，我认识他
0: 那
1: 的。
0: 个是，据说是有原型的，
1: 对的，对的。
0: 对，它是人工做的，
1: 哎，
0: 但是
1: 对，
0: 有原型。
1: 因为我们就说这个托马斯先生嘛，
0: 对，
1: 举个例子，托马斯先生遇见我，我们20几岁后成为这个夫妻，
0: 对，对。
1: 然后在30几岁的托马斯、40几岁的托马斯、50几岁的托马斯，用不同的形式陪伴了我，我也见识到了托马斯的高光时刻，他也在40岁的时候忽然被裁掉，
0: 是
1: 他
0: 的，
1: 的工作失意。
0: 是，
1: 当他不爱讲
0: 不
1: 话的
0: 知
1: 时候，
0: 所
1: 哎，不
0: 措。
1: 知所措的时候，他在我身边。
0: 茫然，
1: 对，我曾经一度觉得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有
0: 找
1: 很大
0: 错
1: 的
0: 人
1: 裂
0: 了，
1: 痕，找错的人。您也看过，对不
0: 对，我看
1: 对？
0: 过，
1: 对，然后说，当这个老奶奶说，当我在50几岁得了癌症之后，
0: 对，
1: 托马斯先生陪着我，
0: 是，
1: 他为我照顾我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个另外的50几岁的
0: 的伴侣，
1: 爱的伴侣的托马
0: 没
1: 斯。
0: 错。
1: 其实每个人都会对婚姻有自己的考量和
0: 然后
1: 感受。
0: 他的寿命相对来讲比他先生要长一点。
1: 对，先生
0: 他
1: 先离
0: 八
1: 开
0: 十
1: 了。
0: 五岁的时候，他说他亲手葬了，安葬
1: 哎，
0: 了
1: 对，
0: 我的先生。其实他说我一辈子其实都没爱一个人。他在想说这个句话的寓意都是他在变，那个人也在变。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在40岁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我跟谁生活，我怎么跟谁生活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在工作上。所有在40岁的人都面临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你升职吗？因为大家默认为都是我干一个工作，要么就是我一年比一年要加薪，要么就是我一年比一年要升职，这就叫升职加薪哈。那如果你到40岁的时候，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一问，哎呀，我的同学都有人当经理了，有人当总经理了，哎，我怎么才当个小科员啊？
1: 还会有不平衡产生
0: 你
1: 的，
0: 一定会有的。
1: 是
0: 那
1: 吧？
0: 个，我跟你说点现实问题，就是这单谁买，他都是心里要惦记。

0: 积淀积的。
1: 哎呦，
0: 比如我们聚会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当年40多岁的时候，我们会隔几年都会聚会嘛。但是在
1: 嗯哼，
0: 4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非常的功成名就，
1: 非常的体面。
0: 就是去那儿之后，咵就把单给买了，就是甚至于说去的那家餐厅，直接就告诉说，哎，王总啊，您就是等于签个字就行了，你能理解哈？
1: 能理解。
0: 那吃饭的人里面，比如说以我来举例子。

0: 我是有分担的能力的，
1: 嗯，
0: 但是确实有一些同学可能生活还是比较紧，
1: 情况不一样
0: 就
1: 嘛，
0: 是他来这家餐厅不是吃不起，但是如果你让他自己选的话，他不会来的，他有
1: 对，
0: 可能我今天就在家里做
1: 是
0: 点
1: 的，
0: 吃，
1: 对，以自身的情况选择餐厅
0: 对
1: 啊，
0: 吧？所以这件事情就说明一个问题，所以在四十之后不是困惑少了，是那你参加这种聚会，有人就说，哎，得，下次我不去了，没面子。
1: 有可能因为这些原因，
0: 是吧？
1: 对，
0: 啊，好，这就是说，我们在这时候对于工作、对于收入，其实你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啊。那好，那接下来来讲的话，就是你的，你到底在你的职业选择上，万一啊，你出现一种客观的变化啊，比如就像我说，你这个行干不下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主观上觉得这活干的真不是我小时候想的，
1: 哎，
0: 真没劲
1: 对，吴老师，就是我一直在想哈，您那个年代40岁还有这个勇气去改行，换一个工作，现在来到2026年了，您那个应该是
0: 二
1: 二
0: 零
1: 十
0: 零
1: 年。
0: 八年啊，整整20年前，
1: 20年之前，
0: 对，
1: 那比如说现在2026年，大家40几岁，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说换就换？
0: 啊，
1: 也另
0: 这点
1: 说
0: 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是那句话，回忆起来是很短暂的，但是真的在你经历的时候，我也是经历了，就是相当长的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有个人的挣扎，就是到底你换的这个，还有一个周围同志这些朋友和客户的质疑的目光。
1: 是的。
0: 因为人家不管是高与低，人家都是在每天都有进项，但你每天是全有出项，
1: 对，
0: 而且你的圈子不一样了。以前是那个圈子，现在你慢慢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方式跟别人就不一样了。
1: 而且大家想想，就是我们至少在一个工作待了十几年，我们的这个级别啊、
0: 熟
1: 职
0: 悉啊，
1: 称啊、熟悉啊，都
0: 对，
1: 会比
0: 熟
1: 较
0: 悉
1: 游
0: 啊，
1: 刃有余、从从容容哈。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换一个新的工作，都会从最基础的开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也许还得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开始的所谓的窘境和
0: 对，
1: 勇气哈。
0: 所以刚才
1: 对，
0: 说到这几点呢，我就得出一个答案来。
1: 嗯，
0: 那么有一部分的人，其实他是可以通过一个过程去和解，也就是说，他认可这个年龄的变化，
1: 嗯，嗯，
0: 啊，我认可在这个年龄当中发生的变化可能好，可能不好。那么也就是说，到底你是不是平凡？当然，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啊。我相信有一类人啊，我可能算是其中之一吧。
1: 嗯哼。
0: 就是我觉得我不管干任何一个行业，其实我都会把它干得有点有意思，啊，这是我的性格。我觉得并不是很多人说的是的，你有多么的有能力，多么有实力。我觉得人就是分很多性格，
1: 对，
0: 有的人的性格就是觉得，哎，我就这么干吧。但有的人就是干一个你就觉得一般般的事情，他非要给他干出点新鲜事儿
1: 嗯，
0: 来，啊，
1: 对，
0: 就
1: 您
0: 是，
1: 刚才说的就是身上有股劲儿，这个
0: 这
1: 劲
0: 就
1: 儿
0: 是
1: 呢，
0: 性格问
1: 对，这个
0: 题。
1: 劲儿并不是说能短期形成的，它
0: 对，
1: 是一种
0: 有可
1: 习
0: 能是
1: 惯，
0: 天生的，
1: 对。
0: 有可能呢是你后天被了一些事情的改变，你就会觉得，哦，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啊，就是你很爱显示自己的某种能力。对，你比如说小时候，如果说大家说演个节目吧，哎，你肯定就愿意上去，但有的人就觉得，哎，我可不上去，这多不好意思。
1: 性格的问
0: 对
1: 题，
0: 吧？
1: 对，
0: 那所以这些人呢，可能更愿意跟平凡就挂钩。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心态。当然，有一种人就觉得我出不出彩都无所谓。那么这个就带出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和解？就是他定义了只要不能出彩就不行的这么一个逻辑。
1: 对，时间的关系，
0: 对。
1: 我们先聊到这儿。到底为什么有的人能跟自己中年的这个状态和解，有的人就觉得别扭啊？也要么就往后退，要么就自暴自弃，要么就是努努力往前再进一步。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停留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中年，你是否能跟自己的中年和解？你是怎么跟自己和解的？怎么照顾自己的？怎么犯错的？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对，
1: 在还有37秒，看大家留言哈。有些朋友说这个，哎呀，这个到单身到中年，开始想怎么离开了。还有的朋友说，中年没有去闯的勇气了，看到头发变白，从不停的染到尝试和解，这也是从行为上说染什么染啊，不染了
0: 我有一
1: 呗，
0: 个老师，
1: 对
0: 就
1: 吧？
0: 是年轻就白头发。
1: 对，
0: 他说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一眼看见我就是专家。
1: 啊，是。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好的，刚刚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小琥，非常好听的女中音哈。因为对于音色的敏感的原因呢，我听歌手唱歌，首先先听她的音色，然后听她的乐感。
1: 嗯，
0: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综合的，不能单开来看哈。
1: 对，
0: 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我们的中年，也不能单方面的好，要多方面的维系和经营。
1: 是这样。
0: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啊，有的朋友说这个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哈，踏实比体面更重要。谢谢您的豁达和开朗，也理解这件事情哈。还有的朋友说要降低期待，不要苛责自己，也不要贬斥他人，对自己少点高标准的要求。人生不是满分试卷，及格舒服心安就已很难得，这个心态挺难拿的。但是大家知道道理，就像我们看了很多教科书一样，
1: 对，
0: 但是老师没有在课堂里教我们八面玲珑一样的哈。来看抖音这边的朋友，有些朋友有些问题哈，叫 Sarah 这个问题说，怎么有这个改变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哈，这是一个提问哈。他说，对啊，怎么和解以及怎么能再有勇气冲一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很大多数的中年人的朋友。
1: 对，
0: 有的人说冲什么冲，待着呗，得你还冲，你让年轻人去做，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当然这代表一部分朋友的这个意愿哈。那 Sarah 说，怎么和解跟自己的中年，以及怎么能再勇气冲一把呢？我们问一问吴老师有没有一些切入点思考啊，或者行为呢哈。
1: 我经常呢在节目和在我自己工作当中就回答问题
0: 啊，
1: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提问题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听到就是一招鲜，
0: 嗯，
1: 就是哎，你讲一个方法我立马用了马上就起效了，
0: 这是不是挺幼稚
1: 的。在这说这之前呢，我想说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呢我从自己的经历和我所学的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方法，而且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能做，只是做的早和晚，还有呢你做的这种强度啊。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时间段我觉得都是要对原来的那种成功卓越和你的这种理想要做一定的这种再定义，
0: 对对话，谈谈心，
1: 再定义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很小的时候是想做科学家，
0: 嗯哼，
1: 这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叫梦想，
0: 嗯，
1: 就家长和老师就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呀？我要当科学家。

0: 我要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对，那一般来讲的话，到高中的时候估计就变了。不管是他发现了爱因斯坦确实几百年也没一个，还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
1: 好幼稚呀！
0: 他就觉得，哎，你用的这个词啊，他把它就变成幼稚了，
1: 太幼稚，
0: 哎，他就开始说，哎，那不行，我得去这个画画去了，
1: 我考上一个大
0: 我
1: 学，
0: 就能画画去了。哎，
1: 哎，
0: 他又改了
1: 对，
0: 啊，不管怎么说就会改，然后慢慢慢慢呢，等上了班之后，他就说，哎呀，这些都是我的业余爱好，等我退休之后再说吧。哎，又改了，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并不是我们强行的作为一种技术来跟大家说的，每个人都这么干的。所以呢，我们在40岁左右的时候，也要重新再去想一想。比如说啊，有的朋友、听众朋友们叫做结婚生子了，哎，他就觉得这是他小时候的一种梦想，就是我有伴侣，我有孩子。但有的人说了，我现在还没有呢，这算不算成功呢？所以我们把成功拆解一下哈，就是你实现了这个目标是成功，但是你修正了那个目标，其实也算成功，因为你在人生经历当中没有一个定义的目标，像我们参加跑步似的，说你练一练就能完成几秒几秒啊，这个在人生当中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叫做换一个这个词，把这个原来叫征服啊，征服呢就是把这个目标踩在脚下的意思。哎，你把它叫做我一边叫做经营或者叫做从事，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它是一个广泛的。那么你的人生过好了，不仅仅局限于说你有没有配偶，有没有孩子啊，你过得很精彩，其实也在算一种。另外就是工作，那原来说了，我到40岁的时候，我一定要当总经理，甚至于说我要把我公司带上市。哎，我觉得对于某些人来讲，我见过啊，确实符合他们的自身发展，也符合社会需求，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凤毛麟角。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怕沾边参与了，你都得把这定义成实现了。
1: 对，刚刚 Sarah 的问题是如何和解？其实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价值体系，一个能力范围，也
0: 对
1: 是
0: 呀，
1: 跟自己和解的一个很妙的方法。
0: 所以你要重新定义一下，你原来的那个不能和解的目标，是不是非常的现实？
1: 对，有没有过高了？你够不到，对吧？啊，有
0: 或
1: 可
0: 者
1: 能
0: 呢，在现阶段来讲，他可能还真不行。
1: 啊。
0: 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啊，就是有人说了，说我一定要把这公司，我参加一个能上市的公司。好，那好，那你在你的周围，如果假如说你有同学跟朋友，他跟你分享了一个他公司上市，你听到这个算不算也算接触过一回呢？我觉得也算。因为你可能真没亲身参与过，但是你的朋友当中如果有一个，那我觉得且比你一辈子啥也没遇到，可能更接近成功的一个这种节奏吧。
1: 是，我来
0: 对，
1: 说说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因为人到不同的阶段，会对生活、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小孩、对于家庭有感触。刚吴老师说过，有的人成家了、立业了、有小孩的，有的人没这机会。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现在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大家在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考验啊，看了很多的方式啊，学了很多理论之后，你会发现，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当你选择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尊重你自己的选择，然后去对这个选择做出一定的，怎么叫做责任也好啊，或者你去对这个选择进行一些选择之后该做的事情。大多数人的疑惑，大多数人的困惑是选择之后没有勇气接受，或者说你选择完了，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你发现这个选择不对，你又产生了特别
0: 我
1: 多
0: 跟
1: 的一
0: 你说，
1: 些，
0: 我的工作当中最大常见的是，老也不选择，他因为选择产生很长时间的纠结，所以
1: 对，
0: 就去找我们说，哎，
1: 就
0: 大家
1: 是
0: 老
1: 找
0: 师，
1: 您是啊啊，
0: 我该怎么选择？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能够有勇气做的选择的，我觉得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服从了这个选择，哪怕二选一呢，都觉得我就该这样。
1: 对，接着说我的感受哈，
0: 对。
1: 我们说选择之后，其实，在我们做这个，哎，好，打一个对勾的时候，其实之前的心理工作已经有各种的建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方
0: 储
1: 法。
0: 备好了。
1: 对，我们就说，家庭这个环节，因为中年男子、中年女子一般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什么刻板印象？就是中年女子和一

0: 板是黄脸婆。哎呀，这个人不再年轻，身体变老，体态变老。中年男子一般是，哎呀，这个就是体态臃肿，有自带老人味儿啊，爹味儿，说话就感觉自己经验主义很多。其实这个刻板印象是我们自己去感受，大多数是这样的。
1: 对，
0: 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为什么显得比同龄人年轻、心态好，就是因为他们的审美和他们的这个对这个选择的理解和接纳能力，好像要有更多的环节和视角去切入。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说很多人中年之后说我要学习一个技能，很多人担心，有的人担心说被人觉得你这个一看他就是年轻时候没钱。一看是年轻人没时间，又出到了这个中年来学这个东西，他一定学不好，他会在意别人对他的感受。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群体的中年人，他会另外一个视角考虑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他40岁，他45岁开始学习画画，开始学习唱歌，开始学习跳舞，开始学习配音等等这些事情，他已经是异于常人的一种决定了。这个选择已经足够让你超过很多人没有做出这一步的举动了。好多人只是在想，刚刚吴涵老师说过，我们小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有的人愿意上舞台，
1: 对，
0: 去表现自己，
1: 没错，
0: 有的人不愿意上舞台，不愿意表现自己。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前提，这两拨人也许都是学过专业的呢。
1: 啊，当然
0: 大家知道吗，就我们不说有的人没有学过专业让他上台自然会紧张，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们去比较是因为同样的都学过一段时间的表演，
1: 是的，
0: 让你上台的时候还是有人不爱上，还是有人愿意上，上了台之后还分很多种，有的人在台上超常发挥，人来疯，面对所有的观众他是特别的热情，他对这个在台上回馈大家的这个注视，他能调动身上所有的细胞超常发挥，
1: 没错，
0: 有的人硬硬生生上台吭哧瘪肚表演，台下的观众也会觉得他自己别扭，这种选择也是一种我们人生经历的这个分水岭。
1: 对，
0: 我们说，
1: 这个，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特点和性格，还有当时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你上台的时候，确实一瞬间得到掌声，你就可能被激励出来。
0: 嗯，对，因为我现在在抖音呢，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里，经常会听到大家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认知哈。因为我也是一个配音演员，我也是一个主持人，我也是从事声音的一些教学工作和感受工作，我觉得。任何一个关系，任何一个环境和任何一个年龄，一个鼓励和自洽的心态非常重要。
1: 对，
0: 鼓励是因为也许你经历过被讽刺、被蔑视、被看不上的一个窘境，你知道那样非常难过，所以你不希望发生在你亲近的人身上。比如说，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有种感受，你会提前跟他讲很多道理。
1: 对，
0: 你不希望在你爱人身上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要鼓励他。
1: 没错，
0: 即使这个鼓励，其实你觉得这个鼓励就是一种鼓励，那也它很有作用。对，还有就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鼓励之后，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说我们不是英雄主义，谁是英雄主义呢？有多少人可以当英雄，可以当司令，可以当将军呢？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兵。
1: 对，
0: 都是每个普通岗位上的一个基本的
1: 螺丝钉。
0: 螺丝钉，但是这个螺丝钉如果一个松动了，这个整个工厂都会发现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一个松动，它其他零件也会跟着一起松懈。所以说，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1: 是，
0: 这个大多数人说我能做到，你恰恰忽视了后面那一个，你不能做什么。大家没有明白，这个不能做什么，一是能力，二是界限。
1: 对。有很多局限性，
0: 对的，对，
1: 对，因为你当时做一些计划和设想的时候，有可能是你自己做的，但你到一定时间段，你要面对家人和周围很多其他的人的各种条件的变化，
0: 嗯，
1: 所以这就刚才我想说，第一，首先我们的一些目标啊，我们的一些对于成功的定义是要有一些修正的啊，这个我跟你说，不是我们个人哈，你可以看。我跟周征老师都是喜欢体育，
0: 嗯，
1: 那每个体育的运动员和俱乐部，其实他在不同时候的目标都有变化。你要知道，一个赛事的冠军只有一个，
0: 嗯，
1: 不可能所有的俱乐部都在不能成为冠军之后就完全的说我自己这一辈子就废了，
0: 嗯，
1: 他肯定要想尽办法去再东山再起也好，或者是争夺下一个赛季冠军，
0: 嗯，
1: 或者他去拿另一个锦标的冠军，
0: 是。
1: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的同样的话题，你怎么叫和解呢？
0: 嗯，
1: 就是你的目标，你的这种定义的成功是需要有

0: 有不同范围，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所谓我们叫赛事和舞台上，你要有一些调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把一些局限性认可下来。那么周正荣老师他在声音方面不但有天分，还有后来的专业，那我没有，那我就要认可，在这个方面我最多是向周正荣老师请教了一二句，那这就是我的现实，我认可这个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就是要把以前的一些想做的事情，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我知道很，这话说完之后，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哎，我一天到晚忙着呢，我哪有时间干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觉得啊，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只要你想，哪怕你拿出一部分时间，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展览，美术的、
1: 对对对，
0: 历史的等等哈，你别跟我说你约不上，因为还有能约上的呢。
1: 是。
0: 然后呢，如果你叫做亲子啊，你说我还得带孩子呢，那你可以带孩子去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换一个生活的这部分内容，你可以从中就会找到，要么你知道这段。
1: 其实就是借口和这个说辞过于
0: 你
1: 动
0: 说对
1: 机，
0: 了，
1: 少于
0: 所
1: 动
0: 以呢，
1: 机
0: 我们要把这个生活的内容呢，就是让它变化一下。
1: 对，
0: 就原来可能我们在单一的这个维度上，比如我们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IT 啊，这种叫做互联网高科技。那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出来之后，很多这种程序员和写代码的，可能他的工作量就变了，他可能更多靠这个。那我们在失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熟悉的这个历史、音乐、美术上，我们可以找一些这个在这个范围上的一些成就。当然了，我有另外一种想法啊，供大家分享，就是思考啊。我的启蒙的心理老师其实告我这么一件事儿：你如果觉得自己很窝囊、很不成功的时候，其实你到一个比你更差的领域上去看一看，你也可能找出点优势来。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像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那我就到，比如说雕塑。我也不懂，但是我比音乐懂那么一丢丢点儿。哎，我觉得这地儿我还能看明白。哎，
1: 就是你能给自己容错和一个空间呼吸，不要特别全面的否定自
0: 你不
1: 己，
0: 要
1: 是
0: 扎
1: 吧？
0: 到那个你真的不行的那个领域去。那
1: 对，对。
0: 你换一个地方，哎，你去欣赏欣赏啊，或者说你说你以前对旅游，哎，如何如何？哎，你现在去看一看旅游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学得来。比如说你对路线的设计。你对风景的欣赏，甚至于说你拍照片，现在我觉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很大的便利是这种电子科技。
1: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说生活是有没有对比，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伤害或者落差哈。
0: 是的。
1: 你看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特别的宽泛，甚至是发达和迅捷，微信朋友圈、微博，然后抖音各种短视频网站，大家的信息得到的这个频次几乎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这个时候恰恰能够分辨出这个人的判断能力和理解力，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信息大差不差都差不多。一个新闻爆发了，一个新闻知道了，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条新闻？怎么解读新闻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大家看到一些评论，评论就是评论了，有些是假的，又是真的。
0: 对。
1: 有些人如果连这个都不清楚啊，他这么说是，那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往深里去跟大家探究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呢，人到中年，生活挺累的，小孩要上学，然后要自己的工作也很辛苦，每天朝九，不说朝九吧，
0: 已
1: 朝
0: 经不
1: 九
0: 是
1: 晚
0: 晚
1: 九。
0: 五了，呵呵，对。
1: 但还有的朋友，我们有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既爱拼乐高，又爱去看各种各样球赛，还要去看演唱会，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儿媳妇儿，她刚刚看完这个北京的比赛，而且她还吃完，看完比赛说我要去吃个炸鸡，多开心！
0: 看什么？看足球吗？
1: 对，看
0: 三
1: 篮
0: 比零
1: 球，
0: 是吧？
1: 篮
0: 啊，
1: 球，
0: 篮球
1: 对。
0: ，OK。
1: 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首先知道自己的爱好、
0: 对。
1: 自己的这个体力和自己的精神物质储备能到达哪里，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之后，你再去看问题、再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好像显得比较从容，没
0: 没
1: 有
0: 错，
1: 那么的不知所措
0: 没
1: 啊。
0: 错。所以我突然想起一个名人说的一句话哈，我忘了是哪个，但是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哲学人、哲学家。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
1: 罗曼·罗兰，
0: ”哦，是吗？哦，OK，好，那这个呢，这句话呢，我就让我想起来说，哎。

0: 这个大家都想当英雄，
1: 对。
0: 但是什么是英雄呢？其实生活的真相就是那么复杂且残酷。这时候，其实你看清他了，你还能热爱他，我觉得这个和解态度就很有
1: 这
0: 意
1: 是一
0: 思，
1: 个勇气，也是一个眼界，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好像我觉得把他希望跟大家分享，它是一种和解的办法，就是你不光是说你能够主宰这个世界，你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1: 嗯，
0: 完了你看清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你自己也可能没有那么成功，没有像你儿时的那种梦想似的成为这个拯救者啊，成为这个救世主等等。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仍然还好好的活着，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和解的好的方法，对吧？
1: 是
0: 啊。
1: 因为人生走到了这个，应该是叫下半段吧。这个下半段大家又定义又模糊了，大家就开始想，到底什么是人生的下半段
0: 没
1: 呢？到
0: 错，
1: 底中年是下半段？咱们从80岁开始算吧，40算中年吧，算，我们就从40岁开始说。
0: 对，
1: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信息那么便捷可以拾取到的今天，我们在选择变多，我们吃的东西变多，我们可以去感受的更多的情况下，比谁安静，比谁能够自洽，这才是终极的审美和行为能动力哈。您说。
0: 我有一个，也是算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心理学的老师，
1: 嗯。
0: 他大概今年也有七八十岁了啊，就
1: 哦。
0: 是他，我向他学习的时候应该是5、60岁，因
1: 嗯，
0: 为那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
1: 嗯
0: 他其实给了我一个特别有，我觉得有哲理的，但是也很俗的一句话哈：
1: 嗯
0: 什么是伟人专家？活得越久的越爽。就是我记得好像说相声的郭德纲也说过这个，就是什么是名人呢？反正最后剩你就有名了。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和解能够把生活的长度和广度，你能够扩大，能够延
1: 你就
0: 长，
1: 很厉害了，
0: 你已经很棒了。
1: 很棒了。
0: 所以很多就是走进我的咨询的人都说：“哎呀，大海老师，我人生过得非常的失败。”我说：“怎么失败了？”他说：“你看这次评级我都没评上。
1: 哎呀，
0: ”哦，我说：“那你见过没见过还没参加这次评级都已经被淘汰的人呢？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你总去参考那个说。”在30岁就已经博士毕业，35岁
1: 嗯，
0: 就已经拿到一个什么什么职称的人，你去跟他比，但是我大概其没有准确的数字啊，我觉得可能那样的人可能5%都不一定到，那你比其他的90%，那我觉得这个成功的一个评价，
1: 嗯，
0: 也可能让你更和解一些。
1: 是，其实刚刚说到评级啊、职称啊、对自己要求高啊、进修啊、学历啊、加薪啊、升职，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自己一个期待，也是一种期待的一个满足。
0: 对，
1: 但我告诉大家，这个期待就是期待。当你没有拿到这个期待的时候，千万不要特别的苛责自己，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现阶段结束了，如果没有下次，你就珍惜这次机会，让你变成自己更好的。明天如果还有下次机会，再赶上了再来哦。有的人就是自责和欺负自己的能力，可强了。大家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怎么，甚至是自己责备自己的那种话术都非常的狠，
0: 犀利。
1: 而且犀利。大家其实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自己，大家想一想，我们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你可以感受到太阳，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感受到美好的事物。甚至感受到恶意，都是因为你的感知能力。如果有一天你跟自己不和解，你跟外界的一些东西一起欺负你自个儿的时候，其实是这种双重的愚蠢，
0: 所以
1: 非
0: 我
1: 常
0: 觉
1: 非
0: 得你
1: 常的
0: 这
1: 没
0: 句
1: 有
0: 话
1: 必
0: 有
1: 要
0: 点
1: 哈。
0: 有意思的点在于什么？我们到底跟谁和解了之后最有用？跟
1: 跟
0: 自
1: 自
0: 己。
1: 己呀，
0: 对，
1: 跟谁都没什么
0: 你
1: 用。
0: 跟自己都那么较劲，我
1: 对。
0: 相信你周围的人一定比你还较劲，因为他发现了你自己都不认可你自己，我干嘛要认可你？
1: 你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大家有非常有一个非常感受的印象。刚刚吴老师说，大家知道你老责怪自己，
0: 对。
1: 大家就会利用你这个弱点，人性当中那个所谓的恶就会全部牵连
0: 我
1: 出
0: 觉得
1: 来。
0: 这个利用完全不
1: 哦，
0: 是有意的，
1: 是的，
0: 就是看着你都自己瞧不起自己，或者你自己都已经这么垂头丧气，那我干嘛不进一步的来去说说你啊？所以你知道别人拯救你的这种概率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像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一看谁垂头丧气的，总想伸出援手上来说：“哎呀，周老师，你看你最近是不是腰背有点疼？你是不是应该多晒会太阳？这是我们的一个职业。
1: 对
0: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这么。想到说你挨个说，哟，你要疼啊，疼歇2天吧，
1: 对，你看，
0: 对，
1: 有些
0: 不
1: 朋
0: 一
1: 友
0: 样。
1: 说这个，哎呀，是啊，就会责备自己，为什么今天不去锻炼啊？
0: 嗯，
1: 为什
0: 没
1: 么今
0: 错。
1: 天工作没有满足8小时？

0: 时啊，
1: 对，
0: 差不多得了，别太给自己较劲啊。咱们说怎么舒服怎么来，是一种我们理性的追求，其实就是随遇而安。别对自己太苛刻，别对自己的家人太苛刻，别对孩子太苛刻，就已经很好了。
1: 我觉得重点的一个想法是，你苛刻了之后，如果你真的能够像很多运动员或者是你能做到，我也支持。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苛刻了之后并做不到，而产生了烦恼，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是要调整调整，就做到所谓的跟大众一样。哎，我们做普通的事儿啊，然后呢跟自己和解，跟周围的人和解，跟你所做的事儿和解，这个时候你才能达到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活得长，活得广。
0: 对，感谢大家留言，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是下半段了，早下半段了，希望大家随遇而安，享受当下。然后有朋友说，与过往释怀，与平凡相拥，往后余生不负自己，不负岁月。大家知道吗？有首歌嘛，这个姜育恒，再回首，
1: 往事依旧，是吧？
0: 云遮当归途，那个副歌特别好啊！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然后呢，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是吧？就当我们回首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不过如此。
1: 就是，
0: 只要大家好好的爱过自己，好好的对这个世界感受了，你体会过了，你就静静的看日升和日落吧。啊，这个挺重要的。
1: 而且最终你得到的答案，和解了之后，其实你就是成功者。
0: 对，
1: 对，
0: 对，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祝各位晚安喽，
1: 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和各位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去听好声音。在本期，我们继续要和各位分享一些抖音神作。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孤独患者》，陈奕迅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演绎方式，将歌曲当中的表达的情感淋漓地展现出来。孤独患者，因为等着我这档节目再次爆火，在短视频的平台的播放量超过了20亿次，啊，多次登上了热歌榜单，超过百万的收藏。在短视频平台，许多的网友纷纷刷到等着我节目当中使用孤独患者作为背景音乐的片段。等着我作为一档寻亲节目，通过寻亲的故事触动人心，而孤独患者的旋律歌词与这档节目是高度契合。

离别开树花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经常会翻来覆去去听的一首深情动人的歌曲。这首歌以其感人的旋律和诗意一般的歌词，勾画出了一幅关于离别、青春和成长的动人画卷。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带领听众感受到了离别时候的那种复杂情绪，既有对未来的向往，也有对过往的不舍。歌词当中的当离别开出花，伸出新长的枝芽等等的歌词，不仅富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深刻表达了离别之后的成长与释怀。就像这首歌演唱者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情感内核，使得离别开出花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欢的音乐作品。

麝香夫人这首歌不必多说了，这是凤凰传奇所演唱的一首极具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蕴含的歌。这首歌以彝族音调为基本元素，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旋律优美动听，节奏鲜明，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对彝族历史人物麝香夫人的敬仰和纪念，同时呢也是传递了坚韧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凤凰传奇的演唱方式充满了彝族音乐的特色，既有传统民族乐器的运用，也又融合了现代电子音乐的元素，使得整首音乐的歌曲既有古朴的民族气息，又不失现代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抖音佳作。这首歌是海拉木的《不如见一面》啊，这也是他在短视频当中被唱火的一首歌。海拉木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将歌曲当中的思念与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略带沧桑，却又不失温暖，仿佛能够穿透听众的心灵，让人感受到歌曲当中的深情与真挚。而这首歌它还有一个合唱版本，是和单依纯的演唱。那他和单依纯的演唱呢，单依纯则是以他清澈空灵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份纯净的美好。他的和声部分与海拉木的声音相得益彰，共同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情感与温度的音乐空间。整首歌曲的旋律是比较优美的，歌词深情并且富有感染力，不仅表达了对心爱的人的思念与渴望，更是传递出了一种珍惜眼前人、珍惜相聚时光的美好情感。

最后一首歌交给张碧晨和杨坤带来《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歌词，讲述了两个人的感情从甜蜜转为破裂的过程。用《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一充满异域风情的表述来隐喻感情的终结。杨坤以其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深沉而内敛，而张碧晨则以他清澈而富有情感的声音，为这首歌增添了一份纯净与真挚。两位歌手的合唱部分更是相得益彰，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让听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一种深刻的情感。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挺喜欢逛虎扑的，号称直男大本营啊，在里边啊，除了大家聊篮球、聊足球、聊一些职场的各种吐槽之外呢，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所谓恋爱社区里边的这些男男女女们，不光是兄弟们啊，也有一些姐妹在里边去发各种吐槽帖。当然还是男的偏多啊，这里边乐子也多，当然这个乐子加个引号哈，因为深陷其中的发帖来吐槽的或者来求助的其实都是非常苦恼的人，你得尊重他们的这个当下真实的感受。哎，但是确实也挺有的说的，就我就发现不少这个虎扑的兄弟们在里边发帖啊，都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就对有一些哥们儿来说呢，他的婚姻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就结束在他们看到彩礼里

单的那一刻啊，不是说婚礼上啊，或者是民政局里，是在那之前一笔一笔的算账的时候，这算着算着呢，心就哇凉哇凉的。而且凉的还不光是说这个钱的数目字儿，是自己在对方眼里他自己就是个数目字儿，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是一种可以被榨干的资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虎扑上发现了这么个帖子，一个小伙子说他跟女朋友谈了3年，感情挺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然后女方呢给他开了一张单子，188,000的彩礼，听上去不高，对吧？啊，还要50克的黄金，要一套房子的首付男方出，啊，加装修也是男方出，而且房贷呢女方不负责还。还要了60,000块钱的果子钱，说是孝敬女方父母的。啊，还有什么10几个亲戚啊，每人得包个1-2千块钱的红包。婚礼酒席呢，女方也不掏钱。蜜月得上国外，要待半个月。这还没完，女方接下来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彩礼呢会带回来，就是你结婚前啊先把彩礼交给女方家，但这个钱呢就交女方家的父母，又交到了女方手里，女方会带回这个小家里边来，但是这个188,000不会用在这个小家里，她怎么处理怎么花男方不能过问啊，婚后工资得全部上交给女方，家庭开支不够了，男方父母要帮衬，女方父母不会帮忙。所以这个小伙子就算了一笔账，说这个结婚呢得花光他的爹妈和他自己的全部积蓄，他就说我该怎么办，求助帖啊，我该怎么办。如果这事儿是真的，他不是为了引战或者是引发关注的话，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该怎么办？得先问问自个儿，你是要去跟他结婚呢，还是上他们家扶贫呢？你是想给自己找个伴儿呢，还是给自己请回来一个债主呢？对吧？你是跟他去组建家庭呢，还是上他们家应聘长工的呢？值不值得把你们一家三代都搭进去？这确实得好好算算，感情是感情，账是账，两码事不能混着算，混着算就很容易把自己给算进去。

这事得这么看，咱们中国人结婚啊，讲究个门当户对啊，讲究个礼尚往来。彩礼这东西本来呢是一套礼仪，但是人古时候彩礼可就是最初的这个周礼当中所规定的要求的，主要就是个态度，是个意思，对吧？是男方对女方的尊重啊，我愿意为你付出，有这么份证明。他不是一个清清楚楚账单，说你必须给我多少多少钱。而现在有些人就是把结婚当成了生意，做成了买卖，而且还是只进不出的生意啊，男方单方面出血，女方就可以坐收渔利。男的负责买房装修，出彩礼，出什么果子钱，出红包，出酒席，出蜜月钱。女方负责什么呢？负责提要求，负责验收，负责我不满意的时候我还可以再加点价，保留这个权利。男方要犹豫的话，就是咱俩不是感情挺好的吗？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你没这个决心结婚，你还理直气壮空手套白狼，你不答应就是有问题，就是渣男。更绝的就是这女方还说了，彩礼钱她会带回来，但是不会用在这个小家里啊。翻译过来就是，这钱是我的，跟你没关系。哎，我是存银行也行，我是买包也可以，反正你别问，问就是干涉我，就是不信任我，就是还没结婚呢就想管我了。那这个男方其实也可以问问，那你找我要这钱干吧，对吧？叫什么彩礼钱？你直接让我给你掏个十万八万的买包不就完了吗？绕这么大圈子啊，套上个彩礼的名头，美其名曰传统面子，没道理，对吧？这个就是属强盗逻辑，而且是穿着婚纱，戴着钻戒，化着精致妆容来上你们家做强盗的这种逻辑。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挺阴险的算计，就是阳谋啊，你明知道这是个坑，你还得往里跳。这个女方包括她家里，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了男孩和他的家，而所有的收益都留给了自己和自己家。房子是男方出首付，房贷也得男方还，装修男方家里头，写谁的名字呢？起码得写两个人的名字吧，或者得写女方的名字，我觉得这要求他也提得出来，是吧？万一离婚了，男方能分回一半的首付，女方分的是一半的增值，你说谁赚谁亏呢？那彩礼18万8带回来，但是不用在这个小家庭里。那算啥？那算女方的婚前财产，男方掏给女方的女方的婚前财产。哎，离婚的时候人就可以一分不少的带走，说不定还增值了，对吧？说不定还能买几个包买几个表。婚后也是工资全上交，零花钱都得伸手要，家庭开支不够了，人家上面说了，男方家里帮衬，那又得回去啃老。你说这婚真要是结了的话，这小伙子在家是个什么地位？他是男主人呢，还是个长工啊？或者连长工都不算，他就是个提款机。女方又是什么角色呢？妻子、财务总监啊，债权人，是老婆还是个老板呢？对吧？这么个提彩礼的方法，我觉得一开始这关系就是畸形的，明码标价，签字画押，盖了章就生效的一种畸形。

婚姻呢，是两个成年人决定一块过日子，一起承担生活的风险跟成本，一起分享生活中可能带来的收益跟快乐。最理想的状态肯定是两个人一起攒钱买房，一起还贷款，有啥事俩人一块扛。但现在有人把婚姻当成了向上社交的工具，我慕强，我要向上社交，我要找就得找一个所有能够供给我，让我可以慢慢实现我自我成长的这样一个工具。他们不想承担任何风险，只想享受所有的好处。房子得住啊，但是房贷我不能还啊，工资我得管着呀，但是责任我不承担，没钱的找父母去，找你爹妈去。那父母当然要孝敬，那得是孝敬我父母，对吧？你父母也跟着一块孝敬我父母，双标嘛，赤裸裸的双标嘛。而且他们要万一签个什么什么婚前协议的话，那还是写在纸上的双标呢。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啊，这是传统风俗，别人都这样。传统啊，传统里边也有糟粕吧，传统里还有三从四德呢，你熟吗？风俗里还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呢，你听吗？啊，别人都这样，别人跳楼你也跳吗？对吧？你妈说的，我闺女得怎么怎么风光往外嫁，你妈咋不帮你还房贷呢？

这就是感情绑架。男的说了，他们处了三年，感情挺好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认定这个感情挺好的。但兴许他表现的就是，他很珍惜，他很尊重，他不舍得这段感情。于是呢，这事儿被女方知道了。他知道这男的舍不下这三年的相处，知道他怕分手，可能是怕在亲戚朋友面前丢不起面子啊，可能是男方父母催婚催得急，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的开条件，一条比一条狠。你不答应就是不爱我，不答应就是没诚意，你就是不想结婚，就是浪费了我三年的青春，这债你怎么还？所以有的时候这一套组合拳往下一打，很多男人就怂了，就把自个儿跟父母一辈子的积蓄都掏出来了。这就是被 PUA 了吗？啊，打着爱情的旗号，穿着婚纱漂漂亮亮的来 PUA 你。他爱你吗？他还到网上来求助，这小伙子，这话多余一问呢。他爱你吗？他爱你，他舍得把你弄成这德行吗？逼到这种境地吗？会提这些明显不公平、不合理、不要脸的条件吗？不会吧。他要真爱你，他应该是心疼你，替你着想吧。人说女孩容易胳膊肘往外拐，不一定拐到男方家里去，但至少得拐到自己的爱人身上吧。他好歹得心疼的考虑一下，你压力会不会太大了，提出这么多非分的要求。他会单方面的提各种要求，不断的加条件设门槛吗？他不爱呀，孩子。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所以这事往根儿了刨，其实就是一场权力的博弈，知道吗？从结婚之前就开始预设好的一场斗争。通过结婚这个事儿，女方包括她的家里试图在关系里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试图把男的变成自己的附庸，让他们一家都给自己服务。哎，经济大权他得掌握，家庭决策肯定他要说了算。这男孩的父母也得被剥削、被使唤、被当成提款机，而自己的爹妈可以高高在上、袖手旁观。这是主仆关系，这不是夫妻。在这种关系里，男方一开始就是弱势的，而且是被制度性设计出来的弱势。因为套上了什么传统风俗和爱的名义，让他处在弱势。他付出一切，但是没有任何保障，承担所有风险，也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把全部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但是连规则的解释权都没有。你说这日子真要是过了，能过长吗？能过好吗？会有好下场吗？悬呗，不是悬就注定了不行啊。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而不平等的关系迟早会出问题，会出大问题。

但还得说，如果这事儿是真的，这哥们儿为啥要到网上来发这么一个求助帖，要问我该怎么办？就是咱们听到现在，说到现在，可能所有人都觉得这日子他就不能过，这婚就不该结，那女的就不爱他。但他说他舍不得三年的感情，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感情怎么计算，应该是他单方面的付出，他舍不得不甘心吧。听上去这个女的对他可没啥感情，所以他终究还是抱了一丝幻想。他可能害怕承认自己这三年瞎了眼，看错了人。他害怕面对，如果这个婚不结了，那我三年之前所有的付出是不是都白费了？且不说这三年他们可能有过美好的时光、甜蜜的回忆，啊，也规划过未来，将来要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三年，就以这女方提出来的条件，估计他也没少往这女孩身上砸钱，往这女孩家里砸钱。所有这一切，情感的付出也好，甜蜜的回忆也好，经济的付出也罢，拧成了一股绳把他给捆住了。所以他明知道前面是个坑，你说他蠢吗？他傻吗？正常人都能看得出来吧，他应该不蠢不傻。他走到网上来把这个事儿公开来进行求助，说明他其实心里看得清楚明白，但他还是要往前尝试着跳一跳。他之所以问，就是因为他还在犹豫，说这事儿他能不能有转机，这女的结婚之后有没有可能变，是不是结婚以后日子过起来就不这样了呢？兴许将来有个孩子，他的观念就变了呢？你信吗？我反正不信。我觉得是顶多就算是个鸵鸟心态，用所抱的一些一丝希望来代替现在明确的判断，用自己的感情绑架自己的理智。一个人如果婚前就这样，婚后只能是更糟糕，只会是变本加厉，只能把他给吃干抹净，炸得一滴都不剩，对吧？婚前还有所顾忌，还是要装一装，因为还没结婚呢，没结婚他要求的这一切都到不了手。好，婚后他拿着钱了，拿着房子了，拿到经济大权了，拿到了你的工资卡，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吧？对吧？他只会更嚣张、更霸道、更肆无忌惮、变本加厉。而现在婚前列出来的所谓这个彩礼的清单，那不过是冰山一角，婚后就会发现在这冰山一角的下面还有更庞大的冰山，而且都是那种你不能拒绝的条件，都是你要是拒绝就是日子不想过了，就是你不爱我的各种条件。

哎呀，不晓得这个这会儿听的人里边有没有爱打拳的，会不会跳出来指责我说，哎呀，你是不是太偏激啦，对女方有偏见呢，你是不是要挑动男女对立呀，见不得别人好啊。不是，绝对不是，我单纯对事儿不对人。就如果说男方开了类似的条件啊，女方在网上发帖子求助，我一样得劝他快跑，赶紧跑啊，跑得离这男的越远越好，别回头，别犹豫，别心软。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说是男的还是女的开出这个条件，问题在于这个条件它就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他是把婚姻把感情当成了买卖交易，把对方当成可以掠夺的资源，而不是一个人。如果一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算计，是博弈，是谁占谁的便宜，谁能压榨谁多一点，把对方逼到什么程度，这关系注定他走不远，注定好不了，肯定是以悲剧跟眼泪收场的。因为算计来算计去，被算计走的一定是感情，被压榨掉的一定是信任，被压垮的一定是婚姻。就这么逼着逼着逼走的，不就是人心吗？

但话说回来，这哥们儿其实还没有下定决心，尽管他其实理智上也是很清醒的，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包括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在这个虎扑的论坛里边，我看到了好多好多，还是有很多人前仆后继的往这个坑里跳。原因可能有很多，什么社会压力啊，年龄焦虑啊，父母催促啊，同龄人都结了，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呀，不愿意挂个剩男剩女的标签啊，怕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好歹这个还能凑合，跟他要是分了掰了，我下一个可能找不着，或许还不如他呢。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人就匆匆忙忙的就结了，也不去细究，或者明知对方不合适，条件不公平，以后可能不幸福，那也先结了再说。可能很多朋友都把结婚当成了一个终点，当成个解脱，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人生任务，能向父母交差了，对吧？能跟自己的前半辈子有个交代了，接下来是不是结了婚就换了另一种身份，就自然有另一个心态来面对以后的生活了。可恰恰结婚才是个起点，是一个开始，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而且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离婚的成本有多高，大伙都知道，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流言蜚语，心理压力，父母的失望，亲戚的议论，朋友的异样眼光，所有这一切能让很多人在不幸的婚姻里熬很久很久，忍很久很久，痛苦很久很久，直到把自己熬干，熬尽，熬死，熬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或许才会想到

要自救，从里边跳出来。水浒不胜这哥们的纠结啊，其实是个机会，一个让他能够停下来想一想的机会，从感情的迷雾里呢抬起头四周看看，把自己从这个我必须要结婚了这个执念里拽出来，喘上一口气儿，想一想我到底要的是啥，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能接受什么条件，底线在哪儿。那如果这个李丹预示着必须要以牺牲自我的尊严，掏空自己的积蓄，剥削自己的父母，毁掉自己的将来为代价的话，还要不要继续？如果结婚意味着

没代价的话，还要不要继续？如果结婚意味着我从一个独立的人，被父母珍惜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没有尊严的、没脸没皮的、依附在别人的羽翼之下的、屈服于别人的淫威之下的人，这个婚还有没有必要结？这个问题他不能拿别人都这样你也该这样当做借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大家底线也不都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如果一个人在这段关系里感觉到被压迫着、被剥削着、被算计着、被当成提款机、当成傻子，那这关系绝对是有问题的。甭管对方是谁，你们谈了多少年，不管之前的回忆有多美好，或者砸进去过多少钱，这关系是有问题的，有大问题，是那种要是不解决的话，由着他往前发展的话，会毁掉人一辈子的大问题。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还是得说他那个自我描述，感情挺好的这三年，啊，感情挺好。有可能啊，他的感受也许是真实的，真的他觉得挺好，可能女方觉得更好。但是这个挺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不是他一直在不断的妥协，才从女方那儿尝到过几个甜枣呢？是不是自己不断的在退让，才导致女方在结婚之前提出了这么一份匪夷所思的礼单呢？是你们真的相处的很好，还是说我都不敢惹他生气，所以他不怎么生气，我就觉得还挺好，这样的基础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挺好就完全是个泡沫。因为所有的好都是用妥协换的，用退让换的，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尊严，牺牲了自己的底线换了的，是用我忍我让我算了这样去换来的。这顶多算得上是一种病态的平衡，是一个外表光鲜的，是里边已经烂透了的果子。因为一旦你不想妥协了，不再退让了，不牺牲自己了，这个好就会没有掉，而且不但不好，还会很糟，会糟到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步。

感情确实是最重要的，感情当然是婚姻的基础，对吧？没有感情的婚姻，那就是个空壳。但是感情也得真实，像他这样的自我感觉还好的挺好的这个感情，他未必是真的，而且他也不能当遮羞布，不能当钱花，不能当饭吃。他不是两个人今后如果真的结婚了，说把感情拎出来能当个保险丝。首先说感情是会变的，对吧？一个婚姻如果只有感情，那这个婚姻是很危险的。为啥总说婚姻要经营呢？除了感情之外，还有太多太多的因素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去维系的。而如果婚姻里边又只有所谓的觉得还挺好的感情，但是没有公平，没有尊重，那迟早得出事儿。因为投入的越多，失去就会越疼，爱的太深，被背叛的时候就会越恨。所以他现在感觉到怕。为什么怕？他知道，隐隐约约的知道，或者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但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知道，将来会出事儿。他的脑子已经说到报警了，他的理智在说，前面有危险，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得刹车，得掉头跑。所以他才会到网上来求助。我觉得要充分尊重自己的直觉。理性有的时候是会被感情干扰的，会被回忆美化，会被自己对未来的幻想所蒙蔽，但是直觉他不会，直觉是非常本能的反应，那是他刻在基因里的警报系统，他已经意识到不对了。

所以我说这个小伙子其实已经有答案了，他帖子里写的那些列出来的数字，那些谈的条件，他自己的担忧，那些怕，那些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就是答案。他只是不敢承认，或者是不想做这个决定。他害怕承认自己眼瞎，看错了这个人。害怕承认他认为还挺好的这个感情，不过是一场幻觉，是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的。但是长痛不如短痛，晚痛不如早点痛。现在痛总好过将来更长时间一直痛，对吧？现在分手不过是失去了3年的感情，3年而已。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后面还有尚可称之为年轻的至少10年、10几年。这3年就算是个沉没成本呗，已经花出去的时间和精力没了就没了。万一将来过上个 N 年之后再离婚，那失去的，我们就算账哈，失去的是这3年的感情之外，再加上半辈子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养老钱，加上自己的尊严，加上孩子的抚养权，加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因为在这个婚姻当中，依照这份礼单的话，他一定过得生不如死。哪个更疼呢？自个儿可以算。而且现在分手还有时间有精力，能找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一个能和自己一块承担，一起担忧，一起分享的人，那才是值得结的婚，那种才是值得托付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位把自己当成提款机，还嫌你密码输得慢啊，把这男的当成长工，还嫌他干活不够勤快，当成奴才，嫌你磕头磕得不够响，当成傻子，觉得你还傻得不够到家。年轻人有的时候能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就是为了所谓的感情把自己卖到火坑里去，还帮人数钱，觉得自己还挺稳。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和各位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去听好声音。在本期我们继续要和各位分享一些抖音神作，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孤独患者，陈奕迅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演绎方式将歌曲当中的表达的情感凌厉地展现出来。孤独患者因为等着我这档节目再次爆火，在短视频的平台的播放量超过了20亿次啊，多次登上了热歌榜单，超过100万的收藏。在短视频平台，许多的网友纷纷刷到等着我节目当中使用孤独患者作为背景音乐的片段。等着我作为一档寻亲节目，通过寻亲的故事触动人心，而孤独患者的旋律歌词与这档节目是高度契合。

离别开树花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经常会翻来覆去去听的一首深情动人的歌曲。这首歌以其感人的旋律和诗意一般的歌词，构画出了一幅关于离别、青春和成长的动人画卷。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带领听众感受到了离别时候的那种复杂情绪，既有对未来的向往，也有对过往的不舍。歌词当中的当离别开出花，伸出新长的枝芽等等的歌词，不仅富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深刻表达了离别之后的成长与释怀。就像这首歌演唱者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情感内核，使得离别开出花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欢的音乐作品。

麝香夫人这首歌不必多说了，这是凤凰传奇所演唱的一首极具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蕴含的歌。这首歌以彝族音调为基本元素，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旋律优美动听，节奏鲜明，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对彝族历史人物麝香夫人的敬仰和纪念。

念，同时呢也是传递了坚韧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凤凰传奇的演唱方式充满了彝族音乐的特色，具有传统民族乐器的运用，也又融合了现代电子音乐的元素，使得整首音乐的歌曲既有古朴的民族气息，又不失现代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抖音佳作。这首歌是海拉木的《不如见一面》啊，这也是他在短视频当中被唱火的一首歌。海拉木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将歌曲当中的思念与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略带沧桑，却又不失温暖，仿佛能够穿透听。

众的心灵，让人感受到歌曲当中的深情与真挚。而这首歌它还有一个合唱版本，是和单依纯的演唱。那他和单依纯的演唱呢，单依纯则是以他清澈空灵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份纯净的美好。他的和声部分与海拉阿木的声音相得益彰，共同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情感与温度的音乐空间。整首歌曲的旋律是比较优美的，歌词深情并且富有感染力，不仅表达了对心爱的人的思念与渴望，更是传递出了一种珍惜眼前人、珍惜相聚时光的美好情感。

最后一首歌交给张碧晨和杨坤带来《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首歌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歌词，讲述了两个人的感情从甜蜜转为破裂的过程。用《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一充满异域风情的表述来隐喻感情的终结。杨坤以其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深沉而内敛。而张碧晨则以他清澈而富有情感的声音，为这首歌增添了一份纯净与真挚。两位歌手的合唱部分更是相得益彰，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让听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0: 质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

0: 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

0: 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5: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5: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7: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6: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8: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9: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

0: 10艘来往港澳船传播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 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 哈尔克岛行动不再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 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 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

0: 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

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

0: 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
3: 蓝莲花，
2: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7: 音乐是什么？
8: 是什么？
7: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见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3: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2: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3: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2: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3: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2: 真方便。
13: 是的，